0: 从交接山隧道附近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依然是超饱和的一种情况。那么尤其是东快路的入室方向，通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东联路呢，是从华南附近开始到金三角路段，过了大坊路段之后啊，车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另外就是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晃小区路段东行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另外在襄州路周山街的交汇处，目前在周十四小学附近去往促进路方向有车辆缓行。此外呢，山东路有几段，首先是山东路在王家桥附近和东纬路交汇处去往促进路方向，另外山东路怡宁路，也就是周北公园这个附近，怡宁街怡景园这个小区去往松江路方向，整个山东路和松江路交汇处，松江路双向、山东路的双向压力都非常大。那么在高新园区附近的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以及黄埔路通过学院广场去往海事大学方向，黄埔路七贤岭去往入市区方向的去往高新万达方向车流密度是非常大的。此外呢，在数码路沿线，目前看到数码广场进入到数码路沟方向车多，长春路东北路长春路双向也是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的。东北沟方向车多，长春路东北路长春路双向也是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的。东北路白新村路段北行去往广电方向，以及长春路长春桥上去往五四路方向，长春路进入到纪念街去往胜利路方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那么长江路看到呢，主要是在长江路东关街东行，以及红济街去往英华街方向西港街附近，围绕着整个37中附近前程国际这个路段车多缓行。现在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趋势线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6度。
4: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8: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4: 直击路面实况，
8: 宣解交通法规，
4: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4啊，对准一下现在的频率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路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0: 哎，刚才听到了啊，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就不经常出现，但是时时刻刻和大家待在一起的我们的一个专门的客服人员阿莲，
1: 我们节目的小助理。
0: 哎，刚才我们放了一首歌，很多人问说那歌是啥呀？真是我们当年啊童年的回忆。
1: 在哪找的呀？你这歌啊？
0: 就是我们60、70、80后啊，无论到哪儿都是自己走啊。以前呢，买一块肉的话呢，不是为了吃，也是为了熬油哈。
1: 嗯，
0: 那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场景，对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童年回忆》
1: 啊。
0: 哎，童年回忆，所以你看。

0: 啊，我们的这个客服阿莲最近呢也帮大家找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好东西。昨天呢，我是体验和尝试了一下。最近呢，在换季的时候，小林这个鼻炎是不是又犯了？
1: 对，这特别的痛苦。我觉得一到过秋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是如履薄冰啊，就感觉应该秋天，感觉应该秋高气爽
0: 啊。
1: 然后呢，也没那么热了，然后还不冷，按理说应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季节。可是对于我们过敏星人来说，就是最痛苦的这三个月吧，大概两三个月。
0: 对
1: 啊，就是很难度过，
0: 就是没有这方面痛苦的你真的体会不了。
1: 是的
0: 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阿莲最近呢淘到不少好货，其中有一款鼻炎药，据说呢还挺管用的。
1: 嗯，
0: 很多咱们的同事试完之后呢都觉着哎效果缓解不少。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只要你回复俩字阿莲啊，阿莲，莲是大连的莲啊，哎，阿莲，因为莲心昌路嘛，
1: 对，
0: 然后呢添加我们这个专属的客服阿莲的这个企业微信，哎，你就会能看到呢昨天帮大家呢拍的这个视频，啊，我帮大家去试了体验了，其中有一款呢叫无菌蛋，就是喜欢吃这个糖心的，
1: 哎，对，那天我们也是吃那个，我觉得太好吃了。
0: 好吃吗？
1: 嗯，
0: 怎么能证明它是无菌的呢？
1: 嗯，
0: 我当场我生吃了一个。
1: 吃的是那个单独包装那个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生鸡蛋
1: 啊，你当场生吃的吗？当时是，
0: 我说这个真的可以吗？半个小时之后来测一下我的反应。
1: 厕所门口看有没有看到老高。
0: 所以呢你添加啊，就是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阿莲，然后呢你跟阿莲可以要哈，就是我有那个现场的视频，
1: 嗯，
0: 拍了，真的吃了一枚生鸡蛋。
1: 对，但是啊这个我昨天在咱们这个小程序商城里边搜这个品牌，这个品牌目前还没上线，大家再等等。
0: 对对对，
1: 等我们确定好了给大家。
0: 是，
1: 今天我们的阿莲为大家添加之后发送的链接呢，是你昨天应该是不是吃那个折头了？
0: 不是折头，确切说叫即食海蜇。
1: 对，
0: 里面有蜇头，但不是全部的蜇头哈。
1: 嗯，
0: 关键呢，这一包是200克啊，200克也就是4两左右。这一个人的这个分量的话呢，在家里面弄点小凉菜啊，拌完之后呢，确实那小味儿挺好。
1: 对，
0: 关键是便宜啊，这是咱大连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品牌啊。
1: 没错
0: 啊，多少钱呢？这一袋哈，就是即食海蜇。以前即食海参、即食鲍鱼，咱经常说。
1: 对，
0: 但是即食海蜇
1: 我还真没吃过。
0: 打开之后呢，有辣椒油，完你自己要是在家里面呢，你可以高配弄点什么黄瓜丝
1: 儿啊、
0: 香菜、小米辣
1: 啊，对，
0: 哎，然后呢，有点糖醋。那味儿，
1: 哎，但是它糖醋是给你这个调料基本的醋包是配好了，是不是？
0: 我觉着这个滋味还不太够，你可以自己再添加点哈。
1: 嗯，
0: 你晚上你看个球啊，或者溜点小啤酒啊，那就绝了。99块钱20袋，
1: 嗯，我觉得这个挺合适
0: 啊，
1: 一袋是200克，所以呢，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购买。这个也是我们平台上很多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都下单了。
0: 对，
1: 我们节目呢在售卖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
0: 嗯，
1: 就因为它不限人群嘛，大人小孩您都可以吃。尤其是马上咱说11要来了，自驾出行的朋友们，我们平台上的很多这个开袋即食的产品，我觉得大家可以选购囤一囤啊。
0: 对，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大家回复一下阿莲，就有我们的客服小编给大家服务啊。哎，这么多想看吃生鸡蛋的吗？
1: 生鸡蛋这个视频还没上哈，今天上的是切黄瓜丝儿。
0: 我跟你说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挑战的哈，就为了这个我也豁出去了，反正
1: 真行啊老高
0: 啊，
1: 真行啊，
0: 还有啥不行的，必须行。

0: 北往南的方向恢复缓慢。
1: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2: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1: 连心畅路。

0: 好嘞，继续咱们的连心唱路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是请到了一位熟悉的交警老朋友。
1: 嗯，没错，是来自大连市公安交管支队车宣大队车管所中队的中队长郭宁警官。你好，郭宁警官。
0: 欢迎郭警官。
2: 高峰好，小林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
1: 相信我们听众交广的老听众应该对郭宁警官非常的熟悉哈。
0: 嗯。
1: 一直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关于驾驶证相关的一些业务。
0: 是的，而且呢，郭宁警官就是长期呢也一直是深耕在一线哈，就是负责呢驾驶证的一些业务，包括呢这个驾驶员咱们的一些管理啊，还有在是到窗口办理的常见的一些业务等等。啊，所以今天有关于驾驶证相关业务，大家呢想要了解的、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然后发送过来啊。
1: 嗯，我在做节目之前，我还真特意搜了一下咱平台上大家关于这个驾驶证的问题，还确实是就是个性化的问题，就每一个人的问题还都不重样，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我也想问问郭宁警官，就是您在目前就一线工作的时候，接待的很多这个驾驶员朋友，他们的最多疑问最多的是哪一个办理的业务？
2: 最高频的还是驾驶证到期换证，
0: 期满换证。
2: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外地的，然后我驾驶证可能我现在人在大连，但我驾驶证不小心丢了，大连能不能换？就是比较高频的这些。
1: 咱就说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驾驶证异地的这个，如果说他比如说他是在外地办的驾驶证，那在咱大连丢了，人还不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办证所在地，那在大连能不能办证？
2: 能，但是最推荐的就是我们那个交管1123，它这个可以在交管1123上申请补领驾驶证，有两个地方可以给他优。如果他要想把驾驶证转到大连来呢，我就选转入大连，那么就是我大连作证优给他。如果说我是短期在大连出差，可能我过段时间回到我的驾驶证原来核发地，我就不想把证转大连，那你就不用选核发地是大连，还选原来的地方。就是打比方，假如我的驾驶证是鞍山的，那么我现在临时到大连出差，我发现我驾驶证丢了，我又想用我的驾驶证，那样你可以通过手机1123申请的时候，就不要把它转入大连，只选择补领驾驶证，这样就是鞍山车管所把驾驶证做好，邮到大连来，就是这个跟你人在哪没有关系，各个地方都可以邮，国内。
0: 首先呢，就是驾驶证如果丢失，你要是这个补领的话呢，现在是全国通办，
2: 通办，
0: 对吧？主要就是咱不要办理那个转籍啊，就是你的驾驶证的档案不要转过来。如果你要不想办理的话啊，就不要转。这样的话呢，是由你驾驶证原来的所在地来负责核验核发，你的驾驶证的签发机构还是你原来的公安机关，
2: 对，
0: 是吧？
2: 对。然后这是线上的一种方式，还有线下的方式。线下的方式就是到我们开通驾驶证业务的窗口，像现在有公安行服，像中山西港，还有甘井子，还有高新，都进到总体进到公安行服，然后公安行服都可以办驾驶证的转入业务，然后或者是部分的派出所，像咱比较近的像南沙派出所，现在是可以办驾驶证转入，就很多派出所都可以办，然后同时我们各县市区的车管所，包括我们的车宣大队都可以办，但是线下办理和线上办理的区别就是，你线下到我这办，你这个驾驶证的核发地只能转到我大连，我不能给你核发原籍的驾驶证。
0: 是的，
1: 那我想问您，就是这两个原籍和在咱大连转入大连，未来它在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没有区别，
1: 其实是一样的，
2: 其实是一样的
1: 啊，再包括它后续的再续签再等等都没有任何区别，
2: 对，都一样，包括你在开车使用啊，包括你处理违章或什么样的，都是一样的，
1: 没有任何影响，
2: 没有任何，
0: 它不会影响到你任何的使用场景啊，除非你就是特别在意啊，
2: 有情怀
0: ，就是你、
1: 要留着这个字儿，
0: 对你那个驾驶证上那个大红戳是不是？
2: 对，
0: 那个就是你的核发的公安机关。那既然是公安机关啊，那肯定都是代表着法律的权威，对吧？你不能说你原来的那个公安机关给你核发的有一定什么样的权限，那换了一个公安机关给你核发的就没有一定，或者说你的权限得到了一定的损失，这不可能。
2: 对，是一样的。
0: 不影响任何的使用。
1: 对，还有你看平台上出现，包括大叔说了，都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70岁以上的驾驶员，还能，首先是还能继续开车吗？70岁以上的人还能不能继续开车？需要什么条件？
2: 然后70岁，如果遇到你 期满换证和转入换证的，是除了驾驶人体检以外，还要增加一个三力测试。
1: 嗯，你看大叔说了，说还有一个好像听说有一个测反应能力的测试，就是您说那个
0: 三力，
2: 对，
1: 嗯、
2: 三力测试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的一个测试。
0: 对、
2: 嗯，这个题呀、啊。简单，它不是说像咱的交规说、嗯、哎我这个路应该行驶多少公里啊，时速应该是多少、
0: 嗯、
2: 或者我开车应该怎么样，它不是这样。

0: 统题，它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1: 嗯，
0: 它举个例子，就是说可能会给你个根词儿。
1: 嗯，
0: 然后下面有一些答案，这个根词
1: 得翻译一下，什么叫根词儿啊？
2: 勺子，
1: 勺，哎，
0: 哎呀，暴露了东北人、
1: 嗯、
0: 啊！然后给个勺子，然后它下面的选项有刷牙，
1: 嗯，
0: 有喝汤，
1: 嗯，
0: 有梳头，
1: 嗯、
2: 啊，是这样的。
0: 你要判断它这个勺子你是用它来干什么的？
2: 啊、
0: 你肯定是喝汤，它不可能用它来梳头，这是一种啊，这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几个数字吧，假如说一二三四五出现在屏幕上、
2: 嗯、
0: 然后你记住以后他会问你这个数字的倒序是什么，
1: 嗯，
0: 五四三二一你要选对、
1: 嗯、
0: 他可能给的题不会说像给个连贯的数字，可能说八七六二五这样的数字，
1: 嗯，
0: 他一共是二十道题，二十、嗯、道题九满分一百分九十分是合格的，
2: 嗯
1: 嗯,
2: 嗯，
1: 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现在觉得这个题非常非常简单，等我们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未必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1: 就会呢非常非常能够
2: 对
1: 自如的能够回答上来，
2: 就是包括您刚才说这个倒着说这个不规则的数字，我要是稍微溜个号我可能都不一定能说得出来了，
1: 是，这就是属于七十岁要做的，这是三力的测试，
0: 对、
1: 哦、你通过了达到一定的分数标准，首先啊就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能继续开车吗，答案肯定是
0: 能，
2: 嗯
1: 嗯，然后你要通过三力的测试还有你的身体条件确认你符合这样的标准了才可以继续开车，
0: 嗯，对，但是指的七十岁老人是遇到期满换证和转入换证的，
1: 嗯，
0: 如果像
2: 重新考驾照，
0: 不，重新考驾照也是需要三力证，像我长期证，
1: 嗯，
0: 暴露年龄了，
1: 嗯，
0: 像我长期证，
1: 我也是长期证，
0: 长期证的话到七十岁的时候我们不涉及到转入换证，
2: 嗯，
0: 就是始终我就也不用到期满换证，就不用考三力，
1: 嗯，
0: 就每年就体检就可以，
2: 哦，
1: 嗯嗯嗯，
0: 就是好多老年人就有一个误解，说我七十岁了，我是不是一定要考三力？其实不是，
1: 哦，
0: 就是遇到了你换证的时候，期满换证和转入换证呢，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极特殊的，就是发生有责任重大事故的，
1: 嗯，
0: 这种是需要考三力的，其他的都不用，
1: 嗯 嗯, 嗯。
2: 那如果说需要三力测试，我们需要到哪里去测试呢？
0: 现在三力测试是室内的话是在我们车间大队的理科考场，像县区的话各车管所也有自己的理科考场都可以。
1: 嗯
2: 嗯，好，那如果这些都合格之后，他的这个驾驶证后续的办理，比如说交管一二一二三也可以，或者到窗口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都可以。
1: 嗯，所以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个性啊，他的身体条件不一样，
2: 对，
1: 啊，那有些人的七十岁可能比某些人的六十岁身体体格还要强的，
2: 嗯
1: 啊，所以只涉及到两方面的业务，一个是期满换证，一个是
0: 转
1: 入
0: 换
1: 证，换
0: 证
1: 刚好到七十岁的时候，你需要去进行这个三力的测试。
0: 对，
1: 如果是长期的这种驾照，你就不需要经过这三例，只需要呢每年或者到期的时候我们提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
0: 就
1: 可以，
0: 就是，去体检就可以。
2: 嗯，那如果七十岁以上正常的体检他在自助体检机就可以，但如果通不过那可能就要去咱们的这个公安医院来进行体检，
1: 人工体检。
0: 对，建议老年人吧还是去人工体检，因为体检机有一些语音提示啊，可能
1: 操作呀，
0: 操作它，
1: 嗯，
0: 另外那个体检机是一个挺密闭的空间，
2: 嗯，
0: 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我本身我就不熟悉，
1: 嗯，
0: 然后在
2: 密闭
0: 空间一紧张，
1: 对，
0: 可能就看不太好，
1: 它毕竟是属于啊，
0: 嗯，
1: 这个人机交互。
2: 对，
1: 你操作机器的时候如果要是时间稍稍长一点可能它就过时了。
0: 对
1: 啊，或者说操作的时候按键你要是按错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还回不去。
2: 没错。
1: 再有的就是自助体检机，我体验过哈，
0: 嗯，
1: 它那个机器相对来讲还比较智能的。有些老年人就觉着我能不能跟机器耍点心眼儿？你稍稍把头往前靠一点，是不是离得近看得清楚一点？你头稍稍往前一靠，它那个机器识别之后呢，它那个字体立马就变小。
0: 哦，
1: 啊，而且小的非常明显，你还不如把你的身板呢挺直靠到那个，
2: 嗯，
1: 靠背上，
2: 嗯，
1: 那个字儿大到反倒你还能看见，
2: 嗯，
0: 而且我们的体检机每一次体检之后，后台是有公安医院的医生进行后台审核的，
1: 是的，
0: 就体检机里是有摄像头的，
1: 是的，
0: 它是会除了录像以外还会有音频，就有些人可能感觉说，
2: 嗯，
0: 哎，我想
2: 打个电话求助一下场外，
0: 啊，作弊一下，
1: 而且它这个自助体检机那个门儿哈，只要你稍稍开个缝。哎，有的时候呢老两口老伴儿嘛，
0: 嗯，
1: 对不对，比如说呢这个大爷在里面这个体检，然后阿姨在外面帮腔，是不是，啊，帮你看着，稍稍开个缝那个机器立马就停。
0: 停，立刻就停，开门就停。
1: 我是亲眼见过，然后呢我也去这个劝过帮忙，我说你这个可以怎么去提示里面注意听，
0: 嗯嗯嗯嗯，
1: 所以年纪大了真不太建议去操作那个自助体检机。
0: 对对对。
2: 嗯
1: 嗯，
2: 尽量还是人工来体检，
1: 嗯，
2: 更好一些。
1: 嗯，
2: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哈。

0: 包说了一个事儿，他说有一个12123的问题，看看陈警官能不能帮忙解答。7月份驾照到期了，体检之后呢，在12123上申请新的驾照，申请了两次，交了两次钱，因为照片的问题没通过。但是两次一共20块钱，一直没有退还到他的账户当中，快2个月了。他想问什么时候能退？那之前好像也通过电话联系过，但是现在没有人联系退款，后续的事儿，这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1: 他可以在12123上有个留言，再把他的诉求在那个12123留言，就会有专人联系他。因为这个钱啊，不是说直接交在交警队，他是直接交完以后进国家那个国库，进财政了。他退费有一定的流程，
0: 比较漫长，
1: 对，比较慢啊。
0: 那他现在接下来应该再次再留言一次，是不是？
1: 对，可以通过留言。
2: 这个是有专门的客服的，这个交管12123啊，它是国家公安部交管局啊，所以它推出的这个面向全国的啊，像车辆啊、驾驶人呢，共同使用的一个 APP 的客户端啊，交管12123啊。
0: 还有安迪宝宝儿说，12123上的那个电子驾驶证，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可以用呢？不是必须带纸质版的吧？
2: 现在说的是好像是全场景是吗？
1: 但是有一些

0: 回复阿联两个字儿，添加完阿联之后，这个服务你跟他来要就可以了哈。
1: 嗯，
0: 你说阿联，我想要一下，我问问啊，那个鼻炎药在哪个地方可以选，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2: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卡萨帝金秋家装季携手大商秋季家电大会战，会选家电就到大商卡萨帝专柜，体验高端人居美学，尊享金秋专属礼遇，定制你的智慧 AI 品质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8:37了，早高峰时段已经结束，意味着公交专用道已经关闭了。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环路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压力非常大。同样，东联路金三角到车纽的入市方向车多，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流量也是比较高。西南路沿线是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安山路方向，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联路车家村上方的位置。此外呢，高新园区附近的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以及学子街、广贤路交汇处去往高新万达方向，黄埔路、陵水路去往七贤岭方向仍然有车辆缓行的情况。中山路大一二月门前路段西行方向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比较多，包括在化务所门前路段也是去往黑石礁方向车行缓慢，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车行缓慢当中。另外就是光明路进入到大连湾海底隧道仍然有车辆缓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闪闪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6: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一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7: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9月12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8: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9: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8: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9: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6度。
5: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2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文。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敏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1: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0: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1: 锵锵三人行。
2: 好嘞，8:43，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连心唱录节目啊。刚才很多人发这个阿莲呢，发的不对啊，有发莲花的莲，说了莲是大连的莲，
3: 对，大连的莲哈。所以大家重新发送阿莲两个字，然后呢在我们的平台上会有个回弹的二维码，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小编，就可以直接在线选购了啊。
2: 对，吃穿住行啊，有一些生活类的一些用品呢，其实我们选了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呢帮大家亲自的体验去尝试啊。昨天比如现场呢，我直接干了2个披萨，
3: 哎呦我
2: 然后呢吃了3个鸡蛋还造了一碗大米饭啊，这个昨天
3: 每天中午咱都过去试吃是吗？把这个
2: 回家晚饭都省了啊。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私人的客服阿莲来联系就可以了。
3: 好的，
2: 节目当中我们介绍的一些啊，或者推出的一些像什么鼻炎药啊，还有呢这个即食海蜇99块钱20袋，
3: 太合适了，
2: 4.95块一袋，对吧？你就是买回家之后呢，爸妈呀或者身边邻居啊好朋友啊，这是一分，对不
3: 对？
2: 哎，就可以。好了，今天我们的连心唱录呢继续进行我们的锵锵三人行啊。今天我们请到做客直播间的是大连市公安交管支队车宣大队车管所中队的中队长郭宁警官。
3: 郭宁警官日常的负责的业务板块呢是驾驶证的业务，所以如果您有关于驾驶证方面的一些疑问也可以随时发到平台上来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你像这边有人问啊，像李刚的信息，他说我是外地的驾驶证，但是纸质版的驾驶证啊我找不着了啊，可能就是丢失了。现在换证我可以把它转到大连吗？应该怎么办？刚才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解答过了。
4: 对，咱们节目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就解答的这个问题，就是简单的一点呢，就是他是要转到大连来，他是到换证日期了吗？如果是到换证
2: 他丢了，
4: 如果是丢了没到换证日期呢，你就手机最简单就手机操作一下，就是把转入地选择大连，这样留个地址，我们就是邮寄人员把它邮到你家里，邮到你手里。然后如果要是到期满换证，那么它就需要先体检，体检以后也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个是线下办理，一个是线上办理。线上就是刚才我说的用交管1123，线下的话就看离哪近，就是体检之后，假如说我家住在中山，那我就到中山行服；我家如果住在沙河口，那我到沙河口大队、沙河口行服或哪个派出所，就是南沙派出所也有体检机啊，也可以线下办理，
2: 都可以
4: 。对，就看离你哪近哪方便。
2: 如果说这个驾驶证呢转入大连和驾驶证的转籍，它是一回事吗？
4: 是一回事儿，但好多人就是有一个不太清楚的地方，说我转籍了，我是不是需要我回到我原来的地方，把我的驾驶证的档案
3: 什么迁移过来，
4: 然后我再到大连。
2: 以前有过这个说法，
4: 对，以前那是2004年之前，
3: 那很早了，
4: 对，很早很早了。然后现在就不用了，就是到转入地办理就行。假如说我想在大连，那么就手机可以选择转入地是大连，或者是到大连的窗口办理。如果我想上那个北京，那你手机选择北京，或者到北京的窗口都可以。
2: 只要能够转入其实就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的驾驶人的一些信息啊档案也都实行了这种电子化的管理了。
4: 对对，全国都是联网。
3: 其实呢就是打开交管1123的首页，然后上方有很多什么新车上牌啊、学法减分，在第二行最右侧有一个更多，您点开更多之后，就有关于驾驶的车辆的包括驾驶证相关的所有的业务范围都在其中。
2: 是，
3: 您就可以针对性的去点开，然后看看尝试能不能从网上进行办理啊。
2: 它是所有的一些业务一行导览啊。一览众山小说，我去进行那个自助体检机体检，可以带花镜吗？
4: 花镜可以，花镜是可允许的，但是有一些色盲的，或有一些色弱的，感觉说我可能图片看不清，我戴一个变色的眼镜，那个是不可以的。
2: 对，
3: 它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2: 花镜、近视镜，
4: 这
2: 都是
4: 可以的。
2: 啊，
4: 因为咱们的驾驶人的身体标准的是要求是矫正视力，就是说你可以是裸视力，也可以是矫正视力，只要矫正视力达到4.9或5.0就可以。
2: 借助呢这个像佩戴的一些像眼镜这样的工具是可以的。
4: 可以。
2: 但是如果我戴了一个可以增强我对颜色判别的，比如说本身我有点色弱或者色盲，我佩戴了这样的一些技术型的这样的一些眼镜，它的自助体检机能识别出来了。
4: 机器识别不出来，但是有后台的人工审核。
2: 嗯，
4: 从你进到那个小屋里，就那个小密闭空间里，
2: 嗯嗯嗯，
4: 他后台那个人员就能看见你整个经过。
2: 嗯，
4: 然后他这个变色膜的眼镜啊，他这个外
2: 很好辨认，
4: 对，其他颜色是不一样的。
2: 对，
4: 嗯，还之前还遇到过，就是说我们的体检机外面也是有摄像头的，就是说有的人拄拐，
2: 嗯，
4: 拄、
2: 嗯、
4: 拐去了，然后可能有的人感觉哎说机器里面有那个摄像头，那么我在拐我扔在外面，
2: 嗯，
4: 我进去，但是其实那个我们后台的审核人员也是能看见的，
3: 但是他也通过不了，因为他会让你单腿然后其他有一些站立，他如果这个没
2: 有
3: 拐杖支撑的话，他其实也做不了这些相应的动作。
4: 他有的人他这个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之前我遇到一个是痛风的，
2: 嗯，
4: 痛风的他就是疼，
3: 赶上犯病了那阵儿，
4: 对，正好赶上犯病，其实他还真不是说我腿
3: 有残疾
4: 什
3: 么的，
4: 什么、
3: 嗯、
4: 对。
3: 所以你看哈，大家这个自助体检机其实人家方便大家，同时它其实是很仔细的，
4: 对
3: 啊，每个细节都不能错过的。
2: 也就是说它这个自助体检机既然能够投入到社会当中，面向我们的大众啊，然后呢网点去布设，它一定是达到相关的要求的。
3: 嗯
2: 啊，还有这个宽容对人，直接把他的驾驶证哈、啊，你看正证副证都给我们拍来了，他说像我这个驾驶证你看这事不是有吗，啊，这个自2022年2月份到有效期日期有效是吧，到你看
3: 到有效期始的这个起始日期有效，
2: 对，
3: 然后下面提醒他你要在2035年4月提交身体条件的证明，这个其实就是体检，
2: 就是到了2035年你就正好4月份是年满70周岁了，
3: 对，然后那您就直接、
2: 哎、
3: 像他这种的话4月份那其实他3月份就可以去办理体检的业务了，对不对，
4: 这个是可以的，正常来讲是要求体检是驾驶证到期日的30天之内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2: 嗯、先到期、
4: 嗯、
2: 然后之后的30天
4: 之内、
2: 嗯、
4: 对,
2: 30天
4: 之内、
2: 嗯、
4: 对，也稍微可以提前一点、
3: 嗯
4: 我们的体检有效期是6个月，
2: 嗯，
4: 但是有的时候数据传输卡顿，如果你要是没有极特殊情况，建议你还是按照这个到期后的30天之内，
2: 嗯，
4: 除非说我有极特殊情况我可能马上要出国了，
3: 嗯，
4: 那你可以先体检试试、
2: 嗯、啊，嗯嗯嗯，还有这个如真说人工体检的地方在哪里，
4: 人工体检室内的话是在唐山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车轩大队姚家那边、不是姚家，中华东路600号，
3: 嗯，
4: 然后再一个就是沙口大队马兰街100号，
2: 嗯
4: 啊、
2: 室
4: 内，若县区的话就是每个县区都有自己的那个当地医院，
3: 嗯，
4: 就是手机11123打开查一查、
3: 嗯、
2: 对、
3: 嗯、还有黑骑士在问说这个车辆的改色备案、
4: 嗯、
3: 必须要携带大绿本去吗，
2: 那必须的，
4: 必须要，
2: 因为它要进行打印嘛
4: 对
2: 啊，
3: 因为你大绿本上写着你车辆原来的颜色，
2: 对对
4: 对、
2: 嗯、
4: 要你改色之后办理之后要给你那个大绿本进行重新签注，
2: 嗯，
4: 可能你原来是白的、
2: 嗯、
4: 那么签注你改成黑的我要给你签注成黑、
3: 嗯、
2: 对，这个大绿本其实就是你的这个档案，它要记录你改变的过程、
4: 嗯、对，
2: 你之前是什么颜色的、
4: 嗯、
2: 现在变更为什么颜色的，他要记录整个这个过程，
4: 对，就从这个车、
2: 嗯、
4: 从有到没、
2: 嗯、对对对，
4: 整个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嗯，
3: 还有微笑说这个

0: 这个抵押解押网上能办理吗？还真能办。12123一打开，但是在更多里边，第一行机动车业务的第三个就是解除抵押。我这个点开是啥也没有，因为我这车辆没有抵押。但如果您那个它需要解除，就说明它之前抵押过，它可能里边就会显示它之前抵押的信息，是吧？
1: 这个解押的话是需要你的那个抵押权，就那个银行，就你还款之后，银行会把你这个相关结清的一些信息传输，通过他那个系统跟我们公安部的系统对接，数据就传输过来了。你到时候就12123和短信都会给你个推送，就是说啊，你这个可以解除抵押了。然后你进到这个页面再点，你不能说银行还没上传信息，我去点是点不没有用的。
0: 好的。
2: 插播一条信息啊，平常心说，西安路沿线在福家新天地和中央大道这个地方呢，有沙河口的消防队的消防演练，所以相关一些路街啊，可能要进行临时的封闭，希望大家啊注意知晓和绕行一下，要听从现场的交警指挥啊。啊，还有很多人啊，可以继续发阿连，连倒是对了，啊又错了。
0: 耳刀旁啊，还有妙土说早上好，主持人，我想问个什么问题呢？他说十多年前名下有一台摩托车丢了好多年了。那么交管12123上面显示有过期没办理报销注销的这个首报废注销的信息，那影响以后驾驶证的换证业务吗？
1: 目前是不影响的。目前是不影响。
0: 他说能不能办理无车报废呀？
1: 丢失不是无车报废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无车报废的话，只有自然灾害、火灾和事故这三种情况才可以无车报废，像丢失的是不可以的。
2: 那怎么办呢？这个丢失的，
1: 他这个
0: 还真是挺复杂的。
1: 对，目前确实是没有什么。
2: 因为 N 多年前我也丢过一台。
0: 也是
2: 现在好像
0: 的事儿了，
2: 那不止十多年前了，20多年前
0: 啊。
2: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影响接下来任何的业务。
1: 对。
2: 还有我是牛说，想问一下，现在在哪里可以在机器上查询交通违法？你应该到各大队是不是可以啊？
1: 机器现在是没有了，因为现在交管12123每个人都有手机嘛。
2: 对，就相当于机器了。
1: 对，就相当于机器了。
0: 就您直接
1: 上就可以查。
0: 对，您可以把你的这个手机上直接绑定你现在的这驾驶证相关的一些情况，它就直接显示或者会提示你。
1: 对。
0: 还有了然说，到期换证体检的线下地点就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三处哈。中华路600号，包括唐山街，包括这个马兰子。
1: 对。
2: 还有这边啊，这个难得糊涂他说，请教一下郭警官，夫妻名下各一辆车，其中一辆呢计划要出售，那么该车牌照能不能换到另一辆车上，线上办理还是线下办理，需要提供哪些资料，谢谢。这一连几个问号，这是。
1: 是它这涉及到两个业务，
2: 是
1: 啊。第一个业务，你需要把这个把这夫妻的各一辆车统一在一个人名下。
2: 对，
1: 就是说这个业务是做夫妻变更。夫妻变更的话是需要户口本或结婚证。然后
2: 要把车辆更名。
1: 对，身份证，然后大绿本、行驶证。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夫妻双方必须到场。申请，共同申请这项业务。这是夫妻变更。做完夫妻变更以后，把这个车放在同一个名下之后，然后再做一个号牌互换。
2: 对，
1: 号牌互换的要求是四同。同一机动车所有人。
2: 对，
1: 同是非营运。你不能说我有一个小货车是蓝牌，有一个私家车是蓝牌，
0: 这不能互换。
2: 还有一个是同车辆属性吧。
1: 同一号牌种类。你不能说我一个黄牌跟一个蓝牌换。
2: 那不行。
1: 还有一个同一那个核发地，你不能说大连辽 B 的牌子我跟那个丹东辽 F 的牌子换。
2: 这叫四同。
1: 四同，对。满足这四同呢，然后他再做一个号牌互换，就可以这个牌子就能导到这个你想保留这个车上。
2: 然后呢，那个不想要的号牌或者
1: 对
2: 那辆车你就正常卖掉就可以了。
0: 还有一个舍得问这问题，真是，他说这是我万没想到今天要问这问题。他说我长期驾照啊，但我这照片不好看，我能换吗？
2: 可以
1: 可以换。你手机12123 用那个上传一张你喜欢的照片，但这个照片啊、
0: 嗯、
1: 是有要求的，你不能过度美颜，就是说本来我可能是一个国字脸，我 P 成那个
2: 瓜子脸、
1: 啊、
0: 这不行哈、
1: 啊、或者说我脸上有一些特殊性的标志，假如说我
0: 比较大的胎记什么的，
1: 胎记或痦子什么的、你给它感觉不好看给它 P 掉，这个是不可以的。
2: 嗯嗯。

0: 再一个是不能穿制服，不能再说有一些违反公序良俗的
1: 那些。满足
0: 那
1: 个证件照片的要求还是必须要遵循的。
0: 对，然后上传你喜欢的照片之后，然后通过12123申请一个驾驶证，他就会用你那个你上传那个照片。
1: 对，他是有审验的一定标准的。
0: 对，
1: 对吧？再有就是最好是在近期的。和你现在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容貌比较接近的。
0: 对，要求正常我们要求是6个月以内的照片。
1: 对，你不能说你50岁你传个18岁照片。
2: 那他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是驾驶证换领那一栏的业务。
0: 对。
2: 啊，在那一栏里您进行更换哈。
0: 对。
1: 这都属于驾驶证的业务啊。
2: 你看真挺复杂的。
1: 对，还有呢就是近期随着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力的整治啊这个摩托车电瓶车
0: 啊
1: 这个打击违法。比如说我们也通报了一些数据啊，在9月份开始那几天5天的时间里面，整治呢摩托车电瓶车的违法呢就多达1.3万件。那么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这个驾驶证的业务是缺乏了解的，他认为那玩意儿不就是个电动自行车代步工具吗？根本就不需要驾驶证，是吧？
0: 对。
1: 但实际上不是的。
0: 你不能认为这个两轮这个用电它就一定是电动自行车，其实不是的，是有电动摩托车的。电摩还有普通的轻便电摩和那个普通的电动摩托车。就是如果要是涉及到摩托车了，那一定是需要驾驶证的，
1: 需要驾驶资格的。
0: 对，然后驾对驾驶资格，然后我们涉及摩托车的是一共是3类准驾车型，一个是 D， 一个是 E， 一个是 F。D 的话是3轮，
1: 对
0: ，E 是2轮普通，完 F 是轻便，就是可以高往低可以开，就是说我有 D 我可以骑 F， 但是我有 F 我不能骑 D， 是这样的，
1: 向下兼容。
0: 然后有些人可能我感觉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是电摩，什么样的是电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看他那个 VI 码，就是车架号。
1: 对。
0: 啊，车架号，如果你是15位纯数字的，那就
1: 是电自。
0: 电自。如果是又有字母又有数字是17位的，那就是电摩。
1: 就得需要驾驶证了。
0: 对。
1: 啊，不要说觉得这玩意儿很简单跟骑自行车差不多。但实际上呢你觉得你骑上了但是你没有驾驶资格，你就相当于无证驾驶。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刚才就提到了这个夫妻名下更名这个车辆的这个事儿，然后有人问说，如果夫妻之间这个车辆更名之后所有人变了，是不是车辆的保险优惠就没有了呢？保险优惠是
2: 跟
1: 车走
2: 挂钩吗？
0: 这个我说不太好，
2: 这个我觉得自己咨询一下您的保险公司，
0: 对，
2: 是不是每一家它的政策也不太一样。还有刚才想问这个问题这位朋友在说谢谢您的解答，夫妻间的车辆过户的过户费是多少？夫妻间的过户，
0: 千万别说是过户，
1: 更名
2: 这要更名。
0: 过户是需要换号的，
1: 对，
0: 他这是变更，变更是没有费用的，就是有10块钱的重新做行驶证的工本费，因为名变了嘛，
2: 对，
0: 然后如果是过户的话，是在二手车市场，
1: 那
0: 就
1: 交易
0: 了，
1: 夫妻之间也可以进行过户和交易，但是更名仅有夫妻之间才可以做这项业务，
0: 对，就是一定你看。自己想要什么办什么业务就达到什么目的，像有些人之前我为了置换，可能说我这个车得卖一下，可能我临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买家，我就夫妻之间我过个户，然后拿这个过户这个二手车交易票去买新车，可能有补贴，那个时候是走过户，
1: 还有这样的需求。好，关于这个驾驶证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啊再整理整理，相信今天听完之后呢，很多哈听了别人的解答，其实也方便了自己对业务的了解。
2: 没错，
1: 再一次感谢郭宁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驾驶证的业务呢，我们也有很多，以后呢还有机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请到郭宁警官来给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
2: 好的，今天节目暂时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到了9点整，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压力最大的还是东跨六鹏辉途经海大区往广电通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但是过了广电中心之后车速会提升，东点路的联合路下桥口处目前压力是最为集，也是比较集中的啊。东点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以及疏港路匝道进入到 东联路去往联合路方向，在鞍山路这个路口都需要两到三组甚至是四组以上的信号灯的整待过程。另外西南路市中心医院去往春柳隧道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高新园区方向，阮建园东路和数码路交汇处去往五一路方向，以及学院广场进入的黄埔路去往七贤岭，在陵水路的路口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的管段之内所有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

0: 来吧，一首不如回家喝自来水过后啊，这个咱今天喝的不是自来水啊，
1: 建议括弧得烧开啊，
0: 这是白开水和淡茶水。
1: 淡茶水，
0: 我们也互动了话题说，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就是一直都在坚持的是什么。
1: 你看雨佳说，我每天晚饭过后会从家走到公园，他们家在星海公园附近，溜达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基本上都是1万步左右，既可以消食又可以锻炼身体。
0: 那这相当好了啊，
1: 这相当可以了，这个
0: 每一天都坚持
1: 1万步左右。
0: 哇，那你这个因为呢，对于这个上了年纪，你就比如说这个50多岁或者是60岁往上的人，他其实每一天的健康生活方式就保持1万步、
1: 嗯、
0: 你会发现他的微信步数每一天都保持1万步以上，就是说他就像凑数一样，
1: 嗯，
0: 今天走够1万步了，哎，我这个行了，就相当于锻炼了。
1: 嗯，失落文明说，我们这么多年唯一坚持的就是呼吸，那家可得劲儿了。
0: 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啊，确实非常的健康。

0: 啊，赵天策说，我这没事就偷摸拿那个领导那个茶叶喝哈、啊，就喝他那茶、
1: 啊，
0: 导致我这么多年省了很多茶钱。这领导呢也习惯了，每次买茶叶都多买一罐，把我那罐带出来。
1: 你还要说人能当领导呢？但是哈，就是是不是经常的喝茶也会导致，你是说如果喝的太多了，你看有的人呢就是形成习惯，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在办公室里头，他都喝茶。我觉得大家应该穿和着来。
0: 嗯，喝茶倒是没什么、
1: 啊，
0: 就是你正常每天坚持喝茶，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但是你要顺应这个时节，你比如说，你到了秋冬季节，甚至深冬季节，那喝绿茶就不是特别好了，那对你的肠胃就会影响。可以喝一些红茶，暖胃的。
1: 嗯，
0: 还有秋收万颗子说，我是80后，坚持练了一段时间八段锦，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而且体重有所下降。所以你看，咱老祖宗留下这东西是真心不错。对，
1: 是。
0: 就是他，而且八段锦他也不限时间，有一些操他限时间，你得什么？我之前我们朋友给我推荐那操，你得9点前练完。我说那不行啊，我之前9点才下班啊，我没时间练呢。
1: 一边练一边上班。
0: 你锻炼的时候我正上班呢呀。
1: 哎，我这个之前呢，就是因为想减肥嘛，就刷到过各种各样的视频哈。他就推荐一个做什么动作呢？就是那个叫什么蹲。
0: 啊、
1: 就是两个手呢平行于前方，然后呢半蹲下去，腰要挺直，
0: 那老难了，
1: 就是后面没有任何依靠的，然后你就这样蹲。他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先看看你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我第一次坚持了6秒，真的就是蹲完之后这个腿直打这儿啊，就腿肚子直转筋。后来呢他说我这样一蹲我现在能蹲2个小时，
0: 哎呦我的天呀，
1: 就是这样保持住两个手向前，就像抱了一个大缸一样在你的身体前方、
0: 嗯、
1: 然后呢身体往下
0: 坐
1: 起来，然后腰板后边挺起来，就好像后边有一个支撑一样
0: 的
1: 这个叫什么蹲来着，反正这个练完了之后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
0: 那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最起码你的这个腿部力量增强了。
1: 没有，我就坚持到第三天就不行了，根本就蹲不下去。
0: 人说嘛，人老先老腿，这个腿特别容易没劲儿，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动作很好的加强了腿部肌肉的训练。
1: 这个需要再捡起来是吗？
0: 捡呗，你凳子拿走来。
1: 等到第三天，为什么不继续练了呢？哈、就是这个蹲法，就是我一旦蹲下去，我可以坚持的时间长了，我发现我浑身都在抖。
0: 嗯，
1: 就是站起来就是这样抖起来了，腿也抖，手也抖，脸也抖，脑袋也跟着晃。我就发现好像不对，我这个肯定坚持不了。
0: 那就慢慢来呗，从6秒到7秒慢慢坚持。
1: 哎，
0: 早晚有一天会行的。
1: 不是，你可以试一下，真的，
0: 肯定
1: 是
0: 我能想象到
1: 啊。
0: 就也希望大家没事锻炼锻炼，就是这个动作您可以做一做。另外呢，就是有好多那种轻器械是可以放到办公室来进行运动和锻炼的，
1: 比如小哑铃。
0: 对，包括之前我们有一位忠实听友，他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还是出租车司机，我忘了。他车上长期装那个就是那个滚的那个轮儿，他经常就是在开车间隙下来之后，在人行步道上他就练那个
1: 啊。开车间隙在人行步道上，
0: 对，就找个地儿可以停车的地方，有停车场，有停车的地方，他就停那儿，他就在人行步道上，他就开始推，就那个类似像那种俯卧撑一样那个滚那个轮儿叫什么玩意儿？
1: 卷腹机，
0: 哎，类似那种吧，反正
1: 卷腹轮。
0: 对，然后他就随时备在车上，他就开始运动健身。
1: 不是这个师傅是觉得不累吗？开一天车还是？
0: 因为咱那天你忘了，你给大家种那妙招，就有的时候你的疲惫是需要相对用运动来进行缓解的呀。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忘了吗？
1: 啊，你比如说你这工作疲惫了，你需要干点啥？
0: 哎，对，然后你才能真正得到缓解，并不是说你躺那儿才是真正缓解嘛。
1: 嗯。有人说你说的那个是马步，它和马步还不太一样。
0: 嗯，
1: 我们扎马步呢，两个手是要放在自己的这个腹部，然后身侧这个位置。我那个是手一定要像抱一个大缸大桶一样，给它放在身的前面啊。
0: 嗯，小流氓说这个每天家门口啊，这个小山爬一个小来回儿，这个小腿肚肌肉跟小腕子走路强度不行，不增肌不出汗。另外就是你这种运动一定要注意拉伸，要不然的话这小腿肌肉就越来越粗了。
1: 而且呢，大家总是觉得就是说一开始有人来呼吁说爬楼嘛，但是这个爬楼啊，其实它也很伤我们的膝盖。你要有正确的这个不伤膝盖的爬楼姿势。
0: 对，你的发力的位置很重要。
1: 要不然一来二去的把膝盖又给爬坏了。有人跑步机，这个爬楼梯都会把膝盖弄得。
0: 对，所以你看，其实累膝盖的都是年轻人。因为就是你做的运动都特别猛，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做太极做八段锦呢？就它会对保护好你的膝关节嘛。
1: 可能是到那个年纪了开始做，发现膝盖不行，只能做八段锦只能做太极了
0: 还有说这个一览众人小说，我就想问，非得喝白开水吗？喝矿泉水

0: 水行不行、啊、
1: 不行，我跟你说大家，就现在市面上的这些矿泉水的品类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这是一，另外呢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个白开水啊来的对大家好。那有人说我这牌叫凉白开行不行，
0: 这不就有那个吗？
1: 啊，那我觉得大家完全没有费那个事，就是家里的那个水接完了之后自己烧点，烧开了之后你愿意喝凉就放凉啊，不愿意喝凉的你就喝温的喝热的，这都行，对我们的身体就很好、啊、
0: 这个其实我们说这大家都明白啥意思，你也不用叫这个汁儿到底是这个水还是那个水，你就是多喝水就行了，对吧？
1: 那
0: 你
1: 说
0: 多喝水，
1: 多喝矿泉吧，它也不好，就是据说哈，因为我身边人
0: 有人，它里面那些矿物质其实你喝多了其实你的身体无法排泄出去，是不是、啊哦、
1: 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老大哥什么的节食，
0: 嗯
1: 啊，他就说可能平时啊也多喝矿泉水，其实也不好，
0: 竟成箱买矿泉水了，
1: 哎，所以说还得调节调节吧。
0: 对，还有你看庆涛说早睡早起多运动，能走着去不坐车，喝茶就是标配，一日三餐必须吃，多动手多动脑，不要什么事儿都问某包某度，一定要靠自己
1: 啊、我觉得以前呢就是遇事不明问百度，然后呢这个
0: 现在全问包豆包，
1: 哎，豆包了 DeepSeek 了，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他想表达是停止思考了，
0: 对，就是你不动脑了啊，你还是要多动脑，靠自己多合计合计。潘帕斯说呢，以后网约车司机都练成肌肉男了，
1: 不是网约车不干，干健身教练去了啊，兼职了啊。
0: 这么多，咱平台微信平台咱有40多万的粉丝，目前只有一个人这么说，你就不用想说怕还以后都怎么样，那根本不可能，我们是提倡大家多运动啊。
1: 哎呀，有的人呢就是分享了自己的健康生活状态，你看我们子萱也说，说我每天都坚持吃午饭和晚饭，
0: 嗯，坚持真好，
1: 咱这体格不白来哈、啊，体格就是，
0: 哎对，
1: 但是早饭他吃不上嘛，所以说他就每天按时按点的吃好午饭和晚饭。
0: 嗯、对，另外子萱还发送“种草”两个字，赶紧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进群啊，没有群、嗯、就直接扫码，然后联系联系，看一看有没有喜欢的好东西。
1: 不要期望于我们会给你的优惠券啥的、啊，必须原价购买啊。
0: 哎对，说到这个“种草”两个字呢，欢迎大家在我们交广种草官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平台上随时发来“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我们的小编，然后呢随时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商城里来逛一逛，选购您喜欢的商品。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顾成强就说了，说大海你刚才说的那个半蹲的那种状态，他说我咬咬牙我能坚持一分钟，也就是60秒左右。真的吗？现在随时随地你都能坚持60秒吗？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真不行啊，蹲不住了。来吧，欢迎大家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添加我们的小客服，然后我们推荐的这些好物包括今天的主推产品，一会儿就和大家见分晓。

0: 上午的9: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主要是在香炉礁桥上，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西南路沿线学工街路的双向，尤其是沙区法院去往春柳中心医院方向一路缓行。华北路沿线目前看到的是从东纬路开始，汇文中学门前开始进入到华北路，一直排队到华乡立交桥，过了华乡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2: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3: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伴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1到26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4: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5: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6: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7: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8: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3: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9: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3: 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10: 不见不散。
11: 不见不散。

0: 好嘞，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我是胖大海，
1: 我是小林啊。我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种草的是哪些好物呢？首先还是跟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东北糯玉米啊，
0: 因为很多的朋友呢希望我们再次的上线啊。
1: 对，因为已经第一批购买的是不是都已经到货吃上了，
0: 早都吃完了、
1: 哎、大家吃的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说说第一波买玉米的朋友啊。
0: 昨天有朋友就分享反馈了嘛，说这个吃的细甜细甜的啊，特别好吃，软糯香甜，这是我们这一款给大家推荐的玉米。
1: 对，但是我必须客观的说，它不是那种纯甜的那种玉米，
0: 因为没有人喜欢那种纯甜的。
1: 对，可能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像我吃我们的这款玉米呢，我更多的感觉它是非常的软糯。
0: 是的，
1: 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很喜欢那种梗梗啾啾的感觉，还不硬。因为玉米如果你太硬了，吃完我那胃是真不舒服。
0: 哎，是不是就是你看这大海呢也没种，就是很少了解过这些农业知识哈。它这个甜玉米的苗是不是和这种糯玉米不一样？
1: 它的种子肯定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像咱吃的同样是一个葡萄，有这个玫瑰香，有飓风，还有秦王，它这个种子不一样，结出来的东西不一样，虽然都叫葡萄。
0: 我知道你多爱葡萄真的就是只要小林举例子要不然就是葡萄。
1: 哎，你知道吗，我以前专门买那个新疆那个葡萄，就是一盒里边是三种
0: 小小的那个，
1: 对，三种口味
0: 啊、
1: 嗯，然后就各种吃，每年就是买各种不同的，反正我确实挺喜欢，但现在就是疲惫了，不愿意买那么多了，就家门口有啥吃啥了，就
0: 飓风也行，辽风也行、
1: 哎、啥都行了，
0: 是不是、啊、
1: 就能吃葡萄就行了。
0: 这个吃玉米的季节啊，玉米呢是优质的粗粮，含有膳食纤维，然后饱腹感非常强，
1: 嗯，
0: 吃了不容易饿很快，并且呢它对我们的身体很健康，没有压力，并且还能帮助您减肥。
1: 对，所以呢就是比如说非常适合替代精米白面做主食啊。现在很多人非常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包括健康管理，我觉得大家这种精米白面和玉米其实可以混合吃，甚至可以每餐都增加你玉米的这个数量。它里边有 B 族的维生素、叶黄素、钾、镁这样的矿物质，包括这个玉米淀粉，糯米的这个糯玉米，它的淀粉含量就非常高，能量特别充足，所以呢早上吃很适合青少年和体力消耗大的人群当主食。建议大家早上，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早上尽量别喝太多粥，它特别容易晕碳，它这一上午它就犯困，它本来晚上它就睡得很晚，
0: 嗯，
1: 你一上午给它吃那么多就是升糖特别快的食物，它这一上午它确实是扛不住。
0: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说几个让大家心动的事儿哈，这个男生女生我都包括在内，你知道，女生，我能用这一根苞米来还您这种 S 型。

0: 曾经那个非常有感触的一件事儿哈、
1: 嗯，
0: 就我吃完了之后，我明显觉得我身体非常的
1: 轻
0: 盈，
1: 对，
0: 真轻快不少。你说这个体重有什么明显的下降吗？哎呀，也就掉个两三斤、三四斤
1: 的。但其实你的个体感受是更明显的。
0: 好了，男同志，我来说一说啊、
1: 嗯，
0: 男同志现在都有一个啤酒肚，是不是、
1: 哎？咱就先说你当年那个减肥之后，你的脂肪肝好了吗？
0: 已经回到轻度，因为脂肪肝确实是能和你的身体成正比变化的，
1: 嗯、只要你一动。
0: 就是我是从中度变成了轻度
1: 啊，
0: 然后现在又回到了中度，再加重一点点。好啊，这个我来跟大家说，就是这一根玉米啊，你的啤酒肚啊，就是平时呢，你可能应酬吃饭你少不了，比如说你喝酒啊，饮食不规律啊，你熬夜呀、啊，甚至有的人吸烟呐、啊，有的人是这个高糖啊，就是这个糖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下，玉米就是你的绝配哈。
1: 嗯，
0: 这个玉米，你把所有的玉米是什么呢？你饭该吃吃，你比如说你有一些应酬少不了，比如说主食的时候，你把米饭就换成玉米。
1: 嗯，
0: 天天每一天把所有的主食换成玉米和土豆，你保证两个礼拜之后你会回来感谢大海。
1: 嗯，
0: 真的，而且呢，你选这个玉米你能吃得进去的。
1: 对，
0: 不是吃完了。之后你像那种甜玉米吃完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这嘴里发涩。
1: 对，
0: 哎，这种糯玉米是完全没有。
1: 对，因为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东北糯玉米，它是甜糯结合，越嚼越香，回味呢还带着玉米本来的清甜。而且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品牌振祥的东北糯玉米，它的都是我们东北黑土地长出来的，日照比较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它的糖分呢、淀粉呢积累的就很好，口感呢就是软糯香甜，受到不少老人孩子的喜爱，包括我们听众给我们的回复。也都非常的好，再一个就是很方便，因为我们买的这些呢，售卖的都是真空包装给大家做好的，每一根是独立包装，而且是今年新采摘的这个批次，都是黄金铝箔的真空锁鲜，你就不用解冻，微波炉或者是上锅蒸一下煮一下，基本上热乎就都能吃了，非常很方便，没问题。因为咱有的时候去市场买你不会挑，或者说你买的这一批很好，你下次在同一个商家再买不是同一批次的，那个口味就会发生变化。
0: 你说你是蒸还是煮回家？
1: 一般可能是煮的比较多。
0: 煮你得煮20分钟往上吧。
1: 嗯，
0: 你蒸的话呢你得蒸多长时间，有可能出来的这个口感并不是你想要的。
1: 而且我觉得收拾玉米最要命，就那玉米须子真的是，哎呀，就那个收拾起来是真烦，所以呢又慢又费一个火候还麻烦，你真就不如直接买一个我们现成给您独立包装好的。
0: 就是这个黄金铝箔真空锁鲜的啊，早餐吃配上点什么牛奶啊、小粥啊什么的，这个是营养搭配。晚上饿了来一个啃一碎苞米，然后呢这个热一根，它的时间又很短，一箱是 2.5 公斤，10根大玉米。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2.9元，这是我们开播以来卖的最爆的一款产品啊！
1: 嗯，
0: 今天又给大家重新的上回来。如果您想这个购买的话，现在需要发送“种草”这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客服，然后您就能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了。
1: 是的，也可以直接跟客服说给我玉米的链接，他就会给您发送过来了啊。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哎，宠物就说了，我说想问，请问一下，玉米土豆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你就随餐吃就行呀，
1: 你就把它当成饭来吃。
0: 对，就把它变成米饭，你懂吗？就是把你的所有的主食，什么之前喜欢吃的米饭呐、馒头啊，各种各样的，你就换成玉米。你吃完了之后，你绝对能感受到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嗯，还有庆涛说，我不论去到哪儿，第一时间就是找当地的食品、肉食、面食。去南方还会去茶行、去花市儿、去什么肉食面食，我就马上吃，细品它那配料，这是我的习惯。但是我现在就在认真的煮着我那老白茶呢。
0: 哎，每一天都得喝点老白茶，这是庆涛的习惯。
1: 嗯。
0: 有人说你们推荐这款玉米的话，这个糖比较高的人是否能吃？哥，我这样跟您说哈，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玉米要是糖高你都吃不了，那米饭你就更不能吃了。
1: 那是肯定不能吃的，糖尿病患者吃的最多不就是玉米饼子吗？
0: 对，这个玉米面的饼子吧，但是你如果不是自己做，你可能它和的过程当中
1: 你
0: 都不
1: 知道。
0: 你
1: 也不
0: 知
1: 道掺了多少白面。
0: 所以还是吃点原汁原味的东西更好啊。
1: 嗯，还有呢，这个是李，他说吃了一周玉米啊，掉了8斤的。
0: 一是您基数大，二是你可能吃玉米吃的比较的这个怎么说疯狂。我说的疯狂是啥呢？我像他那个时候啊，一周我也能掉8斤，我就是早上、中午、晚上三磅玉米嘛。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我要是饿了，就吃完玉米了之后饿了怎么办呢？
1: 一半还不够。
0: 哎，对呀，一磅不够，我也不能继续吃了。

0: 我会买点什么，就是那个鸡胸肉
1: 啊，
0: 或者是蟹棒，就是那个上就是那个
1: 蟹肉棒，
0: 哎，对对对，那个商店里头都有卖的，
1: 也是真空包装那种的，
0: 哎，一撕开了吃起来很方便。如果不行，买点那个玉面饼子，吃完了喝凉水，在你肚子里就发起来了，你这一宿你都不带饿的。
1: 你这有点吓人，这个有点，你这是不是容易遭到什么的反弹？就控这个馋憋了太长时间，一旦你减下来之后，你就会猛吃猛躁。
0: 没有，还真没有，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两个月瘦了30斤哈，听众朋友，那个时候身边人都有点不认识了，就觉得，哎呀，大海是不是上医院检查出来什么有病了？就全都是这个话。我说没有，就是想减肥，就是你吃完了之后，你刚才问我什么？
1: 完了，
0: 我这一边说完了之后打岔，给我打忘了啊！
1: 我就问你，就是你会不会减肥成功之后，你会特别的馋，疯狂的馋烤串、馋啤酒、馋那些大鱼大肉？
0: 我这样说，
1: 馋这味儿重的东西。
0: 有没有减肥成功的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当你瘦下来的时候，你闻肉会发有腥味儿。
1: 嗯，
0: 就是我那个时候一闻这个炒好的那个猪肉的五花肉，我就觉得特别腥。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很抗拒，所以我就不想吃了。
1: 那怎么又回到这个脂肪肝重度了？
0: 你懂什么叫循序渐进吗？人吧，都得一点一点来，你知道吧？啊，一旦就是你慢慢恢复啊！哎，今天倒一块五花肉啊，明天来一块肘子皮呀、啊，
1: 是没事吃着吃着就不觉得腥了，是不是？
0: 所以说嘛，这控制还是，但是你胃口确实小了。
1: 对，肯定是这样。
0: 吃点东西你就饱
1: 就饱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很大程度上很好的缓解了这个进食量了。
0: 所以说这款玉米啊，大家千万别错过，而且特别便宜，32.9块是10磅大玉米收到了。
1: 我们这个是建议大家这个家中冰箱常备的这个啊。
0: 嗯
1: 嗯，
0: 来吧，走进我们今天第二款主推的月饼啊，这主推的产品是月饼啊，主推的月饼去了。
1: 对，因为马上中秋节就到了，今天都已经15号了，不知道大家这个月饼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广式月饼啊。
0: 有没有人这样特别愁？你发现了没有？
1: 嗯，
0: 就是一过节了之后，我知道要吃月饼，但是我都不知道该买点什么馅儿啊。
1: 对，或者
0: 说出点什么新意的。
1: 对，然后每年都是这些。哎，我今年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广州酒家集团的这个广式月饼的礼盒，我就非常喜欢，因为这其中有一个馅儿。陈皮红豆沙的这个月饼，就这个馅儿我太爱了，我特别喜欢吃红豆类的所有的产品。然后呢，现在呢非常流行，就是广式的这些小吃就特别流行红豆和陈皮做搭配。
0: 而且广式的这些点心啊，它做的什么精致，
1: 对，
0: 大家不得不承认。
1: 我之前在某母啊，包括这个某马呀，他们专门自有的那个商城里边，它就有专门一碗那种红豆陈皮，像粥一样那种红豆陈皮的，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它现在竟然做成月饼了，我就觉得这个我都想单独来个这口味的了。
0: 那是没有葡萄味的，有葡萄味的高低来个葡萄啊！
1: 那肯定是的。
0: 在这里边，我更喜欢的是这个椰蓉的。
1: 哎，椰蓉的我也很喜欢。
0: 椰蓉月饼，
1: 嗯，
0: 大家一直都在追寻，就是说以前的月饼，就是最原始的，就是那个五仁馅的。
1: 对。
0: 有一阵呢还黑五仁，黑的不行。后来呢，我发现
1: 就大家都开始吃五仁了。
0: 哎，这个风又回来了。
1: 就发现这玩意儿真香。
0: 对，就是这个时尚是个圈嘛，可能走到哪一个地方你不知道。但是这个呢东西我们推荐这个也是经久不衰的款啊，而且呢它的这些月饼的馅料调起来是我们没有吃过的这种味道。
1: 对，你看咱俩说的这些呢都是偏北方可以更能接受的，但实际上真正的广式月饼它最经典的月饼的馅料就是蛋黄、莲蓉、包括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礼盒里边不光有刚才我说的我喜欢的陈皮豆沙，还有大海喜欢的椰蓉，还有呢就是广式的蛋黄莲蓉和黑金沙蛋黄的这个月饼，这两款馅这种蛋黄馅的就是广式的这种月饼里边非常经常出现的。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礼盒呢一共4种口味，每一种口味里边呢会有2块，然后呢这个售价呢这个它的礼盒的尺寸是350×220×60，这个整个这一盒月饼呢是96元钱，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相当之高，因为我之前买过其他的那个品牌那个月饼小不说，而且呢基本上都要200多一盒。
0: 8块月饼，而且这个口味是你买不到吃不到的。也有人说哎这蛋黄馅有啥吃不着的，人家那个做工啊，而且呢就是那种小雕花，你是无论是你自己吃家里人呢，你是送亲戚送朋友啊，你送那个送别人吃，它都是一个有里有面的事儿。
1: 对，它是 还原了经典的广式月饼的风味，非常方正的一盒，拿在手里也非常有分量。口味给大家搭的首先是广式蛋黄白莲蓉月饼，它有两枚，每一枚的月饼呢是80克，咸蛋黄油润起沙，而且呢是里边还有白莲蓉，就是这种咸甜搭配，吃起来非常的顺口
0: 啊。这个黑金沙蛋的月饼，
1: 黑金沙蛋黄
0: 啊，就是它的这款呢，就是之前你可能看过照片儿，也是80克呢两枚，特色呢就是沙黄馅的这个金沙内馅，然后搭配这个咸蛋黄，它俩搭配在一块儿，口感会非常的浓郁，这属于是一种新派的口味。
1: 对，那椰蓉月饼呢是60克两枚啊，椰香清甜，奶香交织，清爽不腻。
0: 那陈皮红豆沙来吧。
1: 那必须得我说了，陈皮红豆沙的这月饼也是有两块绵密的红豆沙，里边带着陈皮的醇香。它其实加了陈皮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一点都不腻。
0: 哎，我其实有点好奇，这个到底是什么口味？你说橘子味加上红豆味，橘子
1: 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就两个字，买它，
1: 买它，买它，你就买它。
0: 哇
1: 啊，包括那个红豆陈皮的那个碗的那个，应该叫像类似像红豆粥，它其实不是红豆粥，叫什么我也忘了。我买那个一碗，就是一揭开那个盖儿，像锡纸盖儿似的，也特别好吃，建议大家可以尝尝。咱们说这月饼啊，一盒可以照顾全家的口味，省得你挨个问说这你吃不吃，那你吃不吃。
0: 买回来一盒了之后，这你都不用问，孩子保证爱吃，
1: 保证
0: 这个东西保证爱吃。
1: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选择的这个品牌，其实月饼的品牌太多了，我们选择的这个呢是一个经典的老字号的广式月饼。的品牌，他们家就是一直做广式的点心，积累了很多年，所以他呢现在已经是变成品控化的流程了，生产也更加的规范和严格了，但是依然传承了经典的广式制饼的工艺，所以很多说话消费者非常喜欢，就是你送礼呢体面而且有分量。
0: 而且我刚才说为什么说也有理儿也有面呢，包装是那种浮雕复古金属的铁盒，红金配色的，这个盒上啊有金这个精致的这种传统的纹样，红金的配色呢非常有国风感，大家感觉到了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说就想看看它包装的话也行，现在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的客服，您就能看得到一盒四重风味8枚月饼，经典和新鲜您都能照顾得到，赶快发送起来吧。
2: 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就是要添加我们节目当中的这小客服，大家千万别发送月饼两个字啊，我们没有下单的链接。
1: 直接发送这个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直接添加我们的这个小编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边，直接在商品搜索里面搜月饼，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广州酒家集团的这个凉风园月饼的礼盒，它是一个那种金黄色的礼盒，中间呢是那种红色的那种镂空的花纹的图样，非常的中式典雅，然后呢您送礼有面，然后呢自己吃也完全没有问题，就这个价格我觉得自己吃都是非常实在的。
0: 嗯，有人说了，这个天策说就是月饼里那个青红丝，
1: 你说太对了，这我确实受不了。
0: 我看见了之后我就浑身有点这个麻来来的，就是觉得不舒服。
1: 对，它那个味儿我也承受不了，它那个好像据说是萝卜做的。
0: 我记得我最原始的那种老式月饼哈，我小的时候在我奶奶家，那个月饼是拿报纸包好的
1: 啊，
0: 那个报纸呢一包完了，月饼摞可能是四五个摞成这个一个竖条，拿报纸一包，包好了之后打开了，给你掰一半，那个馅料里头就是有什么这个花生，然后你说的这个青红丝，一吃起来呢有一种那个味道，就说不出来的那种味道。
1: 还有小刘说，这个不能单纯的靠饮食或者是饿来减肥，要配合运动增肌，合理的作息。对，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你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是要增加你的肌肉，不然的话你的反弹会非常快。他说这个饮食减的肥是虚的，减的更多的是你的身体的水分，基础的代谢率没有增高反而降低，而且减肌肉，所以你的运动合理的作息多喝水才能真正的改善你的基础代谢。
0: 我忘说那时候我一天5公里，每天坚持5公里。
1: 5公里啥呀，跑啊 还是走？
0: 跑啊！
1: 哎呦我天哪！
0: 一开始的我就把我的膝盖跑坏了嘛，所以说每一次说这事儿的时候，我都要跟大家讲，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那时候我体重基数比较大哈。
1: 对，所以其实就不适合这种剧烈
0: 运动。那时候就跟自己较劲，我在跑步机上能一边哭一边跑，大家能相信吗？就我就十分受不了
1: 这种。你那个时候为啥不拍个视频呢？做个号呢，让我们看看呢？
0: 我那个时候还发过抖音，我现在抖音里还存着。
1: 就你当时一边跑一边哭吗？
0: 就是那个汗，能让你看到那个汗。就是整个衣服全透了，但是也在坚持的说你这个馋嘴，你吃成这样啊，像个肥猪一样，你跟我跑，然后我就逼着自己在那个顶上跑。
1: 哎呦我天呀，
0: 最终呢就是瘦下来了，膝盖也跑坏了。
1: 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什么的，就是你要运动一定要选择

0: 健康的方式，所以人大夫说嘛，更适合咱中国人的运动方式其实就是太极，就它特别的缓，对你的关节没有很严重的冲击力。
1: 嗯，那么最适合的中国人的运动是太极，那现阶段最适合中国人饮食的是啥？
0: 那你就是缺啥补啥，腿坏了你就多吃点腿，给你吃点螃蟹，
1: 来点腿多的
0: 来点腿多的。
1: 有人说现在开海了，吃这个大飞蟹啊，这两天吃的这个一包带劲的。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不是飞蟹，因为飞蟹我们下市场你就随便可以买了。我们推荐点大闸蟹。
0: 哎，是的，老话讲啊，秋风起蟹脚痒，一到这个时节很多人的心里就开始惦记大闸蟹了。
1: 那是心里痒，不是蟹脚痒是心痒痒啊，
0: 嘴痒啊。老话说这个九雌十雄，吃蟹咱要讲究个时令，这个时候中秋国庆前后，亲朋好友聚一聚，蒸一锅蟹，蘸点姜醋，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哈。
1: 那么活蟹这个东西呢，就是比较的娇气哈，说买回家了你得赶紧吃，吃的是一个鲜劲儿嘛。就说你想给外地的朋友啊、爸妈呀，或者是这个亲戚送一份，反而呢，你说你送到了之后，这个新鲜不保鲜了怎么办？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呢，你刚好出差了之后就没有能吃到那种原汁原味的，不能当天蒸的，这个时候有人。人就换了个思路，他说不直接送这个活蟹，送一张蟹卡。
0: 嗯，
1: 哎，这个
0: 我觉得这不错。
1: 你就拿着这蟹卡了之后呢，你去当地的一些店面，你直接你随时想吃，你随时去拿。
0: 对，而且现在不用跑店面，就是你直接打电话预约就行了。等开壶了，你可以自己预约时间，对方也可以自己预约时间。就你想什么时候吃，你就什么时候提。中秋国庆，你可以错峰吃蟹都行，因为它这蟹卡的保质期是3年，就你今年不吃，你可以明年再兑换，第二年、第三年你都能兑换，这个心意是不容易浪费的。扫码小程序来预约，也不用跑门店，预约之后呢，冷链直发，全程是锁鲜配送。之前我也是有购买过这种蟹卡，然后呢，我当时呢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想什么时候吃，他会告诉你说最近国庆之前啊，这个太多了，可能这个就蟹子可能没有那么就是丰富了，那你可以等到10月底的时候，然后帮你预约一个时间，你想哪天给你送到，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预约好了。比如说我就想这个时候出来玩，或者说这个时候我要过生日了，朋友聚会，你就可以提前预约。因为这个大闸蟹保存好之后呢，放在冰箱里最起码有2-3天的这个时间是没问题的。
1: 要跟大家说，我们介绍的这款蟹卡它的品牌是哪里啊？很多人应该都听到过，叫苏霸王。
0: 嗯，
1: 苏是江苏的那个苏啊。这个苏霸王品牌深耕大闸蟹行业多年了，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供应链的体系，收获了消费者的认可。然后位于苏州阳澄湖的养殖基地，有人说了，这个打这个牌子就是说我们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阳澄湖它并不大，你比如说你能吃到那里的蟹子，那我觉得也有点这个不太可能。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同一片产地里出来的它都差不了。就像是我们都吃东沟飞蟹，就知道东沟飞蟹是最好的蟹子，但是所有的人就是说，哎呀，你能不能吃到那种最原始的老水的那种，那个那可能你可能买的那个飞蟹不能个顶个都是，但是同一片产地出来的它绝对也都差不了。
0: 对，因为它呢是阳澄湖自有的一个标准化的养殖的水域，从投放蟹苗成蟹的养殖到捕捞全程是自主把控，所以呢它的这个品控环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你这个抽到手螃蟹的鲜活度规格肯定是达标的。养殖的水域的水质也比较清澈，底部平坦，周边的生态非常的好，人家大闸蟹天天吃天然的水草、鱼虾、螺丝，所以它是这个所采用的也是低密度的生态放养模式。每只蟹是有专属的标识的，支持你的产品的溯源和查询。
1: 另外呢，就是售后各位可以完全放心，没有黄的，没有膏的，这个蟹死了到你手里都按售后规则来包赔。
0: 对，所以秋天到了，想给爸妈长辈老朋友啊送点这个应季的心意，你不一定非得大包小裹的，一张蟹卡把这个时令啊惦记啊就可以一起寄过去了。大家呢也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种草两个字到平台上，我回弹二维码，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小编，进到商城之后您直接搜索大闸蟹，它有两款，一款呢是这个礼盒是纯母蟹的，还有一款是公母组合的。反正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母蟹，我就觉得它特别干噎
1: 啊。公蟹不应该喜欢吃母了吗？
0: 我就觉得我吃完母蟹的那个黄特别干噎。
1: 你就是喜欢吃那个这个公蟹的那种膏呗？
0: 膏状的，对，就别那么干。 啊，就反正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1: 啊，百人百味啊，
0: 有纯母蟹礼盒，也有公母组合在一个礼盒当中的，所以这个就很好，价钱也不一样，您可以自己，你像公母，你看跟我有同样感受，公母组合的现在已经是售出的价格远远要高于纯母蟹的礼盒
1: 啊，当然公母组合的会稍微便宜一些，
0: 对，它的价格也确实不一样 啊，大家。

0: 可以来自由选择，因为这个是谢卡、啊、就你相当于把这个谢卡送给你的朋友或长辈之后呢，他不用他自己想什么时候要，他就可以自己来预约了。
1: 嗯，朋友们啊，这个今天的价格每一种的组合不一样，您可以呢先发送种草两个字来添加微信，进入到商城您自己来选购。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明天继续给大家种起来，拜拜
0: 拜拜。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一念善恶，
1: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啊！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说尽于外，连环到尽。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好，上午的10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整体路面压力相对较大的是西南路沿线，从沙区法院门前开始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另外湘路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比较大。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车辆想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目前医院停车位停车场的停车位还是比较紧张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1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10: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1: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2: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3: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4: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5: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6: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7: 欢迎呢大家把您在法律方面遇到的疑难困惑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优秀的律师，有优秀的法官呢给大家做一解答。
16: 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说人民日报怒批长沙的摸臀姐。那么4岁男童真的能够构成性骚扰吗？
7: 今天的主打单元呢是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尹文新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轩律师做客直播间，咱和大家一起说说关于继承当中的法律常识。
16: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0: 说法两位女主播，
7: 我是鸿飞，
16: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16: 最近呢，刷屏全网的长沙摸臀姐的争议事件，在完整的监控视频曝光之后呢，是完成了彻底的舆论方面的大反转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事情的经过。
7: 事情呢发生在长沙一家家常菜馆的收银过道，狭窄的用餐环境里啊，一名4岁的男孩手持着玩具枪奔跑着，在避让的过程当中，手背儿无意就是。蹭到了正在结账的女博主，整个这个过程啊，转瞬即逝。孩子没有刻意的触碰，没有停留和回望，纯粹呢是孩童在跑动当中的无心意外，不存在任何的主观恶意和骚扰之意图。
16: 但是这一个微小的意外呢，却被当事人无限的放大。女子当场快步上前，一把揪住了幼童的衣领，力道之大是直接勒出了红痕，将孩子也是当场的吓哭。而孩子的家长第一时间到场道歉，主动提出了承担所有相关的费用，态度诚恳，积极善后，尽量的来弥补无心的过失。
7: 可是呢，女子并不接受普通的道歉，执意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一家三口录制公开的道歉视频，出具全家书面的道歉信，同时索要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多次调解无果之后，女子刻意的剪辑了碎片化的视频发布到网络，刻意的隐去了完整的场景与前因后果，打上了被4岁男童当众摸臀的博眼球的标题，塑造了受害者的人设。
16: 而视频的初期呢，也是迅速的引爆了网络，无数的网友被片面的画面误导，纷纷声援他的维权行动，并且谴责孩子的家长管教不严。
7: 直到完整的监控视频公开，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完整的画面清晰，还还原了全过程，证实了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公共场所当中意外的磕碰，并非恶意的骚扰。
16: 舆论呢，也是瞬间的彻底的翻转，网友纷纷的质疑女子过度维权，刻意炒作见年幼的孩童来博取流量。
7: 接下来我们就问询一下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轩律师。李轩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解读一下这个案件，您说四岁的男童摸臀是否，咱们说这个摸臀也是打双引号的，因为它是手背触碰到啊，并不是摸，这摸和触碰它是两个概念呀。那么就打发说是摸臀了，能否构成性骚扰呢？在法律上是如何界定性骚扰的？
8: 那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性骚扰是指违背他人

0: 的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或者肢体行为等方式带有性指向、性冒犯的主观故意去实施骚扰行为，那需要主观上存在故意，行为上呢具有性相关的指向性，是认定性骚扰不可者或缺的要件。那本案的这名男童呢只有4岁，在法律上还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尚不具备成熟的性别认知的，更不具备实施性骚扰所需要的性冒犯的主观意图。那结合完整的监控视频来看，他只是跑动的过程中无意的这个手背磕碰，不存在主动的刻意的冒犯行为，所以从法律上来说这个行为是不构成性骚扰的。
1: 而且我们看这个孩子啊，才4周岁，这么小的孩子，在这个方面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概念，他甚至这个就是男士女士因为要过度亲近他都是没有
2: 的，
1: 对，肯定都是不懂的哈。
2: 有一句话可以形容这个世界哈，就是擦屁股都不懂的年纪，却要承担一个摸屁股的责任，这个对孩子来讲有点是让我们众人感到非常的哗然哈。
1: 对，另外呢就是让人唏嘘的是什么呢，就当事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自媒体的博主嘛，而且你们要是参看他过往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他以前的作品都是与人冲突这种很具有争议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这一次维权的本质是不是早就已经偏离了所谓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维权应该带一个引号，那种初心，其实就是为了牟利，就是为了博眼球。
2: 哎，没错，咱问一下李轩律师啊，像这种情况，家长是否可以反诉？对这位女子，对孩子的名誉权，她构没构成侵犯？那么反诉是不是可以获得法律的支持？
0: 家长是可以提出反诉的。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任何人是不得以侮辱、诽谤这个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的。那未成年人呢，同样也是享有人格尊严。这个女子呢，把这个手部的无意间的触碰，通过剪辑包装成了这种4岁男童当众摸臀的这种有噱头的话题，给这个男童扣上了摸臀、性骚扰这样的负面标签，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造成了社会公众对这个孩子的评价的降低，已经是具备了名誉权侵权的这个构成要件。同时呢，未经许可就公布了未成年人的影像资料，也涉嫌侵犯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如果后续能够查证这个女子是存在虚构、歪曲事实、刻意剪辑视频，在网络上刻意的贬损未成年的不实信息，那么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提起名誉侵权的反诉的，而且有机会获得法律的支持，可以主张对方删除侵权视频，公开的赔礼道歉。如果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呢，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要说明啊，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证据，比如完整的监控平台，这个女子在平台发布的记录、聊天以及调解笔录这些关键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否存在刻意歪曲事实、贬损他人的这个侵权行为。
2: 而这场风波呢，可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
1: 对，
2: 9月10号，马来亚大学官方的账号回应了网友的举报，称已经收到了相关的报告，并采取必要措施。这消息一出来呀，网友又炸了。
1: 为什么呢？因为被举报的正是最近陷入争议的女生，更麻烦的就是这名男童的父亲他已经准备反诉了，所以短短的这个半个月的时间，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的变了味道，而真正让这个女士头疼的，对，可能才刚刚开始啊。
2: 这位当事人的女性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视频，并用被4岁男童摸屁股的话来描述这件事情，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啊超过了500万次， 这个说法点燃了舆论。
1: 对，其实这个说法就是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严重，就是他本人的身份被揭露了，然后顺着他的主页你再往下看，发现他在安徽某学院挂名了马来亚大学中国预科的中心，在读预科项目，想要通过预科进入到马来亚大学的本科，但是一直到事发为止，他还没有拿到正式的录取通知书。
2: 哎，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他还不是马来亚大学的学生，只是一张等待入场券的申请者，而申请人品行的评价则是校方拥有完全裁量权的领域。国内的舆论再大，校方可以装作看不见，但是当大量的网友把监控的视频、媒体的报道以及调解记录整理成英文版，一封接着一封的送到马来亚大学的学生事务部以及副校长的办公室时，这个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1: 嗯，所以9月10号的时候呢，马来亚大学的官网就已经是进行了一个回复，他们的回复是感谢您所提交的这份材料，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回复后面还加上了一句，我们会进行调查并且做出相应的措施。
2: 哎，措辞很克制，分量可不轻。马来亚大学的学生纪律条例写得很清楚，学生不能在学校内外破坏或者是损害大学的声誉，也不能用网络设施、网络服务或者是应用程序来骚扰他人。两条红线，声誉和网络行为，这个女士所做的事儿刚好是踩在了这两个上面啊。
1: 嗯，马来亚的官媒它的声势现在很大，那么咱们中央媒体表态的力度会更大一些。在9月9号的时候，人民日报客户端发文，四岁男童的肢体接触不是制造流量漩涡的素材，直接提出了两个关键词，那就是性骚扰和维权。评论说，摸臀的方式很容易引发流量的狂欢，而如果纠缠取代了沟通，风暴代替了对话，那么社会不仅会失去和解的机会，也会失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宽容和信任。
2: 嗯，对，网暴啊，不能代替我们之间的这个对话。复旦大学教授范永鹏的观点更加的犀利，他在微博上表示，这个事件将会载入史册，并且告诫人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女性群体本身，因为争取女性平等地位的过程很漫长有曲折，而碰瓷儿式的极端行为正在扭曲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最终受害的是广大普通女性的利益啊。
1: 嗯，另外从法律角度来讲，这起纠纷的主要事实其实不算太难懂。四岁的男童在法律上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没有性意因为除外这方面的一种辨别的能力啊，他的行为不能够达到性骚扰故意的一个要件。而男童的父亲呢，郭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得非常的明白了，说孩子在奔跑的时候由于过道太窄了，所以导致他的身体失衡，手臂不小心碰到了对方，孩子的外伤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对方一直没有提起诉讼，也没有达成调解的协议。
2: 嗯，他父亲说呢，这个反诉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给儿子一个法律上的清白。胜诉之后呢，如果得到赔偿，他把这个赔偿全部捐给青少年的公益事业。他的这句话我们听着哈，觉得说的有道理。他说，这个社会不应该让讲真话的人感到寒心，不应该让讲道理的人吃亏。
1: 嗯，
2: 回头来看呢，女生手里一直都有退路，但是他选择了坚持，账号被平台限制使用，举报信进入到了学校的系统当中，审查程序已经无法取消。
1: 嗯，他说自己是做媒体的，当然希望有流量，但是不会被流量牵着走，黑白颠倒。但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因为一次无意的触碰就被贴上了性骚扰的标签，并且被推上了舆论的审判台，这难道就不是颠倒黑白了吗？
2: 嗯，男童的父亲呢也说了这样一个道理，他说，这个网络上的争论啊总会平息下来的，但是孩子童年的时光却只有一次。
1: 嗯，
2: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真的是我的感慨啊，最近的多起网络的热议的案件，那些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来曝光他人放大事件的使用者们，在伤害了他人之时，无一例外的反而将重锤狠狠地砸向了自己，充分地印证了一句话，害人者必害己。当你拿起自媒体 把它当作刀枪剑戟伤害他人时，其实无数的刀枪剑戟也会同时射向自己。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友不会良心面失，公道自在人心，法律将越来越进步和越来越严谨。
1: 嗯，
3: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

0: 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进入到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尹文新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轩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继承当中的法律常识。
2: 首先呢，我们请尹文新法官给大家讲一讲在咱们中国法律上规定了哪些继承的方式呢？有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民法典规定呢，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如果有遗嘱呢，则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那法律规定的继承方式有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法定继承是指被继承人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人范围、继承人顺序、遗产分配原则等进行的遗产继承方式。而遗嘱继承是指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继承进行继承的一种方式。那遗嘱继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遗嘱继承的发生必须满足被继承人死亡和所立遗嘱合法有效这两个法律事实，缺一不可。而相较来说，法定继承则只需要被继承人死亡即可发生。第二个特点呢，是遗嘱继承中有关继承人的选择、继承遗产的份额以及继承顺序等，都是遗嘱人自己的意思表示，反映了个人意志。这跟法定继承的相关内容有法律直接规定是有很大不同的。另外法条中除了规定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外，还规定了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虽然这两种不是继承的方式，但是呢，也是作为解决遗产分配问题的方式，与遗嘱继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也会放到和遗嘱继承来一起来讲。所谓的遗赠呢，是指自然人以遗嘱的方式将个人的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而遗赠抚养协议是指遗嘱人生前与抚养人订立的关于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并于遗赠人死后享有按约取得其遗产权利的协议。二者的区别在于，遗赠是一种单方无偿的行为，而遗赠抚养协议呢，是双方有偿的一种行为。那根据法律规定，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那法律上是视为接受继承。而遗赠是恰恰相反的，法律规定，如果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是放弃，应当做出接受或者是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如果到期没有表示的，则是视为放弃遗赠。那这里也提示大家，如果想要接受遗赠，一定要及时表态，避免因为自己怠于行使权利而导致权利灭失。
2: 好的，这里啊，画几个重点啊，像法定继承和遗嘱，因为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不多做赘述。这里要和大家区分的是，一个呢是遗赠抚养协议，一个是遗赠。遗赠呢是给这个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想问一下尹文新法官啊，就是这个遗赠，比如说我可以遗赠我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吗？
3: 这个是可以的。
2: 这就属于遗赠的范畴。
1: 那遗嘱不也同样可以给别人吗？
3: 遗嘱的话只能是在自己的就是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去就是规定谁给谁遗嘱，这个是必须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这个叫遗嘱。如果但凡是给了继承人以外的，就叫
1: 遗
3: 赠。对，
2: 就叫遗赠哈。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就负义务的，就只要你是和他签订的是遗赠抚养协议，那就是签订协议的这个相对人，你就要担起他的生养死葬的这个义务，有了这个义务，才会得到人家遗产的权利。这是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的区别。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如果你是遗赠对象，那么你一定要在60天之内做出接受或者是放弃接受遗赠的表示。那我再问一下咱们的尹法官，我向哪去表示啊？我到哪里去表达我接受遗赠？这个是都是规定到公证处吗？

0: 还是说我需要到法院呢？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0: 哎，
2: 李轩律师
0: 、你说，
3: 接受遗赠的人呢，就是可以向继承人表示说，通过书面啊、口头啊，但是要留有这个证据，就是说我曾经接受这个。表示过接受这个遗赠行为啊，就是因为所有继承或遗产分割不一定非得到法院去进行分割，就是如果是这个接受遗赠的人，还有这个继承人私下能够协商解决，或者是都认可这个遗赠的话，自己也可以解决，所以不一定到法院，可以向这个继承人表示我接受遗赠。那这个如果是跟你的遗产没有。就跟你的这个继承财产没有冲突的话，那有一部分是我的，你要给我啊。
0: 也就是说，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你接受遗赠的话，你必须要做声明，要做法律的一些
3: 这个
0: 要件没有，
3: 这个没有规定，但是你要留存好证据，因为你如果到这个诉讼环节中的话，这个作为就是受遗赠人，你需要举证，我在60天内。表示了
2: 接受
3: 遗赠。
2: 他这个就像刚才鸿飞问的这种道理，你要写遗嘱的时候，他肯定有一些构成的要件儿。那么遗赠是不是也严格的有这个法律的要件？比如需不需要有见证人？还是
0: 遗赠
2: 需要
0: 吗？遗赠
2: 以这种形式，
0: 他不是
2: 写遗嘱，其实他也是自己在写，他也是遗嘱的另一种。
1: 但是我觉得他只是说这个。受继承就是接受继承的这个人的范围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我就可以参照遗嘱去
0: 参照遗嘱去进行哈。
2: 所以你要是想要给你的遗产给到你的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那你最好让你整个过程合法或者和这个程序和这个规范，否则的话是不是也有不能够按照他的意愿分配的一种可能性？
0: 我感觉这一条的规定主要是给谁规定的哈？不是给知道你自己被遗赠的人的，而是给到那些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受遗赠了
2: 你的亲人。
0: 对，你过了很久很久，比如说你都过了3-5年，你突然知道了，然后你去主张这个权利的时候，法律不保护你，因为只保护你60天之内，是不是？
1: 倒也不是，他这个是说应当在知道受遗赠之后60日内。那我不知道，我是从知道之日起开始起算这个
2: 60天。
0: 那咱我就3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就说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当时知道的，那我还可以继承到那个遗产吗？
1: 这个东西如果就是说你就比如说我是说我是从昨天开始知道这个事情的，那他的继承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应当提出证据来证明你在很早之前
2: 就已经
1: 知
2: 道了。
1: 对，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对方的。
0: 只要他拿不出反证，我可能就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啊。
2: 那咱们在法律层面上，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谁具有优先性？当继承发生的时候，优先适用哪一个呢？
1: 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呢，那遗赠抚养协议是优先于遗嘱和遗赠，而遗嘱和遗赠又优先于法定继承。那除了刚刚民法典所说的那个规定遗赠抚养协议的优先性以外呢，民法典的司法解释也对此进行了规定。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抚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在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抚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按照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则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处理。
0: 就是说遗赠抚养协议要优先于遗嘱。
1: 对，
2: 因为有一个付出，
1: 对，有一个双有一个互负义务的一个在里头。
2: 给咱们举个案例吧。
1: 好，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是李某于2020年3月死亡，李某的父亲是先于李某死亡，母亲是胡某。李某生前有2段婚姻，与第一任丈夫生育一子吴某。第一任丈夫去世后，与陈某再婚，后经法院判决离婚，与陈某未生育子女，也未收养子女。2019年开始，李某身患多种疾病，长期卧床，需要人陪护照顾。李某遂求助儿子吴某，但是吴某对此不顾不理，表示不愿意负担母亲日后的治疗费用。 林某随后去就找到了前夫，不是前夫陈某求助，与陈某签订了一个协议书，约定由。

0: 陈某作为抚养人，负责照顾李某日后的生活起居，支付医疗费用，并处理丧葬事宜。在李某去世后，将其名下的房屋赠与李某，赠与陈某。胡某呢，就是这个李某的母亲，在协议书上就是在场人处签字捺印，同时呢，就是柳州某法律服务所也出具了见证书，见证了李某、陈某在2020年1月11日在协议书上的签名。签署协议后呢，陈某依约履行义务，直到李某去世。陈某处理好李某的丧事后，依据协议书主张权利时，吴某，也就是这个李某的儿子，就是他想就把这个房屋是按照法律继承来进行处分，拒绝配合陈某办理房屋过户登记事宜。陈某呢，就以吴某为被告，胡某作为第三人，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取得李某名下的房屋。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和陈某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将其财产死后赠与陈某，由陈某对其进行照顾，支付医疗费用，并处理丧葬事宜。协议书呢，是李某对其自身权益的处分，具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性质。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陈某也对李某生前尽了照顾义务，死后办理了丧葬和那个骨灰寄存等，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履行了对李某的安葬义务，所以判决陈某受遗赠取得李某名下的房屋。
1: 哎，听了这个案例呢，大家就知道，如果你生养了一个不孝之子、不孝之女啊，当你老了，他连管都不管你，你就可以通过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和你非常信任的人，觉得可以照顾你，并且呢能够帮你承担生养死葬这个义务的人，签订一份遗赠抚养协议。那么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呢，就是高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的。那个照顾你生养死葬的人就可以得到你名下的房产了。
2: 对，你看很多人可能不懂这种继承，也不知道有遗赠抚养协议，所以他就觉得我就是他的独生子啊，那我不尽管不照顾我的父母，
1: 我也照常能得到你的财产。
2: 是，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你没有尽了这份孝心，凭什么这个财产遗产会留给你呢？李行律师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3: 联系方式是15142439405，微信也是同号的。我们的地址是在星海广场，滨河街98B号5层。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呢，更好的保护了有一些老人，他可能真的是遭遇到了子女的不孝，但因为他不懂得这个法律的规定，他也没有办法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分配他的财产，可能不孝子不孝女也能通过法定继承的方式获得他的财产，通过这样的遗赠抚养协议，可以很好的按照你的意愿去分配你的财产。
4: 一念善恶，
5: 新人就这是他挖的坑啊！
6: 有点意思。
4: 藏尽人心浮沉，
7: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4: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9: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路况报道。
11: 上午的10:31呢，此时路面整体来说通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个别路段，首先是西南路市中心医院去往春柳隧道方向压力比较大，另外就是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在郭东街的路口处等待信号周期大概需要1到2组以上。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大高速公路，新海关跨海大桥、大连洼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2: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办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6: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闪闪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1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的反季清仓福利，就是北面的羽绒服啊。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是提前给大家锁定了，专柜这个价格呢应该是3000块，但是今天我们是反季清仓，直接699元起。
1: 哎，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的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的这个羽绒服。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80%是优质的鹅绒填充哈、
2: 嗯、
1: 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拿到手里呢挺阔有型，摸起来呢也蓬松柔软，上手啊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呢就像裹了移动的暖炉，在东北-20度的户外穿它，你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的3款各有特色，经典的短款是利落面包服，这个版型配卫衣啊、大大衣都挺好看的啊。这个长款护膝、护腰啊，抗寒的能力也更强，通勤出行一价搞定。还有呢，就是这个雪山限定款，它是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特别的高，周末出游咱们拍照打卡也特别的好看。
3: 看。
2: 嗯，肯定有人是说啊，现在才秋天呢，买羽绒服会不会太早？其实告诉大家，咱们反季买才是真正的聪明。北面1996系列专柜，如果是应季卖，那就是一件3000块。

0: 关于继承中的法律常识。其实在继承这一块呢，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是给大家说过不止一两次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对继承这一块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比如说这个继承其实它是有法定继承的，法定继承它是也有一定的顺序范围的。昨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一名男士，他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父母，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已经不在了。那么他去世之后啊，他留有在北京丰台区的一套房子和少量的存款。他去世之后啊，他的叔叔、姑姑、姨娘还有舅舅就开始打起了官司，都觉得他们应该分到一份财产，
1: 就是分到这个是外甥啊还是大侄儿啊，
0: 对，
1: 哎，分到他的那个房产。但是这个案例最后的结局是房子归国家所有。
0: 对，所以很多人问为什么呀，
1: 其实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法定继承人他有范围有顺序的限制。那么哪些人能否继承遗产，又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去继承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下吕轩律师给大家做一解答。
2: 嗯，那法定继承的话，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有配偶、父母、子女。那配偶他是具有唯一性的，那子女呢，他是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父母呢，包括生父母、养父母、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那还有一些那个特殊的情形，比如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的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也可以作为法定顺序的第一法定顺序的第一继承人。那第二位的顺序，第二顺位的继承人是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那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包括亲祖父母、亲外祖父母、养祖父母、养外祖父母、有抚养关系的继祖父母和继外祖父母。那么继承呢，开始后是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就是配偶、父母、子女来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呢是不参与继承的，只有在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下，或者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全部放弃或者是丧失继承权的情况下，那才由第二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那法律还规定了一种是代位继承，也就是说被继承人的子女是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这个直系晚辈亲属代位继承。那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那代位继承呢，一般是只能继承这个被代位继承人有继承权这个范围内的遗产份额。那代位继承呢，也是只适用于法定继承，不适用于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的这种情况的。
1: 根据李轩律师刚才所讲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哈，我们就回到刚才小薇说的那个案例当中，为什么那个人他的房子不是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去继承呢？为什么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就是他不是代位继承呢？
0: 对，那我们平时觉得，哎，我大侄儿、我大外甥跟我多亲呢，但是没办法，你不是法定的顺位继承人。
1: 哎，他既不是第一继承人，也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这些叔啊姨啊也不是第二顺位继承人，
0: 是
1: 也不是代位继承，
0: 没错，
1: 因此他就没有继承
0: 房产。但是为什么后来把他的一些存款还给了他的叔叔、他的舅舅、他的姨娘和姑姑呢？原因就是在他生前的时候，这些人对他有一定的抚养和照顾的这种做法，如果说他们没抚养，平时也不联系的话，那你这钱也是分不到的，不管多还是少。
1: 我想问一下李轩律师，给你出难题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能存款是多少钱，分给了七大姑八大姨哈，那他不是一个人死亡之后会有死亡丧葬金吗？就是那他这种情况下，既没父母也没有孩子，就剩七大姑八大姨了，他的房子呢是被国家收走了，那他的死亡赔偿金，
0: 就是。

0: 还有丧葬费、还有他什么公积金账户里的余额，应该谁来获得呢？
1: 丧葬费和这个抚恤金这个是不是遗产范围，但是是参照遗产来进行分割，就是参照。那那个法院呢也可以就是说参照他的这个遗产，如果谁对他进行了这个有一些对照顾或者是抚养赡养的这种义务呢，可以酌情的分配。然后像那个公积金呢属于他的遗产。属于他的遗产，也可能是法院也是考虑到一些现实的情形，是归国家所有，还是说按照谁尽的责任和义务比较多来进行分配。
0: 就是这个钱可能他的七大姑八大姨有机会分上，
2: 得到，但是前提是你得抚养人照顾人家了，
0: 你得照顾人家了。
1: 是的，
2: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部分的遗产可能也要归国家所有了。
1: 对，因为按照严格法定继承，他就不是
2: 顺位继承人，
1: 对，他就不是顺位继承人，他就不是继承人。
0: 那可能大家会想，那究竟为什么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不是代位继承呢？我们就通过尹法官给我们讲一个案例，再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形成代位继承。有请。
3: 好的，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贾某真和张某素、贾某林、贾某琴的一个继承纠纷案。被继承人呢是贾某根，于2021年5月2日去世，生前无配偶无子女。贾某根的父母呢也均先于被继承人贾某根死亡。他们的父母生前是育有贾某根、贾某琴、贾某林、贾某华、贾某真五个子女。贾某根的妹妹贾某华是于2007年死亡，是先于他死亡的。这个贾某华生前是生育一女张某，而被继承人这个贾某根名下有一套房产。所以
0: 贾某根是父亲。
3: 贾某根是这个死者，现在、就
0: 是、死者
3: 是
0: 他们这个人物关系里的爷爷。
3: 死者是他们这个关系里头，他们现在是兄弟姐妹在分这个。这个贾某根是无配偶无子女。然后父母也先于他们死亡的。
0: 贾某根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3: 对。
0: 哦、
3: 这个是第二顺位继承的这么一个案例。
0: 哦。
3: 现在这些什么贾某林、贾某琴、贾某真均是他的兄弟姐妹。然后这里面讲到的一个贾某华呢也是他的一个妹妹。然后这里面这个张某是贾某华的女儿。所以就是涉及到一个代位继承的问题，就是贾某华的女儿代替他的母亲来继承，就是类似于他舅舅的这样一个遗产，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是这么一个案子啊。
3: 对对对，这个我们继续讲这个案例哈。然后这个贾某真，在被继承人，就是贾某真就是他其中的一个兄弟姐妹，也就是在他死亡之前呢对他有过关心和照顾，但是不如另外两个兄弟姐妹照顾得多，也就是这里面的两个被告贾某林和贾某琴。然后另外呢他这个他妹妹的女儿张某，然后认为呢就是贾某林和贾某琴然后对自己也很好，所以愿意把自己的这个份额然后就是给两位被告。所以最后呢这个最后法院判的是这个原告贾某真是享有20%的产权份额，而贾某林和贾某琴各享有40%的这个份额。然后贾某华他是自愿不是贾某华的女儿张某是自愿放弃了自己的继承，但是他是作为贾某华的女儿是具有代位继承权的，所以在这个案子里头这四个当事人也就是我们的原告张某和贾某真以及被告贾某林、贾某琴都是法定继承人，都是继承人。
2: 就是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
3: 人有点多。
2: 这位就是去世的这个人，他家里一共是，算他一个是六个兄弟，
3: 应该是五个兄弟，
2: 五个兄弟姐妹。
3: 对。
2: 那么他去世之后，他剩下的四个兄弟姐妹都是有继承权的，因为他是顺位继承，
0: 因为他没有
2: 父母
0: 子女
3: 配偶
0: 、所以就第二顺位继承人登场了。
2: 对，第二顺位人他们都有平等的继承人，都是继承权。
0: 哎，
2: 但是因为他有一位他的兄弟姐妹也去世了，那么他的这位兄弟姐妹的子女就变成了一个代位继承人，因为他是有权继承他的母亲的遗产的，对吧？
3: 继承的是他母亲的那份份额。
2: 对，那份份额。但是呢因为他觉得他的属于他的姨呀和舅舅可能对 有更多的一个照顾义务，他就放弃了这份代位继承的权利，而把他这个份额给了另外两个对死者照顾比较多的他的舅舅或者姨姨，是这意思吧？
3: 对的，对的。
2: 嗯，好，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我们就已经捋顺了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这个先后的一个顺序哈。那么咱们法定继承发生的时候，大家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分配遗产呢？刚才我们看到了有20%的，有40%的，这个分配的原则是什么？
3: 一般来说呢，同一顺位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是应当均等，即按照继承人按照人数平分这个遗产，这也体现了继承权平等原则。当然如果就是各继承人之间如果协商一致的话，也可以就是按照自己意愿的份额去分。那还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就比如说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呢，应当予以照顾，也就是适当的多分，来保障他的基本生活需要。那还有呢，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生前共同生活的继承人，也可以在分配遗产时适当多分。另外还有有抚养能力或者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但是他不尽抚养义务的时候，分配遗产时就可以是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那最后就是对于故意隐匿、侵吞或者是抢夺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对其继承的遗产。那另外法律还规定了继承权的丧失和宽宥制度，那该规定呢主要适用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那民法典1125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是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第三个是遗弃被继承人或者是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四是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第五个是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继承人有前面3款到5款行为的，如果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是在事后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那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如果是受遗赠人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则丧失遗赠权。
2: 咱们这第三点说，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像咱们刚才前面举的那个案例，他儿子不愿意去抚养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找到了的前夫，然后有一份叫遗赠抚养协议。那如果说他母亲不知道这件事儿，他也是一个法定继承人，只要有人提出异议，比如说他没有尽到抚养的这种义务，是不是他可能就会丧失这部分继承的一个权利或者是少分？
3: 一般在实践中就是完全判定一个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这种条件是比较少的，除非就是说就真的有就是像杀害啊，就是这种情况出现，一般是会酌定少分，肯定是会的。
0: 你像现实生活当中比较多的是常见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有多个子女，其中呢有子女是在外国生活，那么他从去了外国他就几乎不怎么回国，然后他是你说他怎么他可能也不是按照每个月去给父母邮钱呐、来分担费用啊，就是可能打打电话。那你说这种是肯定是有抚养能力也有抚养条件，但是呢其实他是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的。那么在分配遗产的时候，法院对这种情形会怎么处理呢？在你的审判案件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3: 就是对这种情况，他是有抚养条件和有抚养义务的人又拒不履行他的抚养义务，
2: 履行的少。
0: 我打电话了呀，我每天都给父母打电话，但是可能我不是给钱也不是出力，因为我没有办法出力、
3: 这个、
0: 我在国外嘛。
3: 对，
0: 那么关于钱的事儿，我觉得我妈不缺钱呀，我可以不给钱呀。
3: 这块刚好下面这个案例就讲到这个继承人，他就是一个在就是长期不回家的一个状态。
2: 嗯，
3: 大家可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2: 好
0: 的，
2: 我们先不说这个案例，我们先说一下赵天策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打个比方啊，如果有一天我没了， 啊，他说我的这些财产按照第一继承人肯定是要给我的配偶的，如果我的配偶不放弃的话，那我的父母没有人养老，我的父母怎么办？还会分到财产吗？首先你没太认真听课啊，你的第一继承人

0: 除了你的配偶，还有你的子女和你的父母，但是你的这些财产不是全都等比例的分，而是你的这财产先分出一半给你的配偶，剩下的一半再是他们几个人分。
1: 对对，
0: 父母会得到的没有那么的多啊，
2: 相当于父母得到的是他们整个财产的啊，因为首先你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有一半分给你妻子了。然后呢，在你的这份里边要分成三份，
0: 对，
2: 给你的老婆一份，给你的孩子一份，再给你父母
0: 啊，
2: 父
0: 母不，父
2: 母
0: 要两方的话就
1: 是
0: 四份，
1: 四份，
2: 四两份呗
0: 啊，对。但你要是想多给你父母，
1: 可以立遗嘱，
0: 对，是吧？嗯，
2: 这个就是说法律也保护你的孝心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就是关于继承权的一个案例，有请尹法官。
1: 这块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到刚刚咱说的一个，如果子女就长期不跟父母一起居住，然后这样一个案例，然后最后怎么继承的。就是这个高某军，然后他是被继承人高某真和他配偶的独生子。这个高某军他就是自己也说，从1992年离家出走之后，除了补办身份证回过一次上海，期间再没有去探视过父母，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与父母联系。这个高某真在多年不知道他儿子下落的情况下呢，在2021年的时候向法院提出宣告其死亡的申请。那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法院也跟高某军就是说了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并转达了这个他父亲想见他的这个想法。但是这个高某军仍然拒绝与高某真联系。那高某真夫妇患病的时候呢，这个儿子也没有进行照顾，去世时也没有进行奔丧。那高某真有就是高某栓和另外三个兄，就是一共是四个兄弟姐妹。那高某真这个住所地的居委会出证明这个高某栓，然后对高某真夫妇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那高某真去世后，高某栓联系高某军处理他的处理这个高某真这个丧葬事宜的时候，这个儿子呢仍然是不予处理，但是却以自己是唯一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去要领取高某真名下的一些银行存款。
2: 停一下哈，就是他这个夫妻俩只有这一个儿子呀？
1: 对，只有这一个
2: 儿子。那其他出现的高某甲乙、
1: 高某栓，这个是他的兄弟姐妹，
2: 是死者的
1: 兄弟姐妹
2: 啊、也就是说这个他的
1: 第一顺位继承人只有他儿子，然后剩下的就是第二顺位继承人，就是这几个兄弟姐妹。
2: 他妈妈的，也就是他的姨和舅，
0: 他爸爸的，
2: 他
0: 爸
2: 爸
0: 的吧，
1: 就是这个死者的兄弟姐妹。
2: 行，
0: 好，
2: 可能是姨，也可能是叔哈。
0: 好，
2: 好。然后就是说，怎么了？
1: 然后后来呢？这个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这个高某栓就诉到法院，然后认为呢是这个高某军，也就是这个死者的儿子，其实是对死者是有遗弃的，应当丧失继承权。然后这个高某真的遗产应当由第二顺位继承人进行继承。然后这个高某军他就辩称啊，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经济独立，身体状况良好，无需依赖他人生活，自己呢只是和父母联系少，不能构成遗弃，应当继承就是父亲的全部遗产。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啊，甲乙丙
2: 就是他的叔叔，
1: 对，其他的
2: 姨娘
0: 还有姑姑，
1: 也均认可这个高某军对这个他的父亲是构成遗弃的，应当丧失继承权。然后但是同时呢，也是声明自己就是放弃继承高某尊的遗产。也就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这个案子中唯一的有争议的点就是他的儿子和他的那个尽主要抚养义务的这个，咱先说弟弟
0: 吧，
1: 然后是
0: 他的叔叔，
1: 对，是目前在争夺这个遗产。然后最后呢，法院是把这个死者的遗产是全部判给了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就是尽主要抚养义务的这个兄弟姐妹高某栓。然后在本案中呢，法院认为高某军的行为是构成对父母遗弃的，所以丧失继承权。法院呢也提出，身为人子呢，应当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依法对父母尽赡养义务。成年子女呢，也基于亲权对父母进行赡养、辅助和保护，不能因为父母的经济情况和身体条件等客观因素，然后就是而消灭自己的一个抚养赡养义务，所以没有采纳他的答辩意见。
2: 那对这样的一个法院判决哈，反正我个人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因为他这么多年他都没有照顾过父母，那么你只想的获得父母的财产，等到让你出心出力的时候你就都不见踪影了，那你还有什么资格去继承人家的遗产呢？
0: 嗯，好，因为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哈，我们来请李轩律师给咱们来说一说吧，就是因为遗嘱嘛，它有很多种形式，但其中有一种形式叫是危急情况下的那种口头遗嘱。那么这个口头遗嘱是在什么时候适应的？
3: 口头遗嘱就是仅限于危急的情况，比如说突发重病了、意外事故啊、自然灾害这种情况下，就马上就要面临着可能死亡的这种困境，然后口头、就是其他那个遗嘱条件都不具备了，只能口头立遗嘱，这种情况下才适用。然后在这种危急情况就是消灭了，就是已经解除的情况下，那这个口头遗嘱呢就无效了。那立口头遗嘱呢，在现场呢也必须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就是在场全程见证这个口头遗嘱的这个过程才行。
2: 好，一句话来给我们一个听友回答问题哈，李轩律师。
0: 他说北京那个房子如果死者提前有遗嘱，他死后房子给姨舅姑不就可以了吗？那不就不用归国家所有了吗？就他写一个遗赠，其实完全可以。
3: 是的，是的，
0: 对。
3: 是的，
0: 但是很多人他没有想到自己可能那么早就离开，
3: 这个、
0: 有一些事情比较突发。
3: 对对 对, 对。
0: 好，李律师留下联系方式。
3: 联系方式是151-4243-9405，地址是在星海长岛滨河街的98B号5层。
2: 嗯，151-4243-9405。
0: 好的，再次感谢尹文新法官，感谢李轩律师做客直播间，稍请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1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城市内主干路界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那么除了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东行方向车辆会略多一些，目前尾端是排队的联合路，但是过了东北路路口之后，再去往967医院方向车速会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但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21度到26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
4: 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啊，或者说想吐槽、想咨询，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开始呢，我们看到指挥中心的嘉阳发来一条路行啊，胜利路东行和东北路交汇处有事故，所以呢导致胜利路东行方向车辆比较多，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事故了，大家稍安勿躁。好，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也是在咱们大连一个相当于是独家的品牌，我们有请到的是智己汽车北站体验中心的总经理张怡，张总，欢迎张总。
1: 大家好。
0: 哎，张总头回来是吧？
1: 啊，对，第一次来苏迪老师这儿做广播。
0: 哎，没事啊，这个张总是咱们大连车圈老人了啊，然后呢之前一直是负责我们的合资品牌居多啊，
1: 对，
0: 然后您到智己其实是今年调整的这个岗位。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之前啊可能会有一些这比如说销售经理啊或者培训师啊，可能是从燃油到新能源的，您是从电总的级别，从合资的燃油到了这个直接的新能源，当然都是上汽体系内哈，您是从别克过来。角色转换包括您的一些其他的认知上的这个变化大不大，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张总离话筒要近一点。
1: 对。您像之前我们做传统的这个合资品牌，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就是身边的车友很多，比如说我们提到以前我做过的别克品牌，就不用多讲，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哎，但是这两年的话，为什么我们集团也会有这样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也做了很多新能源品牌，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和使用新能源车了。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也是直接从这个我们集团的别克品牌到我们的上汽智己品牌。感触比较大的就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车造的真的是特别的好。
0: 国产新能源啊，我一直在说要记一大功，就是凭我们国产新能源的一己之力，把之前高高在上的豪华品牌，包括合资品牌的价格直接给拽下来了。
1: 是的，
0: 都不是拉下来，直接一把给拽下来了。
1: 非常卷，
0: 你也别想上去，上不去了啊。从别克到智己，当然这个张总一直是在咱们大连很知名的老牌的汽车集团，就是上通集团啊，您来任职。然后咱们这个店是在华北路。
1: 对，是在北站旁边，
0: 北站那一侧，然后和你们集团的这个领克新能源俩店是挨着的。
1: 是我们在一个在一起。
0: 对，就是离那个北站往西一点那个加油站不远了。
1: 对，就在加油站的前面。
0: 对，往前一点点。
1: 嗯，
0: 大家呢就是通过这个走华北路，然后由东往西走，您就肯定能看着这两个店。
1: 是的
0: 啊，咱们那个店就是智己所有车型都有卖，对吧？
1: 对，全系。
0: 问问张总啊，就是到今年为止，咱们哪些车型是相对的销量的支柱车型？因为你们有这个都是颜值比较高的哈，有轿车，有 SUV。但是按照以往的常态化认知的话，咱们中国人对 SUV 是情有独钟的啊。但是相对你们的车型呢，在同等类型的，姑且也算新势力啊，因为这品牌之前没有，和其他品牌相比呢，你们的价格性价比其实优势挺大的。
1: 对
0: 啊，那
1: 了解自己的都知道
0: 哪些车型是属于每个月的销量担当，然后卖得多，大伙问得多的。
1: 我们现在主力的车型还是像 SUV 系列的。SUV 系列的话，量走的比较好的就是 LS6。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再比 LS6 再大一些的将近5.1米的有一个 LS8。这两个车型。
0: 哎，其实最早啊，智己刚上的时候是 L6。
1: 对
0: 吧？然后 LS6， 咱们先从 LS8 开始说吧，因为这个车呢，我们听众问的还挺多的。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在看到它的上市之后，和同级别很多其他车型对比，比方说在你们店对面就有什么呢？像是蓝图的这个泰山的 8X， 然后同等价位在这个区间呢，像理想的 L6、L7， 对吧？
1: 是。
0: 然后问界的 M7。包括呢像是极客的对等的一些车型，但是论价格可能没有你便宜。你们这车别看上的晚，各位。
1: 是。
0: LS8 我记得应该是6、7月份才上吧。
1: 是正式上市是5月份。
0: 啊，反正我记得是在今年二季度。
1: 对，交付是从6月份开始。
0: 对，今年二季度才开始正式的大规模的交。然后呢，这车反正上之后，大伙儿询问量就很大。为什么？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因为按以往的认知，五米一车长，包括轴距啊、空间啊，尤其是底盘和它的线控方向，这个稍后让张总集中讲一下啊。它的这个价格和我们认知当中其他中大型，尤其所谓的新势力的这种卖点的 SUV 相比的话，它价格就比一般认知要低不少啊。如果我问张总，就是变相的考考您的专业储备啊。
1: 好，
0: 咱厂家考核过了，到节目上还得考一轮。关于智己 RS8， 如果我问您，您来总结，你觉得哪些东西是特别吸引人，同时是具备很大卖点存在的？您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1: 好的，
0: 嗯，
1: 首先就是这个，
0: 您受累还得离话筒近点。
1: 就这个级别的车，为什么说大家关注的特别多啊？就是首先它的大小，就是实用性比较强。
0: 嗯，
1: 就是你像我们 LS 八的话，是一个将近5米1的一个车长。
0: 嗯，
1: 无论是外形还是说空间的内饰，
0: 嗯，
1: 都足够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
0: 嗯，
1: 但是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大小的车，可能我们大家的选择的这个产品也比较多。
0: 嗯，
1: 你像配置上来讲的话，我们智己的话是有一个独特的技术哈，就是说我们是四轮转向。
0: 嗯，
1: 哎，就是说我们传统来讲的话，前驱车后驱车都是要么前轮转向要么后轮转向。
0: 嗯，
1: 但实际上智己的是全系的话都是四轮转向。
0: 嗯，
1: 这个是我以前在传统的车上见的比较少的。
0: 嗯，
1: 或者说在这个价位区间，那么能有这个配置的车并不多，
0: 以往得在90万以上才能选装。
1: 哎，是的是的。
0: 啊，
1: 对。所以我来智己我才发现啊，原来新能源车的这个配置真的是不能看价格。对，你要走进店里去试。是。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智己的话它是全线控底盘。
0: 这一点要着重说一下，就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包括大家上网看，有一些汽车粉丝都会好奇啊，说哎这个 L3 辅助驾驶什么时候来，包括等等。其实之前啊我们一直提过，就是所谓的辅助驾驶它的更迭提升这个时间它早晚都会来。
1: 是
0: 啊，但是呢现在了解到，或者是技术局限，或者说可能的技术前沿，就是如果你想最早的使用上 L3 的相关的辅助驾驶，线控底盘是必不可少的啊，这是个大前提。
1: 对
0: 啊，你要没有这个其他都是妄谈。
1: 对，这是技术上要求。
0: 对，那至于这个线控底盘的优势能不能，张总请您给大家翻译一下，让大伙儿能听得明白，就是你一说它能有画面感的，这描述一下这个线控底盘它的优势怎么体现出来的。
1: 线控我们看啊，以前我们比如说转比较早的技术是刹车系统，对吧？以前我们是连杆刹车，对吧？那现在的话我们车上基本上都配了是电子刹车。
0: 嗯，
1: 那么底盘也是，我们原来是机械底盘。
0: 嗯，
1: 那么现在的话车慢慢的都要换上这个线控底盘。
0: 嗯，
1: 也就是说它从第一个要从这个灵敏度上来讲，就是数字信号的传输要更精准一些，
0: 就是响应是毫秒级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安全性上。
0: 嗯，
1: 就是从安全性上来讲的话，所有的线控的话都是需要有这个线控冗余的。什么叫冗余？就是它是至少要有两套系统。
0: 嗯，
1: 就是你一套
0: 保底。
1: 对，保底。
0: 嗯，
1: 对，这个是我们传统的技术是没有的。
0: 嗯，
1: 那么说到第三个的话，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智驾。那么智驾的话其实是属于智能嘛。
0: 嗯，
1: 那用的是芯片的信号传输，用的是雷达，用的是这个摄像头。
0: 对，
1: 所以说它对数据的传输要求要高很多。
0: 嗯，
1: 哎，对，这个所以技术目前就是这个趋势了。
0: 关于 LS8 啊，这个说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首先呢，有不少朋友问说五座六座怎么选，其实我更建议大家看什么呢，你要买 MAX 版本还是 Ultra 版本，对吧？
1: 两驱还是四驱？
0: 哎，对，一个两驱四驱，再一个就是你对续航有没有要求。当然实际它续航官方标注 3RTC 两车就差了75公里，但实际的话呢就是MAX 版本啊，就 MAX 加版本就是355的 CRT7 续航，然后 Ultra 版本是430。但是呢你从 MAX 加跨到 Ultra， 如果都是五座对五座和六座对六座的话，价差是3万块钱。
1: 是。
0: 对吧，那这个就得看大家这个账你怎么算。啊，尤其我不知道张总那边有没有了解，现在大家啊就是很多朋友对于新能源车的选择的谨慎程度其实比燃油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很简单，现在新能源车卷的就是不光厉害还麻木，就是从业者现在已经卷不动了，你们其实就是填鸭式的，厂家把新技术发出来，然后新车型发出来培训， 培训合格上岗啊，或者是去卖。但是大家要花钱买的人呢，那现在要做功课特别特别多，
1: 挑花眼了。
0: 而且真的是无论长相功能体现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 对，
0: 同质化非常严重。然后就导致什么呢，大家对于很多车型的选择上，你是选不出来了。你要的吧基本都有，
1: 是
0: 啊，然后你不想要的也基本都有，所以这个就挺难的一件事啊。RS8 各位，249,800起，然后呢车长是5.085米，就是按张总话讲接近5.1米了，因为就差1.5厘米，这可以忽略。车宽整2米，轴距是3060，这个数据我第一反应和谁是相通的呢？和那个也是上汽的，上汽奥迪的 E7X 那个轴距是完全一样的啊。
1: 嗯，
0: 反正之前我在节目上说啊，上汽奥迪的新能源改款成功要感谢上汽集团在新能源的发展。因为大家去查新闻哈，我忘了是前年还大前年发的，就是奥迪在中国国内的电动化的委托的改装和生产都是由智己来做的，包括上汽通用集团啊，这两个品牌是有这个直接官方协议的。那说到啊这个 RS8 这个车型，现在好多人啊，我刚才跟张总铺垫了，说大家这个就是关注度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功课做的特别细致。现在开始就挑什么呢？挑电池和电芯儿。啊，都知道上汽集团和宁德时代关系好。好，那跟大家说一下，这就是看价格。你要买 Ultra 版本，都是宁德的、时代、上汽的三元锂电池。但是 Max 加版本，因为它价格相对性价比高，它给的是江苏胜利的磷酸铁锂电池。江苏胜利和宁德他俩其实就是一个平替的一个关系，
1: 是的
0: 啊。一般同等上汽的车型，如果说产品价格偏低或偏亲民，他可能给江苏胜利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中高配往上一般有可能会给你一个三元锂的这个宁德的电池。这个对于车的使用有没有特别必要的在意？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1: 性价比吧。
0: 嗯，
1: 对，就是如果说大家考虑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像 Max 版本就够用。
0: 嗯
1: 啊，如果说大家就是追求说我就是想买一个这个电池有要求，要买宁德的品牌的，
0: 嗯，
1: 那肯定就还有更高的追求。
0: 那就花钱办事呗，
1: 也 OK， 也 OK。
0: 嗯，
1: 但是它这两个车的话，从续航上来讲的话，四驱的续航肯定你是要对电池的这电耗，对吧？要大一些。
0: 嗯，
1: 所以大部分都会选择66度的。
0: 嗯，
1: 对，
0: 这就是从燃油时代我们一直给大家讲过，就是你的轮的着地方式，包括你接触面积和你驱动方式不同，你的能耗肯定会高啊。燃油时代反映的就是油耗，然后呢这个电车时代反映的就是续航的降低。哎，
1: 对，
0: 就是这么个电耗啊。好，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宝汉想问一下，新款 RS6啊，有没有方向盘？网上发了一个无方向盘的，是真的吗？正好您今天来辟个谣吧。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也是这个无方向盘的这个智己 LS6， 我们也是从网上看到的。
0: 嗯，
1: 对，厂家没有给我们说，哎，这个车已经投产了，要卖了。
0: 奔理儿想，无方向盘它现在首先不合交规，
1: 法规是
0: 不允许的。啊，它
1: 不允
0: 许
1: 的。我们有，嗯，
0: 无方向盘的车，各位，2010年我就见过。
1: 啊，
0: 当年的北京车展，在最贵的展台，当时奔驰把一个就是纯白色镶金边的一个车放到了所有人面前，那是个概念车，没有方向盘。然后那时候就实现了它前排后排，那是个四座车，是一个顶级，就是一个奢享，就是你一看它就是一个像一个电动沙发一样的一个轿车，然后特别大，大概我目测我记得那时候车长也得5.23米了，差不多，它就已经能实现前排后排两个四个人是可以对坐的。中间有个小桌板啊，没有方向盘，没有方向盘。然后那车是有在当时北京车展场地有一个纯车的演示，车上不能载人，但是通过后台的这个系统和语音交互，它能直接在场地内去，像闹鬼，那时候看就是闹鬼，
1: 就是固定区。
0: 哎，然后它就在那转开，对，对，所以说没有方向盘的车我们很早就见过，但是现在来讲民用范畴，你要卖没有方向盘的车。要么就是精心策划的噱头，要么就是忘给你装了。
1: 就目前看法律法规我们是不能上路的。
0: 啊，对，不允许。
1: 不能上路的。
0: 好，那说回 RS6 哈，好多人也问哈，说这车哪个配置卖的多，张总。
1: LS6。
0: 哎，对。
1: LS6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是 Max 版本的，就是说从性价比上来讲的话比较亲民，
0: 嗯，
1: 大概就是能做到199,900的这个价格。那么其实再加上国补的话，

0: 就是说，对于我们新能源首次尝试的客户来讲，还是比较友好的。
1: 您刚才说这个 Max 是52还是这个
0: ？52的。
1: 52的。
0: 对。
1: 是 Max 加还是正常 Max 版本？
0: 正常 Max 版本。
1: 正常 Max 就是原价22.99万那个。
0: 哎，是。
1: 啊，好。RS 六的相对的购买难度比 RS 八能好便宜好多，差5万块钱。啊、
0: RS 六其实现在我们准备了两款。就是从电这个驱动上来讲的话，是一个是纯电的，一个是增程的。
1: 纯电是马上要上是吧？
0: 对，纯电是新款，我们是准备23号正式上市。
1: 嗯，
0: 现在是小定阶段。
1: 嗯，
0: 关注的客户也比较多。
1: 预售价格是20.99万起。
0: 9.99万起、啊，对，这是预售价格。
1: 嗯，实际我估计能降10000吗？
0: 我们也希望再降一万，
1: 但是这个其实有一个小难题，就又给到这个区间选车的人了。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各位你看的这个车型，它增程版本或者插电版本和它的纯电版本价格是一样的，你怎么选？
0: 哎，很多客户会问到这个问题。
1: 对，这个其实挺不好选的。
0: 嗯，主要还是看自己的需求。
1: 对，反正我一般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一般会建议说，你家里有没有第二台车，或者之前有没有车？
0: 嗯、
1: 那车带不带油？它要带油，你可以直接买纯电。
0: 嗯，
1: 他要没有油，你家里就一台，你还真得有个增程的去保底，这是我个人建议啊，这是我个人建议。相对它不会有太大的这个续航焦虑嘛，等等。S 六也不小，各位4.74米，4.94米的车长，车宽的话将近1.99米，1.988米应该是。
0: 轴距将近3米。
1: 2.96米，这个反正家用肯定是够用的，然后这就100%是5座的，这大家不用多想了。智己的车颜值都高，但是 RS 六系列和 RS 八和 RS 九长得不一样。
0: 对，
1: 啊，长得不一样。当然，这话就是我自己说啊，您当听不见啊。RS 六包括最早的 R 六，它那个后尾部和那个阿斯顿马丁那个 DBX 特别像，特别像、
0: 哦、
1: 啊。但是咱好看，它是真好看啊。而且呢，我们单位有好多年轻一点的同事，基本上是30岁出头的，刚结婚的，
0: 选 RS
1: 对 RS 六的这个兴趣都挺足的。啊，大伙儿呢都会对这个车有各种的询问。我问一下张总吧，如果咱现在现场算个价格啊，就现在您刚才说的二六款的增程的52的 Max 版本都落地，如果有个置换的话，大概是多少钱落地？
0: 有置换，
1: 嗯，
0: 首先国家补贴你就是可以基本上可以顶格拿到，
1: 能拿满了，
0: 哎，
1: 啊、
0: 1.5万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1: 嗯，
0: 然后税的话，现在目前今年的政策还是减半。
1: 对，咱们品牌对于这个车型给置换补贴给多少？
0: 1万，
1: 那就是25000。然后呢，税前的话，相当于是能省8000，按8000算呗。
0: 对，
1: 差不多，这就是33000。
0: 是。20个左右落地了。
1: 20，其实理论上20以内如果有置换的话，问题不大。差不多吧，
0: 是的，是的，
1: 或者说通过节目找您，20以内应该差不多。当然啊，这个有大前提，我得铺垫一下，就是每次有嘉宾来，我们都会帮大家薅羊毛，但大前提是什么呢？厂家允许，咱不违规，因为有的品牌就是什么呢？你要说什么小米啊、特斯拉，你想都不用想，人不给你讲价格，厂家也不给你让，你没有权限，对吧？
0: 一口价，
1: 对。它不光是一口价的事，它不能让你动价格，它不允许。
0: 是的，
1: 像咱们就是首先厂家补贴这块有10000，然后呢置换补贴这块就看大家有没有。所以我说现在很多朋友，我们再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好多人询问说，我能不能我这礼拜买台二手车，下礼拜去换新车？基本上不太可能。首先国家补贴你拿不着，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这你拿不着。厂家补贴这块我得问一下张总，有的个别小品牌或燃油品牌允许你今天买个车，明天换，我也给你厂家补贴。但很多新能源品牌我了解的哈，要么最短也得持有期达到1个月以上，或者是3个月，还有半年的。咱们智己对这个持有期有没有要求？
0: 因为我们智己的这个置换政策也是从9月份开始推出的。
1: 嗯，
0: 那看这个月的政策是没有要求的。
1: 嗯，
0: 啊。
1: 就是说我今天买一车，明天去你那儿买，哪怕我拿不着国家补贴，至少我能占10000块钱，置换补贴便宜。
0: 是
1: 啊，
0: 苏迪老师很聪明。
1: 但是这个我为什么要问？不同品牌要求真的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而且很多时候大家去想要动脑筋占厂家或相关的政策便宜的时候，你要问明白，你要多方打听，因为有个别朋友真不懂，耳根子软的。随便去问说，哎，我这有个车，你买吧，买之后你就可以拿国家补贴，这纯胡说八道。
0: 对，还是要以店里的政策为准。
1: 对，所以问谁，要么问节目，要么您直接问你要买的那个品牌的负责人，他们是最清楚的。
0: 对，
1: 他们说行，那就是行；他们要说不行，你就别动那心思，不可能的事儿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亮度非常好。
1: 它具备话题性、潮牌属性，它首批车刚出来一定不缺榜一大哥。用我的话讲，就是第一批人会有好多人为它买单，因为它，或它不算引领，其实各位，它那个什么里边第一排、第二排对坐那个不算引领，但是它那个车顶就是探出去一块当一个露营的一个小的阁楼啊，那个是一个卖点，但那个只有顶配29.99万那才有。而且那功能说实话你要是没时间就纯都市上班牛马你根本没有机会去用，对，你就买个 G0 或 N90 那高配就完了，不用买顶配。但是呢它的属性上它的某些东西上它一定不会太差。但是呢我说我个人也存疑，包括好多朋友其实对于这种新势力品牌的新车型都有一点存疑的是什么呢？首先你看鹏程是小米第三款车型，它的造车底蕴和时间那就是一个新生儿，咱就这么说。我个人感觉啊，可能这车用过两三个月或半年，它的很多工艺上或者说机械素质上或者某些功能上的一些小短板会被不同车主爆出来，这个不是坏事，你有问题它才能解决。但是它的全部的稳妥性，我个人认知上它应该比不上那些造了很多时间的车型。但是反过来这玩意儿也是双刃剑，你看凯迪拉克XT5，首先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各品牌在安全性能包括 A 柱的脆弱程度上各种视频也是频发，然后凯迪拉克呢也是抓住了这波流量的这个契机，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包括这个工程师天天戴安全帽拿个那个超厚的防撞钢梁，大家能看到哈，人王盾嘛，就是说安全性上它肯定是保底没问题。燃油时代的凯迪拉克也是卖出了稳定的量，好，它变成插电混动了。那关于这个争议其实也有，这是不是油改电啊？然后呢它的整体支架功能包括其他能不能赶上，你别说别的，有真有人张总拿这个 XT5 去和你们的 RS6 或 RS8 去对比的。
0: 哦，
1: 但是这种对比其实它是没有直接的对比可能性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定位的车型。
0: 是，
1: 但是大家可以这么比，因为它价格相同，对吧，25.99万起。
0: 对，
1: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思路去看，就是你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不是我个人给大家分类啊，就是你是一个所谓的网络当中的保守派，你倾向传统品牌，还说你是一个包容派，你能接受新事物，他们的舒适性都不差。但是我总结所谓的传统品牌的舒适性是在保证好开前提下的舒适，而新势力品牌给的舒适性是那种上来就让你觉得很舒服，而好不好开这些东西是可以被某些功能抵消的，这个不是错，我总结它不是错，就是你们倾注的点不一样。我的感觉，因为我试的车太多了，包括理想，包括华为的车型，包括像是所谓小米的车型都是一样，它那个座绝对不可能不舒服，但是座的舒服和车好不好开没有关系。而且现在很多功能的复杂性，包括一些功能的那种眼花缭乱，让部分人啊，他已经感觉不出来所谓这个车好不好开有没有直接关系了。就它和那个机械的素质就已经发生很大的脱节了，
0: 差异很小。
1: 对，就是这个玩意儿，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办法以一家之言判断它的对错。就是你当时，原谅我这个表述哈，你的脑袋和你的屁股，就是那个感觉是最直接的。而且各位哈，如果你要把一个车型的舒适度放前头，我猜有一半以上几率，你要考虑这车还要拉成家人出行。好，第一次你去试，我一直在跟大家说，第一次你去试，第二次可以带着你的另一半去试，第三次或第五次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尤其你要买多座椅车型更应该这样，你坐坐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家里的小公主或者说少爷坐一下第二排，老人或者说家里的女士有必要的话感受一下第三排，综合评分全家投票哪个最高你就买哪个就完了呗，对吧，
0: 你这个主意非常好，
1: 是吧。所以我还有一句话，就是你是
0: 让用的人去试，
1: 对，你是取悦自己还是取悦家人，如果取悦自己你不需要管别人，哪个给你的畅快感最好，性价比最高，你买哪个？如果你没有参与投票的权利，你就是一个干活的司机，你就负责开车。那第二排、第三排尊贵的乘客和你家里真正的霸主，他们说话你就听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大前提，各位啊，多试。小雨留电话了，我帮你安排，这俩车都帮你安排去试驾，你等电话就行啊。正好咱们上通集团也有凯迪拉克。啊，这个您等着就行了，这我帮你安排啊。您说最近关注油车，也看了阿维塔，也看了小米，看了华为，看了小鹏，但没看自己。说自己这块有没有20万左右能推荐可以代步的纯电带智驾的？

0: 我需要拆分问一下，有好多品牌现在话都是说一半，赵总，这个风气我个人很不是喜欢，很不喜欢什么呢？就是他那个试驾是卖点，他那个试驾啊，随车他只给你两年或三年，后续你花钱续，你要不花钱续，你拿不着他最高级别那个试驾，又或是有的像特斯拉似的，上来之后你就是个正常的辅助驾驶，你想要 FSD， 你就是买断，或者说是你每月花800或900去
1: 租，
0: 对，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我们这个其实。对于自己来讲的话是它的一个优势，因为本身上汽的话它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智驾的第一梯队的话有 Momenta 有华为小鹏然后自己的话是上汽集团是投资了 Momenta 的这个智驾的这个公司所以说自己车目前的政策是智驾是终身免费的，也就是不单独收费，
0: 就是不像其他有的品牌，这我真没法点啊。就是三年之后，有的得续，得花10000，有的15000，有的22000，有的是5000，有的是7000，分级别。
1: 对，
0: 咱们是属于买之后我就给你评权的。
1: 是，目前的政策是可以享受终身免费的这个智驾。
0: 那我再多问一嘴，也有很多品牌呢，就是所有车我都给智驾，但是你可能得花钱买我的包，能升级到最高的智驾 Plus。咱们有这个吗？
1: 我们的基础支架是全系都有的，
0: 但是有拔高的需要选装的吗？
1: 目前没有，
0: 也没有
1: 啊、当然将来肯定会有 OTA 升级，比如说我们30年或者是哪一年会有这种 L3L4 的这个支架，那也得就是可能也有可能。
0: 但那种各位我再说一遍哈、啊，就包括我一会儿连着固态电池一起说，就是支架这块也是，不管是 L3来了还是 L4来了，包括几十年之后可能说纯无人驾驶是 L5 级，
1: 没有方向盘。
0: 那种一定是越贵的车越先享受，
1: 对
0: 对吧？它和你付出的成本
1: 费用啊，
0: 对，你消
1: 有成本，
0: 只要钱到位，啥都好说。
1: 是，
0: 你要指望说10万车平权 L5 等吧？我说个难听的，可能很多人这辈子看不着，它时间会很长很长很长，它需要大规模的去采集。各位，你想 L2， 很多品牌喊出了所谓的 L2 加或 L2.999，都喊多少年了？你 L3 不还没来呢吗？而且 L3 现在不也是在某些特定城市特定区域内才开放测试的权利吗？所以这个是需要时间铺垫的哈。您这个智己他问是什么呢？就是20万左右能代步的纯电带智驾的智己，首先智己全系智驾是平权的，
1: 是的。
0: 好，那纯电当中20万上下张总能推荐的
1: LS6， 目前23号要上市的，对，正好符合您的这个价格要求。
0: 我期待它是能定在裸车价格在20万以内。你但凡有个置换，基本就是20出头，差不多就落了。
1: 对，我也期待，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开一开这个车，真的很好。
0: 这样，张总辛苦。如果说车上之后啊，相关的，尤其是咱们试驾车办完了，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一声。
1: 好的。
0: 节目上呢，我们也说一下，大家可以先去试哈。然后刚才还有朋友问说，苏老师试没试过智己的车？我私下开过我们听众的智己，就第一代的 L6 和 L36 我都开过，但现款的车型没开过。正好今天张总在啊，咱择日不如撞日，
1: 对，我们也约了一下，
0: 咱先约一下，11之后
1: 老师约一下试驾，
0: 11之后吧。那我就问您了，这个我把主动权交给您。如果说这边我们有机会去试驾的话，您最想我们先推荐给我们去试驾什么车型？
1: 当然是新上市的这款 LS6 纯电的。
0: 好，那咱11之后咱找个时间啊。当然我是希望啥呢，别占店里的试驾的资源，尤其如果说那车那时候特别火，那不行咱就往后挪一挪，或者您换个其他车型给我也行。其实我对 LS8 是挺感兴趣的。这个咱到时候再看。
1: 大家关注的人也很多。
0: 对，这个咱到时候看看哪车方便，我不占你的这个常态试驾，或者说因为咱俩离得也不远。如果有试驾或什么的，咱们再打电话，我提前把车给你送过去，这都 OK，
1: 没问题、
0: 啊、这是咱俩之间私事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这边泰格虎啊，说看了个视频，说比亚迪有一高层说这个27年比亚迪上固态电池。张总，您自己了解到啊？因为各位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电池这块我信曾毓群。去年4月份上海车展现场，我特意我提早我改签机票，我最早到的那个场馆现场，我去赶上汽的上汽和宁德一起开了一个现场的发布会，就关于电池这块。反正去年4月份曾毓群自己说的，30年之前这个宁德是应该很难做到固态电池的常态化面试的，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擦边的一些表述啊等等，我个人感觉可能是为了拉股价或者说是其他的想法。如果要我自己说，当然我希望

0: 比如说比亚迪真能做到他把我脸打肿行，但是我感觉27年上固态电池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太靠谱，我觉得难，这是我个人的拙见啊。张总是什么意见？
1: 也是拙见啊，不代表那个什么，
0: 仅代表我们个人，仅
1: 代表我们
0: 个人，
1: 我们也没有得到特别确切的说固态电池要上车的这个消息。就是我个人说一下，就是续航这个东西够用就行，没有必要花太多的钱去买一个非常大的续航，然后实际上我们能用到的也就是那些里程数。
0: 同理，各位，我再说一下，我在去年和今年我有两次整期节目用了40分钟去讲固态电池的事儿啊。各位，我从根上给大家梳理一下，固态电池我们听到和你们想了解的仅仅是那块电池它的密度多大，但其实各位你们了解太浅了。如果固态电池上了，它相当于什么呢？我以人为例，好比我们生活在科幻世界，你现在的所有的什么三元锂磷酸铁锂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心脏，它出了一个更好的心脏，就是固态电池。好，那我现在的，我说了科幻世界啊，我可以直接心脏移植，我换这个固态电池心脏。那这个大前提并不是我把这个接口一对就行，不是，是你全套的手术用具和你整体手术那个床，包括你所有的操作的人的这些相关的资历级别和水准都得在线。换句话说，一个车或者说固态电池放开了，它的整体的拼装生产线，它的供给的所有零部件，它去给你安这个车设计的相关的工程师等等，这些都是成本靠时间和钱堆起来的，而绝不仅仅是电池换了，我把磷酸铁锂扔了，我把三元锂扔了，我换固态就成了，绝对不是。这是一个，
1: 对，说的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你想智驾评权这事儿，我说了 R3 R4 来了肯定是有钱人先享受，越贵的车越早给，固态肯定是。大家去翻翻曾毓群的发言，固态现在难点是什么？稳定性、安全性和复合型的包装材料以及整体的储运包括相关的成本，它压不下来，就是不计上限化，现在能造出能用的固态电池，但是它的稳定性和成本满足不了泛民用那个需求，因为你的成本压不下来，成本压下来不能泛民用，这电池就废了。那固态电池的优势是什么？各位，好多人听说固态电池好，它好在哪儿？我举个例子哈，不一定固态电池都能实现从500公里到1500公里三倍的跨越，但它可能能出现什么呢？从500到稳定的大于等于1000的这么一个跨越，同时它的能量的消耗和它的补能速率和安全性是几何维度提升，而不是和现在电池比几倍的提升，那样你还把它看轻了呢。但是它的密度会变得更大，同时体积会更小，车身自重能减大。现在所有新能源车最大的短板之一就是车身自重过重，
1: 电池大吗？
0: 对，你现在想电池，现在所有新能源车最大的短板之一就是车身自重过重，
1: 电池大吗？
0: 对，你现在想电池，想车跑得多跑得快，很简单，电池组大，电池多你就跑得多跑得大，但是你车就沉，这是个悖论。但固态整体你要把这些都克服却完全做到，我个人存疑啊，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拉高股价的个人发言，
1: 就是对于大多数用车主来讲性价比未必合适。
0: 而且我说如果假定明年真上固态了，你放心，绝大部分人是买不起的，你肯定买不起，我觉得五六十万都看清了，我得觉得80万以上车才有可能用得了这个固态电池。所以各位，咱都希望好东西快点来，但它需要一个固定的物理时间啊，不要拔苗助长。
1: 对，就第一批固态电池来了，您可能也不是第一批买的那个人，因为我们现在电车的话已经出到第四代了，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在不停的去改善，去完善。
0: 所以消息是消息，现实是现实，大家不要混为一谈啊。耿想问一下，六座家用六座或七座推荐油车还是电车还是混动？好，老问题，你家里有没有车？你家里如果有油车的话，你第二台车买插电或纯电都行。你家里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看纯电，看插电或这个增程，选其中一个。最要命的你没给我，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花8到10万，还是10到15万，还是15到20万，还是有的朋友说上百万，这个成本就没，我没法给你啊。而且还有一点，你六座或七座，你要的是传统的 SUV 还是一种正常的 MPV， 对吧？那现在主流的都有啊，你要花多少钱啊？好吧，这大家一定要注意，问题随便问，但是关键词你得给我啊。

0: 不能价格不给我，我瞎猜，这个就是纯胡来，我给的不一定是你要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LS9 和腾势 N9 哪个性价比高。还是那句话，同等定位的车型，智己就是比他们便宜。
1: 智己的性价比是很高，您这么问肯定是没到厅里去看过。
0: 或许我感觉他可能已经看过了啊，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各位哈，这是考主持人的基本功了啊。RS9 我还没记错啊，我要说错张总可以补充。我记得它车长是5米28。
1: 对，5米26座。
0: 宽度是2米，高度是1米8多一点点，轴距是3米16。这个大小你就可以拿它和理想的 L8 和问界的 M8M9 去对比了，包括蓝图的泰山的 8X。但是它的起步价格是这几个当中最便宜的，30万9800。
1: 对，而且智驾还是免费
0: 啊，这点挺要命的。智驾免费这个事儿，各位你不要小看，你可以去问全大连所有你感兴趣有商超店，你去商场，你不用赶4S店，去商场的店你去问，我这个车智驾我买完之后你是白给我永远用，还是说过几年之后我得续，你看他们怎么回答各位啊。 RS9 起步是30万9800，全系大六座啊，然后呢纯电续航呢是255、318，我记得顶配是308啊，当然它是这个增程为主嘛。顶配价格原谅我用这个字儿，才34万9800。那张总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 R9 可能高配或顶配卖的会更好一些？
1: 对，我前几天有个客户，然后比较完了之后告诉我的就是性价比很高，所以说看对 LS9 需求的客户来讲的话，他的预算基本上都准备在40万左右。
0: 对，
1: 但是你买 LS9 这个车其实你都用不了。
0: 就是首先腾势 N9 肯定也是好车，包括 N8L 都是好车，没问题，就这个价位大厂出的车没有差的，这话没问题。那就看你对于细节做工和整车的，我建议大家怎么去选同等价位这些新能源车啊，各位注意一下细节做工。什么叫细节做工？那个车你绕圈看，它的缝儿、它的左右的完全水平线的相关的衔接等等，有没有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好多都有
2: 的新建小区。所以现在那一片儿，我们说它是新建的，它现在呢都在开发商的、
0: 属于待建状态，
2: 对，全线之内，
0: 就它还没完全建好。
2: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呢，这个路灯怎么办呢？我们先后是咨询了大连市市政中心，然后甘井区住建局、甘井子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甘井子区市政中心啊，反正我们问了一圈，然后
0: 得到的回复就是路灯不是你想装想装就能装
2: 啊。但是这个呢，它是属于开发商，因为他们前期你想他要建这块地，他有报备啊什么的。
0: 对，就开发商还没开发完呢。
2: 嗯，
0: 他这条路的这个相关的待建权，他现在交不出去
2: 啊。对，
0: 就这么个原因。
2: 他没干完，就是现在市政处照明部说我想收，不行，
0: 流程没走完。
2: 对，这是开发商。然后我也问了，我说那开发商那边他们现在其实在这块也在做招标的一个流程，就是干活嘛，他都有什么招标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对，必要的。
2: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还得等一等。
0: 对，
2: 但是咱说哈，这个地方就确认他就费了挺大劲。
0: 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当然我们特别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各种素材啊，或者你们需要的。但是如果说能把这个地角定的特别的准事儿，那就更好了。这样我们就不用找了。
2: 可以减少沟通成本哈。
0: 对对对对，后续可能还得继续问这个甘井区住建局，包括其他部门。反正这个我们一直盯着，就是，当然他。核心流程得走完，这个时间我们真的说不准。
2: 对，因为开发商嘛，你想他又是涉及到两个开发商，
0: 对，可能开发商还不是不想交呢，他可能交出去那边还接不了，对吧？接完之后什么时候建，他也得有规划，所以这个只能说等了。但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反应过了。
2: 对，
0: 啊、
2: 就是新建小区吧，反正一般来说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让你暂时烦恼的事儿，这个就只能等一等了，确实是，
0: 然后包括那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中山区的广智巷小区公共停车位，被霸占这
2: 个事儿，
0: 哎呀，这一说这我们俩都头疼，真的。
2: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要感谢中山区桃园街道的执法大队哈，后来就实在是 说不清楚这个地方了，然后呢就拜托他们说你主动跟咱们听众联系吧。
0: 他们跟李先生沟通之后，各位猜怎么着？来了啊，精彩的来了啊。
2: 就这个事儿它不是广志巷，就是一
0: 开始就那条道它就不叫广志巷。
2: 对，就一开始非得盯着人家就说叫广志巷。
0: 那不是。
2: 其实是和广志巷相交的特别小的一条小路叫乐心巷。嗯

0: 象，
1: 哎，快乐的乐，新旧的新，
0: 嗯，乐心象、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后来我们也整明白了，就是最闹心的不是说这个停车位的问题，而是环境卫生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旁边那个白云街它不有很多这个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嘛、
1: 哎、
0: 他们呢确实是不自觉哈，到人家这个地方、
1: 嗯、小区里，
0: 哎，大小
1: 大小便，哎，这太讨厌了，
0: 对，
1: 太讨厌了。
0: 是，然后咱们的听众呢，他也看到了，其实早上执法人员在现场
1: 真来了，
0: 哎、
1: 嗯，
0: 流动商贩的驱赶哈。
1: 嗯、
0: 但我们说他这
1: 流动，关键词是流动，各位啊。
0: 对，所以管理难度真的是挺大的。
1: 嗯、
0: 执法大队呢，他们也会按照他们的工作流程加强巡查。
1: 嗯，
0: 然后现在怎么办呢？就是也跟咱们听众沟通了哈，
1: 嗯、
0: 就是接下来想联系社区的专干，能够介入帮忙一下。
1: 嗯，得需要协调，但是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就一半靠管控，一半靠自觉。
0: 是的，
1: 真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嗯，之前咱还说过呢，你说那流动商贩在这儿卖东西，肯定是有人买呀，大家都不买，做不了买卖他就走了。但是这事儿
1: 他肯定做不到，都不买啊，你都不买，这事儿太难了。
0: 对，
1: 他所以这其实一个复合性问题了。这乐心巷这弄准了，咱就不说这个广智巷的事儿了啊。
0: 嗯，反正这事儿咱就是也算是暂时告一
1: 有一回复了，然后也大概有一个能画一个分号了，至少啊、
0: 嗯，
1: 我们期望能画一句号，但是现在还是需要各方的配合联动，尤其是哎呀，自觉这块，反正我说实话挺难的。
0: 嗯，是，哎，
1: 啊、
0: 你说的画句号，有个事儿画句号了。
1: 嗯
0: 嗯，
1: 大家还记得吧？
0: 嗯。那个司机李师傅，
1: 哎，
0: 收了
1: 一块钱燃油附加费，
0: 对，乘客不满意，
1: 哎，
0: 就到滴滴平台上投诉，
1: 对，
0: 然后李师傅也觉得委屈，
1: 对，一开始滴滴确实是判断这个李师傅，你说你有问题啊，直接对他进行扣款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又提交了各种照片证明申诉，
1: 还无效，就又变回那个老生常谈的，一块钱事儿大不大？根本就
0: 不
1: 是个事儿，
0: 嗯，
1: 关键我心里不舒服，而且有口气在呀，对，
0: 对
1: 吧？
0: 是的，然后后来我们也和滴滴平台嘛，这不也进行了沟通嘛，
1: 嗯，
0: 然后对方就很明确的说，请李师傅
1: 二次申诉，
0: 哎，
1: 并支持他多次申诉，
0: 对，说如果申诉还是无效，没关系，你们再来找我们、
1: 嗯、
0: 啊，就是滴滴那边，当然了，他这就不属于运营部的事了，就另外一个部门来帮忙协调，
1: 嗯、可能是投诉啊或等等，
0: 嗯，然后昨天我们也。跟李先生通了电话了，
1: 嗯，
0: 这一块钱退回来了，
1: 退回来了，就是还是那句话，
0: 啊、
1: 不是钱的事儿，
0: 对。
1: 但是昨天下节目之后，一涵给李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明显那个状态和心气儿就不一样了
0: 啊，是
1: 啊，心里痛快很多。当然啊，我们希望什么，就是如果类似的事儿啊，就第一时间解决了，大家不用给我们回热线，您直接平台上发个信息告我们一声，
0: 嗯，
1: 就行。
0: 要不然惦记着呢，
1: 对，我们真惦记各位啊。和大家诉求相关的交通出行维权投诉相关的执法问题，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或者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 88118666。刘府第一个来说，昨天小梁湾的事故如何，学习一下，没给后续信儿呢，
0: 嗯，
1: 我们也在等听众的回复，
0: 对
1: 啊，过一段时间他要不给我们打，我们到时候问一下吧，
0: 对，
1: 看看，
0: 他说昨天要去复议哈，
1: 对，昨天已经开始了啊，
0: 嗯，
1: 哎呀，对于有些事情或者一些社会现象，各位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判断和认知，这个也是正常的。
0: 对，我们看到平台上、啊，
1: 但有些事儿呢，确实我们在节目上没法念啊，这大家理解。然后呢，Leo说，北站北广场停车场入口两边总有违停车辆，造成很多车辆的拥堵，能不能联系加强一下监管？确实，这两边都是。
0: 哦，看到照片了哈。
1: 很快，马上啊，别着急，别着急，
0: 嗯，
1: 别着急。好，继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然后啊、看一下追说转向灯不用的话打碎得了。首先大家别易怒啊，再一个确实要提醒很多驾驶员朋友，你车上有那转向灯，你驾校毕业的时候难道你不打转向灯不扣分吗？你能过吗？
0: 这个驾校考试的时候是一码事儿，上路了又是一码事儿。
1: 尤其是什么哈，尤其是你行驶在快速路，你眼瞅要并道，比方说东快路下桥之前，左边两排道不是可以上这个东北桥吗，往那个白云隧道走，右边两排道是走桥下的，好多车啊，就是要么就是画魂了，要么就溜号了，
0: 嗯，
1: 要么突然想，哎呀，我得并道，
0: 对，
1: 一个转向灯不打马上往左并，但你要是那叫东北快速路啊，你最慢也能跑60左右吧，前后有车的话真容易吓一跳，
0: 嗯，
1: 这事儿确实是很讨厌啊，但咱别生气，别生气啊。大元，稍等啊，他说发了个视频，加速了5倍。地址在哪儿呢？是高新园区火炬路和高新街的路口。 这个路口呢是火炬路去往黄浦路方向的拥堵主要原因之一，很多车在这掉头，双向两排道，一把掉头掉不过来就堵死了。这视频稍后我们看，因为现在来不及。他说看我这次呢是前方黄浦路是红绿灯，这个路口网格线我没占用，而这个时候呢对向好几台车就掉头，整个视频结束我一个绿灯都没过去，这还不是高峰期，这就是为什么晚高峰火炬路堵得一动不动，建议高新交警在这个路口设置防禁止掉头的标志，或者干脆你就堵死，你别让它掉，别给空，保证交通流畅，坚决执行黄浦路西行至高能街礼贤街黄浦路东行的绕行的规则。这我们一直说着，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它是确实是加速啊，真是一涵也能看到，
0: 对，
1: 就是对向车一把轮并不过来，那这个红绿灯就相当于行动虚设了，
0: 是的，是的，
1: 他根本过不来，
0: 嗯
1: 啊，哎呀，怎么讲呢？就还是那句话，管理是管理，自觉是自觉，很多事儿要能自觉的话，它就不存在了，
0: 嗯
1: 啊，真是这样。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就是有听众问什么呢？就是黄河路黄河街那右拐
0: 啊，
1: 那个圆盘灯
0: 东行去往火车站方向哈。
1: 我们咨询了著名的发言人郑林同志啊，昨天是他昨天很晚九点多给我回的信息，说昨天太忙了。这个地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大家在民间也会有些说法，哎呀，有地儿不拍或怎么着。我建议大家别存侥幸心理，而且你要记住哈，如果这地儿假定它是圆盘灯，它不是箭头灯，它红灯时候要是不让拐或不应该你拐，你拐了出事故你就是全责啊。昨天我们特意询问了一下，就是在黄河路上，如果说在黄河路黄河街和沈阳路，那是一个复合型的多通行路段的路口，它相当于像一个米字形或者丁字形那种嘛。那如果是红灯圆盘灯，我能不能右拐？首先你能右拐，但右拐只能走沈阳路，
0: 嗯，不能进黄河街，
1: 黄河街不行，
0: 嗯，
1: 为什么不行？因为沈阳路是双向的，你从黄河路你直行，那个红绿灯是变成了圆盘灯是红色的，你右拐进沈阳路，你可以走在沈阳路的右侧的对，就是你的顺向的通道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跨沈阳路直接拐到黄河街，沈阳路那一趟右侧它是能右拐的，就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如果是在黄河路上你看到圆盘灯变红了，你要拐到黄河街你是不能走的。
0: 嗯，
1: 我们这是给了交警的说法。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走过没事，或者侥幸心理或如何的，那你就祈祷一，交警别逮你二，监控不拍你三，别出事故。反正我是建议多等一个灯，不会耽误什么事。
0: 它主要是什么呀？大家都遇到过吧？当你了解这个地方的通行规则之后，你在这儿老老实实等后面的那个车，然后
1: 他爱干嘛干嘛。
0: 滴滴你，有些人
1: 跟他没关系，跟他没关系，啊，就是你叫不准的，你就可以不走。
0: 大家可以到那个大连公安交警哈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去看一下。
1: 对，这个视频是发过的啊，郑林发过，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再说一下，黄河路右拐。往沈阳路和黄河街那个路段哈，
0: 东行方向啊。
1: 对，如果是圆盘灯从绿变红了，你右拐可以进沈阳路，但是不能进黄河街。
0: 嗯，
1: 再说一遍啊，这事儿解决了啊。南南糊涂，荆州国防路去龙王庙和隧道这路口啊，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左右啊，从龙王庙左转去隧道的大货车绿灯跟进特别严重，从隧道左转到国防路车根本没法过，绿灯大货车也左转。所以能不能让交警部门严管一下这个路段啊？这样就是其实吧，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我们有交警的相关的执法部门或专门一个科室的人员实时在盯着大家发的和交通相关的，第一时间他们会直接截取，然后的分给对应的支队。这个其实这个就联动一直是有的，所以呢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最好是文字，各位你就放心发。
0: 嗯，
1: 如果能配一个图片或视频就更好，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无所谓，你有文字直接放心发，他们会直接看到，会第一时间去帮大家去核实，然后解决啊，这没问题。大龙，我是桃园街地铁站附近的居民啊，之前没有地铁的时候啊，是一个大楼梯直接去往桃园市场，现在进了地铁之后呢，给楼梯封死了，我们得绕400米左右才能去桃园市场。说能不能帮反映一下，能不能反映一下什么呢？在桃园街地铁站 B 口位置设立一个小楼梯，或者是直楼梯也行。 这个我们反映一下吧。
0: 但我个人怎么感觉想新加这一个楼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呢？
1: 它会很难，
0: 对，
1: 它会很难。但是大家的诉求我们会转达。

0: 但是对应部门，咱就别说什么部门了，对应部门他们采不采纳，他们如何采纳，他们执不执行，这事儿不好说。
1: 嗯，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整体的规划，而且呢，你想地铁站哈，你说再给他做一个施工，加一个楼梯，因为具体那个地铁站咱也不知道啥情况。
0: 嗯，
1: 但是呢，以我的采访经验来看，这个事儿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
0: 不一定不行，但是很难。王成河川说，莱州街和西南路路口能不能加一红绿灯啊？现在的红绿灯只有火车通过时候才会变成红灯，这也是一个经典路段了吧。
1: 哦，
0: 啊，大家很多时候都走过，确实是只有红灯来，只有这个火车来，它才会变红灯。行，我们反正是会截取、会反映，然后呢，交警部门也能看到大家留言啊。再来看一下，大元说啊，建议什么呢？就是交通这边哈，我们的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如果立法而不监管，其实是考验人性。说句不好听的，考验人性，那就各种情况参差不齐都来了啊！这时候不监管的话，可能就会又容易出现什么情况？他发的话，我们翻译一下，就是容易好多人啊学坏一出溜。
1: 嗯，
0: 用银行话讲，大伙儿都遵守，有一大聪明啊，对吧？占用了，比如说非机动车道或怎么着，他右转钻过去了，后面一定有跟的。
1: 那必然的。
0: 嗯，这事儿真是这样的。
1: 其实我就发现了很多地方吧，堵车。你比如说西南路的黄河桥哈，那个地方往舒适品去，就是，哎呀，我觉得什么时候走那个地方都会堵车，
0: 几乎没有不堵的时候。
1: 为啥堵车呢？其实就是在上桥口那儿有大聪明，他从旁边的那个道抄近道，然后插过来，死气白咧的，非得往那个桥上硬加塞儿。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会堵。如果大家都老老实实在后面，我们说排队拉链似的交替往前走，就不会堵成这个样子。
0: 你包括像东联路，东联路桥上入室方向，你无论是往锦绣下，还是往西安路下，还是说这个联合路下桥口那块儿，真有好多车，明明就两排下的道，他就给你并出三排四排，然后直行车就过不去了。
1: 对，
0: 啊，一堵堵好几个好几十分钟，真有这样的啊，大聪明太多了。
1: 是的。
0: 斗六堂振兴路往开下区方向，在滨海大道岔路口这个方向啊，这个哎呦天哪，振兴路内侧有一个货车发生了侧翻，现在是饱和状态。照片拍得很清晰啊，能看到确实，而且它是横着侧翻的，
1: 对，
0: 它还不是顺着，
1: 一排半的机动车道哈。
0: 这个最外侧车道现在是有影响的啊，内侧车道是有影响的。振兴路往开下区方向啊，在滨海大道岔路口这个位置，就是振兴路出市方向，在内侧车道有货车发生了侧翻，现在是饱和状态，各位到这儿减速吧，然后呢靠右边两排车道通行啊。好，感谢兜里有糖的提示，我们继续刷新啊。从头来也提示的是啊，振兴路往开发区方向，在大连湾附近有厢货翻了，我们看到了，看到了，
1: 说的一样的事儿哈，
0: 兜里
1: 有糖说的。
0: 对，感谢各位的提示哈。好，各种问题各位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文字。如果说有其他的想直接和我们对接的，您直接打电话88118666都是可以的。一凡啊说，甘南路桥头义城路越来越多啊不按导向行驶，占用右转弯左转的啊，而且正常左转还别车，台子桥右转道一直被左转车占用。啊，您是发了两个相关路段的，这个就是我们也会转给相关的部门，让他们去看一下啊。反正行车靠自觉吧，各位。
1: 真的就是大聪明太多了哈。
0: 你说着不着急？都着急。
1: 嗯。
0: 但是都着急的话，你得遵章同行啊。你驾照怎么考下来的？我想问一下，对吧？不是办的吧？对吧？海峰啊，说刚刚开车不方便啊，这个啊。就是我们昨天那位傅先生
1: 哦，太好了。
0: 他说我是小梁湾事故的车主，昨天复议因材料准备不足，今天上午已经提交成功，交警部门已经受理，等待结果中。希望有一个您能满意的结果。
1: 嗯，
0: 啊，咱就不说谁占谁便宜了，就希望您能满意。然后呢，剩下的咱们就是以点带面。如果海峰傅先生您要是愿意的话，等这事儿结束了，您不打热线也行，或者说我们直接沟通，或者您发文字，我们大概给大家一个提示，就看看这事儿最后怎么判的。
1: 嗯，
0: 大家其实很关注这个事儿。
1: 对，这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有人问哈，
0: 哎，昨天的事怎么样了呀？
1: 是的，
0: 对吧？旧巷子里的猫说，西南路熟食品方向堵车是下黄河桥的第一个红绿灯，有不少车辆掉头啊，尤其是一些市政车啊、拉水车啊等等啊，在那路口只能左转。
1: 嗯，

0: 个口。
1: 啊，对，是。反正各路口都有各路口难处，反正大连有几个老大难的路口。
2: 嗯，
1: 一提到什么西南路啊、黄河桥啊、
2: 嗯、
1: 啊，或者说哪个路段，包括红陵路哪哪，那大伙第一反应就是全天不应该都堵吗？对吧？习惯了是吧？那其实
2: 哪天走那儿不堵，觉得
1: 哎，居然不堵，嘿，
2: 不正常，
1: 有问题啊。说句老实话，在大连生活这么多年，大家都希望这个城市越来越好啊，交通方面呢也希望越来越顺畅。但是确实是，就是我们做到自己该做的吧，这就属于俯仰无愧于天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和你一样，这个其实确实挺难的，真挺难的啊。但我的个人理解就是，包括像有一些不该转的地方、不该掉头的地方，怎么着，不要有侥幸心理。很简单，那地儿如果不让你要那么干了，要但凡出点事故或者意外，你就是全责。
2: 对呀、啊，
1: 想都不用想，
2: 你就别这个那个说那么多了，是吧？
1: 啊，换句话说，你家底有多厚啊？这么任性是吧？
2: 嗯。
1: 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发文字、发图片、视频都行。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我们稍后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这是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是21到26摄氏度。

FM 一零零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
0: 哎，节目上呢您有微信随便发，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8118666。看到墨染离心啊，说二位主持人，我有个建议，看有没有可行性啊？什么建议呢？在石门山隧道南行方向，就是在入口那个位置啊，那不是 Y 型路口吗？现在从支路上来的车辆都是硬往主路上挤，安全隐患是有点大的。能不能像春柳往东雷路上那个口一样，设置一个交替通行的牌子，让路过司机？

0: 都有这个意识进行拉链式通行，不然这个真的很危险。
1: 嗯，
0: 立个牌子可能比其他的难度要小很多。
1: 对，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
0: 啊、对，这是真可以的，我们会推荐啊，我们会直接发给对应的部门啊。
1: 嗯
0: 然后呢了然说万福居周边已经清理完毕了，但是车速快了影响安全。哎，这清理完也不行。刘说黄桥那个辅路哈、啊、往西南路上桥那块儿。
1: 就我刚才说那个地方。
0: 哎，说能不能弄个栏杆拦一下呢，因为那块儿很多每天往那儿并道的特别多，那块儿特别拥堵。
1: 那块儿真的是很让人头疼。
0: 哎呦，这些东西反正也
1: 是。但是我又觉得吧，那个地方弄个栏杆的话，因为它那个路比较窄，它中间还有一个障碍物。
0: 对，你考虑到路幅和不是所有的司机手都行啊。
1: 嗯，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安了栏杆可能也是问题。
0: 就还是我们会建议，但是相关部门采不采纳，人得按人家的实际勘察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研判来做了啊。T 零说英华街施工什么时候结束有消息吗？最近几天从中山路右转英华街路口一直封闭的。
1: 这个地方哈，我记得是九月初的时候，咱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曾经发了一个相关的施工信息的封路通告哈。然后那个里面呢涉及到英华街，它是因为西岗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及周边老旧街区更新工程施工的需要，我没记错的话，涉及到英华街的施工应该大约是在11月中旬。所以最近咋办呢？
0: 绕呗，
1: 只能绕了。
0: 道熟的话你就自己直接拐，道不熟的你就开导航，或者听广播都行。
1: 当然了，咱也希望施工能够快一点哈。
0: 对，但是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施工这个玩意儿你就别催他了，他就踏踏实实干完，老老实回填就完事了啊，这是最理想的，省得还得干完之后还得挖了开，开了再挖啊，没意义。民工说高新万达金街二环北行右拐进黄浦路，原来只有一排车道，虽然拥堵呢，但是秩序还行。现在呢改成两排车道哈，右拐进黄浦路，在高峰期右侧车道右拐进黄浦路被左侧车道遮挡视线，而左侧车道呢只能往黄浦路中间车道拐，这样造成高峰期金街二环路和黄浦路拥堵厉害，而且发生事故的概率特别大。也是一样，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或者经常出没的朋友们是有发言权的，但这个事儿呢也是一样，我们会反映给比如说高新大队，但是呢他们研判完之后改不改怎么改，这个我们等等他们的这个说法。十年说好多违规的车天天抓，为什么还不给想干网约车的办证？要是给了证，非法营运车就少了一大半啊。是这样，各位，这个证啊，他不是他想发他随便印，
1: 对，
0: 那不出问题了吗？每年都会按一个特定周期，他会更新，然后呢会直接社会上公示，当中的绝大部分可能会被有资质的公司拍走，然后也有给个人留存的份额，但这东西和北上广深你用车买车牌摇号是一样的，有想法的有好多，但是能合理运营的就那么几个，所以之前才会有一些争议嘛。对吧，你的车卖给了所谓的网约车公司，但其实这个网约车公司这个叫法是错误的，没有这个说法，然后你是需要用他的证去营运，你自己带车来的，有的是我自己带人来我用你的车，对吧，然后有一天我退网不干了，我得把车赎回来，更名之后你还得跟对方甲方谈你给他交多少钱，税钱或等等的，所以才会有这个争议。但说实话啊，就是反正按我的理解，他不可能没有脑吧，你这么想对吧，他不可能没有脑，他也不可能给自己挖坑，但有些事儿不是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就是大家请大家相信我和一涵去跟各部门沟通和大家切身利益相关的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比大家还头疼，对方就是所谓的职能部门更头疼。
1: 是，你就说咱说挣着这个事儿吧，你说难道他们不想多发点吗？难道我们不想让他们多发点吗？
0: UMS 说这么说吧，大连啊所有的上下口基本都是每天早晚高峰都堵，那是因为上下口太少了还是说车太多了呢？然后信号不好的说大连目前就是车保有量太大了，他就说像达沃斯的时候全天信号就好了，不堵车就没那么多违法，这事儿也是一样，我们之前讨论过。
1: 对呀，
0: 有一部分人会支持。哎呀，车太多了，每天通行不方便，上哪儿都堵车。那咱还不如限号呢。
1: 是
0: 13524246的
1: 真限号，
0: 真限号，
1: 还
0: 又会有好多人他不乐意。
1: 是啊，凭什么限号？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各位哈，真限号有可能会促使 私家车保有量进一步增长。
1: 是，
0: 一个单号一双号不就完了吗？
1: 我身边好多朋友家里就两台车，一个单号一个双号，然后当时第二辆车买来的时候就说，哎，你看下次限号不用担心了，
0: 哎，每天我都能出门。
1: 嗯，
0: 你反倒会保有量巨大或者更大，
1: 到时候停车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了哈。
0: 对，但他不是说您这个建议就错就一定错，但是还是那话，这么多年好多人都有担忧，而且时不时的每年

0: 我们不是分情况，特殊的一个阶段，
1: 重大节点、重要会议，我们是会配合限号的。但是常态化的话，大连是不限号的。
0: 嗯、
1: 啊，
0: 其实这么想一想，我们说外地很多出行者还羡慕咱们大连的哈。
1: 对你真限号吧、它其实也很麻烦，
0: 是
1: 真的。当然，限号也有限号的好处，这就只能说是咱们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吧。
0: 你就像我们家哈，因为我父母在北京生活嘛，然后我爸爸那个车就限号，然后就我就发现我爸爸就每次他要反一下，哎啊不对不对，明天要限号了，就是生怕哪一天记差了，然后开车出门了。
1: 那是真罚呀！
0: 是
1: 上海也是啊，啊这个我堂姐在上海，那就是因为隔一年去上海车展嘛，然后呢每隔一年能在上海和我姐见个面。然后每次都约我在我去没去过的地方，
0: 啊、
1: 我说咱就不能往市中心走走吗？好不容易来一回，
0: 限号。
1: 他说不怕你笑话，那地儿我都不熟，基本不往那儿去，什么外滩啊哪儿都基本不往那儿去啊。我们有一个事儿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个确实也是和大家确实息息相关的、现在国内有好多城市在讨论这个问题，什么就是大家日常打车上下车，包括你自己开车上下车的时候，开门这么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其实大家没有关注过，就是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上网查，北京有一份关于开门杀案件的一审判决，这事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0: 咱们先说这起案件是怎么回事儿哈。事儿呢是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就是去年的事儿了、
1: 对。
0: 那北京网约车司机吴某呢是把车辆违规停放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1: 哎。
0: 之后啊乘客赵某呢在推开右后车门的时候就撞上了正常骑行电动车的骑手江某。结果导致江某是连人带车倒地，颅脑损伤，最终呢抢救无效死亡。
1: 各位听着是描述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0: 嗯，
1: 网约车司机将车辆违规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乘客开右后门，然后呢撞上了正常骑行的电动车，然后连人带车倒地，颅脑损伤，最后抢救无效死亡。
0: 对，这个车门呢虽然是乘客开的哈，但是就在前不久，
1: 哎，
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下来了，说这个网约车司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承担次要民事赔偿，不追究刑事责任。
1: 好，叶涵这话说完，我相信很多收听节目的朋友都会有疑问啊，说门不是司机开的，他为啥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要
0: 坐牢
1: 啊，1年0-3个月啊。
0: 对呀，
1: 关键点是什么呢？法院审理认为，司机把车违规停在非机动车道禁停区域，停车位置本身就制造了安全风险，同时司机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观察后方的义务都没尽到，这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前提。换句话说，你不在那儿停，啥事儿没有。
0: 对，所以核心两点，第一，违规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第二就是没有尽到安全提醒的义务。
1: 哎，好，各位敲黑板画重点了啊，上课了啊。我们之前其实特意查了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其中第63条是这么明文写的：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路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与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都听懂了啊？
0: 但是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觉呀？
1: 哎，
0: 就是很多不管是网约车也好啊，出租车也好，
1: 包括一些私家车，
0: 对，我们为了方便坐车的那个人上下车哈，
1: 哎，
0: 真就是直接往路边一停，没
1: 讲究点的还能打一双闪啊。
0: 没考虑那么多，但是你知道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风险就已经埋下了。
1: 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各位啊，就大家开车打车下车这环节，其实说到这个具体的尽到这个提醒义务这事儿挺难的。大家可以发发对这个事儿的您的观点啊。那关于各方的义务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一下。首先驾驶员啊，你肯定你开车你得找一个能停车的地儿吧。对吧，
0: 你不能随便停
1: 啊，那肯定了。其次，乘客下车之前或者你家里人下车之前，咱习惯性来一句注意安全，看看有没有车啊。提醒看一下后视镜。
0: 那我们的乘客呢，你也有责任呀，你不能说想都不想一把拉开车门是吧，
1: 哐当一下。
0: 正确的做法是啥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你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去开门。
1: 比如这次这个事故，它是右后门，

0: 应该用左手去开，
1: 对，
0: 这样你强迫自己有一个左转45度或90度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对，身体你会自然的转头向后看，
0: 啊、
1: 你就强迫自己了，观察后方的车况，
0: 哎，
1: 这个动作你看不起眼儿，挺小，但是它可以有效的规避大量的风险。
0: 但其实更多的还是应该在主驾的司机，因为你两边有后视镜啊，
1: 嗯，
0: 你通过后视镜比他看的要清楚的多，
1: 嗯，
0: 包括有一些网约车或者说新能源车或者家用车，它是有那个。电子后视镜的，
1: 嗯，
0: 它是流媒体后视镜，它实时动态的，它能看见有多远，有没有车，您就应该提醒一下。咱们大连啊是丘陵地形，坡多弯多路窄，
1: 嗯，
0: 主城区的非机动车道是非常少，大家日常出行在城区内你基本见不着自行车，
1: 对，
0: 电动车呢有，但也没那么多。但是呢，咱们身边赶着时间送外卖的小哥。
1: 嗯，
0: 对吧，包括有一些鬼火少年热爱骑行的朋友，我们还是偶尔能见到的。
1: 是，而且呢你看我们在大连城市生活的话，你觉得自行车不多哈，但是你要去外地、
0: 嗯、
1: 你出差，
0: 哎呀我的天哪，
1: 那很多城市满街的电瓶车呀非机动车呀，车流是非常密集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要有根弦哈、
0: 嗯、
1: 别放松警惕，你靠边停车呀下客啊你都不要那么随意，你太随意的话就给自己埋下了安全隐患。
0: 就北京这个事儿，法院的判决其实就提了个醒，什么呢，只要你停车位置错了，所有责任兜底肯定有你，
1: 是不管谁开门，只要你
0: 肯定有你，
1: 对，只要你违停，你没提醒没观察，事故主责，甚至你看刑事责任，
0: 嗯，
1: 都由驾驶员来
0: 承担。其实这事儿吧就是有一个模棱两可的 这个地儿在哪儿呢，你说这个提醒，
1: 嗯，
0: 我开车一涵下车我就说，我说一句，哎你注意点看看有没有车哈，他开门撞了，然后其实你就怎么界定我提没提醒，除非车里有录音的这个功能，
1: 嗯，
0: 但凡没有那我可能就说不清了，他但凡失忆或者他恨我，他说我没说他没听着，
1: 对，
0: 你说你是不是解释不清，那怎么杜绝，你就停在能停的地儿就行了。
1: 嗯，哎，你说这事儿哈，你看那天我打了一辆网约车哈，然后我打的那个是拼车，当时呢、
0: 嗯、
1: 有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哈，她是坐在司机后面的那个位置，
0: 嗯，
1: 下车的时候呢，对，下车时候司机提醒她了，说你往右边下，
0: 嗯，
1: 小姑娘说为什么，左边没车，我就在左边下。就开开车门下车走了，然后当时我还跟司机说，我说哇他这个太危险了，
0: 你放心，就越这样的越出事他越得赖你。
1: 然后司机就说也不敢多说呀，大学生啊你看年轻小姑娘，我就说一句、
0: 嗯、万一投诉呢，
1: 对，不高兴了该生气了。
0: 所以我说管控是管控啊，这个自觉是自觉，素质是素质，他好几个事儿，各位啊川少就发了说，我哎这点我建议大家跟这个川少学习什么的，但凡是营运的车主哈、啊、他自己啊他做了一个车的提醒的语音，他通过蓝牙但凡到地儿他会播放什么呢，提醒到达目的地乘客车内支付订单费用，注意关键词各位，车内支付订单费用，避免了出现下车之后不支付的情况，
1: 对，
0: 包括右侧下车请注意后方来车，每次乘客到达之前都会车机语音播报，特别好、
1: 哎这个、好，
0: 特别好，
1: 嗯，
0: 要给你发一锦旗得了真的大 S 说限号不一定要限单双啊，可以一天限两个号啊，一周五天正好限十个号，大连这个车保有量犯不上，
1: 嗯，
0: 它不至于像北京那种，这个犯不上。信号报说信号车也增加不了多少，普通家庭一台车都没地儿放，反正就是各有利弊吧。当然现在提醒大家重要的事儿就是去往开发区别走振兴路了，振兴路这个往开发区方向啊现在是有货车翻了，
1: 对，
0: 然后呢内侧车道占了一排，它是横着翻的，所以呢会非常堵，排队已经有一公里了，就是不行大家走这类路或者换其他绕一下吧，振兴路现在往开发区走不建议大家选择啊，不建议大家选择。这位兄台就说了哈、啊、只让乘客在右边下，下车时候我肯定看后视镜，而且啊我主驾后边那个门儿童锁我给他打开啊，他开不开，就是儿童锁我给他设置了他开不开，这个特别对，
1: 嗯，
0: 这个特别对啊。好，今天啊都是和大家在交通出行相关的建议意见相关的，当然也有一些事故我们都提示了，还是那句话各位，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行驶在路面上或走在路面上，你就是交通参与者，走你该走的道，做你该做的事儿啊，尽你该做的义务就行了啊，管好自己，
1: 对，
0: 剩下的咱们看情况啊，还是希望大家每天都注意安全啊。好，明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啦。
2: for making love tonight. I'll be there.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2: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2: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2: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2: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2: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2: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2: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
2: 嗯，
1: 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2: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2: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2: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2: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2: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
1: 哦，
2: 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2: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2: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2: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2: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
2: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2: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2: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2: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2: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2: 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嗯，
2: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2: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嗯，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2: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2: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2: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2: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2: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2: 对。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2: 对。
1: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2: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2: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2: 关键你说哈，
1: 啊，
2: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降你一档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2: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2: 再说了
1: 啊，
2: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2: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2: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2: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2: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2: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2: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2: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看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实吃了。
2: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2: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2: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 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2: 哎，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2: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2: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2: 刚才说了哈，上成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1: 对；
2: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2: 退成
1: 俩
2: 桌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2: 对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2: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2: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2: 哎，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2: 有赠品忘说
1: 了。还有赠品呢，
2: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
2: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
2: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2: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2: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2: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2: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对，
2: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2: 12斤呢？180，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2: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2: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2: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成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了，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2: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2: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2: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12斤海参原价6-7千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2: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2: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2: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2: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2: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目前通过大屏来关注到西南路学工街路段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辆会略多一些，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1到26度。
3: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6: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3: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6: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3: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而且呢，想要了解呢，在十一假期我们推出的什么样的旅行线路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想在十一假期出去旅游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主持人带队线路。因为首先呢是十一假期啊，其实真的不建议大家走太远。
1: 你看看
0: 人太多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一次我们所设定的线路呢都是错峰。
1: 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是不是啊，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尤其是9月27号的云南现在已经是满团的状态，我们又加了四个位置。
1: 是的。
0: 也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关注，他会说说你们定这个时间太好了。27号出发，10月2号返回。
1: 没错。
0: 避开了一切啊，11的高峰人群，算是什么呢？逆高峰。
1: 是的
0: 啊，算逆高峰，
1: 擦肩而过。
0: 对，然后呢9月26号呢新疆团也是如此。有人就说了说，哎呦，那你们这个新疆团的价格会稍微偏高一些。没有办法，因为呢26号出发，10月3号返回，那么从9月30号，我问了一下，从9月30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新疆当地的酒店、车辆、人员，包括呢还有这个差不多就这三项啊。
1: 对，
0: 价格呢还有机票，
1: 是
0: 回来的机票，全都涨价了，
1: 确实是。
0: 没办法，只能呢定价定成这样。然后呢还有朋友也在问说，哎呦，这个你们这个价格贵。我说呀，每个月都不一样。你看我们从四月份开始做新疆的这个线路啊，四月份开始做北疆，一直到九月份，四五六七八九，我们整整做了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那么这半年呢，你会发现从四月份到五月份，基本上我们的团费呢是在5500到5700。
1: 是。
0: 然后六月份独库公路开通了之后，一直到七月初大概是6000多。七八月份是最高的7700到8000。然后在九月初的时候，也就是说9月12号我们发的那个团是6700多左右。那么在九月底的话呢，优惠完了之后是在7700左右。
1: 大家会觉得呢，行程相同，为什么价格不同呢？
0: 就是因为服务不同啊，对不对？
1: 所以说你这个时间段不同，咱们很多时候水涨船高。有很多的环节并不是咱们想要一个什么价格就能固定住的。
0: 这个也不是说你也不要多想，不要觉得说哎呦临近十一了是不是旅行社涨价了呀。电台的这个团就涨价，并不是。
1: 我们不是，
0: 其实完全按照的就是什么呢，实实在在的就是当地啊，收取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费用，我们这边就收大家什么样的费用。
1: 其实大家呢，如果是经常出去旅行的话，你可以做横向对比。
0: 对，
1: 同样品质，给咱们同样行程时间服务的，你看看这个价格也都是按照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变化。
0: 你就看啊，现在呢在十一期间的一些线路，比如说像重庆，或者是川渝，就是重庆加成都，厦门，包括还有山西、江西，基本上你十一期间出去的话，9月30号或者10月2号出发，基本上都是4700，将近5000块钱一个人。
1: 你看看
0: 平时的时候才多钱呢？
1: 多少呢？
0: 2000-3000块钱。
1: 哎呦，差别可真
0: 是，它就差一倍。这没办法，
1: 主要在机票和住宿。
0: 对，有的团呢会觉得说，哎呦，十一的时候，你看我看某某旅行社他推出的团特别便宜，一定要看好吃住的条件。
1: 那当然，
0: 他可能不含餐，
1: 他
0: 甚至是给你选择的这个酒店呢是网评2钻3钻，
1: 甚至无钻。
0: 无钻。
1: 对，就是说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上那个评选。
0: 对，
1: 这个
0: 一定要问清楚啊。
1: 对，
0: 行程一定要看清楚，千万不要单一的看价格。还有现在我觉得挺欣慰的是90后们00后给父母看行程的时候比较理性。
1: 对，
0: 不像是年长的朋友，比如说60后和50后，他们看的是价格。
1: 其实呢像90后的话呢，他们可认为咱们出去旅行一定要舒心。这个更重要，是不是啊？
0: 好了，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小许同学他又说到了，是苏林浩哲周二快乐。
1: 你也快乐，
0: 前来打卡报道了。
1: 哎，
0: 借电波 品读山河风物，
1: 嗯，
0: 在故事里漫游天地。
1: 哎呀，
0: 祝愿新的一周一切顺遂。
1: 哎呦，真是太舒心了。听完了以后啊，
0: 他昨天没来。
1: 你知道，哎呦，小曲同学昨天没来吗？
0: 没来，
1: 还是咱俩没看着？
0: 没来，
1: 没来，
0: 没来啊。另外还有陈就发来信息了，说有一辆车啊，尾号是EP1啊，他说有一辆奔驰车，
1: 嗯，
0: 哎呦，疯狂往车窗外扔纸，
1: 这是什么情况？
0: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1: 对呀、
0: 啊，
1: 这是什么情况？
0: 这是鼻炎犯了呀？
1: 这是
0: 还是在车中哭泣了呀？
1: 对呀、
0: 啊。但是无论什么车啊，
1: 嗯，
0: 不分什么车型，也不分男女司机，嗯、
1: 也不分你什么心情，
0: 就是你车里边最起码你得放一个袋子
1: 啊、哦，
0: 或者是你放一个小的垃圾桶，
1: 嗯，
0: 或者是啊，你坐在驾驶室。你可以先放在副驾驶的脚垫上，
1: 哎，
0: 你往脚垫上扔，下车你再收拾。你如果说前排都坐上人的话，我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往后排扔
1: 啊，
0: 后排脚垫扔。
1: 这样的情况，其实我搭档说的这些事情呢都存在，就是我们平常处理着垃圾的时候呢，
0: 啊、
1: 有袋儿。有垃圾桶怎么处理、
0: 啊、
1: 没有的时候怎么处理，我们常常真的是要、啊、攥着个冰棍棍、
0: 啊、
1: 一直攥一全程，对不对？这样的情况也真是经常出现，对不对、啊、
0: 最后被孩子发现了吗？说妈妈你吃雪糕了没有？没有，真没真嗯，手里边这什么东西？
1: 对，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往车外扔这个事儿我们真的做不出来，
0: 那是肯定的。
1: 哎
0: 啊，
1: 对啊，爱护咱们自己的城市啊、
0: 哎！对，
1: 嗯，
0: 好了，另外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啊。
1: 哦，什么事儿？
0: 这个前不久啊，发生一件事儿，网友呢、
1: 啊、
0: 在社交平台上吐槽，
1: 嗯，
0: 说自己坐高铁的时候
1: 啊，
0: 旁边坐了一个男子，
1: 怎么了呢？
0: 一边吃花生，
1: 嗯、
0: 一边手里啊拿着一个矿泉水瓶，
1: 哦，
0: 里边呢有液体，
1: 有液体。
0: 哎，吃两个花生豆就喝点儿，吃两个花生豆就喝点儿。
1: 那嘴干吗？怎么喝两口水正常、
0: 哎哎？有人会觉得可能是路过的朋友觉得他有点口干。
1: 是的，
0: 但是呢、
1: 啊，
0: 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
1: 嗯，
0: 就这个网友就闻着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有白酒味儿，一看啊。散白，
1: 你看看，真是
0: 啊，
1: 就拿矿泉水瓶装散白，
0: 装散白，
1: 你看
0: 啊，因为是这样的，他喝完酒了之后，这个气味非常刺鼻。
1: 我所以说啊，我认为他是散白啊，可能这个质量不是特优，
0: 啊、
1: 否则那瓶盖一开。可能就飘出来了
0: 啊！你说那意思就是
1: 拿纸半个小时，
0: 不是酱香，
1: 怎么的是吧、
0: 啊？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这个网友啊
1: 说说
0: 发帖就说了，说邻座的男子啊，将这个白
1: 怎么的是吧？啊

0: 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这个网友啊
1: 说说
0: 发帖就说了，说邻座的男子啊，将这个白酒散装在矿泉水瓶里，在那喝呢。
1: 嗯、
0: 他比较担忧、
1: 哦，
0: 担忧什么呢？饮酒的旅客呢，醉酒后会不会出现突发情况？
1: 嗯、你看看，
0: 哎，我觉得这个爆料者应该是一个女士。
1: 哦。如果是男士的话，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就是。
0: 那给我两粒花生米。我觉得你这个散白呀、
1: 啊，
0: 度数达不到。
1: 你看看，我也弄一盅，
0: 你给我倒盖儿，
1: 是是我帮你品品。
0: 你给我倒盖上。啊，就是散白喝，你得有仪式感，你往盖里倒。
1: 哎。
0: 啊，分酒器，
1: 你看看是不是？
0: 所以你看啊，记者呢也是询问了12306啊，12306的客服表示了说，根据规定呢，旅客是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
1: 哦，允许，
0: 但是必须满足包装要密封完好
1: 哦，这意思就是没想让您喝，
0: 对，标签清楚，
1: 嗯，
0: 酒精度。处于呢24到70度之间。
1: 哎呦，这多新鲜！超70度那是什么？
0: 那是酒精，
1: 是
0: 吧？那是不能带了。
1: 哎，
0: 然后单人携带的总量累计不能超过3000毫升
1: 哦，
0: 6斤。
1: 你看看，
0: 哎，然后散装白酒
1: 哦，
0: 比如说装在矿泉水瓶里的白酒，
1: 这个可以吗？
0: 是不能携带上火车，
1: 不允许。
0: 按照要求啊，这个旅客呢携带液体过安检的时候必须要接受检查。
1: 哦，
0: 那么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后、
1: 嗯、
0: 为了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的酒之后在候车大厅又倒进了矿泉水瓶。
1: 你看多下心思。
0: 因为你在过安检的时候他会让你喝一口。
1: 当然。
0: 也会啊有味道。
1: 是的、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车厢里边虽然说没有明文的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呢、
1: 嗯、
0: 尽量不要在高铁上来。饮酒，
1: 就说白了，其实车厢里面确实不应该喝酒。
0: 哎
1: 哎，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让我、
1: 哎、好像是啤酒还可以
0: 啊、啤酒应该是没有
1: 问题，是不是？因为比方说咱们那个是不是花生米、
0: 嗯、
1: 瓜子儿、
0: 啊，它车上是有卖的，
1: 然后
0: 但是高铁上没有。
1: 哦、
0: 啊，高铁上很少卖、
1: 哦，
0: 但是一般的，比如说绿皮火车呀、卧铺啊，
1: 嗯，
0: 他就会说啤酒、饮料、矿泉水了，
1: 哎，
0: 是不是、啊？花生、瓜子、烤鱼片了，
1: 是，还有腿上一下
0: 了，啊，把腿收一收了，是不是、啊？
1: 是不是都有啊？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前不久呢，回趟老家，
1: 嗯、
0: 然后呢，坐的是夜班火车，准备回大连，
1: 嗯，
0: 我就发现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
1: 哦、
0: 因为那个车呢，开车的时间很晚，
1: 哦、
0: 是晚上的23:05，
1: 嗯。
0: 基本上10点左右呢到达了候车大厅，
1: 嗯，
0: 你就放眼望去就有几波人
1: 啊、
0: 哦、啊三三两两的，
1: 嗯
0: 啊，这个把这个行李箱放在面前、
1: 嗯、哦，
0: 就当一个小桌，
1: 嗯，
0: 然后就这个什么鸡爪啊、零食啊、红肠啊、小啤酒啊，哎呦，就开始滋儿滋儿滋儿开始喝上了。
1: 简易小桌，
0: 基本上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人家很有经验，就是我喝到稍微微醺一些，上车我就睡觉了。
1: 你看看，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坐硬座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的多一些，
1: 嗯，
0: 对吧？啊，什么啤酒啊、烧鸡呀、啊
1: 哎、
0: 啊、豆腐呀、啊、小葱啊、大饼啊，什么哎，全都往上带。
1: 你看看，
0: 哎，今天不妨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曾经你坐火车硬座的时候、
1: 嗯、
0: 啊，有什么样好的一些，比如说休闲方式。
1: 哦，休闲方式啊，
0: 哎，休闲方式，哦、你
1: 这个比方说，
0: 哎，比如说你看看书啊，
1: 啊，
0: 是不是、啊？写写文章啊，
1: 你看看、哎、
0: 有这功夫吗？哪有这功夫、啊、哎，刷刷手机，刷刷剧，
1: 做做作业呀、
0: 哎、带点好吃的。
1: 哎，
0: 你要知道现在啊，我发现前段时间在出门的时候、
1: 嗯、
0: 发现很多在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的超市，
1: 嗯，
0: 他做的是非常的完善。
1: 哎，
0: 他把某压货它是论盒卖
1: 哦，
0: 啊，密封好了，
1: 方便，
0: 哎，非常方便，
1: 嗯
0: 啊，一盒呢10来块钱，20多块钱、
1: 哎，
0: 然后呢，你愿意吃什么样的口味，你就可以选，就可以带上车。
1: 哎，这我们坐火车真是不无聊哈，
0: 哎、
1: 就是您在车上的休闲方式，包括您吃什么、喝什么、看什么、玩
0: 什
1: 么、什
0: 么打扑克了，
1: 哎，
0: 是吧？反正我在坐火车的时候，无论是卧铺还是硬座啊，
1: 嗯，
0: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必须要来一碗泡面，
1: 你看看
0: 泡面。卤蛋香肠，
1: 哎呀，这个味儿啊
0: 啊，
1: 太明显了，
0: 特别好，特别好。而且
1: 您是挺好的，我们在旁边可挺馋的、
0: 啊、那你不买一碗
1: 你看看、
0: 哎、在家里边、哦、
1: 熏是吗？
0: 在家里边你要吃泡面的时候啊、
1: 嗯、
0: 你会发现什么呢、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基本汤都不会喝
1: 哦，
0: 吃完面了就转身走了。
1: 在车上不一样、
0: 啊、哎呀，在车上之后啊，那就都得喝掉，
1: 就是里面就剩点渣，是不是？
0: 哎。

0: 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啊，
1: 这
0: 什么嗑个瓜子啊什么的，是不是啊？
1: 其实这个吃方便面在这个车上特别合适，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啊，为什么？
1: 它其实是个简易垃圾桶。
0: 哎，
1: 你会发现，就比方您嗑瓜子之后，
0: 对对、
1: 哎，
0: 都可以放里，
1: 是
0: 都可以放里。
1: 最后咱们这一桶、
0: 啊、
1: 怎么来的、
0: 哎，
1: 怎么回去，
0: 直接就扔了啊。
1: 是的啊，
0: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啊，坐火车或者说呢有一些好玩的事儿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期待着，期待着
0: 啊,
1: 啊。
0: 还有呢，小锦鲤来了，他说：“二位下午好，每次在开发区金州这边信号不是特别好。”换手机听就好多了、
1: 哎、
0: 那可能就是什么那边山多呀，
1: 是吧，
0: 你要知道开发区金州那一片你是不是离大黑山有点近呢，
1: 嗯，所以说可能这个信号啊到达的时候
0: 挡信号，
1: 哎
0: 哎，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换了手机之后信号好了，那太好了。
0: 哎,
1: 哎，
0: 小许同学他说被发现了，
1: 嗯，
0: 昨天有事儿还确实没来，
1: 哎呦真的
0: 啊，
1: 你看记您记多清楚，
0: 嗯
1: 嗯，
0: 另外还有呢是庆涛，庆涛他又说了，他说浩哲好，
1: 哎，
0: 坑王好，
1: 你看看
0: 坑王是谁呀、
1: 啊？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
0: 好像说的是你啊？
1: 好像是我吗？是吧？
0: 啊，好像是，好像是。
1: 那我今天这死活得给他刨一个大的，是不是、啊？给他装进去，刨
0: 个刨
1: 一个
0: 啊，
1: 刨个方便面那么大。
0: 哎呀，还有啊，有朋友都有说了，说十二个小时，
1: 嗯，
0: 啊，卧铺
1: 哦。
0: 必须带点白酒，
1: 你看看，
0: 年轻的时候从沈阳北到深圳，
1: 嗯，
0: 卧铺啊坐了30多个小时，
1: 哦，
0: 一瓶牛栏山蘸酱菜，
1: 哎呦，
0: 压货，
1: 嗯，
0: 上车喝半斤，
1: 哎，
0: 睡了10几个小时。醒了再喝半斤，
1: 哎呦喂，
0: 再睡10几个小时，
1: 哎呦，这
0: 就到站了。
1: 这瓶牛栏山太好使了啊！
0: 哎呀，
1: 嗯，
0: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呀、
1: 啊，可以呀、啊，
0: 可以呀、啊，
1: 当然了，
0: 你带一瓶，
1: 嗯，
0: 牛栏山，
1: 哎，
0: 牛栏山一般都得是56度往上吧？
1: 那、啊、是这个我记不清楚，
0: 上来
1: 53、56，
0: 哎呦、
1: 啊，
0: 上来先搂半斤，
1: 哎，
0: 搂完了晕乎乎的，上铺就开始睡
1: 睡。
0: 一睡睡10来个小时，
1: 哎，
0: 也别等说的就黑天了或者白天了，反正睡醒了，睡醒接着喝。
1: 然后你看人家的配菜，这是荤素搭配
0: 啊，蘸酱菜、鸭货，
1: 蘸酱菜，哎，咱们荤的有鸭货。
0: 这个呀，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得什么呢？你得就是冬天怎么吃
1: 哦。那
0: 你要夏
1: 天
0: 的话它容易坏了呀。
1: 哦，
0: 你睡10个小时那边长毛了。
1: 啊、哦、其实咱们现在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近期的时候刚刚帮着家里人准备了一些东西在车上吃，坐火车去那之后就先搂。
0: 哦，
1: 这个时候就不会坏，都放肚子里了。
0: 明白明白。
1: 是
0: 不是？哎，有的时候什么呢，有的时候也是眼大肚子小。
1: 哎，
0: 买的东西有点多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
1: 然后到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你就是凉啤酒、
0: 嗯、
1: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嗯。
1: 然后呢你在车上的时候喝凉啤酒可能上车比较早，比方说7、8点钟就开始搂、
0: 啊、
1: 很快身体就不太适应了。
0: 哎呦你看。
1: 有拉肚子的情况。
0: 哎呀呀 呀, 呀。
1: 就是因为凉啤酒啊，
0: 对，
1: 不是因为就是咱东西坏了。就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会觉得说哎呦我夏天喝点冰啤、
1: 嗯、
0: 啊特别的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尤其坐车的时候它确实是。啊、
1: 哎，但是这个白的不会出现这样问题。
0: 啊听、
1: 哦、
0: 啊就那一就是500毫升
1: 的。
0: 500毫升一听。
1: 嗯。
0: 他左手一提右手一提，
1: 你看看
0: 背一个双肩背包，我觉得背包里边应该都是吃的、
1: 哎、
0: 他拎两提上车、
1: 啊、太过瘾了这是啊。
0: 你应该是
1: 离他近还是远的、
0: 离他远，我都上了车就看不到他了、
1: 哎、像这样的人我得离他近点
0: 是不是、
1: 啊、
0: 蹭两口
1: 蹭两口。
0: 哎，你看说到这儿啊，我在前年的时候呢去内蒙，
1: 嗯，
0: 然后呢从内蒙的额济纳返回乌市的返程的时候可不是了，
1: 哦，
0: 就相当于两个大包间，
1: 你看看
0: 就开始流动敬酒。
1: 这酒的重要性就出现了是不是、啊、
0: 你就拎了一听500毫升的啤酒，你就是从这个铺
1: 那个突突了是不是，
0: 因为就是喝的有点模糊了。
1: 你知道我有点什么印象吗，就是他们就是会想尽办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0: 啊，
1: 就比方说
0: 就不看你，
1: 哎对，就比方说刷手机啊，而且呢侧一点身呐、
0: 啊
1: 啊、什么的啊，
0: 哎呀，
1: 哎就尽量的想办法让鼻子远离你
0: 啊，
1: 哎人是远离不了了，座还在那儿呢，
0: 是
1: 啊, 啊挺有意思。
0: 哎，另外呢还有赵大鹏他又说了，99年、
1: 嗯、
0: 在11的时候
1: 啊
0: 献血完事儿，
1: 你看看
0: 四个男生
1: 光荣啊，
0: 从大连夜车回沈阳打了一宿扑克也不困
1: 哦，
0: 然后到家就睡不醒了。
1: 你看看、
0: 啊、
1: 是不是啊？
0: 确实
1: 是，
0: 就是
1: 不知了、啊、
0: 年轻啊。你要说到99年的时候，我就想起来99年呢，我是应该是初中刚刚毕业
1: 啊。
0: 然后呢，我一个人坐车去到湖北，从哈尔滨坐湖北、
1: 嗯、
0: 也是坐、
1: 啊。我也想到我一个年轻的事儿
0: 啊，
1: 当时在大学里面献血，献了血之后呢，给了我们。

0: 几天的这个休闲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就休息的时间嘛、
1: 嗯。
0: 然后呢，你说这个学校的领导什么的啊，也挺重视的
1: 啊，
0: 带着弹，我当时记得印象很深刻、
1: 啊，
0: 因为咱们当时在学校里面还比较亏嘴嘛，
1: 嗯，
0: 弹机。就是说那个就是鸡在一个坛子里面那种
1: 啊
0: 坛儿鸡
1: 啊
0: 哎对
1: 明白
0: 可能还带点水果什么的、我记不清楚了
1: 啊
0: 过来看过来了
1: 嗯
0: 我当时在干嘛呢
1: 嗯
0: 刚洗了个被单儿正站在五楼的窗台上面在晾被单
1: 呢、啊、哎呦我天哪
0: 当时因为
1: 这么想不开吗
0: 哎学校领导也是这么想的当时看见我之后脸都绿了说你在干嘛呢你赶快下来你这休息
1: 哎呀呀呀呀太吓人了
0: 因为刚献过
1: 火车站之后你就想买泡面啊就想买泡面
0: 你看看
1: 然后那个你还得确定什么呢你还得确定这个水啊、
0: 嗯、
1: 它是热水开水
0: 哎
1: 啊
0: 不够度可
1: 有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从哈尔滨到沈阳经常坐火车要去学习嘛上课、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每次必须要带两桶方便面然后这个方便面的话呢在车上有的时候就是没有热水
0: 哦
1: 泡不开
0: 嗯
1: 啊泡不开基本上泡软了就开始吃了
0: 温乎的
1: 对、嗯、就那种温乎的感觉
0: 很多
1: 对
0: 甚至这样、
1: 啊、口感太差了
0: 我觉得呢上火车之前无论如何你必备一个方便面
1: 嗯
0: 以防你就是不想吃、
1: 嗯、
0: 以防你邻座吃你馋、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他吃了那我就必吃
1: 是
0: 是吧
1: 啊还有啊再来看到的是余生啊余生他说呢在振兴路去往开发区的方向呢过了大连湾就开始出现拥堵了有谁知道什么情况吗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一声稍后呢我们也会问一下指挥中心的值班民警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来说一说呢、
0: 嗯、
1: 在火车上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0: 哎，咱们分享一下、
1: 啊、
0: 回忆一下啊。
1: 嗯，好另外啊在参与的同时啊还要跟大家提个醒你看啊中秋国庆马上要到了
0: 没错
1: 大家呢如果要是有出去自由行的打算、
0: 嗯嗯
1: 你想自己订酒店订房间、
0: 嗯、
1: 那么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哦、
1: 那么这也是呢央视前两天呢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0: 赶紧说说
1: 最近呢央视的记者呀开始调查就发现呢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酒店低价待订的这么一个服务
0: 嗯
1: 卖家声称可以5-8折啊给你待订房间我刷到过
0: 哦、
1: 就是在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有人呢因为我为什么刷到过因为在开学前一周领着孩子去到北京
0: 嗯
1: 我就要准备订酒店嘛
0: 是
1: 那个时候我就在看在三环甚至是四环内一些酒店的价格非常高、
0: 嗯、
1: 一晚上的话基本上是700-800有过千的
0: 正常
1: 然后这种直播间呢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们今天啊来订的这个是什么什么酒店、
0: 嗯、
1: 这个酒店在二环的什么什么位置我一看哇这不错呀、
0: 嗯、
1: 然后我一看500多
0: 嗯
1: 啊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心动了
0: 是
1: 但是你要知道可能啊如果你通过这种方式来订房间的话会受到一些的损失
0: 哦为什么呢
1: 比如说山西的一位李女士
0: 嗯
1: 曾经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啊来进行待订酒店服务、
0: 嗯、
1: 省下来不少钱。
0: 哎呦这不成功了吗
1: 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再次购买了酒店的待订服务、
0: 嗯、
1: 订了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
0: 哦
1: 他本想呢是通过待订服务省点钱没想到啊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0: 嗯什么意思、
1: 啊、这个待订人没有立刻帮他订房。第二天呢、嗯他说我问他他说房间没有订上
0: 嗯
1: 自己需要重新订但是重新订的话呢额外要多花1000多、
0: 哦、
1: 那就说白了他在给你订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权限呗。
0: 哦也就是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平台还不是骗子是吧
1: 啊他有、
0: 哎、
1: 啊、哦、有但是呢他有的时候给你订不上、
0: 哦、
1: 你可能会多花钱。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哦、就是这种啊低价酒店代购的服务看似是非常有性价比，
0: 嗯，
1: 但是呢，它暗藏着是消费风险。
0: 哦，
1: 一旦遇到了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呢往往需要承担的比较高的维权的成本。
0: 他没有这个实体，
1: 对，
0: 没法找到他。
1: 因为呢，卖家酒店待订的这种服务在法律上怎么样界定？背后呢又是一条怎么样的产业链呢？那么二手平台低价待订酒店也是多人。啊，遇到了这种纠纷，
0: 嗯，
1: 你看刚刚说到这位李女士就是如此啊。事后呢，买家和卖家呢是各执一词，
0: 嗯，
1: 说出现了这种消费纠纷了，而平台方呢至今也没有一些处理纠纷的一些方式方法。
0: 你看看，
1: 虽然说呢卖家是全额退款了，但是李女士也并不满意呀。

0: 因为他就是他也反映了说去年十二月份找他订丽江的酒店还没有问题呢、那么计划一个月以内入住，但是呢卖家待定并没有成功，他有的时候就会这样。所以说我觉得这里边啊稍微有点套路，就听到这儿大家基本上听明白了，就什么意思呢，我是帮你待定的，我可以每个房间给你省300
1: 哦，
0: 哎来你上我这儿订，你把钱都交给我，我不是骗你钱啊、但是当你准备要去的时候，或者说我给你的回答是没订上
1: 哦，
0: 没订上，那么你还得以原价的方式订，或者是你是退订，或者是你选订、那你要知道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把你的行程安排机票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差酒店了，对不对，你没办法，
1: 这个时候时机啊就是选择权，
0: 哎，我就多花300多花300吧，你看人家就把这个又变成原价了。
1: 哦，你看看啊，哎，我其实还刷到过什么呢，就是代买飞机票。
0: 啊，代买飞机票。
1: 是的，也是低价飞机票，但是我从来没敢多停留啊。
0: 是这样啊，就是从旅游行业来说的话呢，如果说这种机票打折机票是有的。打折机票是有的，但是呢要通过什么呢，要么就是航司，你比如说南航啊，什么海航啊，国航啊，那么它呢会出台一些相关的机票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另外呢，刚刚说到了打折机票，所谓打折机票呢可以通过什么呢，旅行社来购买。旅行社呢它是要订这个团期，订团期的同时它要把往返20个位置它要提前预定。
1: 先预定了。
0: 但是它没有卖到20人，它只卖到了10人。但是呢它必须要再多卖6张到8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会损失它之前的押金。所以它剩下的6张8张甚至10张它就甩卖了。
1: 有这种可能性。
0: 哎，如果说你要是看到过有的一些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发信息说，比如说淡季的时候3亚6天往返999，或者是699西安，或者是什么这个399是哪个哪个城市，那个是没有问题，
1: 有可能
0: 它是往返的团体票啊。
1: 所以说如果在网上看到的话，因为鱼龙混杂的信息你分不清，
0: 对，
1: 分不清主体是谁的时候还是慎入。
0: 好，稍后的时间啊，我们继续等到半点之后回来再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啊。还有月观察方的有说了，他说我此刻就在火车上，一会儿回来以后再说啊。想要了解呢我们9月10月这2个月的主播带队游的相关线路，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2个字就可以了。那么这不是仅限于本月的咨询，我们是全年旅游咨询还有行程的了解，另外最主要的就是预约报名和报名缴费，出发前的建群和联络啊，都是这个微信啊，都是这个微信，只要是加入到微信当中，随时都可以了解我们每个月的线路更新啊。

0: 路况报道。
1: 目前，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扬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1到26度。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吧，看一看呢，在平台上之前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月光茶坊他又说了，他说我现在就在火车上。
3: 您看看，
2: 他拍了一个12秒的一个视频。
3: 哎呦，人还真多、
2: 哎。确实啊，他是坐的这个
3: 硬座，
2: 也是拎了一兜吃的。
3: 是。
2: 哎呀，这叫睡的、哎、这车上、
3: 啊、那说明这是个长途啊，
2: 是
3: 辛苦辛苦啊。
2: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他又说了，桶装方便面最大的不应该是在网吧通宵吗？
3: 确实是这样的、啊。
2: 同理，
3: 哎
2: 啊，
3: 同理，真是同理。
2: 对，还有呢是雨辰他说呢，火车吃泡面必须是红烧牛肉面。
3: 哎呦，
2: 一开盖、那个味儿飘出来，感觉马上就来了。
3: 哎，这是曾经。其实是一度啊，就这红烧牛肉面占领了咱们火车市场。
2: 是，
3: 现在不完全一样了。
2: 对，现在的口味比较多了。
3: 哎，比方说一打开之后，
2: 什么海鲜面呢？
3: 酸菜的。
2: 哎，对对，酸菜的。
3: 老谭呐，
2: 是
3: 啊，
2: 老谭的、老李的，还有老苏家的，
3: 是吧？对，各种各样的都有了。哎，这所以说这个味道更杂了，是不是啊？更好了。
2: 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呢是。啊，雨佳他又说了，他说呢，待定是有风险的，
3: 没错，
2: 无论是酒店还是机票还是什么，他说顶多呢就是在直播间买完券，啊，是可以自己选择日期预定，那样的话呢还算是可以一下、
3: 雨佳妹妹还是有经验。
2: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振兴路去往开发区方向，过了大连湾开始。

0: 这些日子我还要继续浪，就浪一辈子。
1: 哎，还有朋友，
0: 这个、人生态度好。
1: 对，还有朋友呢，在今天早先的时候就问说，有这个华东五日啊，这个旅游线路，我给他发了一个这个二维码啊，
0: 哦、
1: 扫码添加啊。
0: 咱们慢慢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对，咱们设计上
1: 说春季团一般是几月份？五月份，这太早了，咱冬天还没来呢，这
0: 是
1: 刚入秋。
0: 你看看，
1: 还有小伙他又说，高铁上让吃方便面吗？其实严格来说，最开始高铁规定其实是不可以吃方便面，
0: 就是高铁上的规定和普通火车不太一样。
1: 但是呢，现在呢也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了，
0: 哦、慢慢有点放开了
1: 啊。但是你会发现说，在高铁上也有吃方便面的、
0: 哦，
1: 你会觉得什么呢？它密封性比较好
0: 哦，
1: 感觉这个味道呢，这散不出去。但是呢，现在你看有很多的动车组列车呢，它的同样也是封闭的一个状态
0: 哦，
1: 对吧？
0: 其实是什么呢？高铁一般的就是速度比较快，
1: 速度快，
0: 然后呢很快到了，没等你想吃呢，哎，咱们到站了、
1: 哎、
0: 咱下车吃好不好？
1: 还真是的、
0: 哎、
1: 啊，可能就是
0: 高铁啊应该也有那个餐车
1: 也有，
0: 是不是？
1: 有。
0: 所以说呢，咱们不行的话就想吃，咱们
1: 到餐车，
0: 哎，
1: 到餐车、啊、
0: 餐车那一节收相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像刚刚苏林说到一样、
0: 嗯、
1: 就是高铁呢其实它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0: 对，
1: 它不像什么呢，不像是动车或者绿皮车、
0: 哎、
1: 一坐你需要坐10个小时，
0: 没错，
1: 那你必须要带吃的。那你看现在最快的到沈阳1.5个小时，
0: 对，
1: 到哈尔滨3.5个小时，
0: 是的，你远处都超不过3-4个小时。
1: 说、嗯、这3个多小时的话，你也就吃点这个面包啊，或者是吃一点小零食，
0: 忍忍就过去了。
1: 哎，基本上就过去了。
0: 嗯，
1: 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你完全可以在上车之前，
0: 嗯，
1: 把你的午饭，甚至是你晚上坐车把晚饭提前解决了。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在车上吃东西啊，是一种情趣。
1: 哎，对，
0: 就是一种心情，
1: 是这情绪价值。
0: 哎，反正就是说，在那闲得无聊、嗯，我吃点东西，看刷刷剧，
1: 哎，
0: 能理解，
1: 对，
0: 哎，
1: 嗯，
0: 能理解
1: 啊，能理解啊、嗯。好，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再来总结几个建筑
0: 哦，
1: 也算是中国建在悬崖上的8大建筑，
0: 这可有意思了啊！哎，
1: 首先第一个在甘肃，
0: 甘肃，
1: 哎，甘肃的话呢。
0: 嗯，
1: 有一个地方啊叫麦积山石窟，
0: 哦，没听说过，
1: 它是在甘南地区，
0: 嗯
1: 啊，是一个镌刻在绝壁上的佛国，
0: 哦，赶快说一说、啊、
1: 这个洞窟呢是密如蜂房，
0: 嗯，
1: 而且呢能有将近10000多尊佛像，
0: 我的天，
1: 200多个石窟，
0: 哦，
1: 1300余平方米的一个绝美壁画，
0: 嗯，
1: 被称为东方雕刻艺术陈列馆，
0: 就是我们现在呢正好能看见这个照片，
1: 哎呀
0: 真的是密密麻麻的，
1: 太棒了，就是能在山上来刻出这些，包括哎呀这简直太棒了，
0: 就是在悬崖上咱们凿洞，
1: 是是，
0: 洞里面有壁画有造像、
1: 嗯、
0: 哎，而且是密密麻麻的，真是、啊
1: 嗯、甘南的，甘南的这个，因为这个中国四大窟嘛，
0: 嗯，
1: 其中就有一个就是麦积山，
0: 对
1: 啊，
0: 咱们就是世界级的奇迹，
1: 世界级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太惊艳
1: 了！这个曾经啊，我还在大连呢做过这个城市的这个景区的发布会。
0: 哎呦，
1: 它是在贵州的梵净山。
0: 哦，梵净，
1: 哎，它不念梵，
0: 嗯，
1: 它念梵、
0: 嗯、
1: 啊、
0: 哦，
1: 就是双木林下面一个梵，梵净山。梵净山呢，在山顶上啊，有一个叫金顶古庙。
0: 哦，
1: 这个古庙呢，耸立在被风化出来一条狭缝的山脊上，
0: 哎呀，
1: 就是你现在图中所看到的，它有2座庙，中间有一个拱桥，
0: 或者是2座山峰，
1: 对，
0: 这么说，
1: 2座山峰以前是一个山峰，
0: 哦，
1: 它中间是被风化出来一个缝，
0: 哎，
1: 哎，所以
0: 原来可能只有一小缝，
1: 对，
0: 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大、
0: 哎、
1: 啊。那么你看呢，这2座啊。石庙呢建筑由中间的一个石拱桥相连，
0: 嗯，
1: 而且呢桥下呢就是万丈深渊，
0: 哎
1: 啊，极为壮观，
0: 你看看，
1: 非常不错，它也称之为是天空之城、
0: 嗯、就是咱们把这个人工的啊，咱们的造景和这个自然完全融合、
1: 哎、但是呢梵净山呢有一个问题，它没有缆车，
0: 哦，就得爬上去，
1: 必须要徒步，
0: 这得多高啊！
1: 哎呀，这个，曾经还有个数据还说过啊、
0: 嗯，
1: 等有空的话再跟大家来说。
0: 真是看着可不矮。
1: 是，
0: 嗯、
1: 第三个地方呢是什么呢？是福建的灵通寺。
0: 嗯，
1: 灵通寺呢是建于悬崖峭壁之上。
0: 哦，
1: 上有巨石而且
0: 擎天，
1: 对，然后呢下游呢是深谷清泉，
0: 嗯，
1: 被称为是中国南方最

0: 最美的悬空寺。
1: 哎，你看这悬空寺啊，
0: 哎，你看人家福建也有一个悬空寺，
1: 哎，
0: 然后整个寺庙呢仅靠十几根柱子支撑，
1: 嗯，
0: 远看的如同是空中楼阁啊，云雾缭绕时呢景色也是尤为壮观的。
1: 嗯，最重要它上面那个大的那个擎天石
0: 是
1: 在它身后
0: 啊，
1: 哎呦真是啊奇观。
0: 另外还有呢是陕西啊，陕西呢有一个地方叫塔云山金顶观音殿。
1: 哎呀，
0: 这个观音殿啊 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塔云山的山顶上。
1: 这是怎么建的？
0: 对啊，
1: 你
0: 哎呦，它这个特别陡峭，
1: 太陡峭了，
0: 已经建到头了。
1: 嗯
0: 啊，
1: 是
0: 就是在山峰的最边缘。
1: 是的，
0: 我的天，
1: 就在那个顶尖儿那个位置，
0: 被称为什么呢？天下最险的道观。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咱们现在看的啊，都心惊胆战的。
0: 整个它这个面积不足六平方米。
1: 哦。
0: 你想一想啊，不足六平方啊，
1: 嗯
0: 啊，三面都是悬崖，
1: 哦，
0: 仅靠四根石柱插进了这个岩缝当中作为根基，可谓是鬼斧神工啊，令人惊叹不已啊。
1: 我们现在看这照片啊，我都觉得心里发颤。
0: 对，
1: 这楼吹一吹，能不能吹倒呢？
0: 哎呀，真是啊，
1: 这是经过多少年了，这都是啊，
0: 对，
1: 完全没问题啊。
0: 第五个是在哪儿
1: 啊,
0: 啊？这个有意思了，是在河北的老君山，
1: 哎、河南
0: 啊，河南啊、
1: 哎，
0: 河南的老君山的金顶道观群、
1: 哎。只要叫金顶啊，那说明
0: 那就是在山峰上了。
1: 哎，再有一个，它那个顶啊、就
0: 是
1: 那个，是
0: 金色，
1: 哎，是金色，
0: 金色，
1: 然后太阳一照就。更美。
0: 哎，如果去过的朋友啊，尤其是冬天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因为呢冬天的时候呢，它这个灰瓦上呢会附着一层白雪，
1: 哦，
0: 也很不错。这个道观群呢是耸立在海拔2200米的老君山的金顶之上。
1: 嗯，
0: 五座道观啊错落分布，古老的石阶包括呢雕刻啊，然后呢当这个云雾缭绕的时候，这里边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传说中的天宫一般。
1: 哎，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俩觉得这个很好玩呢？它是五座
0: 是
1: 不是
0: 啊，
1: 就分别是五个山尖，
0: 对，五个山尖都
1: 有
0: 一个啊，各有一座啊、
1: 哎、特有意思。
0: 但是呢在群山之中呢，它还有一座比较大的，
1: 是
0: 啊，大家如果要是去老君山的话、啊、不妨呢就往上爬一爬。
1: 哎，好，还有吗？
0: 第六个陕西，一共八个啊。
1: 哎呦，
0: 第六个是陕西，
1: 嗯，
0: 陕西的香炉寺。香炉寺呢，它是位于黄河之畔的一块周长15米的巨石之上。它是
1: 周长只有15米，
0: 周长15米啊！
1: 哎，
0: 它是单独的一块巨石上面建了这个香炉寺，
1: 太有意思了，这个也是啊。
0: 东临黄河，
1: 嗯，
0: 三面悬空，
1: 哎，
0: 仅通过一个比较狭窄的小桥，
1: 嗯，
0: 和陆地相连。嗯，
1: 确实，
0: 站在寺庙前呢，可以俯瞰的是黄河，
1: 嗯、
0: 被誉为是万里黄河第一奇，
1: 确实是很奇、啊，
0: 奇观的奇。
1: 就这个巨石，它是孤零零的，
0: 哎，
1: 和别的都不沾着，
0: 确实确实，
1: 它还能立得住。
0: 哎呀，真是厉害、啊！
1: 最重要，上面还有一个刚才说那个什么什么是、
0: 啊、
1: 寺庙
0: 啊，
1: 是不是、啊？
0: 还有寺庙，香炉寺，
1: 哎，有意思啊、嗯、
0: 啊！还有就是什么，我们说到了山西的衡山的悬空寺了，
1: 嗯
0: 啊，这个不必多说，
1: 是
0: 大家呢对山西的悬空寺呢也是很了解了。
1: 是
0: 悬空寺呢，通过一个巧妙的利用力学的原理，
1: 嗯
0: 啊。悬挂在衡山的翠屏峰啊悬崖壁上，也是衡山的18景中的第一胜景。
1: 你看看，
0: 被誉为什么、
1: 啊、
0: 世界10大最不稳定建筑。
1: 哎，我觉得咱刚才说那几个都不太稳定、
0: 哎、
1: 说实话。
0: 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衡山的悬空寺啊、嗯、它是什么呢？它是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是齐名的。
1: 哦，
0: 那确实不稳定啊，确实不稳定。最后一个是河北的双塔山。
1: 双塔，
0: 哎，双塔山这个有意思啊、
1: 哦、
0: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找找图。
1: 嗯，
0: 双塔山呢是1300多年前啊这个所建的一个神秘古塔，
1: 历史悠久了。嗯，
0: 也是承德最古老的建筑。
1: 哦，
0: 两座宝塔建在哪儿呢？建在两根粗大的红岩石柱上，
1: 这个也是和刚才那一样，就孤零零两块大石头。
0: 然后它四面呢都是悬崖峭壁，
1: 是
0: 至今没有人登顶。
1: 哦，到现在为止
0: 上不去，
1: 上不去，
0: 他上不去。
1: 那
0: 过去怎么建的呢？
1: 对呀，那寺庙怎么起来的呢？
0: 那过去可能是有道，
1: 以前有电梯。
0: 啊，
1: 现在没了
0: 啊，
1: 科技落后了。
0: 那你怎么不说过去有人跳伞呢？
1: 以前有飞船。
0: 哎，
1: 是不是啊？
0: 确实是啊，就这个地方很怪。
1: 哎，
0: 建完建成功了，1300多年，
1: 现在人爬不上去、
0: 啊、我明白了、哦、过去可能是因为1300多年的一个地质变化和变迁，
1: 就是原来这俩连着
0: 啊、
1: 哎、
0: 没准啊，以前什么呢，以前这下面没准是河道呢，
1: 哦
0: 哎，
1: 现在
0: 可能是坐船能上去，
1: 你看看
0: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两座山了。
1: 哎呦，这个想法真的是
0: 有可能，
1: 非常有发散性、
0: 嗯、
1: 对，以前那是水，
0: 是
1: 是吧，哎
0: 啊，那人家说了、
1: 啊、
0: 那人家说那有可能什么呢、
1: 嗯、
0: 有可能以前就后立起来的可能。
1: 哎呦，这挺有意思啊，
0: 后立起、哎、好了，
1: 今天这八个地方挺好玩的。
0: 哎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呢，是雨佳啊，雨佳他说呢，之前刷视频刷到很多博主啊、嗯、去过这个悬崖便利店、
1: 哦、悬崖上的便利店
0: 啊，真的是啊，感觉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对，
1: 悬崖便利店，
0: 这个悬崖便利店的话必须什么呢，它其实它就是一个景区了，
1: 嗯
0: 啊，它就是景区，它就是你带好了护具、
1: 哎、
0: 带好了安全绳、
1: 嗯、
0: 然后你就往上爬就可以了。
1: 悬崖的那个头就是你再往那个窗外一看之后呢，是空空如也。
0: 说白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屋啊，过去呢就是算作是这座山的一个检修站。
1: 哦
0: 啊，就很多山其实都有，包括呢喜欢攀岩的朋友，曾经呢一个攀岩教练就跟我讲过，说的很多地方其实你看山脊上它会有一个小房屋或者是一个小平踏板一样，
1: 嗯，
0: 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在过去的时候，那么有攀岩爱好者他在中途的时候他可能在那儿搭过帐篷，
1: 哦，
0: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平台、
1: 哦、
0: 啊，类似这样的，
1: 对
0: 啊。
1: 其实前一阵的时候说了一个悬崖图书馆，
0: 哎，悬崖图书馆
1: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0: 哦、
1: 就是它就建在那个悬崖边上，之后你一开窗一看，哎呦，前面一览无余，
0: 真好，
1: 哎
0: 啊，哎呀，来看一下天涯，天涯发来的信息，他说有一辆黑色的车呀停在了西部通道出市区去往机场方向拍照的位置，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提前并道。他说停在了西部通道最右侧啊，最右侧。他说呢他知道那里有拍照的，停在那里等别人什么实线变道啊。这个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太值得啊、
1: 哦、
0: 但是呢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他把车停在这儿了，停完了之后呢他需要别人需要借助躲避他，然后压到实线、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申请行政复核、
1: 哦、
0: 啊，
1: 复议一下啊，
0: 对，可以复议啊，
1: 是的，别担心啊、哦、
0: 好了，那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悬崖上的八大建筑、
1: 哎、
0: 啊，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奇闻或者是在旅游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儿，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我们先说说我们近期的能给大家提供的服务哈。
0: 我们近期呢、就是眼看着下周，哎呦，今天是15号了，
1: 是
0: 这么快啊？
1: 当然了，
0: 我们下周六啊，下个星期六呢是有一班新疆的8日游，
1: 嗯，
0: 哎，
1: 云南的是新疆的，
0: 新疆
1: 。
0: 然后呢，本周末呢是进入到了一个报名的最后阶段了，
1: 也就是20号，对不对？
0: 差不多20号左右啊、
1: 嗯，
0: 我们可能会在22、23号就要开始出机票了。
1: 现在的报名情况是。
0: 啊，现在也是有很多人都在预约嘛。
1: 哦，
0: 还有呢，想着领着家人一起出行，但是呢，
1: 成团了吗？
0: 快了，
1: 快了，
0: 啊、
1: 是吧？
0: 快了啊。
1: 好，27号
0: 云南的这个团呢是已经成团，并且满团、
1: 嗯。
0: 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那么你要先告诉我们的客服几位，看看能不能加进去。
1: 就是27号，现在仅有几个名额了。
0: 对，这个我们需要后加。
1: 是的，
0: 根据你的人员来进行后加。嗯、另外呢，新疆的这个26号啊，现在呢还是有余位。还有10月份的话呢，我们会有南疆。
1: 嗯
0: 啊，南疆的话呢是18号和25号这两个团期啊。
1: 这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团期啊，其实等到10月份的时候呢，真的是更为丰富，
0: 那是当然，
1: 而且也会逐渐的更新。
0: 嗯，
1: 大家还是一样，就发旅游两个字儿吧，好不好？
0: 对，发旅游。
1: 这样的话，随时随地，比方有更新信息的时候，大家都能第一时间收到。
0: 因为呢，你是可以什么呢？你是可以通过文字啊，看到我们的文字介绍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了解到了，说哎，九月份有什么线路，十月份有什么线路。但是呢，一定要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然后呢会告诉你具体的行程，根据行程来安排您的时间。那么缴费的时间呢，我们是在本周末。啊，不着急，
1: 就是越靠近，
0: 啊、
1: 咱们大家越谋定越好、
0: 哎。先什么呢？先占个位置。
1: 对，
0: 啊、
1: 比方说刚才那位听众不就说了吗？明年五月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个备注。

0: 对，但是明年五月份又太早了，具体的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出现在都没有定啊。
1: 玉兔呈祥就说了，那真是咱们古代的前辈们啊。
0: 你说太对了，
1: 对于这个建筑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0: 真的是太厉害。
1: 是的。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14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1008车友会，明天13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几乎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石油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6度。
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What's going on? No.
1: Ding ding.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2: 大家好，我是梁山啊，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大家修好车，养好车，一定要好好开车。
1: 嗯，
2: 另外我们车友朋友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今天的梁山和达明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1008车友会奔驰汽车专修的工程师，来自于陆驰汽修的曲宏宇。曲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对，今天是周二啊，但是是单周的周二，对吧？哎，所以我们正常播出啊。
1: 对，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重点讲的是有关奔驰汽车的一些维修养护的常识。其实呢，奔驰车它是德系车当中的一个代表车型了。那么涵盖的像保
2: 是两点呢，三点承上启下的节目时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是。
2: 对对对，那不是现在有个新的词儿吗？三阳开泰
1: 是
2: 啊。这个当然了，咱们现在下午这个节目啊，像宝马的专修啊，
3: 它有没有有损的地方，全都这个检查一遍。因为十一你毕竟跑高速，时间比较长，像这个缺油缺损的都容易这个造成不必要麻烦在路上，所以说一般都可能提前做一下这个车辆的全面检查。
1: 那么在这种常规的检查中，能像你们提前能查出一些什么问题吗？
3: 其实主要
1: 发现过什么问题？
3: 发现过问题，你看今天来一个车，它这个是一个 GLE 450，它是22年车，它左右打方向就是来回响。他说可能在别的人检查说这个分动箱这个油该换了，跑70,000公里。他这个按的里程确实该换了，完了升起来咱就给他换油嘛，顺便检查底盘，发现他这个后面的轮胎呀已经磨到这个超过安全线了，已经磨平板了。
1: 哦，
3: 但是他前面的轮胎呀他已经换了新
1: 轮，还是
3: 换过
1: 新胎。
3: 对，因为他前后轮这个轮毂还不一样，一体值不一样，但轮胎型号是一样的，就是前面花纹很深，后边已经没有花纹了，他还不知道呢。
1: 哦，
3: 就这样的情况下，你左右打，它对这个分动箱这个磨损也是加大的，因为前后轮这个
2: 光板，车主应该是知道的吧？
3: 他还真不知道，因为每次他是都在4S店保养，他没在外边修理厂可能检查过，他可能轮胎也没扎，他是之前是，他是这么跟我描述的，他说我说你这个前面坏了，为啥后面没换？他说当时因为啥原因呢？不知道，送了一条轮胎。但是你这轮胎四驱的，你不能说同轴的得一起更换，说送他一条轮胎他又买了一条，因为你送你一条你肯定得买一条，你不能说
1: 正好
3: 换一条，
1: 对，
3: 正好换一对儿。就这样，他就是这个把前轮换了，后轮没换。
1: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认为在车辆驾驶过程当中他没有概念，说我这个轮胎大约在多少公里的时候都要换了，这四根胎都要换。然后呢，有的人说我这个他我都已经换了这两根，那个不要紧。甚至有的人说我前后倒一倒，继续开几年也不要紧。但实际上这些轮胎，我们通常说2到3年的时候都要去好好的检测一下。
3: 对，

0: 对的，根据不同的场景，我们是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对吧？
1: 对。
0: 哎，就还有呢，这个咱们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啊，就说来话长，对吧？有些呢修车的理念，还有目前就跟十年之前不一样的修车的理念，这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咱们也算是是不是大明与时俱进？
2: 对，或者叫分享。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在不断的变化。
1: 对，
2: 我们修车养车的理念，包括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你像过去我们迷恋 4S 店吗？就我们说所谓的迷恋，就是。好像我这个车从 4S 店里买回来，我到所有的事都要在 4S 店里完成。到后来慢慢发现啊，它有一个所谓的脱保啊，或者多长时间呢、啊？我完全可以不在这儿，会省很多银子等等，都在变化。
0: 嗯，
2: 我们先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他早早就把这个信息发来了啊，但是他不是奔驰的信息。
0: 嗯、对，新车哈，
2: 嗯，
0: 静行善思说锐界 L 混动啊。耐用性混动混合动力的车型哈，但如果电池不行更换需要多少钱？就是大家可能有个误区，老是觉得是电池，实际上电池在新能源里维修是最简单的、
2: 嗯、
0: 啊，而且不是说整体换嘛，对吧？
1: 电池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咱目前来讲，据我了解啊、
0: 嗯、
1: 可能是也只是代表个人看法，就是现在的电池可能坏的几率啊不是说特别大。
0: 对，
1: 嗯，可能
2: 除非你有重大的外伤。
1: 对，最大外伤磕了碰了，但是电池肯定有坏的，它可能衰减续航里程，但是不是说是咱考虑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可能车上一些其他的配件，因为电车它比较沉，像底盘脚套啊这些，
0: 嗯，
1: 轮胎呀、啊、它磨损要比其他车要快，像你那个空调热泵，这个都是属于易损件。
2: 嗯，
1: 还有这个电机，
0: 嗯，
1: 因为电机它是水冷的，比如你这个根据使用年限长了，里边密封圈老化了，这个防冻液可能就需要渗透到这个电机内部，或者长时间轴承响，这些都会出现任何一个这个症状。除了说空调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这车辆无法启动，
2: 所以说单纯你说这电池行不行，或者说要更换电池、
0: 嗯、
2: 很多人都有误区，说我这个新能源类的车好像电池是它唯一关注点，并不是。
1: 对，
2: 尤其现在电池组是可以进行分别维修，反而成本降低很多、
0: 嗯、对，就是我们在那个因为纯电车维修车间嘛，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这个合资品牌的吧，反正也都是咱们国产的。其实电池不是真的不是主要问题，就是今后啊，可能电池的维修，刚才主持人说的也特别好，就是除非是整体损坏的哈。
1: 对，
0: 如果是说我这哎续航里程怎么不行了，或者是什么，
2: 那是很正常的。
0: 那个费用也很简单啊，费用很简单，只要能全拆下来，然后呢单个检查。但是呢，因为混动车目前的现实是什么？它都在4S店的质保内。或者是终身质保，他这种垄断，啊、或者说你比如说他这个什么，就刚才宏宇说的电机，
1: 啊、
0: 就混动车电机，他还是垄断的啊，外边还没有配件的，他这个费用很高。那你，但是你还花钱买了延保，那也行吧，3000块钱就基本上就是终身延保了啊。我刚才跟人查了一下，这比、
2: 嗯、
0: 电池比亚迪的，
2: 嗯，
0: 就是你说比亚迪的电池。扣了个福特的人家的设计、
1: 嗯、
0: 完了呢混动 ECVT 的变速箱，这变速箱质量应该是可以，应该说也很可靠嘛，对吧？就是现在没有什么新技术了啊、
1: 嗯、对，
0: 只是它这个模式，就用车的模式，它在垄断当中，费用是吧，你别的地方修不了，它在 4S 店那个质保啊这些什么，你还买的延保，完了外边还没有供应配件，
1: 只有厂家找你还属于违法的呢。
2: 这个吧、嗯、
0: 对，是
1: 确实因为有这个认识的这个、嗯，确实有那个，他们有，目前来讲，很多人可能不是说太去深这个去维修的，
0: 嗯，好，
2: 所以它有一些垄断的成分在
1: 这、嗯。对对对，
0: 就咱们说到了，就是说最基本的嘛，哈，但是从车的表面上来看，你新能源就是它本身新能源车的内饰屏幕啊，
1: 对，
0: 完了油耗，像这种混动在室内开，你要是纯油车2.0的得15个。因为它是 AT 的，你要现在混动的话，这就不超过10个，
2: 6-7个就差不多。
0: 对对吧、
1: 哎？对，
0: 就是你面上看，那都是巨大的优势，非常好的优势。
2: 嗯、这个不用担心啊、哦，
0: 对对，
2: 这位叫善思的朋友不用担心、
0: 嗯，
2: 尤其是你关注的电池的这个问题，目前不是大事儿、
1: 嗯。
2: 但是我想问一下曲总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提到涉及到空调热泵，
0: 嗯、
2: 我最近在研究这件事儿哈，我不是刚才你也问我吗？
0: 啊、
2: 我可能要换车，
0: 啊、
2: 我换的那款车里边它就有两个配置，一个呢、
0: 啊、
2: 就带空调热泵的。 高配一点的
1: 啊。

0: 另一个呢是不带空调热泵的。那么空调热泵像您说的，如果容易坏，那我为什么不买一个便宜点的不带空调热泵的呢？
1: 它这个带热泵的车，它可能这个热管里的电池续航更长。
0: 嗯，
1: 要不带的，它可能这个续航要短，
0: 更费电。
1: 对，更费电，主要是在这个能耗。你像特斯拉最开始，它这个就是这个热泵热管理，它热泵能制冷能制热，因为你要是没有这个热泵，你这个续航就短，到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就得纯靠电池加热来这个维持这个暖风。
0: 对，重点就是咱北方的冬天，
1: 对，
0: 特别适合带热泵的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得因此要是决定就多花点银子了。
2: 其实你明白一个道理啊，
0: 嗯，
2: 这个新能源的它不仅仅是保护你乘员，它主要是为那个电池，既降温是吧，又要，有的时候还要升温对吧，还要散热，它这个功能就是更要求更高一些。
0: 但是你说这个空调热泵坏的几率大吗？还是说它是个易损件，还是也是正常的范围？
1: 热泵应该属于一个易损件，
2: 嗯，
1: 因为它冬天夏天它都工作，
0: 嗯，
1: 制冷制热它一直在使用。
2: 对，
1: 像特斯拉那个热泵就是比较容易坏，
2: 基本上出保以后都得要换或者是维修。嗯，
1: 对，
0: 热泵就得换吧，
1: 热泵
2: 可以维修，
1: 也可以维修，但是维修，现在我具体不太了解，这个维修完的它这个使用寿命和新的使用寿命肯定可能会差。
0: 嗯，这个数据还没出来。
1: 对，
0: 嗯，好嘞，
2: 车间里看一看，就是不一样啊。
0: 不是，
2: 刚才也讲了，就是你看你坏在哪儿。另外还有叫干燥剂，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你要定期空，因为它热泵不就是空气能嘛，对吧？如果你空气不好，空气质量不好，它或者是空气都有杂质，它整个在里边会把那个热泵里边那个系统有的时候给打了，
1: 给
2: 磨损了，是吧？所以这个要更换，
0: 这个要关注，
1: 散热很重要，
2: 散热哈啊。我们很多车的维修，包括油车，像宏宇这儿修车，很多是车主不太了解，就是忽视了啊，也不可能。你就是说，我们车友朋友能够主动的把这几个滤芯儿，说我夏天换空调滤芯儿啊，我跑10000公里，我空气滤芯儿，这几个滤芯儿看住了，
0: 能换明白了，
2: 油水看住了，这都是挺好的啊。但好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就包括宏宇这儿去修奔驰，大家这车比较多，尤其是大连哈，它会有，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比如说开到七年以上，这就是10年上高龄嘛啊，
1: 对，
2: 7年以上的车，它那个有些发动的，比如说272、264，它到时候它那个零配件它就要更换了。现在很多是这种叫预见性的修车，是不是啊？
1: 对，因为它这个有很多件它用的咱说的塑料，它是这个环保材质，
2: 嗯，
1: 它到一定年限了，它自动它就是这个老化。
0: 它是一个概率事件，或者叫这个大概大数据，它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土话当中有个词儿叫"花不花47、8"，就是你的眼睛，人大概率在47、8岁的时候眼睛是容易花的。那就是刚才咱们说这几个这个发动机也好，这款发动机大概在第7万、第8万、第10万的时候，它容易出现1、2、3这样的问题，这叫预见性的维护和保养。
1: 对对对，
2: 嗯，
0: 是吧？我这学的还行吧？
2: 是
1: 学的相当可以。
2: 对，你这个关键是跟生活当中的
0: 深入浅出，
2: 哎，有些常识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样这节目我就听明白了啊。
0: 而且我去过宏宇这个他这个车间两次嘛，
2: 啊，可以啊。
0: 那两次我
2: 去也是学习的过程啊。
0: 印象中好像基本真的是哈，不愧是这个奔驰专修，他那里停的全是各种款式的这个奔驰 SUV 啊或者什么的。现在有没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很多人在持有这些车辆，尤其是燃油车方面，持有时间会更长？就不会说我到了4、5年、5、6年我就换，这种频率是不是相较于前几年换车的频率要低了？
1: 对，现在确实是很多车可能一般的，因为本身奔驰它这个车身的结构做工啊，也是非常好的，它不像说是有些车型你车身底下今天烂明天烂，那你确实没法修
0: 了。
1: 对，上锈今天补明天补也影响安全，这个奔驰整体来讲它还可以的，就是没有说太大的毛病，可能都是一些小毛病。唯一说这个，有的说这车毛病多是啥呢？因为第一你可能都定期去维护，它这个需要可能它的配件价格可能要比其他车价格
0: 要
1: 贵一点，你可能你要花10块钱就把这事解决了，和你花这个100块钱解决事，你就觉得花100块钱你这个问题有点多呀，你这个毛病多。

0: 就是我是因为接触这么多客户，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可能有的车它确实开了七八万、十多万了，可能开5、6年、6、7年，可能就是保养换油，偶尔换个刹车片呢，换个轮胎，可能没有花过太多钱。
1: 对，
0: 你就领着他一多花钱了，他觉得这车出毛病了。
1: 而且还有个心理的问题，一旦说你这个车出现过一次问题哈，你就觉得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说动了念想，要不然换了，
0: 换了吧。对，
1: 如果你一直开着保养的很好，甚至是他开到15万或20万的时候都没问题。我昨天晚上邻居聚会嘛，坐他那个车是一个SUV 叫什么来着？昂克威还是昂克雷，我忘了。
2: 别克的、啊、
1: 他已经开了25万公里了。完、我们就研究，我说你怎么换车？结果那哥们说了，首先我这车都定期维护、定期保养。我经常每年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跑了那么多，我就是想一直持有它。就是很多人现在都有这种心理，我不换。
0: 对，
2: 我们曾经说过吧，主要是他这个，因为你开了25万公里的车，就说你想不想换？
1: 不是，我要是换这个奔驰系的，我可能会考虑那个相对复古一点那个 GLK。找一个便宜的3万-4万的啊，然后比如说
0: 能买来
1: 是吧，在宏宇这儿重新给它换新一下，无论是从发动机出色买不起，完了随着时间的变化，车型在不断的变化，可是有一句话就是爱而不得嘛，反而会惦记它很久。我
2: 没有生恨吗？
1: 没有啊，但是因为我邻居开的就是这款车，因为本身他原来在奔驰 4S 店工作，所以对奔驰车可以说叫如数家珍。大家有关这类的车或者整个德系的车的问题，都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对，
1: 8000公里，10年，128000公里。
2: 嗯，
1: 前阵子呢，就是高温长途行驶啊，跑长途，仪表盘水温就报警了。然后应该是防冻液渗漏的比较严重，甚至伴随发动机的动力下降，这种情况是属于通病吗？还是说小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
0: 像2016年这款 E， 它一般应该是 E300， 应该是213底盘，搭载274发动机。
1: 274，对，
0: 它这个水温报警，这个车也是常见的一个问题，确实是常见。一，你这个看检查一下解温器，因为10万公里这个解温器啊，肯定它要没换过。肯定得可能需要更换了。
1: 电子
2: 什么这个276啊还是什么哈，就是典型的故障，它都现在都能列出来。
0: 对，
2: 你大家搜一下，你比如说我刚才讲了，我这车开了8年是，它可能会出现这情况，现在全是预防性。
0: 对，
2: 对吧？这车主朋友应该
1: 早知道，
2: 哎，做一个准备，对吧？提前更换。
1: 还好，像他这个128000公里，理论上是经过2次以上的这个大
0: 保
1: 养。
0: 对，
1: 大保养呢，就是就你即便是它不坏，就电子节温器不坏，到了128000公里也建议它更换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哎，关键是修车哈，你这个修车的价格，咱就是它换机油的价格对比一下。你像这个车，怎么这机油也得7升多吧？
0: 七升多，
2: 对吧？它换一次机油得多少钱？
0: 在咱们换机油，原厂机油是这个700块钱加机油滤芯儿。
1: 啊，这一套的、
0: 哦、啊，对对对，
2: 那还可以哈。
1: 现在说实话，换机油也好，换那个变速箱油，它价格就已经相当那个透明了。你不论是在这个，比如说在曲总家或者在其他家，只要是咱们这个社会上一些比较不错的企业，价格都是比较透明的。关键是说这些专业的师傅能不能够根据你出现的这个症状，迅速的诊断出来是哪里需要修，哪里需要换。单纯的换油其实很透明了。
0: 对，但是相对来讲，咱这个油，因为咱跟奔驰原厂机油，就跟4S店也都是一样的。但是同等质量的东西，咱肯定是比较有优势的。
2: 另外呢，就是咱们讲这德系车啊，现在日系车也提到了。刚才咱车友朋友说那个锐界 L 的混动，就是现在的车都是混合喷射的啊，它是混合喷射啊，也就是说你的喷射方式目前都是最先进的。
0: 对，
2: 然后你动力还是最强的，你还是混动的，油耗现在来讲也是最低的了吧，对吧？就讲这同级别的，
0: 对，
2: 能做到了，是不是？
0: 现在车的这个新出的车，这个油耗都比较低，
2: 比较低，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喷油嘴啊。宏宇这儿也有那个柴油的，柴油车喷油嘴的颗粒捕捉器的，这个清除积碳的，就往油箱里加的，一定是这样啊。我们始终。这是10多年，就是一直强调保护你车喷油嘴，减少积碳，甚至是省油的啊。这个核心关键就是喷油嘴。 对吧？
0: 对，因为你油好了，燃烧。

0: 了，喷射好了，
1: 嗯，
0: 车还有劲儿，燃烧还好，完了这个对这个尾气排放啊，
1: 嗯，
0: 还比较高，因为现在嫌老车检车遇着很多，
1: 嗯，
0: 尾气不合格的，
2: 对，
0: 特别多最近，因为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对这个尾气排放要求比较高。
2: 好，这位叫大鹏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吧就特别喜欢一款2008年的金标老皇冠，就是很怀旧的一款车哈，这车我还开过的，确实开着很舒服。他说要是3-4万倒腾一台回来，就是从二手市场买回来一个，花3-4万。
0: 那年头年限呢也比较长
2: 了，
0: 18年也比较长了。你这个你只能说选一个这个精品车况了。
2: 嗯，
0: 你不能说以这个价格来定了，可能像这种车比较经典的车，你可能3-4万、4-5万，好的车况可能6-7万也能买着。
2: 嗯，
0: 你就得选一个好车况的情况下，尽量少宁可多花钱买车，
2: 嗯，
0: 少花钱去整备。
2: 哦，不要贪图更便宜。
0: 对对对，
2: 整备一下这车不得一个2万-3万的？
0: 我估计差不多得也按就按2万块钱预算。预算准备吧，
2: 比如说他4万块钱买个车，整备一下花2万，这不就6万吗？
0: 对，
2: 这样的话，通常这种车再开个5年-6年，问题不大吧？
0: 嗯，皇冠车确实一般的情况下，整备好了，一般也确实没啥问题。
2: 嗯，
0: 本身日系的这个它的配件啊，和这个车的结构也比较稳定。
2: 嗯
1: 嗯
2: 嗯，还便宜，
0: 还便宜。
2: 嗯。
1: 好嘞，哎，
2: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了有关奔驰车的问题，稍后呢我们继续请奔驰汽修的曲总来给我们回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下午好，2:30了。此时我们看到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尽管东跨路彭辉路段的双向到海达广场车队的密度比较大，但是并没有事故，也没有故障车辆，通行平稳。其他路段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6度。
6: FM100.8，春夏秋冬，风。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梁山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7: 对，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对吧？
2: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奔驰车的维修专家啊，路驰汽车的曲宏宇曲总。因为我跟梁山分别都去过他这个车间啊，真的是放眼望去全是各色奔驰啊。
7: 就大连开奔驰的真的挺多呀，
2: 嗯，
7: 对吧？嗯，
2: 大家有关奔驰车或者德系车的任何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7: 对，咱们燕飞啊，燕飞好久，我看好久没来了，是不是啊？
2: 嗯，他有个车的问题
7: 啊，
2: 一台 GL450，
7: 嗯，
2: 大型 SUV 吧？
0: 啊，对。
2: 说为什么我每次去加油的时候，在同一个加油站？我加完以后就打不着火了，然后我也去测过电瓶的电压都是够的，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0: 首先你这个去加油站加油打不着火，这个肯定跟这个电瓶没关系，
2: 和油也没啥关系。
0: 对，和油也肯定也没关系。
2: 嗯，
0: 因为你要去超市去哪停跟加油也一样。
2: 对，
0: 啊，要是电瓶没电了，这个也是去别的地方也打不着。
2: 嗯，
0: 但是我分析哈，你油一加的时候，因为油箱有个这个跟发动机连的有一个这个碳罐的油箱蒸汽那个有个阀，
2: 嗯，
0: 就是油箱这个

0: 蒸汽啊，不允许排到这个大气中，
1: 对，
0: 它就会顺着发动机的蒸汽去燃烧。
1: 嗯，
0: 有个碳罐阀，这个阀啊，有可能常开了，你们一加油，它这个蒸汽啊，这个油蒸气比较多，就导致这个进到这个发动机这个进气系统里边，混合气过浓，就是你汽油太多了，
1: 嗯。
0: 你这个混合气过浓，你打车可能就是打不着，
1: 费劲，
0: 费劲。可能你多打几次，它这个吸一吸，排一排，混合气变稀了，你打可能就打着了。
1: 嗯，
0: 可能天热呀，越热这种现象可能越明显。
1: 膨胀，
0: 对，因为越热这个蒸汽，它就这个汽油蒸汽可能就是多。完了呢，这个发动机需要的混合气啊就稀，它这个时候特别浓，它就不好打。你可能天冷了，说这打车本身就需要浓的混合气，它可能就
1: 嗯。
0: 好打了。
1: 那像他这种情况，还需要换什么或者修什么吗？
0: 你得，这肯定是有问题啊！你得
1: 嗯，
0: 把这个，我说这个油箱蒸汽这个管路啊，或这个阀啊，是不是常开了导致的？
1: 碳
0: 因为这
1: 罐
0: 个，
1: 电磁阀
0: 对
1: 哈，
0: 对对，电子阀。
1: 这个故障在我们别的车，美系车上也遇到过，因为美系车那个油箱盖啊，它也还有一个盖，就是你打开外面那盖，里边还有个盖，
0: 还有个小盖，
1: 哎，它密封性比较强。所以它这油蒸气啊，它就基本上就老是顶的那个碳罐电磁阀那个开关，就时间
0: 对，
1: 长了把那个畅通啊，就跟这个宏宇分析的这实际上一样 那像他这个如果要
0: 啊。
1: 处理一下，贵吗？成本什么的？
0: 这个换个阀应该可能
1: 最便宜的
0: 几百块钱搞定了吧？
1: 嗯，几百块钱哈。
0: 对。
1: 我突然间这两天就是因为咱做这个汽车服务节目，我也比较关注啊，就是也有些这个新华社啊给了一个视频，是这么说的，说我
0: 就
1: 们常常去
0: 这
1: 加
0: 么大
1: 油，
0: 的影响力吗？
1: 对，是就是有一个也是类
0: 专
1: 似于
0: 门给你提供素材那种
1: 像那个宏宇一样专业人士嘛，在新华社采访说，我们去加油站的时候常常说，比如说加满了哈，完了加油员会说凑个整，比如说你这是可能加了126.6块，要不要凑到130？当时说没有必要凑。加多少是多少，因为你既然说都已经出现跳表的状况，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够了，你再往上
0: 对。
1: 凑毫无意义。说实话也并没有，你多花了几块钱，可能没见那里边多点油。
2: 你
0: 对，
2: 啥时候说的事儿？
1: 昨天晚上，
2: 我们现在这真是调查吗？我们现在加油都自己凑整，就加200，
1: 是你
2: 多整啊！这
1: 这个
2: 属于，
1: 行，但是有的时候你给我加满。加满之后加到了239块几，要不要凑到240或者260？是这么个凑法，所以没有必要。
0: 对，
2: 就是你要在加油站里遇到说，哎，我这加满。
0: 这个凑我觉得可能以前拿现金的时候他是凑为了少找钱，现在都是这个电子支付了，
2: 对，
0: 可能更方便点
1: 我以前就有这个毛病啊，就是加油车的时候都是95加满，就直接说95加满，然后到这我还有点强迫症，到那个数如果不是凑一个，比如说220或者240什么，还总觉得稍微不对
0: 是
1: 劲儿一点。
0: 菜，
1: 但就像我说，看完了那个报道之后，才发现这个没有意义。
2: 对，其实正常来讲，就是我们要估油耗的话，就是跳枪就行啊，它一个跳枪，
1: 对，
0: 跳枪是最准的。
2: 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宏宇其实说的对，过去我们生活习惯就是找零啊，哎，你看现在都是扫码哈，
0: 对，扫码。
2: 哎，零头我都给你输了，我不带差你一分钱的，
1: 现在就是买什么东西凑10块钱的，给我来10块钱的啊，就按这个来，或者加油也是加200元，就按这个先把钱数输进
0: 说
1: 去，
0: 一
1: 到那
0: 下，
1: 点就结束了。
2: 对，可以啊，就是怎么说嘛，反正就是丰富多彩嘛，啊，就不涉及到任何说对车好什么
0: 对。
2: 啊，哎，这加多了对钱包不好，
1: 好，有朋友发来信息说，17款的奔驰 GLC 260，开了7年，95000公里了。若就是天冷以后呢，这不是气温骤降吗？早晨冷车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前部传来沙沙沙或者是哗啦哗啦的金属异响，几十秒之后就消失了。这个是会发生在什么情况？问题？
0: 它这个17年也是搭载2.7次发动机，
1: 嗯，
0: 它要沙沙沙响，10万公里、9万多、10万公里了，你得检查一下皮带有没有问题，
1: 链轮儿，
0: 皮带有没有裂的。再一个，你检查一下这个发电机皮带前面有个单向轮，这个单向轮坏了，它也会磨哗啦哗啦响。上周就修一个，就是跟同款的2.7次，里程数跑了10万多点，它就是这响，磨响，它没当回事儿， 它还继续开。
1: 嗯，
0: 等开到这儿的时候，那个轮已经把发电机那个外壳给磨漏了。
1: 但是按理说，它那个动静要如果发现的话，不应该立刻去处理吗？怎么还到了那个程度呢？
0: 这不就说这问题吗？他两口子来的，那个他媳妇就说：“你这个提前就有异响了，你就应该来检查检查。”
2: 对。
0: 他老公就认为这个车有点响没事，咱们都那个10万公里车可能有点响，哪天保养说一起去检查。
2: 嗯，
0: 完了正好他这个可能赶上那个那天周六路过这儿，完了他说顺便看一下，一检查那个轮儿直接把那发电机磨漏了，最后换个发电机。
2: 嗯，
1: 那这个影响就大了。嗯、
0: 对呀，可能换个轮儿几百块钱搞定了，你这个换个发电机，你这个不就损失大了吗？
2: 对。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包括进入到冬季之后哈，这个异响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哈。哎，过去你知道大明，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听众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上一个车友问了个问题，完了下一个车友，因为我们过去那收听率高啊，大明、
1: 现在也很高。
2: 哎呀，那
1: 时
2: 候
1: 同时段
2: 微信连成就是连成行啊
0: 啊
2: 完了呢下一任车主说，哎，说
1: 我也有那个类似的问题。
2: 对啊，现在不是了，现在没人问了啊。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就是我们叫预见性的，就刚才说，哎，正好车友说这事儿，就是预见性，就肯定你到了这十几万的时候，你那个轮儿
0: 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2: 你对，你就不用说我去跟别人一样了，你就自己看你自己。现在有预见性，你就自己查一下或者了解一下，它就有预见性了。所以有些开这些经常车占有率比较大的，另外现在的数据化啊，给我们
0: 大数据，
2: 数据改变我们生活，
1: 再加上就是一个 AI 时代啊，
2: 对啊，
1: 很多人就会根据自己车辆的一些性能啊去描述，让 AI 给答案。当然呢，这个 AI 给的答案咱们只能做参考，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可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对于修车养车的这个意识在不断增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作为车主了解的多一点，和你们这样的工程师维修沟通的话，也

0: 我也问过 AI，包括那个豆包，问过他很多次东西都是胡说的。我是亲测的啊，大家可以参考。好嘞，今天
1: 你一
0: 呢，
1: 听你就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嗯，
0: 你这，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1: 对，
0: 就是那个，
1: 嗯。
0: 一歌手哈，就是那个那英和李宗盛的这个关系。我说那英，李宗盛有给那英写过歌曲吗？你去问豆瓣的时候有，我问的是哪一首，他告诉你《明明白白我的心》，实际上根本不是，就是搭不上
1: 你看看，你这还
0: 啊。
1: 不是故意的？
0: 他，
1: 你故意明知道答案，你还问
0: 我
1: 他？
0: 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这个李
1: 那
0: 宗盛给他写没写过，结果他告诉我是《明明白白我的心》，那就不对了，前言不搭后语了，哈。
1: 啊，哎，不不不，你这是叫大模型的教育，啊，你跟他交
0: 训
1: 流，
0: 练，
1: 下一次有人 listen，他就知道，
0: 训练。
1: 你再跟他，对对对，这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啊。
0: 好，这位小青啊，问的是14年的雨燕，是铃木吧？
2: 啊，对。
0: 加速的时候呢，偶尔会有铁片的摩擦的声音，这是大概哪个位置有问题？
2: 加速时候有铁片摩擦声音，第一，你的加速看一下，也得看一下这个发电机这个。前面皮带呀，那块是个刷刷声。
0: 对，
2: 再一个，你这个加速的时候，你看过没？发动机犄角啊，有没有老化塌陷的，或者排气管子哪震动产生的这个响声？这可能像这种说加速响声，这个，
0: 铁片摩擦，
2: 铁
0: 难
2: 片
0: 道不是刹车系统有问题吗？
2: 加速它不会，要是刹车片没了，它也会有铁片摩擦。
0: 但不会因为加
2: 加
0: 速
2: 速
0: 而
2: 会
0: 产
2: 响，
0: 生。
2: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像你排气管了，这个里边锈了、烂了，它一加速，里边哗啦哗啦也会产生异响。所以说，这个像这种异响、加速响声、特殊的、特定的异响，最好是这个到店实际去检查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觉得师傅可能升价了或试车，就一目了然了。
0: 这个事儿咱也别猜。还有一点就是你把这个车开几圈试试，咱也
2: 对，
0: 通过加速的方式一听就知道大概是什么
2: 啥
0: 问
2: 问题？
0: 题。
2: 对对。
0: 像这个雨燕吧，像这款车其实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它的问题诊断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
2: 对，它日系车的这个涉及的东西毕竟比较少。
0: 咱们只是参考啊，就像说咱也是大数据参考，不一定准确。
1: 当然，我们刚才讲了，有些车的发动机，你像奔驰里边，它叫轻混，就是这48伏电池。
2: 对对，
1: 实际上它不应该说是混动的，它那个
2: 轻混。
1: 轻混就是这48伏的一个小电瓶，是吧？给各个电器或者是显示屏供电的那个，或者打火
2: 不
1: 的时
2: 是，
1: 候辅助功能。
2: 48伏轻混，这头两天刚修了一个，修了这个接下来的48伏轻混，就是以前这个轻混，咱每个部件都修过，就是上次修彻彻底底把这个48伏从电池到这个48伏电机，还有这个控制48伏电脑全修了一遍。48伏是啥呢？就是咱说奔驰的48伏，其他的其实也都差不多轻混，就是48伏这个电机它。是，既是发电机又是启动机，它发出一个电供给这个像空调泵48伏的，它就不用皮带传动了。水泵48伏的，这个转向助力是这个48伏的，就这些都用48伏的，它就前面就是没有这个皮带传动了，就轻混嘛。它没有皮带传动，它不消耗发动机这个动力，它就是减轻这个油耗。它这个启动机、发电机在一起，它是在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中间，在这个大废流这个位置，它既是启动机也是发电机。
0: 它就更省油。
2: 对，它就是省油。
1: 不能说更，就是能省一个两个都不错了啊。
0: 那也挺好
1: 这要
0: 的。
1: 看它本身的发动机，
2: 对，加
1: 一点五 T 是吧？
2: 1.5T
1: 你跟着3.0T
2: 一点五 T 那个就是像先前那个一点五 T 那个都能差点，它是带皮带的，它那个发动机启动机是跟像咱传统发电机是一样的，它那个带启动机的，它那种这个48伏就是有点低端了，就是太那个有点小儿科的那个感觉了，现在这个新款这个 IS 电机的它是比较好，它还能帮助你这个发动机这个动力还能这个帮你使一下劲儿， 是这种轻轨。
0: 好，那咱也说个题外话啊，就是刚才一直我们在讲油车，也提到了混动，好像奔驰车也出了纯电是吧？
2: 嗯，对，出了。

0: 像你
1: 街上有跑的。
0: 对，我看见过
1: 大连，
0: 有在你的店里出现过吗？维修保养什么？
2: 有一球系列的，一球 A， 一球 C， 一球 E， 新款 GLC 也有那个纯电的。
0: 不仅是这个奔驰哈、啊，宝马啊、路虎啊、奥迪什么的也都出了新能源纯电的。
2: 对，
0: 我关注了，最近也在关注，虽然买不起，咱可以了解一下。
1: 不是，现在不叫买不起，这叫财务规划。
0: 就是咱的财务没有规划到那儿。好嘞，小红的问题是，卡罗拉双擎这也是日系的哈，六年了，堵车的时候踩刹车，滋滋响。
1: 对，
0: 这个咱别说是卡罗拉，咱就如果是奔驰，堵车的时候踩刹车滋滋响，通常是哪里的问题？
2: 基本上也都是这个刹车片上有这个硬点，滋滋响，
0: 就是凸起。
2: 对。不是，它这个不是凸起，就刹车片上，它这个材质它就有金属材质，和这个刹车盘它俩之间摩擦会滋滋响，特别你这个开的少，或者下雨了，它这种响声会
0: 明显，
2: 所以说一般的时候你就是开起来没有车的地方，横踩两脚让它磨一磨，一般响声可能就会消失。
0: 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2: 对。但是前提情况下的，你得去检查一下，看你这刹车片有没有了。你、别刹车片都磨没了，
0: 干磨。
2: 对，干磨那肯定也不行。
1: 所以咱们节目的安全提醒哈、特别重要，很多都是这样啊。
0: 你知道这个车辆很重要啊，刹车系统啊。
1: 对呀、那当然
0: 特别重要。它通常这个刹车片也好，刹车盘大约在什么时候建议大家进行一次更换？
2: 现在其实车型上不一样，像以前的车大概就是4-5万公里左右，可能就需要换。现在的车一般的可能这个刹车片和这刹车盘做的这个质量啊，
0: 更
2: 特别混动啊什么这些，效果更好，可能
1: 对
2: 里程数坏多6-7万、7-8万，可能有的跑了10万。这个根据你这个开车的手法和这个使用的这个路况，有一定关系。
0: 实际这个也是这样，你就是到了保养周期的时候，让那个师傅给看一下，
2: 对，
0: 我这个刹车片是不是已经该换了，或者刹车盘是不是它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都正常的话，继续开也问题不大。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哈，我们讲，因为咱们车友群体啊也都非常广泛哈，每个人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上个礼拜六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也去看到那个车间里哈，有那个，一个年头挺长的一个旅行车啊，这个车主朋友换的底盘件、还有刹车盘、还有悬挂，全是这个品牌的。其实我有时候就感慨，就是说假如发生事故哈，他维修的话，所谓他用的件，比如说我就要原厂，或者是我从五一广场配件站拿的件，和他选择这些品牌件，那修出来的车的品质这绝对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是人家车主本人的要求吗？
0: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就像说你是买个真丝的衣服，还是买个香云纱的，还是买个那纯棉的，他当然就衣服他都能穿，只不过你穿上的感受有点不太一样，效果不太一样。
1: 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有三种渠道，我就简单例子，比如说我都要原厂件，反正都是带这个我这个车标的啊，原厂的这标志的啊，这个
0: 放心
1: 啊。还有一种我就全是品牌件啊，你这个因为你这品牌你也能查到，
2: 对，
1: 车主朋友也知道这
0: 是
1: 品牌件质量。给谁家配套的，他实际上都能知道。好了，这是一种品牌件。还有呢，就比如说哎，能不能够对付一下，或者是说这这品牌可能不是很知名了，是吧？但是也是合格产品哈，也是合格，这也有一种，这修出车的这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
0: 就是咱也就是闲聊吧，那个就比如说咱就拿品牌件和所谓的原厂来讲，这个品牌件质量看起来也很过关，有的这个你在维修的过程当中真的这个品牌件的品质和原厂不相上下吗？
2: 这个跟啥件儿？你看，就是这个品牌，像那个刘老师说，这也分，你可能品牌也分3-6等9等。
1: 对，
2: 这个，比如说现在原厂件，咱说一个这个奔驰这个高油泵，原厂件有原厂的，品牌的可能有7-8种10种，原厂它是博士代工的，但你要买真正说是进口博士的，装上跟它是同等质量的，但是可能再有7-7-8-8的牌子可能就太多了，你就装上它就是用不住。
1: 对，
2: 就是代工的一般的可能质量比较好。再有一种它是不是做代工的，它也是品牌，也是大品牌，但是像解温器咱说可能这个有马

0: 乐的玩乐的，他这些全都是做这个接吻器的，但是他就做不出来奔驰原厂这个质
1: 哦，
0: 量，嗯，
1: 这个还得说不同的件儿，不同的说法
0: 对，
1: 啊。有的品牌件儿可能跟原厂差不多，有的还你真就得用原厂。
0: 对，对他，因为他没有这个给他代工的厂家生产这个东西，所以说你买，你却买不到。有觉得说这个马勒是德国企业，确实挺大的，但是他在国内找一家代工贴牌的，这个你用上，他就是用不住。但是你领丁听这个牌子，确实挺一个大牌子，没问题。但是装上它这个实际的使用寿命和年限，确实是大打折扣。因为咱们选啥东西，因为每个件儿可能咱也用过，刚开始咱也不知道这个具体能用多长时间。装上以后，哎，一年半年，这个就出问题了。那你这个，你就得这个，下次就知道了，这玩意儿不行，不靠谱。你这个就得用原厂的。安装之前，咱就跟客户说一下，你这个原厂的可能用8年，你这个可能就用2年，那你就自己选择了。
1: 选择权交给咱们这个
0: 哎，
1: 掏钱的，
2: 很多都是这样，你就是明确说明，
0: 对，
2: 对吧？你消费者有知情权，
1: 就像去
2: 然
1: 搓
2: 后再
1: 澡
2: 选
1: 似的，
2: 择，对，
1: 要不要加个奶？
2: 嗯，
1: 加个奶多少钱？要不
2: 对，
1: 要打个盐？用不用澡巾？你可以选，我不用，你就给我搓就行
0: 对，像头两天换一个那个，刚才说那个说水温高，
2: 了。
0: 这个水泵，电子水泵。电子水泵刚开始有个客户，一个新200就换电子水泵，水温高拖来的。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个水泵啊，我只换过原厂的，其他的没换过。换过其他的也是他车，换过其他品牌来了又换原厂的了。他说我就开个一两年，可能就我就换了，不用了，因为现在车可能也不值钱了，可能值个不到10万块钱。说换个品牌的，我说行吧，那我你换个品牌的，说多质保几年，质保2年还是3年的。还是5年的，我说行，给装上吧。刚装上，这个水泵就坏了，就不能用了。我说你就换个原厂的了。后来又拆了一遍，装了一遍，就换个原厂的。
1: 飞来二便士。
0: 你说这当时坏行了，你要是装上以后，真要是十一赶上跑高速玩坏道上了，我也挺内疚的。就刚换完个水泵，还没用多长时间，刚跑到长途，你说扔道上了。
1: 反正我是想，就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对，就是核心的部件啊，尽可能用原厂的啊，就是一
0: 对，
1: 些，不太伤筋动骨的，你倒可以考虑一些品牌，
0: 对，
1: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0: 对
2: 对，当然了，咱们有些时候都得全面了解。咱们这节目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听到不同的这个声音哈，说法。就我刚才就讲这个事儿，刹车的这个重要性哈，因为现在车的外观件儿，我们交强险对吧？外观件儿，后你前脸你更不用说了啊，那前脸基本上就得2万多，后就光后边，碰个灯啥的，完了在人家的雷达啥的，你那交强险2000块钱你都兜不住，现在是实打实的兜不住，所以大家开车一定要谨慎啊，就刹车一定要好。我有时候在这个东快路这个上面，正好是广电往香炉郊去的时候，真有遇到过。急刹车，然后呢，ABS 都在吭吭吭
0: 正
2: 都在
0: 工作了，
2: 啊，这好在就是说，谨慎、谨慎再谨慎啊，好吧，
1: 好，这位朋友的是2014款的奔驰 S400L 啊，这是老车了，10年开了14万公里，停了一晚上之后呢，突然间发现车身的一侧明显有点偏低了，启动之后呢，打气泵工作一会儿才能够回归正常的高度。这是什么情况呢？
0: 这个一般的像这个 S 级都是4轮空气悬挂的，空气悬挂它里边每个4个减震器，外边包一个气囊，就是你时间长了，这个气囊就相当于这个轮胎橡胶的，
1: 老化了。
0: 老化了，这个出蚂蚱口了，它是慢撒气儿属于，你停时间越长，它塌的越厉害，你可能停一晚上，它可能塌个2厘米，你要停这个一个礼拜，可能就塌到底了。你打着车，气泵一工作就给它冲起来了，你正常开。轻微撒一点，气泵就不带气儿；撒点气儿，气泵就不带气儿。所以说，这个就是可能换个这个气囊，这个漏气
1: 就是
0: 减
1: 空
0: 气
1: 气
0: 囊。
1: 悬挂的这个气囊，这个
0: 对
1: 气囊是一组，不是一个，是吧？
0: 对，一个轮一个。
1: 四个轮四个
0: 对对
1: 气囊，
0: 对，对
1: 就说难听的，有点像那个厚一点的气球似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2: 就是哎，这个特别好哈，这个案例哈，咱车友问的正好哈，因为最近。就是好像热胀冷缩那种感觉哈，
0: 对，
2: 就宏宇，我看你正好也修嘛， 是不是啊？
0: 嗯，
2: 也修了一个车的那个空气悬挂啊。
0: 对。
2: 好嘞，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这空气悬挂，气嘴坏了，你说那个气囊坏了，这是不是可以单独修？
0: 气囊有专门可以单独更换的，
2: 单独换的哈，
0: 对对对，
2: 比较便宜哈。
0: 嗯，
2: 好了，咱们现在很多新车，对吧？新车30多万、40多万的，它也带这个空气悬
0: 空气
2: 挂，
0: 悬挂
2: 行，
0: 对，
2: 它外面没有配件，然后不能单独修，就是你要出问题的话，它好在它有质保期，还有终身
0: 对，
2: 质
0: 就
2: 保，
0: 嗯，
2: 那还行。咱们现在有些新车，大家也不要听我们这个啊，
0: 嗯嗯。
2: 有的时候危言耸听。现在出的新车基本上新能源全是终身质保。对吧？车友朋友，你买车的时候，你看 L2 的辅助驾驶，
0: 但
2: 这
0: 是，
2: 是标配，这是标准配置。现在啊，
0: 对，
2: 所以达
0: 是，
2: 明，你还研究电池，研究那干什么？
0: 嗯，
2: 你要研究你这个辅助驾驶功能
1: 不，那
2: 啊？
1: 个多花点钱就有，
2: 我说那个都根本就不需要研究哈。
1: 嗯，
2: 就
1: 嗯，
2: 第一个呢，你是不是辅助驾驶功能更齐全啊？L2 对吧？第二呢，就是很多都是终身质保，
1: 现在
2: 也
1: 很就包
2: 你也
1: 括。
2: 跑不了。
1: 某些这个新能源
2: 对，
1: 车，它的比如说每年它不是有限定你的公里数吗？据说现在都延长了，比如说限定你是3万公里怎么着，现在都可以到5万公里了。5万公里之内你跑都在你的质保范围内，就现
2: 我
1: 在。
2: 刚才其实当然
0: 对，
2: 了，
0: 它一般质保它也是有前提的。
2: 对，
1: 对
2: 是
1: 呀，
2: 某些件儿哈，
0: 嗯，对。
2: 这个要分清楚了啊，就是好在我们这个消费成熟发展到现在了，就刚才说你不管说3年，你加钱。加钱变成再3年，
0: 严某，
2: 再加钱，
0: 嗯，
2: 终身。
1: 左3年右三
2: 哎，
1: 年，
2: 这就跟过去那个啥，终身不用换变速箱油是一个道理。什么叫终身？是你用这个车能用几年？
1: 嗯，对，
2: 你自己都不能认为你这个车一直会
0: 一直能
2: 开着，
0: 开一辈子，
2: 所以你那种花钱终身变成锁定，它就是这样。车不要谈了，你喜欢你就买，
0: 对。
2: 质量都偶尔可以的啊。
1: 好，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奔驰的这个空气悬挂气囊老化。得多少钱？这四个就是一个轮胎，一个这个气囊。如果去更换它，连工带料，
0: 要更换可能就是价格就贵了，
2: 对
0: 维
2: 呀，
0: 修一个可能得1000多块钱。
1: 你怎么维修啊？你不都是已经老化了吗？
0: 哎，老化，咱刚才说那个气囊可以
1: 嗯，
0: 拆了单独换那个气囊，
1: 对呀，
0: 这个性价比更高。你要换总成一个原厂总成，我估计这个大概得个7、8千块钱吧。
1: 对，就是如果单纯换四个气囊呢？
0: 气囊一个大概1000多块钱。
1: 4000块钱，
2: 对，
1: 4000和7000之间的这个变化，
2: 对，你看。修车性价比也高，
1: 嗯，
2: 车性价比也高，是吧？
0: 对，
2: 你今天是不是又换个别的车了？啊、
1: 那我就再研究研
2: 达
1: 究，
2: 明每次上节目就换一台车，啊，
1: 行，就是通过有这些专业人士的这个保底啊，保驾护航，
2: 对，
1: 我相信我们选择的空间和面
0: 更
1: 儿更广，
0: 对，
2: 换车用车更加轻松，然后呢，安全驾驶，好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喂，下午好，下午的三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一路是畅通的状态。但是要提醒大家，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之间是我市各小学陆续放学的时间段。那么此时呢，各学校周边陆续会有家长啊将车停到学校周边等待孩子放学，也提醒家长朋友们要规范停车，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啊！今天在中午到明天中午，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

转东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21到26度，21到26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下午好，我的朋友，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开始播出，我是小蝶，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打卡收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为大家敞开，我们一起听听歌，唠唠嗑。

这是哪部电影当中的歌？我和我的祖国，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家乡里的歌，对，欢快激昂，鼓和唢呐带来的那种喜庆的氛围哈，把东北人的热情、仗义还有豪爽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是为了平凡啊而伟大的人们鼓与呼，就这种啊为他们热忱付出的这种赞歌哈，这种风格的不多。刘宇宁挺好个人呐。

在哪儿收听我们节目呢？此时此刻，天天好听正在播出，我是小蝶 FM100.8，欢迎大家把你喜欢听的、爱听的啊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更多人分享。大长腿刘宇宁同学也算是这几年国内歌坛年轻一代里面出品速度以及受欢迎程度都是排名前几位的歌手。对，电影啊、电视剧啊，频频点名他来演唱主题歌。下边这首呢是独特的东北喜剧《一雪前耻》里的歌，就让过去的过去，就让时间自己走。典型的东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记仇不怀恨，即使生活困难重重，东北人自有松弛感，回馈生活一笑声。

0: 亲切吗？
1: 对，他是丹东的啊，丹东人刘宇宁。这首歌啊叫《就让过去都过去》啊，就让过去都过去。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是开通的。下午好，哇，看到你们的问候了。对，还想知道呢，今天此时此刻是在哪里收听我们节目？一般的场景哈，车里，车子行进的过程当中，把这个音量调到不强不弱，轻轻陪伴在你耳边就好。还有的人呢，是习惯在下午茶的时光找个地方喝喝茶呀，品品咖啡呀，然后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可以啊。除了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还有一些客户端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还有一些小伙伴呢比较喜欢放空，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生活节奏不会太快，是容易让大家放缓脚步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啊地方，静下来，听听歌曲，梳理一下近来的得失，都很享受。哪怕是一个人。我吧，是越来越喜欢独处，我觉得独处很自在，很舒服。

依然是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东北人，叫王鹤野啊。这次是搭队王栎鑫带来的一个人啊。有多少人这个时候是享受独处的时光呢？在收听我们节目哈，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分外的大调。这个旋律很熟悉，零点乐队，我不后悔。

真的有的时候就想把心思放在给大家精挑细选好听的歌上，然后节目当中尽量的少说话，多听好听的歌曲。但是我怕这样做又会有人说，哎呀，你这个节目没有什么含金量，因为你说的那么少，又会说你太偷懒了，你连话都不肯多讲，所以真挺难的。你到底喜欢我怎样？好，来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一个人独处，把自己该做的事儿做好，享受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干干净净的生活圈子。独处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保留自己的空间，安静做自己，哪怕是做错了也绝不后悔。老邹发来留言，是生活需要适当的留白，可是真的是越来越发现一个人的时光都变得那么的稀有和奢侈。所以当我一旦是有了一点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啊，我真的是觉得全身上下都是放松的。零点乐队《我不后悔》，还有一首歌，我知道你想到了另外一首，田震的《爱不后悔》，是吧？

0: 这是田震的《爱不后悔》，上一首是《我不后悔》，两首歌。城市车流不息，耳边歌声如约响起，天天好听，用音乐抚平日常琐碎，让赶路的人拥有片刻松弛。松弛了吗？
1: 好。

各位兄好，此时呢部分小学正在放学，如果您选择各小学周边路段经过的时候耐心等待，还有一部分小学会在4点钟左右放学啊。但是呢东跨路沿线目前看到彭辉北行方向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而香炉加桥上双向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国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6度，21到26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6度，一样的21到26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港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磨、渔人码头、黑石礁，港海指数都是3级，可以赶海。晾晒指数2级，阳光比较充足，比较适合户外晾晒。洗车指数1级，近期天气都不错，可以给爱车洗个澡。夜生活指数2级，晚上天气也不错啊，适合外出。好，再看一下登山指数2级，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适宜进行登山活动。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发现没，好天气哈，什么都是方便的。

0: 天天好听首播的时间，周一到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随缘，我是小蝶。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一起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罗毅成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早上我们接到市民徐先生的报警，他说接到一个自称某银行信用卡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说可以帮助他提高银行卡额度，让徐先生把收到的验证码反馈回去。徐先生正好也想提高额度，所以想都没有多想，就把收到的验证码发给对方。过了一会儿，徐先生收到了一条银行卡消费短信，上面写着消费了20000元。徐先生发现自己被骗，于是就报了警。通过这起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增强电信诈骗的防范意识，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经济损失。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了任何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9、110求助，我们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111-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幺幺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好。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0: let's go 吧。关键字，关键字，一个字儿，九。第二天上架啊，九。是什么酒呢？其实这个酒呢，对于我们天天好听的老听众来讲呢，会比较熟悉。这款是五粮液的红尊龙。红尊龙啊，不仅出身过硬，颜值和口感双双在线。先说这个包装啊，整体采用咱们中国人就爱的喜庆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的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是精致的摆件。提在手里，节日走亲访友牌面直接拉满。再说大家关心的口感，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啊，采用了650年古窖池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开瓶瞬间浓郁的粮香啊窖香扑面而来，香气纯正不刺鼻，入口绵柔顺滑，温润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儿。咽下之后呢，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这品酒师啊给我们的反馈啊，官方扫码价一瓶1099，心疼吧？你要自己去买，扫码价1099，贵吧？今天跟我们团啊299，让你带走一对儿299啊，囤一箱6瓶。799更划算啊！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带走一箱，还有礼袋，从里到外都很精致。这是我们特地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商城大活动啊，限时限量，售完不补，机会难得，赶紧啊！一码一瓶可验真啊，限量福利，官方溯源码有的啊，100组100。

提倡古巨基和李泉的一生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云朵，哎，云朵，你起这个名是因为你特别喜欢那个歌手吗？他分享了两首歌啊，我看看什么歌啊，两首老歌，经典老歌，瑜伽姑娘在海边和涛声依旧。好嘞，收到收到。

陈小春的演唱会好像还在开着是吧？陈小春古巨基的《真的汉子》啊，改编尺度挺大的。自从上了春晚，大家都。

0: 小挑子了，我感觉我说妈，你这又给我吃剩菜，
1: 你不会觉得妈妈又去参加什么红白喜事了吗？
0: 那肯定啊，
1: 只有在这个里面才会拿回来的多一些，是不是？
0: 第一时间说啊。这个席怎么没带我呢？
1: 啥席你都要去呀？
0: 然后我妈说：“
1: 还能请假吗？
0: 这不给你打包回来了吗？”嗯，
1: 哎，对，这个也要特别说一下，因为咱们现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周六周日啊，或者是五一十一啊。
0: 是。
1: 但是你发没发现，在我们小的时候，不是？哎，好像是不管周几都有结婚的，特别神奇。
0: 因为人家那个时候就更喜欢这个挑日子，
1: 对，哎，只是
0: 择良日，是不是？
1: 对，他可能就是在什么本月的双号，
0: 是
1: 或者是说在某一个阴历的双号的时候，哎，喜结连理，
0: 是的。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参加婚礼的时候，不光。

0: 是周末，平常周一周二也有参加婚礼的时候。
1: 是啊，
0: 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样子。我们老家在前些年哈，那些结婚的人是上午九点多钟结婚。
1: 上午九点多结婚。
0: 对，可能早晨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在洞房里面走出来，是吧？都不是闹洞房的那一种啊。
1: 哎，我这没法听了的。
0: 你好奇了是不是？哎，
1: 是是是。
0: 但是基本上都是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
1: 啊，
0: 有他们的婚礼仪式。大家可能都会纷纷请假到达现场，就说参加婚礼去了。反正。在老家好像是比较包容，因为都知道这个习俗，也都会给假。到中午的时候直接吃饭，可能十一点就各自回家了。
1: 哎，是，很快的，
0: 特别有意思。
1: 所以说也想问问大家啊，这个乱炖和折罗，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0: 你站哪一边？
1: 是不是？
0: 哎
1: 哎，后来呢，就是怎么讲呢？我还是得挺我的东北乱炖。
0: 你可以挺 啊，我也可以站在你这边。
1: 东北乱炖是啥呢？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
0: 真是、
1: 别的菜就讲究什么呢？荤素搭配，精工细作。
0: 是
1: 东北菜主打一个不拘小节，一锅包容，啥都有，
0: 啥都有。这个还真是哈、我承认乱炖很经典，但是呢，你的这种乱炖呢，现在我们想起来太规矩了，
1: 是
0: 太古板了。
1: 嗯，
0: 你说你现在选择的乱炖，
1: 哎，
0: 第一反应有啥？
1: 那肯定是土豆、豆角、玉米、五花肉，
0: 是吧？就这几个、土豆、豆角、玉米、五花肉，你加玉米都是多的，基本上土豆、豆角、茄子，
1: 那必须有
0: 五花肉。
1: 哎，
0: 一会儿听友又该说了，欢欢，我发现你喜欢吃茄子，
1: 是
0: 我总在节目当中说，其实我生活当中真没有那么多吃茄子啊。
1: 嗯，
0: 炖菜里面肯定是有这些的，
1: 对，
0: 那这属于固定的搭配，也属于固定的味道，
1: 是
0: 固定的配方，所以你每次吃起来你都是那种熟悉的味道，你没有什么惊喜感而言。
1: 这稳定怎么了？稳定是最大的安全感啊。东北乱炖的精髓就是万物皆可。可炖啊，咱刚才说那些菜啊，它是一个特别基础的底儿，
0: 也可以加点什么红辣椒、绿辣椒，
1: 当然可以了，是不是？
0: 黄辣椒、
1: 西红柿什么都行，
0: 哎，对，
1: 怎么炖都不翻车，
0: 这个倒是。
1: 你说天儿现在马上凉了、你来一锅，是不是？
0: 哎，
1: 累了炖一锅，家里来且累不用慌，一锅炖全搞定。
0: 而且你的这一锅炖呢，是放在炉灶上的时候啊，你还可以同时去做别的菜，
1: 干别的，咕嘟着呗，是不是？
0: 哎，你可以拌点小凉菜啊，你可以炒点什么菜呀、你就可以同时出锅了，这个就特别好。
1: 就这一锅我跟你讲啊，那全是烟火气儿，
0: 是
1: 踏踏实实的家常幸福感呢、
0: 是，尤其是你刚才提到那个西红柿的时候，一下那个味道就来了，
1: 是不是酸溜溜的、
0: 我们家还用点牛肉啊，炖点小萝卜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挺好吃。但是你的东北菜，你的东北乱炖虽然是最治愈的家常菜，但是它没有高端的食材，没有复杂的工序，你就是大锅大火在慢炖，你炖出来的是烟火气，我承认、是踏实，我承认、是家常的幸福感，我也承认、
1: 都承认了就行、你承认就行、
0: 你这些东西你没有我的高级感。为什么这么说、我的折罗，我这里面有丸子
1: 呀，折罗还高级
0: 了，猪肉、当然高级了、
1: 你
0: 在出去吃这些席的时候，是不是有丸子？是不是有海鲜？是不是有酥肉？是不是有红烧肉、炖排骨、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鸡、烧花腰、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不是都有？还有关小妹里面的酱牛肉，是不是都带着？你这一锅一炖，我跟你说，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惊喜。
1: 打开你的塑料袋，我在你的折罗里看到一个报菜名。
0: 我觉得你这塑料袋有点装不下了。
1: 哎，真是。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说的这么多，架不住他得看运气、
0: 怎么说啊？
1: 万一当天宴席的菜都偏咸。啊，那你一锅那锅折罗肯定咸到齁嗓子。
0: 我加水
1: 啊，
0: 我加水，我炖的时候我加水。
1: 折罗汤。
0: 对。
1: 哎呀，这直接黑暗料理了，我跟你讲。
0: 真的，你提醒我了。
1: 还有那什么甜的辣的，那味儿混在一起，那啥味儿那是啊？
0: 那你看江西菜、湖南菜就是这种又甜又辣又酸的感觉，就是好吃。你刚才提醒我了，折罗菜基本上都是炒出来的。
1: 哎，
0: 那么
1: 是不是？
0: 东北菜基本上都是炖出来的，是吧？
1: 哎，那是、也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别光说我蘸乱炖啊，他怎么着那也是新做的呀，欢欢啊、这折罗那是剩的，总觉得就是某个胖乎乎的小动物才能吃那玩意
0: 儿。哎呀，我选的话题不好了。郑大鹏也说、那肯定是乱炖呐、纯东北人啊，说好吃的菜是不会剩的，剩下的都不是好吃的。
1: 哎呀，
0: 所以我今天就说嘛、现在好多人在吃席的时候。刚开席，塑料袋啪这么一甩，我就开始往里装了。
1: 赶新鲜人就往里装了，人大妈还得问呢，说，哎，这个。

0: 男孩逮不逮了？不逮。
1: 都是我的，是吧？哎，浪子文文说，95年在饭店干服务员那一会儿啊，顿顿都折罗。说那年代服务员和厨师都吃这个。嗯，
2: 现在是不是不允许这样吃了？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些东西了。嗯、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讲究这种勤俭和
1: 光盘行
2: 动。
1: 对，
2: 我们一定都会把剩菜都会打包带回家。
1: 是。
2: 你像我有的时候要是吃烤羊腿这样的东西，哇、哦，我如果剩了，我都给他带回家。嗯，
1: 回到家给这个羊腿买个夹，然后再热一下。很精致啊！
2: 哎，这个小羊腿啊，如果在家里面，你用那种烤箱，给它再热一下啊。就跟在露营里面吃的那个烤羊是一模一样的
1: 哦，真的吗？
2: 比饭店的第一顿还好吃哦。为什么说折罗菜它可能更吸引人？嗯，因为你炖的折罗菜回来之后，你的味道更浓郁了。烤的折罗菜，你再加点茴香孜然，再加点油，再加点辣椒面儿、哦、哎呦、嗯，你再配点东北延吉小冷面，哎呦，这
1: 甭提多好吃
2: 了，绝了！
1: 哎、啊，干装修的老方提到了这个振兴路大连湾融合路段啊、嗯，说现在是比较拥堵的状态啊。啊，也跟大家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是乱炖对折罗，你更支持哪一方呢？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我再说一句，嗯，如果你支持折罗的时候，你给我点点你吃过的折罗菜的菜系那名。
1: 哎，你的折罗里面有海参。
3: 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

0: 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两斤，
1: 再多送两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两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两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一档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在抠抠搜搜的不敢是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啊，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啊，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0: 退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
1: 啊、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啊！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嗯，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嗯，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嗯，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嗯，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哦，189、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嗯，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嗯，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了，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嗯，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嗯，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鹩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嗯，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嗯，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王，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下午好，10:32了，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提醒各位，公交正道已经开启了。目前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香炉礁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门前，另外中山广场的环岛，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北街、马兰小学方向已经开始出现坏行了。另外天气不错，此时选择滨海路西段经过的车辆比较多，通过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去往沿沙滩公园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4: 中秋11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5: 北疆8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4: 还有云南6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5: 10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气温21到26度。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大家好，我是欢欢，下班路上陪伴你一路好心情。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尤其是路面上的路情路况。
1: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关于好吃的美食，你看到晚间了，很多人都在想着我今天吃什么，这个炖菜是不是你的选择范围之内呢？那么同时我们在吃宴席的时候，会不会往家里面打包一些折罗菜呢？
0: 哎，你喜欢乱炖还是喜欢折罗呢？
1: 哎，
0: 也欢迎大家投票啊。
1: 嗯，
0: 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互动微信。小锦鲤说了，那欢欢你说的这些啊，打开塑料袋的时候可能都进别人的肚子了。
1: 我理解他什么意思，因为一般这些美食像鲍鱼啊、海参呐、它都是有份额的。
0: 嗯
1: 嗯，基本上每个人可能就那么一只，
0: 按份儿来。
1: 然后我说的好吃的那些东西，每个人加一块头子，最后已经到不了塑料袋了。
0: 哎，是，哎，但是现在啊，就是人们的油水啊，都比较足。
1: 嗯，
0: 有些比较，比如说以前说那个扣肉，还有一些比较，就是重油的荤菜，
1: 像你说的那种，
0: 大家可能都不会吃
1: 回锅肉，
0: 对对，梅菜扣肉什么的
1: 啊，梅菜扣肉，还有什么宫爆鸡丁，
0: 哎，
1: 香辣肉丝不会在，还有这很神奇，香辣肉丝为什么从来没有在宴席上出现过呢？
0: 对呀，现在我就是宴席上没吃过这道菜。
1: 你看宫保鸡丁有可能都能看到过，
0: 嗯，
1: 扣肉是肯定会有的，
0: 哎，
1: 可能大鱼大肉还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寓意吧，
0: 哎，
1: 有油水嘛，
0: 是
1: 鱼也是属于年年有余、富富有余，有一个好的寓意
0: 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哎，飞机说了，哎呦，阿豆和欢欢在一起了，欢乐豆组合也不是一天两天，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也得论年头来了，
0: 哎？
1: 这边还有人说呢，说用火炒，
0: 哎，
1: 炒豆，
0: 欢哥用火炒豆，
1: 说的是咱俩的组合名字吧？
0: 哎呀，这名字有点长了，
1: 这是给我们起的组合名字哦，
0: 就欢乐豆就行。
1: 哎，是的，是的。大连湾现在怎么个情况？各位朋友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
0: 嗯，早些呢，就是将军提到了大连湾路段啊，
1: 嗯，
0: 说是有点堵车，啊，严重堵车。
1: 嗯，就是刚开始提到折罗菜的时候吧，我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总会觉得就是像说到 Pardo 一样，
0: 嗯，
1: 好像是其他的一些南方菜。
0: 嗯，
1: 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吃宴席之后打包回来那些折罗菜烩在一起之后，它的味道会有不同。像你说的，哎呀，辣的甜的放在一起怎么吃呢？可能正是因为这些辣的甜的不一样的口感，它放在一起才有那种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感觉，
0: 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
1: 对，
0: 是吧？
1: 可能才会诞生出独一无二的、复刻不出来的一种馥香的味道。
0: 但是，
1: 嗯，
0: 有人可能会很嫌弃折罗菜，
1: 嗯，
0: 他觉得你看这是宴席上的菜，
1: 谁的筷子都动过，
0: 十个人一桌，
1: 嗯
0: 啊，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
1: 现在不会呀，因为大家不都用公筷嘛，
0: 啊，
1: 现在基本上啊，在每一个宴席桌上都会有一个大长的那种公筷。
0: 哎，
1: 我甚至上饭店里面，我会看到每盘菜上面都有一个公筷。
0: 哎呦，这太讲究了啊！
1: 哦，我也不知道是服务员呢，他懒得给我们加，懒得转桌，还是咋的？还是服务就特别特别的好。那天我们的小妹妹还在说呢，说我天哪，每道菜上面都有公筷吧？然后另外一个哥们儿说，咱们的关系什么时候开始都得用公筷了？
0: 啊，对，但是我吃席的时候确实很少，就是看到有人使用公筷，就是大家就是，看哪个好吃就咔咔上去开始加就完事儿，
1: 是吧？
0: 啊，就是我说到这个东北乱炖啊，
1: 嗯，
0: 它其实在我看来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啊。
1: 嗯，
0: 你看大锅，然后炖好一大盆儿，
1: 嗯，
0: 端上来一家人围在一块吃啊，尤其是天冷的时候，热气腾腾，那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1: 嗯，
0: 你不管是就大米饭还是就什么，哎呦，真的好吃。
1: 我觉得你这种东西就不能就大米饭了，
0: 那就什么呢？
1: 你就得就那种大饼子
0: 啊。
1: 嗯，贴在那个锅边的那种大饼子，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今天晚上好想吃那种
0: 大饼子。
1: 我中午吃的大饼子。
0: 哎，
1: 你说完了之后，我好想吃那种大
0: 炖，
1: 哎，对，铁锅炖。
0: 铁锅炖，
1: 我好想吃那铁锅炖呢。
0: 哎，一般就是炖鱼啦，
1: 嗯，
0: 炖鸡呀，炖大鹅，是不是？
1: 哎，对，哎，对，铁锅炖。
0: 铁锅炖，
1: 我好想吃那铁锅炖呢。
0: 哎，一般就是炖鱼啦，
1: 嗯，
0: 炖鸡呀，炖大鹅，是不是？
1: 哎，对，
0: 哎。
1: 但如果你要是不上饭店的话，你这种铁锅炖你在家里面吃肯定吃不出来那个味道，
0: 主要是咱没有人家那个秘制酱料去炒，
1: 是因为没有那个大锅吧？ 我觉得那个锅它的味道是跟我们自己家的这种
0: 也不一样，
1: 锅是不一样的。
0: 你看他们多数都是什么呢？柴火锅。
1: 哎，对，
0: 哎，咱就是气儿嘛，是不是？
1: 哎，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们家买房子之后不是有院子吗？人家别人在院子里面是搭烧烤炉，
0: 哦，
1: 他家是垒了一个大锅台。
0: 哎呀，
1: 他真的是，他买木柴，他旁边是放了一架的木柴，我们可爱上他家吃饭了。
0: 哦，
1: 嗯，他家旁边呢是这样的一个大木柴，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抱柴火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大锅里面炖的那个鱼，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那个社交属性，那真的是完全不同。你刚才说到的社交属性是大家一起吃一大锅一大盆的那个饭菜，
0: 哎，热热闹闹的。
1: 对，他的那种呢是让我们有一种家庭氛围的感觉。
0: 嗯。
1: 但我说的这个折螺哈，啊，我是什么感觉？村里面办大席的那个最后一锅的折螺是邻里街坊分着吃的，
0: 嗯，是
1: 是你把这些都放在你那粉色的袋子里面，然后我再每个人我都给他尝一口。
0: 是
1: 那个时候你吃的就不是菜了，是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邻里邻居的那种人情味烟火气，
0: 哎，
1: 而且是有那种热闹劲儿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折螺菜，嗯，所以就感觉好像有点脏啊，
0: 嗯，
1: 啊，会不会有口水呀，啊，
0: 是是是，
1: 哎呀，我自己心里是会不会犯膈应啊？
0: 哎，
1: 其实你没吃过，你真的是有点吃大亏了。
0: 哎，我前两天参加一个这个家里人的这个大席啊，
1: 是农村的那种吗？
0: 村里的席，
1: 哦，
0: 就在院里摆的吗？
1: 嗯。
0: 然后呢，家里的一个亲戚，就是还特意的说，
1: 嗯，
0: 来，那个给我整个塑料袋，给我兑一份折螺。哎，他是特地主动要求给他兑一份折螺。
1: 嗯嗯。
0: 你像别人就是说，哎，我喜欢吃这个，
1: 嗯，我就拿这个，
0: 我就拿这个，
1: 嗯，
0: 我喜。

0: 真的很有一种韵味啊。
1: 哎，对，
0: 来关注一个路况。小弟提到了振兴路往开发区方向，在滨海路的这个路口啊，有货车翻车了，导致了振兴路往开发区方向现在是堵车的，大家走到这儿要避让一下了啊。其实说到这个东北乱炖呢、它是东北的原生家常菜啊。有朋友可能有没有想过这个东北乱炖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只有东北有这南方没有呢？你看咱东北的这个冬天啊比较漫长，天寒地冻。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就是储存什么呢，土豆啊，玉米啊，南瓜呀、
1: 酸菜，
0: 哎，什么好放就放什么，是不是？还有就是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没时间细做一些菜品，就讲究一锅出，荤素都全，顶饱暖身，就地取材。
1: 对，为什么说暖身呢？因为它有汤，
0: 哎，
1: 你在冬天的时候喝一碗热乎乎的汤，
0: 拌饭
1: 怎么一粗溜、哎呦，那个味道就来了，就感觉特别好。它是就地取材，大火慢炖，最后炖出来的这个，它已经完全融入。
0: 哎，少一样啊，
1: 辣椒啊，番茄呀、
0: 有个灵魂的酱，这个料啊，
1: 酱，
0: 我的，我受漏了，我的啊，
1: 有个灵魂的酱，黄豆酱。
0: 黄
1: 豆酱
0: 必须得拿大酱炒一下，
1: 真的吗？
0: 哎，
1: 大酱怎么炒？
0: 是，
1: 那也就说明我应该先泡一下嘛，
0: 去把这个淀粉洗掉，哎才行。
1: 哎呦，哎，亲爱的听众，
0: 这个淘上的那个粥沫，
1: 我没洗，那样太烫了。但是我真的做过一点是什么？我刚开始是拿嘴吹
0: 啊，
1: 我把这个沫给它吹了，然后把沫给它撇出来
0: 啊，
1: 这些都不对。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互动一下，摆上这么一根或者一双筷子
0: 就好用，
1: 一点不扑锅。你在上面，我以为熬粥它扑锅的时候，我就会拿勺子给它割了割了。人家说那不米都碎了吗？
0: 是啊，
1: 那不就黏糊了吗？我说不就要黏米吗？不是的，
0: 我愣是没动。
1: 嗯。
0: 甚至有人是越减越胖，怀疑自己是顽固性的肥胖了。
1: 哎，
0: 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资深的减脂顾问，有着16年专业减肥经验的于漾老师啊。据说他能让你
2: 啊，叫做五点瘦身。五点瘦身不是说在我们身上选五个点，
1: 选五个点可还行，
2: 而是呢，它是精准的来减掉导致我们肥胖的五大根源。包括个人体质，减我们的内脏脂肪，降低体脂率，然后也驱散一些湿寒的问题，可以说是由内而外，治标又治本。也正是因为这样哈，就这个项目也是拿到了专利，还登上
1: 项目，
2: 对，
1: 而且上过央视的，很少有减肥项目能够拿到专利的吧？
2: 对，所以我们是大连唯一一家啊。
1: 哇，
2: 那五点瘦身它最主要的就是它很精准，就是把咱们普通人长胖的五大核心根源给抓准了。那我给大家展开讲讲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体质问题，就有的人天生就是易胖体质，可能别人吃一碗米饭都没事，他吃半碗就长肉了。那体质就像我们地里的土啊，有的土你真的是种啥都旺哈、有的土你就是要先施肥先改土。所以想要瘦，我们也是要调整成为那种易瘦的一个好的土壤。那第二呢，就是体脂率，就有的人体重可能看着还行哈、但全身的肉都是松松的软软的肉啊，所以说穿衣服照样是没有型，比较显胖。那五点瘦身我们不光是帮你减一些就是纯脂肪，而且它是不掉水分和肌肉的，这样子你瘦下来才是紧致的，不会松垮的。第三点就是内脏脂肪可以哈、就是燃脂的这个速度比以前快很多。那第五个呢，就是这个湿寒，很多人肚子大啊，大腿根粗，都是有湿寒重的一个问题。对，当我们把湿寒排出去，那你的肉肉就会紧致很多，因为脂肪的密度紧了，所以你的维度至少能够减少3到8公分，而且这个肚子的上的皮肉紧致之后，你就不突出了。那这五个点就是把咱们长胖的一些原因全覆盖了，就不是说表面帮你减个体重就完事了，而是从我们的根源去改变。所以像我们的顾客哈，有的3个月他就能够从143斤瘦到105斤，而且还不反弹，
1: 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效果确实厉害啊。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可以打预约电话84618813，重复一遍84618813，也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 M 84618813。 0813M8461813。
0: 刚才袁老师提到啊，说有人从143斤减到了105斤，这效果这也太好了吧？这
2: 是哈、啊，深色的宽松的衣服哈。刚来的时候，吴姐也比较纠结，她说我节食运动我都试过了没用哈，但是在做5点瘦身第3次的时候就跟我说，说你看，哎，我感觉这个腰带已经可以往里边扣。

0: 个格了哈。
1: 4618813。
0: 大家一定要理解一点，就是减肥你真的不用和自己较劲，就是你减的越不敢。
2: 向西从银沙滩公园开始去往私立动物园方向，另外自西向东从国宝桥去往金沙滩动物园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已经形成了红色饱和的状态。香炉礁桥上北行流量也是比较高，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去往香炉礁桥上车多，另外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区方向隧道之内车行缓慢。西部大通道潮汐流可变车道已经开启，所以呢整体入市方向兰溪文苑小区路段流量也是比较高的，车行缓慢，过了西南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红岗路南陵路的交汇处红岗路出市区方向并就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1到26度。
9: 回家啦！
1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1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2: 畅快。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欢欢。此时也欢迎您通过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路面上的路情路况反映过来，
1: 嗯，
0: 跟大家互动啊。上半场跟大家说了这个东北乱炖和折螺的这个区别，
1: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折螺它就像盲盒一样，东北乱炖是刚才你说的那些主菜
0: 新鲜菜
1: 加上我提到的那些调料，
0: 嗯，
1: 依次给它放上去，不管是切块啊还是弄条啊等等等等。但是折螺菜是你不知道你参加的宴席今天会给你什么样的档次标准，
0: 嗯，是的，
1: 它就像拆盲盒一样，而且它的菜品的量又很大，
0: 哎，
1: 宾客呢到这里面基本上就浅尝辄止了，
0: 是的，
1: 嗯，也不，嗯，
0: 那个会坏的特别快，
1: 对，所以我就看他们打包这些菜系的时候，嗯，那些绿叶菜不打包，我还以为大家都喜欢吃肉，或者是自己在家不会做呢。
0: 嗯，
1: 你比如说锅包肉，或者刚才我们说的扣肉，自己在家里面就很难做，不会做，就打包这样的。但是青菜呢，大家是比较会的。
0: 哎，
1: 嗯，那有一些凉拌菜的时候会打包吗？
0: 哎呦，这个吧也有，但是呢，基本上像这个凉菜呀，
1: 啊，
0: 还有是绿叶菜啊，可能大家就
1: 少一点，
0: 哎，少一点。
1: 你像我平常要是在家里面吃那个黄瓜，嗯，都切成块儿，给它用点盐、用点糖、用点酱油给拌一下，
0: 哎。
1: 但这个东西如果我第二顿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吃了。
0: 真的，就折螺啊，建议大家就是会那么一次，
1: 哎，对，
0: 反反复复加热那个不太行，
1: 对，
0: 哎，
1: 嗯，
0: 是会滋生细菌，亚硝酸盐也会升高。
1: 或者你可以这样。
0: 啊，
1: 如果你要打包折螺菜的话，你那种粉色的袋子你就多准备点儿，
0: 嗯，
1: 你蓝袋整一个，粉袋整个，别整黑袋儿哈，整黑袋你就真的不想吃了，
0: 哎，真的。
1: 你把这些甜味菜呀、糖醋菜呀、麻辣重口菜呀，你给它单独的挑出来，
0: 哎，
1: 把那些肉系放在一块儿大锅炖一下，
0: 嗯，
1: 要不然那个味道就有点太杂乱了。
0: 是的，嗯，啊，哎，咱不管做什么菜其实都离不开盐。我想问一下大欢啊，
1: 嗯，
0: 你家做菜是用的是无碘盐还是加碘盐？
1: 食盐，
0: 食用盐。
1: 食盐是
0: 细的那个，
1: 嗯
0: 啊，
1: 那是有碘还是没碘？
0: 基本上它都会写啊，比如说是加碘食盐，或者说是无碘盐。
1: 这个考住我了，
0: 哎，考住了啊！
1: 但是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热搜的有个小女孩，
0: 嗯，
1: 好像就是应该缺碘，
0: 嗯，
1: 是孕妇的时候，好像怀孕的时候。嗯，他妈妈就是没怎么吃那个碘的盐，
0: 是是是，
1: 听从网络的一些什么方法，
0: 哎，
1: 后来那个孩子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小问题，
0: 这是正是要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啊，
1: 哦，
0: 因为很多大人呢，可能比如说他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1: 他就会少吃碘，
0: 或者甲状腺的问题，那么医院就会建议说你，
1: 嗯，
0: 你少吃碘和尽量不吃，
1: 嗯，
0: 但是人家孩子没事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大人吃无碘盐，你做了这个菜加无碘盐，孩子久而久之，哎，出问题了。
1: 那么这个小朋友他是在出生之后的时候他妈妈一直给他吃无碘盐，
0: 是的，
1: 还是说他在孕妇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这样吃啊？
0: 他是这个出生之后，你看，人说了，说两岁多啊，这个
1: 都换成了无碘盐了。
0: 是的，嗯，
1: 那么我们在以前没有食盐无碘盐它的产生的时候，
0: 嗯，
1: 那大家吃的不都是
0: 有碘的？
1: 哦，有碘的，
0: 对对对，哎，但是咱大连人吧，这还
1: 有一些妈妈他们会觉得啊，我在孕期的时候我吃辣，他孩子在将来生病之前，
0: 嗯，
1: 或者是哪有不舒服的时候眼角会红啊，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所以很多妈妈在孕期的时候是绝对不吃辣的。
0: 是的，
1: 那有一些妈妈她就不会在意，她想，
0: 嗯，
1: 哦，我吃辣，我妈妈心情
0: 好，喜欢吃啥我就吃啥，
1: 对，我心情好才最重要。
0: 对，
1: 跟大家说哈，在怀孕的时候确实

0: 是有很多的讲究。你比如说女性在怀孕的早中晚期和哺乳期，除了要食用碘盐之外，还需要额外的再补充碘呢。
1: 哎，营养要丰富才行。
0: 对，所以这些医生们都是建议孕妇们在选择富含碘的海产品之外，还要及时的补充膳食。你像大连的这些人就比较好了，
1: 对，
0: 像我们的海带裙带菜啊，我们在吃那个小馄饨的时候，里面也会有紫菜
1: 打底儿。
0: 哎，对，缺碘严重真的会导致新生儿的病症，比如说智力低下呀，比如说体格矮小呀，
1: 和是否补碘没有相关性。大家觉得多了吧，纯粹就是因为这个B 超技术先进了啊，连芝麻大的结节都藏不住了。反过来呢，缺碘的危害呢是实打实的，尤其是对肚子的和襁褓里的孩子啊，那是太中规中矩。
0: 对，因为其他的馅儿你就感觉，包括元宵也是一样。
1: 莲蓉蛋黄现在比较流行，
0: 蛋黄点月饼再带点酒，因为这样的话呢，我就会觉得好像两个手端的很满的那种状态才是
1: 更有诚意。
0: 哎，你诚心满满，然后也比较有面子。你要光送月饼的话，总会怕别人觉得你是从这儿接来的月饼又给了别人
1: 啊，有点这个嫌疑。
0: 对对对，我就一定会再给他加点别的，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就很便宜，
1: 是，
0: 我就觉得这个拿出去还是挺有面子的。
1: 啊，力量瓶那瓶也好看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他那个可是红尊龙酒啊！我们之前在带货的时候还特别看了那个瓶，那个瓶上有红色的，然后又有龙的那种感觉。你不管是给长辈呀，给亲戚朋友啊，或者是说你出门的时候，你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你拿着它都挺有面的。
1: 是的啊，不管是自己囤慢慢喝，还是
0: 我爸生日礼物什么的，我就是大概就是很少的钱，
1: 金条银条
0: 不是很少的钱然后那一天呢，我买那个生肖酒，我就觉得它有点贵了，有点贵了，按照我爸那生肖买的，
1: 哎，
0: 有点贵了。之后我就想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生日送一瓶，然后我过节的时候再送一瓶。
1: 等会儿一样的两瓶酒，
0: 我当时是买了两瓶，因为那
1: 拆开送的，
0: 对，那个酒一买就应该买两瓶结果给我爸气够呛。
1: 你爸
0: 最开始我不知道你怎么像骂人似的呢，你爸
1: 你爸当时咋说的，你
0: 叫叔我爸当时我可高兴了，因为我觉得我今年如果送两瓶酒，我明年我就得更贵了。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什么底儿你得打好了之后，我基本上每一年就这样，就像我生日或者我过年的时候，我爸妈给我的零花钱压岁钱或者生日的那个红包，每一年都一样，从我18岁开始到现在也没涨。反正
1: 不，等会儿，现在你还有压岁钱，
0: 你没有吗？
1: 就是
0: 那我在我爸妈面前我是孩子，
1: 好像脱离了小学之后我就再没见过这个东西了。
0: 哦，真的吗？
1: 嗯，
0: 那我回家我姑还给我压岁钱呢。
1: 幸福幸福。
0: 嗯，
1: 等过年的时候我也给你包一个
0: 谢谢叔这是我改口可快了。
1: 哎，
0: 这些是题外话了。然后我当时我就为了不把我的送的这个礼物的价钱给他提高，因为我害怕在下一次过节的时候吧我钱紧，然后我就送了一瓶，结果我爸说这嘛姑娘，有一些话就得冰儿冰儿冰儿了，我就不能说了，
1: 打一下点
0: 对，打一下点，你就一个劲儿冰儿啊。我爸就说哪有送滴滴滴滴滴滴滴，你是来电话了。
1: 我叔一直在骂他
0: 他说哪有送酒送一瓶的
1: 啊，
0: 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得成对送，包括烟也是，你得成条，是双条来送。
1: 好事成双，这，
0: 哎，
1: 这成语你没听过吗
0: 因为我之前我还送了第一次送那个什么龙之梦的那个酒，
1: 哎呦，
0: 不是也挺贵的吗，我就送了一瓶，我爸爸他忍着没说，但是他跟我妈一顿说，但我不知道啊，
1: 你看看这，
0: 这是我第二次送单瓶酒
1: 我都不说的，你这、哎、是
0: 是我当时我就想着，哎，生日之后就是节日，我分两个，这不显着我每一个都想着他了吗，
1: 你哪怕啊你买这酒
0: 一起送了，
1: 他俩不一样呢，你买一对儿拆开送就好像
0: 那也不行，不一样，我那个龙之梦就是一瓶龙之梦一瓶茅台，然后不就挨训了吗？
1: 你知道你这有什么感觉吗，大官？你这好像是
0: 插瓣了。
1: 那个斗地主把罩拆开了，就这种感觉，
0: 没毛病。我还不如买两个一样的呢，是不
1: 是、
0: 啊？
1: 是不
0: 是？对对对，
1: 那给我叔叔多震撼呢！
0: 就
1: 你看我大姑娘，你这出去，
0: 还展营是
1: 不是？
0: 是不
1: 是多展营？
0: 哎呦天哪！所以我从那次开始哈、啊，就给了我一个。 警戒，
1: 深深的教训，
0: 以后送别人礼物的时候一定要成双成对，就现在这个酒要么你就送两瓶、
1: 哎、
0: 要么你就送六瓶，
1: 双数的，一箱是六瓶，双数的啊，
0: 但也不能送四瓶、
1: 哎、
0: 要么两瓶要么六瓶，
1: 不好听是吧，
0: 不好听，
1: 而且呢还给大家配礼袋了啊、
0: okay、
1: 从里到

0: 那都精致
1: 啊！现在才开始啊，才开始算啊，
0: 哎、是是是，
1: 在带货。
0: 限时限量啊，售完不补，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给大家带的是限时福利啊，只有100组。在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九”这一个字儿，就可以下单了。添加这个福利官微信，还能立减5元。哎，这个带官方溯源码的啊，一瓶一码可以验真。
1: 这个五粮液的红尊一瓶一码是支持验货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
0: 再说一遍啊，299带走一对啊，799带走一箱啊，回复一个九字就可以弹出链接购买啦。
1: 哎，在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九来下单。再说回月饼，那么豆哥，你如果要是送别人月饼的话，你会选择什么价位吗？还是说按照这个月饼的品质啊，或者是它的包装来送呢？
0: 说实话，以前呢，去看确实看盒，因为以前你看你去商超，基本上就是盒包装越隆重，它的价格卖的越贵。其实你打开吧，
1: 都那样，
0: 都是那些玩意儿。
1: 对
0: 啊，就是盒，完了里面整的挺老沉的，是吧？
1: 都是去年的，是吗？
0: 哎，那咱可不好说呀。
1: 这都你自己买的。我是这样的，如果我要是送朋友的话，身边的朋友，假如说在过节之前我们要见面聚会的话，我就会带那种冰皮儿的、小的，就像你说广式的那种，很精致的，哪怕少一点，我可能就送6块，送8块。我可能会这样，但是如果长辈的话，我就盒越大我越买，我就买那种大盒或者是厚盒。
0: 因为长辈好像比较在意这个包装，是吧？
1: 就是觉得好看嘛。如果是自己家的老爸老妈的话，那我就给他送一个最朴实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最纯正的、最好的是
0: 就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味道，
1: 薄盒的那种。对。
0: 为啥说这个话题呢？因为现在啊，有个数据显示啊，说过去靠盒子抬价和送礼撑起的高价月饼现在开始退潮了啊。数据显示呢，68块钱到200元的礼盒月饼占了60%的份额啊。如果自己吃的需求首次超过送礼啊，这个大家可能都会选那些便宜点的、
1: 口味好的就行、
0: 主要是开始看什么口味啊、日期啊、颗数啊、生产日期，月饼开始回归食品的本质。
1: 哦，这个太好了，因为现在你会
0: 菜市啊，很多地方它会什么呢？月饼和盒是分开卖的，你先挑月饼，然后再挑盒。
1: 啊真的吗？
0: 不同的盒不同的价位，尤其单位发福利啊，基本上都会这样给你组成，
1: 自己吃精装的都是送人用。它跟我是一样的，月饼是这样的，就是袋装的，我们觉得如果拿出去不
0: 79、99、139元这三档现在卖的特别好，300-400元的销量现在明显不行了。
1: 那也就是说300-400元的现在都已经算是比较贵的了，
0: 已经是很贵了。1000元以上的礼盒销量同比下滑。
1: 办的线性节目我们再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另外促进路进入到香洲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红岭路、金岭路，目前红岭路的。
4: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闪闪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5: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6: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伴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7: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8: 北疆8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7: 还有云南6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8: 10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

0: 是你对孩子的爱。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林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丽珍说了，说大欢欢你天天说自己胖啊，你就是月饼吃多了。
0: 其实我亲眼验证啊，大欢真不胖。
1: 是吗？是壮。
0: 也不是壮，就是那种哈，
1: 那股风韵犹存的劲儿，
0: 就是在。

0: 大家，你知不知道单人能携带的这个白酒的总量是多少？哎，
1: 嗯，
0: 咱按毫升算吧，是不是？
1: 那我没有概念，但是我知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
0: 500毫升是一斤装
1: 啊，500毫升是一斤装，一斤是一瓶吗？
0: 一瓶啊，正常，
1: 那就是不能超过两瓶。
0: 哎，不能超过两瓶。
1: 我记着之前我们出去旅行啊，但是我们是坐飞机，不是高铁。
0: 哦、
1: 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那个姐夫他就带了。两瓶，他好像是带两瓶之后呢，发现不行，他还让他媳妇儿又分装了。
0: 其实可以托运吗？飞机上，是吧？
1: 是托运，是托运，但是他应该也是有一个瓶装的限制。
0: 嗯、对，
1: 嗯，
0: 高铁上单人能携带的总量是不超过3000毫升。
1: 那你要这么说，六瓶吗？
0: 对，要是500毫升一瓶的话是六瓶、
1: 哦、
0: 啊，像散白啊，
1: 嗯，
0: 是不能自行携带上火车的。
1: 哎呦，
0: 啊、那。按照要求的话，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的时候，你就必须接受检查，可能还让你喝一口，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那可能就是为了方便饮用吧，将包装密封的这酒倒入矿泉水瓶、
1: 嗯。
0: 有的旅客是这样做的啊。这种情况下，车厢虽然说没有明文说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
1: 是我们其实能理解高铁列车上饮酒的这件事情，因为他坐车的时间太长了，
0: 嗯，解解闷儿是吧？
1: 无聊，尤其是有一些人，他正好赶上晚上的饭点儿，
0: 哎，
1: 可能就会带点酒。但是如果饮酒的话，真的很容易出现那种酗酒的失态，
0: 哎，
1: 对周边的乘客造成一些干扰啊，破坏呀、
0: 嗯，
1: 甚至在你头脑不理性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一些做法，你可能就会有出奇的。不一样的不礼貌的干扰，这个很可怕，
0: 做出冲动的行为，
1: 是的是的，因为我是亲身遇到过，我看到之后我真的特别可怕。然后那个男子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女人，你不要装示弱或者怎样的。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怕。你看到的时候是他有一点点晃的那种失态，
0: 这话肯定不是对你说，
1: 肯定就不敢去惹怒的那种、
0: 哎、
1: 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大街上行驶，或者我们遇到陌生人他朝你奔来，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挺吓人的。
1: 哎，但是豆哥，你刚才提到了在车上不能吃异味的东西。
0: 嗯，
1: 我们经常刷到视频，比如说有一些像小龙虾，
0: 嗯，
1: 他们做一些小龙虾的推介，就是说我自己在这弄小龙虾的时候，本来对面的人看起来特别反感，
0: 嗯，
1: 然后还嫌我占桌子的位置比较大，等我全都给他搅拌好了之后，对面的人也想吃了，
0: 呵，
1: 那在火车上是不是味道也会很大呀？
0: 我跟你讲，也分人，
1: 嗯，
0: 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榴莲这件事儿，有很多人觉得哎呀这又香又甜又糯的，但是有人就觉得它臭。
1: 对，它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爱吃的人也会觉得它臭。
0: 你看你就喜欢
1: 这种东西，对、啊、这种东西我喜欢、哎、但是我也不会在公共场所去吃。
0: 是啊，
1: 嗯，
0: 对，你看宝贝说了，说老公之前坐绿皮火车，
1: 嗯，
0: 硬卧带了两罐啤酒加点小菜、
1: 嗯、这我觉得还可以啊、哦、
0: 说结果第二天呢，好几个车厢在跟他唠嗑的时候说，大哥呀，你昨晚这家这整宿这小呼噜声啊，我们的好几个车厢没睡着啊。
1: 啊，因为喝酒之后那个呼噜声会比较大一些，对吗？
0: 鼾声多大呀，
1: 啊，
0: 是不是？
1: 他是睡得香了，他也有可能这样。
0: 嗯，
1: 我理解的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平常睡眠不好，
0: 喝点酒，
1: 喝点酒就能睡着，
0: 睡踏实。
1: 对，
0: 哎，但是咱说小酌怡情，但喝多了不行啊。
1: 你喝多了他舒服了，但是你旁边的人都睡不着觉了、
0: 嗯、梦说了，哎呀，那个大欢呐、确实瘦了好多，
1: 嗯，
0: 还是喜欢你以前的样子，还我小弟。这能赌吗？这
1: 没关系，没有偶像包袱、啊、你看到的我瘦了不是我真的瘦了，
0: 嗯，
1: 是因为现在美颜滤镜做得太好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想那么瘦，我都会把我的脸往外拉一点儿，要不然就直接拍摄出来的太美了。
0: 我觉得确实是瘦了，哪说哪了、
1: 啊、真的吗？
0: 原来那小脸啊是正月十五的月亮、
1: 嗯、现在呢
0: 正月十三了。
1: 你再往前提点不好吗？正月初七
0: 上弦月。
1: 还真是啊、
0: 哎、
1: 也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如果你想变瘦的话呢、
0: 嗯、
1: 你可以把你的身条给它拉长，
0: 嗯，
1: 比如说男生做一个造型，把你的头发给立起来，
0: 哎，
1: 是不是就能瘦一点点了？
0: 基本上我都会拉高10厘米
1: 啊。是吗？你没有，你还好，也就7厘米左右吧。
0: 呵、哎、
1: 现在我们呢、啊、女生如果头发长的话，梳一个高马尾、
0: 哎、
1: 也会变瘦，
0: 占地方
1: 啊。像我这个短头发，那我就把我的鞋跟给它变高、
0: 嗯、哎，
1: 比如你看起来我穿的是平底鞋，豆哥仔细抬眼一看、嗯、
0: 还确实平底鞋。
1: 7厘米的平底鞋、
0: 哎、
1: 当你瘦了之后，或者是说你高了之后，你的

0: 比例有变化了，就显瘦了。
1: 而且呢，就是你要想显高的话，下身长裤，上身短夹克，
0: 嗯，
1: 哎，或者是那个像露脐儿的那种啊，
0: 嗯，嗯
1: 小短衣服就会显得哎特别修长。
0: 但像我们这样身材，短衣服穿不了，
1: 嗯，
0: 露一层游泳圈。
1: 那就套个游泳圈吧
0: 那就会显得很瘦了、嗯、因为游泳圈是胖的、
1: 哎、是的雨佳说了、前段时间不是去长白山了吗、
0: 嗯
1: 啊、回来那趟高铁列车上就有人泡了方便面、
0: 嗯、
1: 啊，而且是红烧牛肉的那香味儿、
0: 嗯、
1: 满车厢都是特别香他说当时可馋了
0: 对我是馋什么呢每次坐车的时候特别馋别人家那黄瓜
1: 嗯，
0: 平常吃黄瓜也没觉得那么好吃但是在高铁列车上这个黄瓜味儿、啊、哈，真
1: 好闻格外的清甜
0: 对特别清新、嗯
1: 天台说了这榴莲根本就是臭和香不沾边儿俩味儿是吧
0: 这个香是什么香呢、
1: 啊、
0: 是有一点点翔的那种翔
1: 等会儿翔
0: 就比如说你吃一些荤油的东西翔人
1: 啊、
0: 那样的腻人的东西
1: 我误会了一定有很多的小学生的这个同学们知道我的
0: 说 啊你说的是吃的那个翔啊不一样不一样啊
1: 你说的不是是吧
0: 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有一点点腻的、
1: 啊、
0: 像咱们以前会说翔人
1: 啊
0: 他比较腻嘛就叫翔人嘛
1: 啊就是老吃一样东西太香了
0: 你们这波人呐、啊、都被网络给玩坏了
1: 太年轻了我们就是
0: 啊我们不能总用网络语言是不是小朋友们
1: 哎刚才真的很佩服大欢、
0: 啊、
1: 你看人家就是没有容貌焦虑就是所有的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侃侃而谈
0: 是因为我没有真的很那么差呀、
1: 哎、真的很好啊、但是呢有一个阿姨
0: 容貌焦虑吗
1: 而且是几十年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这个长相啊
0: 嗯
1: 特别是不是特别满意
0: 我不是
1: 我是这一个月吧
0: 嗯
1: 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照镜子说哎呀太帅了。
0: 啊你都想跟镜子磕头是不是
1: 剩下二十天
0: 嗯
1: 哎呀这感觉从哪哪不顺眼。
0: 嗯我是卸了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好妇女啊但是每一天出门的时候对照着镜子、嗯、
1: 哇好富态呀、啊、
0: 哎呀烦人。
1: 是不是
0: 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镜子买的肯定都是稍微显瘦一点点的
1: 瘦身镜
0: 又有一点点磨皮的
1: 嗯
0: 就看起来很好而且你化完妆之后的样子就不一样但是你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出现了很大的自卑感吗
1: 什么时候
0: 在网络美颜出现的时候、
1: 哦、
0: 美颜美图秀秀那时候还好但是有一阵抖音刚出来滤镜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抖音上的女孩都是美女
1: 个个都漂亮
0: 甚至是现在有很多人医美做的多了你就觉得身边的人也都是美女、
1: 嗯、其实你直播你也漂亮啊是不是这样
0: 嗯
1: 但咱说这个六零后的这位阿姨，
0: 嗯，
1: 曾经因为啊少白头啊容貌焦虑了几十年，
0: 哦、
1: 但是如今最近呢、啊
0: 嗯，
1: 她却凭借着这一头白直长的长发，
0: 嗯，
1: 白头发走红了。
0: 那你看人家《新白娘子传奇》里面那个许仙叶童、
1: 嗯，
0: 叶童人家那个白头发多帅呀、啊！
1: 他那不是奶奶灰吗？
0: 他是应该是自己的白吧因为就相当于跟自己和解了那种、
1: 哦、
0: 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基本上不愿意染头
1: 其实我觉得白头挺帅的
0: 挺帅的但你得是均匀的、
1: 嗯、
0: 满头全白的
1: 你不能一撮一撮白的
0: 对你像我们这个头顶的这种偶尔有一点点白是接受不了的、
1: 哦、
0: 但不会至于容貌焦虑、
1: 嗯、
0: 我们这武汉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发布短视频她是那种及腰的白发是不是、
1: 哎、人家那个网名叫武汉红姐
0: 红姐
1: 啊
0: 红
1: 姐老有名了
0: 老有名、嗯、她是及腰的白发然后穿搭也很简约但是每一条视频播放量哎呦破百万
1: 就是她给你的是什么呢反差美、
0: 嗯、
1: 就是哎呦这么大年纪头发都白了
0: 嗯
1: 但是精神状态和这个样态样貌都很好看
0: 你看真的不一样
1: 嗯
0: 豆哥每次刷到的都是红姐这样的哪怕是大姐六零后的博主哈
1: 那都好看
0: 我刷的都是那些、嗯、
1: 小伙子
0: 不是老那个叫
1: 一身腹肌
0: 那应该怎么叫老登也不好听是不是
1: 中登
0: 那些人都是超过六十岁和八十岁的
1: 哦
0: 男生 那他们平常都会有一个反差，比如说我在一个老破小的那个楼门口前面走出来，说哎，我在家里面是这个样子啊，说我现在要去见未来儿媳，就是意思儿子谈恋爱了，我第一次见穿什么好看，他就是做一个人设嘛，从这样的破旧的老楼，穿的呢是很宽松的衣服，很暗灰色的衣服的那种质感，然后突然摇身一变，就是有腹肌的，像你说的，有的穿运动装，有的穿

0: 穿那种啊、哦，对、哦，有的穿那种西服，有的就是看起来像健身达人。
1: 哎，
0: 哇，真的超帅，
1: 反差感，
0: 反差感
1: 是不是？
0: 嗯，
1: 很多网友也是惊讶于这个武汉红姐的年龄和状态啊。
0: 嗯嗯，
1: 生前呢有没有这个说，哎，我对我的
0: 上白头吗？
1: 就不单上白头啊，就是对自己的容貌啊有焦虑的，可以去看看这个武汉红姐啊。
0: 嗯、
1: 据说从13岁开始就上白头，
0: 嗯，
1: 一直头发花白、啊。
0: 她呢，其实之前一直是染头发的，
1: 嗯、
0: 比如说染黑发呀，补发根儿啊。但是你知道染头发染久了次数多的话它是会敏感的，
1: 是
0: 会泛红、啊、
1: 而且老染也不好、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现在我就会发现哈，有、如果你要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廊的话，你的发质真的会变。
1: 哦，
0: 我之前染发的那家就特别好，然后发质很顺滑、现在我染的这几次就会感觉到明显的干枯，
1: 是不是？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就会说，你看一个人他的条件如何，你先看他的发质、
1: 哦、
0: 因为你会变得很干枯。
1: 嗯，
0: 虽然没有到分叉的地步吧，但是肯定不是丝滑的那种。
1: 嗯，
0: 所以你经常染头发的话，你的发质是不好的，然后你的头皮会发痒的。
1: 嗯，
0: 你还容易得一些疾病。
1: 是，
0: 所以红姐后来就跟自己和解了。
1: 哎，红姐是直到退休之后、彻底放下执念、大方展示自己的白头发啊。哎，他才发现自己拼命要想要遮盖的竟然是别人眼中那么美的事物。
0: 对，我曾经一个座右铭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远方，那么远方究竟有多远、
1: 哎、
0: 我们的近处可能就是别人的远方。
1: 是的，
0: 有可能我们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对于别人来说那是人家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子怡发来的路况啊。首福德街东关街的路口违停严重、三百道只剩一排了啊，请交警来疏导一下
0: 啊，说的是福德街东关街的路口，因为这个地方到晚上的时候、是吧，去溜达的人比较多、
1: 真的。但是大家的、其实那是有个停车场，但是可能这个能停车的这个位数是有限的。
0: 嗯，有活动的时候就停不下，但平常它其实挺大的、那边有两个停车场的。
1: 大家尽量在停车场停啊。
0: 哎，老徐说了，说他平常的时候呢很爱打呼噜，又经常的出差。有一次呢坐的是硬卧，和两个同事一起出差，他特意买的隔壁，结果他睡的中铺啊，
1: 讲究人啊，
0: 老徐睡的中铺，凌晨4点多就看见下铺的女同志就坐在窗口化妆
1: 啊。
0: 第二天早晨两位同事说，哎呀，你昨天晚上发挥的一般呐。
1: 啊，这时候窗边的女同志立马回应说，这还发挥一般呢，我4点多就给这抓着坐这开始化妆了都。
0: 老徐一定在纳闷呢，哇，这女同志4点多就开始化妆，没想到是自己影响的，
1: 愣是一宿没睡着啊。
0: 哎呦，真是啊。
1: 哎，刚才大欢说那个求婚的事啊、最近有新的进展了啊。
0: 哦，有什么进展？
1: 这不是9月
0: 赵雷的演唱会，
1: 对，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的演唱会啊。前排是一名男子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激动的站起来，导致后排的观众
0: 坐下，
1: 齐声喊坐下
0: 坐下，
1: 他们还向观众撒糖啊、保安及时介入了。这个事儿好多人这个看法不一样、
0: 以前呢是在演唱会上看到别人求婚的时候，哇，好幸福、
1: 很惊喜，
0: 鼓掌。
1: 是，
0: 现在不一样了。
1: 观众说了，说整个时长啊，他们求婚5分钟，超过5分钟，我们被挡得死死的，说他撒了糖都砸我脑瓜上了
0: 啊、所以他才开始生气。
1: 很多人站起来抢糖，根本就看不着前面那个这个演唱会的那个。
0: 那他这个求婚的时间实在有点长了。
1: 再说、
0: 你就站起来说一个你愿意吗？我愿意
1: 就
0: 可以了，
1: 对，
0: 就
1: 完事儿了。
0: 对对对。
1: 咱说啊，如果真是惊喜求婚的话，那我们大家都尊重祝福。
0: 对 对。
1: 但是你看那女生啊，提前穿上婚纱，
0: 那有备而来了，
1: 备好喜糖，
0: 那就不算浪漫和惊喜了。
1: 这还啥惊喜啊？是不是？
0: 对。
1: 好像是一场提前编排好的公开表演，
0: 就有一点点我们向上哪个地方选择的地点去求婚一样，
1: 吸引流量似的。
0: 哎，
1: 大家花高价买的那场票，冲的是歌手来的，
0: 就没有义务为陌生人的表演型人格去买单。
1: 所以说，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遭到大家反感了？
0: 但你看啊，有一些演唱会，女方是完全不知道、措手不及的模样的时候，
1: 那咱能看出来，
0: 那个还是感觉挺幸福的。
1: 那咱得祝福，
0: 因为你会发现，可能是男生提前准备好，头纱啊、可能女方甚至都没有化妆，
1: 对
0: 啊、周围穿插了身边的
1: 朋友，几个朋友，
0: 我自己并不知道、那种感觉其实很幸福的。
1: 是，
0: 嗯，
1: 其实真正浪漫的不是逼着几个陌生人啊当气氛组，
0: 嗯，
1: 安安静静的把日子过好啊，咱说比啥都强。浪漫是两个人的事儿，想折腾啊，散场之后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是吧、那里没保安，也没有嘘声，也没有被你挡住的无辜观众啊。
0: 是的，我们这个现在提前的晚间版畅快晚高峰的节目 这么丰富多彩吗？哎，我觉得真是料太足了，
1: 是不是？
0: 是、哎。
1: 不过呢，大家别走开，稍后的大欢还将陪伴大家一个多小时，为大家带来欢迎光临。
0: 哦，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可是国学老师姜春博哟。我们就着岳飞开讲，再讲到秦桧，有可能还能讲到陆游，所以今天的节目应该非常的精彩了，
1: 格外的精彩啊。也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一路陪伴。稍后呢，我们继续锁定1008收听欢迎光临，
0: 拜拜
1: 拜拜，明天见。
0: 哎，我白什么白呀、啊？稍后见喽。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晚上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内道路当中啊，车辆比较多的路段，舒港路西行方向，从弱电集团门前开始，一直缓行到了西北路新生桥，甚至是锦绣小区附近。所以今天晚高峰当中，如果您通过舒港路选择回家的路上，那么整个弱电门前开始啊，一直到绿波桥路段，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持续的是缓行的一种情况。另外呢，香炉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广电门前北行，东北的白新村路段北行。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的东行方向流量比较高，华北路刘家桥路的双向。另外呢，在香洲路沿线，从促进路进入到香洲路，一直缓行到大连门广场华香立交桥附近。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去往新生桥方向也是车多。另外，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小学马兰北街方向，数码广场的环岛，尤其是在数码路数码广场环岛，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前路段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此时如果您途经各中学门前路段，是因为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孩子们正在放学，各初中正在放学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学校门前路段车多缓行而且这个持续缓行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另外甘井泽万达门前的张前路上、红岗路上通行起来也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在高新万达门前的黄埔路双向、广贤路徐子街去往高新万达百合山庄方向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达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是正常开通。我们刚刚在指挥中心看到皮长高速公路大约在60公里左右的位置上是有事故如果您途经皮长高速公路遇到事故，前方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的气温21到26度。
9: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0: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9: 聊点有趣的事儿。
11: 8:65，
9: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12: 你敢答应？
13: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9: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4: 好，你这是什么功夫啊？
15: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6: 哇、wow, 太酷了，
17: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晚上的六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欢迎光临，我是欢欢。此时您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叫做欢迎光临，因为我们是根植于这个城市在做着节目啊。我们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海纳百川的节目，所以我们要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下班路上，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对话题进行畅聊，来释放你一天的压力，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来吧，刚才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聊着关于吃的一些话题啊，比如我们在说着东北的大炖菜，比如我们在说着那种大杂烩的折罗菜，真的是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引子，也给我提了一个醒。现在呢，我们平常在家里面，我们会吃炒菜呀，吃炖菜呀，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为了简便的早餐的时候能够非常方便的把自己的一些美食也能够渗透出来，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啊，我们可以用点什么酱牛肉啊，给它变成小凉菜儿，或者是我们就早餐很方便的三四分钟，我们煮一个小馄饨呢、啊，煮一个小饺子。这个饺子啊，我才知道，我之前以为在我们的欢小妹的平台当中是有鳕鱼香菇的饺子，那个鳕鱼香菇子真的很好吃。结果今天我们的同事哈、啊、就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在你那买的那个饺子可好吃了，那个饺子啊是鲅鱼馅的饺子。我说不是，是鳕鱼香菇的。果然，在我们的平台里面，好物万千，有很多品类的饺子啊、面条啊，当然也有一些像小馄饨啊，或者早餐的那些很简易的美食，像什么小披萨啊，或者是汉堡，这个汉堡可是安格斯牛肉啊。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需要各种各样的美食的话，你需要这种简易的早餐的话，可以用微信的方式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欢小妹三个字，回复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直接点击一个二维码输入进去，添加之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小程序当中各种各样的品类了，非常的全也非常的完整。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提示，欢小妹三个字你在微信平台当中输入就有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我们给大家选的哈，都是能够让你提升幸福感的，而且性价比超高的，不踩雷的，很实用的，超级便宜又量大又很给力的。今天呢，主打的品牌不是美食，我虽然说了这么多是因为在欢小妹的这个平台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内容了，但是我们说到的不是美食，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斯坦库的全光谱台灯，这是一个护眼灯。哎，比如说在家里面，如果你有孩子的话，那你辅导作业，你就会发现，哎，孩子经常在写作业的时候就会揉眼睛，那个头呢也是越来越低。你坐旁边啊，哎，你一会儿一提醒，把头抬起来，头抬起来，或者一尺、一寸、一拳，这个时候孩子都嫌你絮叨，简直烦死了。而且他还会顶嘴，就你还气够呛，你以为是态度问题吗？其实不是，宝贝们，现在呢，我们跟大家说，你桌面上的灯光的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你墙顶，你的棚顶那个光啊，它可能是不太均匀的，有一点点散的光。那么你的桌面如果有台灯的话，它有可能会有那种灯光频闪，或者是炫光重，或者是阴影多的情况，这样的话孩子他就容易产生那种眼睛的膨胀感、酸胀感，就特别不舒服。所以选台灯，你别只看这个台灯它亮不亮，如果光线特别亮的话，你真的会不舒服。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台灯啊，特别好，这款台灯会避免你产生这种酸胀感，因为它是贴近大自然的观感，而且它还有彩灯系列哟，大人做设计看书也能用，小孩子也能用。70克的柔光灯珠，这个里面的光线非常的柔和，桌面的照明体验会更均匀一些。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会得到一个回弹。这是我前几天啊，我自己录制的一个视频，你也能看到这个灯，它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有语音控制的，你喊一声开灯，它就开灯了。啊，当然你得喊小思小思小思小思开灯，它会说好的主人，它就把灯给打开了。你说小思小思请把灯光调暗，它就会把你这个灯光

0: 就变得很柔和。你说小思小思定时30分钟，他就自己调了，说不用孩子你在那儿摸来摸去去分心。一共是5档的色温啊，写作业的时候你用冷白更清醒，睡觉之前你用阅读你就更暖黄更放松。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调节，那个灯头啊它有一个高矮度的调节，孩子长个也能跟着调的啊。所以这个灯是我们今天重推的一款护眼台灯。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家里面真的需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就能得到一个信息回弹。努力奋斗，阿莲不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在早间，虽然也能买得到，但是是早间。来吧，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炮癌洪文中学这个地方呢，现在双向的两排车道被接孩子的家长占了1排半的车道，另外呢一个是通往24层走的双向的单车道占了一排。说家住在他们学校楼下，这家都回不去了，学生走路也看不清道。哎呦，交警啊极力的呼唤交警来管一管这个路段。在这里面还看到了啊，除了炮癌的洪文中学之外，还有华北路和灵泉街路口这儿有2车刮蹭的事故发生了。感谢三十而立发来的信息，迟提到了一个紧急的路况，说到的是开发区在金马路出市区的方向，在金马路轻轨站附近有一个轿车把外卖的小哥给撞了啊，救护车都已经来了，现在电动车也撞出去了一定的距离，没有3角警示架，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注意车辆，也注意提前避让。位置呢是在开发区金马路出市区的方向。哎，不是欢小美啊，听众朋友，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小曲来了，说开心快乐，我们来报道喽。是的，刚才我们已经预热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姜老师。
1: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来吧，音乐一转换，我们的姜老师就要闪亮的登场啦。因为在国风的曲目当中，伴随着姜老师的声音，你会觉得有一种穿越感啊。来问候一下姜春博姜老师，来自于百科教育，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我又闪闪登场了。
0: 你又闪闪发光了。我觉得你好像很想配合我来说一下这个灯。那我特别想说一下，家里面有护眼灯吗？
1: 家里是有的，早就已经有了。
0: 早就有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这个、
0: 孩子护眼这很重要。
1: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这个
0: 是。
1: 对对对。
0: 我们书接上回，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岳飞。
1: 对。
0: 但是提到了岳飞那么多的事件之后，也说到了啊，好像最后我们冤枉了秦桧，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对于岳飞的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对他是有一点点误区的，
1: 只能说他不是主谋，
0: 对，
1: 但是他是一定是从犯，
0: 就背后还有人，
1: 对对对，
0: 哎，
1: 一定是从犯，这个没有问题，这个。
0: 所以我们还留了一个小尾巴，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想跟大家做一汇总的啊。
1: 对，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先说什么呢？就是岳飞故去之后呢，我们通常来说，比如说我们要到杭州啊去旅游什么的，我们一定会去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这是哪里呢？就是杭州的岳王庙。那么中国古代呢有四大岳王庙啊，我们现在知道的比较多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杭州的岳王庙。
0: 哎，我知道河南应该是有的
1: 啊，对，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在河南，在河南的安阳，它有一个县叫汤阴县啊，那个
0: 汤阴县。
1: 汤阴县，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岳飞啊，那是岳飞的家乡。所以在那里也有一个岳王庙。还有一个岳王庙在哪呢？在这个河南的开封，就是咱们上节课讲的那个，我们说这个岳飞打到了朱仙镇，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在朱仙镇这个地方，就当年的朱仙镇这个地方。
0: 那我们在修岳飞庙的时候，是比如说他出生的地方，他工作的地方，他打到那个城市的地方，就是会在这儿就给他一个祭奠吗？
1: 对，就是我们你看这四大岳王庙啊，就是第一个我们说的，为什么杭州那儿有？因为最后边杭这个岳飞
0: 是埋他的地方，
1: 对，葬在那个地方。然后河南汤阴的这个呢，是他出生的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朱仙镇这个呢，是因为他马上就要收复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故都开封，打到这个地方，所以为了纪念这个事情，在这里有一个。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现在就是这三个，刚才前面说的这三个，现在都有。
0: 是不是开封的那个是最大的，规模最大的，然后大家去看的是最多的？
1: 对，他是看的是最多的，但是最著名的是杭州的那个。是杭州的那个，
0: 所以排首位。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没有怎么听过的，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听过呢？因为这四个里面只有这最后这一个是已经没有了的，毁于了清末的战火，已经没有了。但是呢，这四个里面呢，恰恰是这一个是建的最早的一个岳庙，而且是由官方来建的，是南宋时期，就是当时给这个岳飞平反的这位皇帝宋孝宗，是他来建的。
0: 那现在已经被毁灭了，他们当地的人没有觉得，哎，我们这个城市出现了一个英雄的人物，我们要重新的修建它吗？
1: 现在就没有修建，我们现在只有遗址，但是说这个具体的建筑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四大这个岳庙，那岳庙就是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的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岳庙啊，总之的话，他前面在岳王爷前面跪着的
0: 总有一个
1: 一些人，对吧？
0: 是一些人，不是一个，
1: 不是一个人，是一些人。而且人数还不一定的地方，还人数还不一样。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来说，怎么说杭州的这个，因为杭州的这个应该算是我们说的最著名的一个。
0: 他跪的人多是吗？
1: 他跪的人没那么多，他跪的人少，他是四个人。
0: 四个人都谁？秦桧、
1: 啊、
0: 肯定是有的了。
1: 还会有谁？你猜。
0: 我们上节课上节课去，我们上次节目当中提到了张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张俊，那我先说说秦桧就不用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了。那张俊为什么他为什么跪在那儿？因为害岳飞，他也有极大的过错。那么实际这个张俊，我们说在最初的时候，他的名头其实很响的。他是这个当时的南宋的，我们说这个中兴四将之一。中兴四将什么呢？就是这么说吧，大家就能理解了。就是南宋初期的时候，有四个特别能打仗的、四个将领。这四个将领是谁呢？这四个将领就是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加上张俊。而且从资历上来讲，张俊的资历从开始的时候，他要远远的高于岳飞，因为年龄上他比岳飞大。就是当年他已经做了很高官的时候，那岳飞那时候还是个小士兵。而是后来岳飞慢慢的起来之后，张俊对这个事儿非常不满。 他非常的嫉妒岳飞，
0: 是压过他了吗？
1: 后来就是和他应该说是平起平坐了，尤其是再到后来打金人的时候，那岳飞的名声远远要高于他。
0: 哦，
1: 所以说他对岳飞就非常的不满。
0: 嗯
1: 啊，包括后来就是岳飞在打仗打赢了之后，比如说岳飞缴获了一些敌军的一些战船，
0: 嗯，
1: 岳飞其实也知道是咱俩原先关系不错，我也向你示好，岳飞也送给他了一些战船，但是呢，他会认为什么呢？他是会认为是怎么回事？显得你打赢了是吧？
0: 嗯，
1: 你是在这羞辱我是吧？
0: 嗯，
1: 他会觉得岳飞是在对他的一个挑衅，所以他内心特别特别恨岳飞。
0: 哎，我怎么觉得有点像我这几天在看的一部电影《空枪》其实朱一龙他饰演的那个角色啊，最开始的时候他虽然干了坏事，但是他如果收手的话也不会抓到他，但是他就是因为看到他崇拜的一个偶像，那个时候呢人家在洗手，他给递了纸巾，人家以为他是服务生，给他20块钱，一下就刺痛到他了，他就觉得完全内心接受不了，他有一个深深的自卑感，然后就开始进行绑架，进行一系列的坏事的发生。
1: 对，
0: 好像人的这个心里面哈，如果你没有那么强大的话，你会有很多嫉妒之心，
1: 就是你越是什么少的，其实你越是怕别人提起或讲到这个事情。
0: 嗯，
1: 你比如说后来的时候也是面对敌军，面对金人的挑衅，
0: 嗯，
1: 然后张俊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儿？比如说我们先到了一个城里，张俊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我先筑城，哎呀，就把这个城筑好啊，别让敌军打进来呀，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那你知道岳飞是怎么想的吗？岳飞说你筑城，你作为将军你应该带领士兵冲锋陷阵，
0: 哦，你
1: 应该
0: 往前冲，
1: 往前冲而不是往后守。你要知道岳飞在当时是什么时候，
0: 哦，
1: 就从这个我们今天来说的这个排字论辈来讲，
0: 嗯，
1: 那岳飞在当时其实算他是一个晚辈啊，但是他对张俊来说就是你不应该这样，应该怎么怎么样，张俊会觉得怎么回事，你来教我做事是吗？
0: 对，那张俊他肯定会觉得我是未雨绸缪的，我往前冲的同时我也要保守我的这个城市啊。
1: 他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贪生怕死，
0: 就是害怕被打。
1: 他对，他就是被打败，他就是贪生怕死，他有很多政策做的都是这样的。
0: 但是岳飞就不是，岳飞就是使劲往前冲。
1: 对，你看到金人的时候你不应该往上冲，你去打吗？你老退是怎么回事？
0: 嗯，
1: 结果两人之间的矛盾就非常多。
0: 你既然做了这样的防备，就说明你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忧，甚至是你怕打败仗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心态。
1: 对，就在这个作用之下，嗯，两个人的关系就非常的僵。
0: 那这是两个人呢，一个秦桧，
1: 哎，
0: 一个是张俊。
1: 第三个人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秦桧他媳妇儿。
0: 什么事？
1: 就王氏。哎，这个王氏一会儿说啊，这个王氏特别有意思。
0: 嗯，
1: 这个咱先把这人说完，一会儿说单独说这个王氏。
0: 嗯，
1: 这是三个人了对吧？
0: 嗯，
1: 还有第四个人啊。第四个人是谁呢？第四个人叫莫齐谢啊，这个三个字大家可以百度搜一下，因为这三个字都特别有意思。除了第一个字是千万的那个万以外，后边两个字基本上是属于非常生僻的生僻字。
0: 啊，这几个字是怎么出来的？我刚才搜了
1: 莫齐谢，
0: 齐是一个单人旁加上一个哎，那个右边的
1: 那个，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啊，因为它是一个
0: 真的不认识。
1: 对，他是干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我们今天说的主审官，
0: 是为他专门造的这个字吗？还
1: 是
0: 说
1: 不
0: 是？
1: 他就叫这个名字，
0: 哦，
1: 他就叫这个名字。
0: 哎，大家可以搜一下，如果你现在哈，啊，没有在开车，你在副驾驶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在古代莫齐谢，这个谢呢，它又像骨头的骨，在上面加一个卢氏的卢，上面的一竖一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这个字儿，你自己查一下，你看看他曾经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发生。
1: 就是，他这个人是，就是说这个名字啊，就是他不是姓莫，他姓莫齐，
0: 嗯，
1: 莫齐是个复姓，
0: 哦，
1: 他叫谢，谢是他的名字啊。
0: 嗯嗯，
1: 那么他呢，就是被秦桧收买了，算是秦桧的手下。
0: 嗯
1: 啊，说你作为主审官，你就诬陷岳飞就 OK 了。于是他就是弄了很多的黑材料，
0: 嗯，
1: 诬陷了岳飞。啊，所以在这个岳飞之死里面，他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嗯，但是《奸臣传》里面是有他的记载的。
1: 有他的记载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对，是
0: 他就是很坏吗？他其实，在岳飞
1: 的地位是宰相。
0: 嗯
1: 啊，然后这是四个人了，对吧？
0: 嗯，
1: 那岳庙就跪了这四个人。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去到了的地位是宰相。
0: 嗯
1: 啊，然后这是四个人了，对吧？
0: 嗯，
1: 那岳庙就跪了这四个人。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去到了河南开封安阳的汤阴县的这个岳庙的话，就多一个人啊。其实刚才前面说的四个人都有，还有一个人，谁呢？
0: 嗯，
1: 叫做王俊。
0: 王俊刚才
1: 是
0: 张
1: 俊，
0: 这个是王俊。
1: 这个王俊又是谁呢？这个王俊是岳飞的副手，但是曾经因为犯过错误，因被岳飞狠狠的惩罚过。
0: 妈呀，那你看现在这些跪在他面前的，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反派和坏人，都不是敌军的。 都
1: 是
0: 他自
1: 己
0: 身边的，
1: 对，都是自己人的，没有敌军的。
0: 那是岳飞不会做人，不会当领导吗？不会带兵打仗，他只会往前冲，但是他跟人的交际有问题吗？还
1: 是
0: 怎么样？
1: 我只能是这么说，就因为当时在南宋，基本上来说，无论是文官也好，还是武官也好，他们很多人当时的想法都不想打仗，他们的想法都是偏安一隅。啊，我就是待着就行了，被打仗，我一旦打不过人家，我输了，我输了之后，我连现在的这个荣华富贵我都没有了。那我不打仗，顶多我给他们点钱，然后我可以保住现在的荣华富贵，那我过得不是也很好吗？
0: 这些人他
1: 他们都是这样的想法，
0: 反了，就是因为岳飞他是勇猛的将士，
1: 因为岳飞想要去打仗，那他们就会想着你去打仗的话，赢了还好说，是吧？那一旦输了的话，那我连现在的富贵都没有了。
0: 他们只想保自己，
1: 对他们不想让岳飞去打仗，他也不会考虑，哎呀，你什么收复河山呐、什么迎回。徽钦二宗嘛，那跟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0: 他们只想过安逸的日子，
1: 他们只想过自己美好的日子、啊，所以说我也不想什么恢复山河了。然后，所以当时在南宋期间，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但是有没有像岳飞的这样的想法？有，但是特别的少。所以
0: 老徐他发来信息了哈，他刚才还特别说到了关于岳飞的一件事情，说秦桧呢替大领导担了很多责任，这是我们开板说的。
1: 对，这是我们上节课总结的，对吧？所以就这里就特别有意思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你们觉不觉得其实在这里面最该跪的这个人他不在这里面？
0: 最该跪的是谁啊？
1: 就我们
0: 不能是皇上吧？
1: 对呀、实际就应该是赵构啊。
0: 那
1: 有人会问，那不对呀，那怎么能把皇帝
0: 对呀，怎么能把皇帝跪在那里？
1: 很简单呀，我们知道除了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早的这个岳庙建立的时间，那三个岳庙什么时候建的？是在明朝建的。那你明朝时候那个时候赵构他已经不是当朝的皇帝了，他为什么不能跪？对吧？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跪？这里说他为什么没有跪，其实赵构应该感谢谁？他应该感谢他的儿子啊，但这个儿子不是亲儿子啊，这个儿子是养子过继的。
0: 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吗？
1: 他没有儿子，因为他自己身体的原因一直没有儿子。后来就是说年龄也大了，说不立太子也不行了，怎么办？说这样吧，就是特别搞笑，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什么呢？海选，把赵氏宗亲，就是、我们老赵家这些年龄相当的这些孩子，都给弄来了，海选啊、我看你们谁好啊，海选了一圈。
0: 哎，人家别人都是海选妃子，
1: 对，
0: 他是海选儿子，
1: 他是海选儿子，你知道吗？然后呢，最后边的结果是什么呢？选到了两个，这两个都觉得很好。这两个的唯一区别是啥呢？就是有一个胖胖的，有一个瘦瘦的，啊，然后他说我要谁呢？一想，再一想。

0: 当年太祖太宗啊，他们的这些画像，哎，我们这个
1: 那得选胖的，
0: 我们老赵家的这个形象都是偏胖型。
1: 嗯，
0: 好吧，这个胖孩子就留下吧。他本来是想留下这个小胖子，
1: 啊、
0: 你知道吧？
1: 不是应该按智慧、按头脑来分吗？
0: 你这两个人在海选的过程中，觉得能力各方面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本来这个小胖孩吧，他就应该成为下任皇帝了，对吧？
1: 嗯。
0: 哎呀，结果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特别有搞笑，发生了一件事儿、
1: 嗯，
0: 就从这个胖男孩身边经过了一只小猫。我估计这个小胖孩他不喜欢猫，咣的一脚把猫给踹飞了。
1: 哦，这个是一个大忌了。第一，就是遇到这些猫猫狗狗小动物的时候，你不能动，在皇上面前，这是女人在皇上面前。第二，就是你的这种性情，你的暴躁的这个，
0: 就是说明什么呢？
1: 性情，
0: 对一个动物你都没有一个基本的仁爱之心，
1: 你怎么能治理国家？
0: 对
1: 啊、你怎么能爱老百姓啊？
0: 对呀、啊，所以他就是这个赵构一想，哎，这事儿。赵哥就说：“那算了吧，说那这样啊，这两个现在暂时都留下啊，我再观察一段。”后来他就把这两个孩子全留下了。
1: 那他为什么那么暴怒呢？
0: 那实际可能就我的话说，可能这太子就不应该是他的。结果后来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同时考核嘛，
1: 嗯、
0: 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偏瘦的小孩
1: 嗯，
0: 比较不错。
1: 嗯，偏瘦的是谁？
0: 这个小男孩就是我们说的后来的宋孝宗。宋孝宗后来就是这个赵构呢、
1: 嗯，
0: 他不是说他死了之后，他这个养子继位啊，赵构后来是。退位了，退位做什么呢？做太上皇了，把他的这个皇帝之位让给他的养子。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养子也是我们说的孝宗上位了，对吧？孝宗上位了，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儿？
1: 把那个胖子给处理了，
0: 不是给岳飞平反。
1: 啊，
0: 实际我们说孝宗是相当有魄力的，为什么呢？你就想想，不是说前任皇帝已经死了，你给他判的案子给他平反了。你要想想，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名义上的老爸、
1: 嗯，
0: 那还没死呢。
1: 一般都是在老爸死了之后，我把这些事情我给推翻了。
0: 也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即使是他老爸死了之后，他推翻了，在中国历史上来讲，
1: 嗯、
0: 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事儿。因为你看这个《论语》里说是怎么说的？
1: 嗯、
0: 叫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啥意思啊？就是你爸爸做的事儿，你最好在你一接班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改变。你要是这是上来之后你就给人改了是吧？嫌你这孩子你不孝顺，
1: 而且他爸爸他会有一定的老臣，
0: 对，
1: 嗯，况
0: 且是啥，
1: 你改变了就不支持你了，
0: 这个、对，就是他这个先帝，这不没成为先帝，这不还活着吗？
1: 嗯、
0: 他就马上给岳飞平反，给岳飞平反了之后呢，就是说为什么后来赵构没在里面跪着呢？他为什么要感谢这个孩子呢？人家这孩子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本来啊，这个太上皇不是这么想的，这个全怪谁呢？全怪钱惠儿，哎呀，然后呢，蒙蔽了。太上皇，
1: 嗯
0: 啊，然后让太上皇做了这么这个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所以呢，我代表太上皇是吧？我就给他平反了啊。太上皇现在内疚，心里呢啊也是非常内疚的
1: 啊。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他说我平反了，可能是因为太上皇他内疚了，要派我来做这件事情。
0: 对，他其实是什么？他把这个平反的这个名头，实际是扣在了赵构的身上，
1: 嗯，
0: 说是意思是赵构的意思，
1: 嗯，
0: 其实哪是赵构的意思？
1: 啊、不是，到底秦桧的意思吗？
0: 不是秦桧的意思，就是他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做这个事情是我爸爸现在反应过来了，
1: 嗯嗯、
0: 啊，觉得是什么呢？我被秦桧给蒙蔽了，
1: 对
0: 啊，我现在这个也后悔了，所以我让我儿子呢，就是我授权我儿子，让我儿子给岳飞平反。
1: 嗯、
0: 他说的表达的是这么个意思。
1: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会说话的智商高的人，他会这样。其实他处理一件事情是他内心的一个想法，
0: 对，
1: 他可能在内心是比较崇拜和尊敬岳飞的，然后他为他平反的时候也没有说把自己的那个爸爸或者是把赵构他们哈、啊，
0: 对，所以说、
1: 是放在哪个。
0: 赵构为什么后来没跪在那儿、
1: 嗯、
0: 就是实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相当于他儿子直接就把这个锅直接甩到秦桧身上了，你知道吗？
1: 那你说如果没有他儿子的话，就真正的我们的后人还会把赵构放在那儿跪在那儿吗？
0: 大概率
1: 我觉得每个皇上应该也不会吧。
0: 不会，因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面，赵构再做的不好他也是一个皇帝、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可以、哪怕是后世啊、
1: 嗯、
0: 哪怕你后世的话，你把你前朝的这个皇帝他因为他做错事你让他跪着，你开了一个这样的先例，这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就是你这个朝代等再往后传的时候，你灭亡之后，等其他的朝代，他也可以把你这个朝代里面做的不好的皇帝怎么怎么样，他不能开这个头。他不是说因为赵构做的对他不这么做，是因为他是皇帝的身份，中国古代就是尊卑臣，就尊这个君尊臣卑，
1: 君尊臣卑，
0: 对，就是他大概率不会做这个事儿。
1: 姜老师，我问你啊，如果你穿越到宋朝的话，让你带上一份礼物，你会带上什么去找到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孝宗皇帝？
0: 孝宗皇帝护眼灯。

0: 时候确实是需要护眼灯，因为他们那时候用的是蜡烛。
1: 我觉得他的眼光独到，所以送他一个护眼灯。
0: 可爱的姜老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带酒，
1: 啊、带酒，
0: 我会带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因为你要是回到古代的话，你会发现哈、啊，就是古代的这些文人们，或者是说皇上们，他们在开心的时候、庆祝的时候，甚至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定会聚在一起来喝酒嘛，
1: 饮酒对
0: 啊，他们会在那个酒盅里面，是不是啊？然后带上酒，为什么要带这个红尊龙酒？因为你一提到皇上，我就能想到龙，
1: 对
0: 啊，你一想到古代，包括我在网上找到的这个宋。什么宗来着？我刚才找的宋孝宗，
1: 宋孝宗
0: 网上的图片呢，也是一个红色的衣服，虽然没有龙的字眼哈，或者但是他那个有一个字符，也是红色的衣服，因为红色在我们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吉祥喜庆的正色，
1: 对，它
0: 是红红火火又吉利的一个好彩头哈，再加上五粮液的金字招牌，马上要过节了，朋友们，马上要过节了，中秋家宴买回家。送老爸啊，日常聚会他都能完美的适配，比如说你商务宴请，你这种红色金色的配色也是高端大气的。现在在我们的百度图片上，宋孝宗他就是穿的红色的外衣，金色的衬衣，就是真的这种红色和金色的搭配是高端大气的，摆在桌子上瞬间就提升档次了，大品牌有面子，既能体现你的诚意，也能彰显你自身的实力啊，让你的商务洽谈更加的顺畅。那么日常小酌的话，比如说闲暇的时候你小酌一杯，你可能不舍得去喝那些很大牌的酒，家里面饮酒嘛，你还是希望不那么贵，但是性价比又很高，口感又很好。那么这款酒它就是绵柔顺滑的，它的酒体入喉的时候会让你有一种解压感，解压又惬意，关键是价格合适啊，我们带上这酒又有面儿，而且价格又很便宜，官方的扫码价格一瓶是1099元，平常咱们要是想多囤几瓶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很心疼，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宠粉福利，宠粉福利是什么？299元就能带走一对儿，299元能带走一对儿，你要是囤一箱的话，六瓶就更划算了，六箱加一块也就是799元。之前呢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带走一箱，然后还能配上礼袋儿，限量福利啊，朋友们，限量福利只有100组，马上就是中秋和十一了，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大连交通广播回复9来下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9字来下单。另外呢，我们还跟大家说一件事情，今天呢是15号，就在这几天我们交通广播还有一件大事儿，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跟都市之声联合主办的一项活动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家里面的那个小宠物，你可能听不懂它在说什么话，但是它摇摇尾巴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那是快乐的象征，它甩一甩尾巴的时候，摆一摆小屁股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调皮的样子，所以当一个合适的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给城市穿上一个最暖的盔甲，也是我们近期在进行的一件大事情。 FM99.1 都市之声联合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共同推出了一个宠爱计划，文明养宠的公益时尚秀，在9月19号下午2点钟，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给我们的城市一个文明有爱的拥抱。现场呢设置了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设置了文明风采人宠穿搭，还特别设置了导盲犬的一个展示环节。文明守护，时尚有爱，我们的宠物计划，城市里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本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香鹿礁港湾奥莱，9月16号到20号香鹿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起，美团抖音福利响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0: 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晚上好，晚上6:34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疏港路。今天晚间提到疏港路热电集团门前路的西行方向上河点位当中压力比较大，目前有所缓解了，但是疏港路在后一花二小区去往绿波桥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因为等待左转进入到新中桥的车辆还是非常多。另外在西南路进入到富民路去往富民广场马兰北街方向，目前在马兰小学门前路段是一个瓶颈状态，那么过了马兰小学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西部大通道受到潮汐流可变车道影响，入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就是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尾端排队到大华锦绣华城，也就是目前看到的博智界的入口处，数码广场环道进入到五一路方向。另外在陵水路徐子街交汇处去往百合山庄方向，广贤路徐子街都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石魁路沿线尤其是在石魁秀景去往解放路方向车多。另外魁丰路去往魁英街智仁街解放路方向也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香炉加桥上双向仍然是红色饱和。以上的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1: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0: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1: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21到26度。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赤处提到了在红城路东行方向喇子山地铁施工路段导流路路口有厢货与公交车刮蹭的事故发生了，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同路段西行的地铁施工在恢复路面，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通行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红城路东行方向在喇子山地铁施工路段现在有事故发生，各位朋友能够注意一下。现在关注的是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00顺龙海轮，21:30长山岛轮，22: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龙兴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往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我们欢迎嘉宾光临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涛声依旧说了，莲花山隧道里面出市区的方向怎么这么压车呀？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怎么一动不动呢？哇，这个时候我也跟嘉阳啊取得了联系，他现在呢特别到我们的大厅去看一下，稍后给你回复啊。在焦金山隧道里面现在是一动不动了，因为现在是晚高峰期的一个时间段啊，到现在为止再加上放学的学生又会比较多一些，不知道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发生，还是哪个地方有施工，所以现在我们嘉阳啊正在大屏幕去给我们看一下。一说了，在东联路金三角下桥出市区的方向，金三角下桥口已经下不去了，排队得好几百米呀。各位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吧，今天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稍显复杂哈。一般的情况下在周二就还好，可是今天我们发现事故点会比较多一些，一会儿呢我们一并给大家整理。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可爱，老徐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就是刚才那个酒啊，说北宋的那个度数啊更低，宋朝的时候酿酒工艺到北宋年间也就是20度左右，五粮液呢你要是带过去的话，基本上那领导们他们喝两杯可能就喝多了。然后他说在北宋可能就更低了，15-16度了，说为什么武松那时候可以喝那么多碗啊？大家都曾经换算过，因为武松如果要是喝沈阳的老雪的话也就是13瓶左右。这么的啊，对于酒呢我不是特别的擅长，我也不是特别的懂，我也不知道姜老师能不能懂，我们先来跟姜老师打个招呼，看看他懂不懂啊。姜老师
1: Hello 听众朋友们
0: 姜老师这个话题我先抛给你了。有人呢就着我们开玩笑的话题说到了酒的这件事情啊，说穿越如果带酒的话怎么办，他说我们带的这个酒度数太高了，以前他们的喝的那个酒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度数，
1: 确实因为以前的酒的那个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度数这么高，它是低度的，比较低度的酒所以你为什么你看不管是电视剧小说这些东西一讲都
0: 喝多少杯，
1: 古代人呢就喝了多少大碗呢，为什么能喝那么多就原因就在这儿。
0: 但是以前他们不也是用酒盅来喝吗，
1: 他跟酒什么用什么东西喝没有关系，它是本身酿酒的技术它不一样，
0: 它度数也不一样，
1: 对，它那个酿酒出来的那个度数也不一样而且中国古代那个时候基本都是什么米酒居多一些这样的东西它的米酒粮食酿出来的东西，
0: 对
1: 是这样的，它的酒精度数来讲它不是很高
0: 像咱们现在要是在一些不一样的小店儿哈，就喝点小米酒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什么桂花酒啊，是不是
1: 对，
0: 现在都喝这种，
1: 古代都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入酒，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它也不光是酒可以，很多其他东西入中国古代的时候，尤其在北宋年间茶也是很多东西可以入的就是不是像我们今天就放茶叶就完了，没有，
0: 我们今天也不啊，我们今天都是喝奶茶，我们珍珠奶茶，不要珍珠我有点抬杠了啊。回复一下刚才朋友的信息，莲花山隧道呢现在隧道之内是一切正常的，那就说明只是单纯的车比较多，那你就稍安勿躁了，听听我们姜老师的节目。哎呦，不知道隧道里面听节目会不会有滋滋啦啦的声音啊？我们呢，姜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这些历史人物，确实是很多人非常非常的欢迎。小新就说老师讲的实在太好了，我一个不爱听历史的人，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儿。但我每次在跟姜老师碰流程的时候，我都说哦，太难了，哎，我好烧脑，我听不懂。但你等他讲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一下就通了。

0: 但是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就是对或者还是错哈。冰冰也说了，加上岳飞后期呢，几乎是掌握了南宋的1/3的军队，
1: 对，
0: 又参与了立太子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事儿，
1: 是，
0: 所以赵构对他是起了杀心的。那么赵构呢，起杀心之后也没有说自己出面，是让秦桧出面。我特别想知道秦桧最后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子？
1: 秦桧是吗？我们看看秦桧啊，我们说回秦桧来。那么秦桧呢，在岳飞是在公元的1142年的时候被害掉了。那么在这之后呢，秦桧又当了10多年的宰相，可以说权倾朝野，把持朝政。那么在公元的1150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意识去刺杀秦桧，但是很遗憾失败了。但是这个呢，对秦桧来说呢，造成了非常大的一种心理恐惧啊。从此之后呢，他是上哪呢都要重兵保护。啊，但是时间上又过了5年之后呢，也就是说到了绍兴25年的时候，公元的1155年的时候，这个时候秦桧已经66岁了，他身上染上了什么呢？染上了恶疮。我不知道你懂什么叫恶疮啊？就
0: 是、
1: 是
0: 那个下面会有一些什么疾病吗？
1: 就是我们看电视剧经常演的就是有那么一个人，然后他后背起一个大的毒包、啊，像这样的一种病，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叫恶疮。
0: 是不是就是我们腰部的那个有一个能连的那个蛇盘疮的那种呢？
1: 它也不是蛇盘疮，它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很多人最后边都是死在了这个病上，
0: 因为是不能治，是吧？就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
1: 我分析这个病大概率是什么呢？它应该是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感染。
0: 那病走
1: 一说是在咱们今天，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在中国古代，你想它没有抗生素啊，
0: 哎，他们
1: 他就是这个东西需要什么呢？也不是说你得了就必须得死，它需要什么呢？需要忌口，就是你不能乱吃东西，不能吃发物。如果你忌的你这个口戒的好，你也死不了。啊，但是如果你不戒口的话，那你就死定了。
0: 你像他们肯定不会戒口。
1: 对啊，你要举个最好玩的一个例子，谁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大家都认识，谁？孟浩然。孟浩然就得了这个病，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回家养病了，养病养了1年多，就是忌口忌得特别好，然后人家这个病马上就要好了，他是可以说其实基本已经痊愈了。
0: 那你说，
1: 没想到这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咱也都认识，王昌龄。王昌龄他和孟浩然关系特别好。然后他正好去看望孟浩然，孟浩然想，哎，反正我病好了，对吧？来，咱哥俩喝两
0: 杯，又
1: 喝酒了，是吧？这一喝酒之后，完了，旧病复发了。结果没过多久之后，在这个聚会没几天之后，孟浩然死了。
0: 这么严重啊，这个病。
1: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病不太好治，就是控制不好的话，是真的会死人的。
0: 那就是不能吃什么发物啊，
1: 不能
0: 喝酒啊，就跟痛风啥的差不多了。
1: 对对对，秦桧当时就得了这个病，最后边就死在了这上面。他死了之后呢，其实高宗呢对他其实也很好，可以说是生荣慈爱了吧。并且呢给他赐了一个谥号叫忠献。啊，忠于的忠，这个奉献的献，忠献，对吧？但是没过多久之后呢，等这个孝宗皇帝继位的时候，孝宗就给岳飞平反了。平反了之后呢，这个到了宋宁宗开禧2年的时候，这位皇帝呢就认为光给平反是没用的。那个你那个秦桧是吧？你还什么忠献给你夺了，褫夺封号啊？原先还对他死的时候，这个宋高宗还给他封，还赠封他为身王。申就是我们说申请的那个申啊，申王。
0: 我想知道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秦桧坏吗？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当时碍于谁呢？碍于高宗的这个皇帝，对，所以说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也没法说。另外一点呢，就是秦桧做的事儿可以这么说，至少站在当时的这个角度，对于当时的权贵集团来讲，符合他们当时的利益，因为他们不想打仗。所以说这个事儿后来就是到了这个1206年的时候，褫夺了秦桧的封号，并且把他的谥号改成谬丑。谬就是荒谬的谬，丑就是丑陋的丑啊。然后呢，正式把他打入了《宋史》的奸臣传，啊，秦桧就是这样结束了。那我们再看一看啊，赵构啊，那赵构也是啊，这赵构这些年是活得太太平平，一直活到了81岁。
0: 哎呦妈呀，在古代活到81岁的话，那可真是好身板啊！
1: 这个、我为什么我要强调一下，一直活到81岁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来讲，能够活到80岁以上的皇帝，总共就只有8位，
0: 是不是有个86岁的？
1: 89岁
0: 啊，
1: 89是乾隆，还有一个86的，86是梁武帝
0: 啊，梁武帝
1: 啊。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叫赵佗，活了104。
0: 我的天哪！
1: 但是他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呢？因为他是属于这个政权是比较小，他虽然也称帝了，也叫皇帝啊，但是他这个政权第一呢不是大一统王朝，第二呢这个势力范围也比较小，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皇帝。赵佗活了104。
0: 你说在古代其实40-50岁都已经挺高寿的了，是不是？
1: 你就想想秦始皇就是死的时候多大？周岁。

0: 醉49，虚岁才50。
1: 哎，我想问问他眼花不？那近视不？
0: 所以说，对，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赵哥，我刚才不是说他那个儿子是过继的吗？
1: 嗯，
0: 你记不记得我说的他没有儿子是过继的，对吧？
1: 养子。
0: 就是咱们以前在讲北宋的时候，
1: 嗯，
0: 北宋第一任皇帝是赵匡胤，对吧？赵匡胤的位置不是传给儿子，是不是让他弟弟给篡了的？然后从赵光义这一代开始，一直到往后到赵构这个地方为止，实际上我们来讲都是赵光义的后代，对吧？是不是一直传下来，对吧？
1: 嗯、
0: 好了，等到这个赵构呢是没有儿子了，对吧？
1: 嗯、
0: 我选一个吧。他后来选的这个孝宗皇帝，那么这个孝宗皇帝往上一直追，一直追，追追追，追到头是谁呢？是赵匡胤，就回去了，又回去了。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说北宋除了第一任皇帝之外，全都是赵光义这一支的。南宋呢，除了赵构之外，往下所有的皇帝都是赵匡胤这一支的。
1: 哇，
0: 也就是说南北两宋就是他哥俩的子孙后代。
1: 哦，
0: 就是这样，是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儿啊。嗯，这个
1: 我这个是一般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个点，要不怎么说姜老师讲东西有意思呢？哎，姜老师每一次讲的这些东西哈，都是我们除了历史书之外的，我们想象不到的。它又不完全是野史，因为它总会在各种各样的文章，包括书籍里面找到这些典故。
0: 对，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说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东窗事发。
1: 是。
0: 哎呀，我今天和欢欢商量个事儿，完了，明天
1: 被人知道了。
0: 这个成语从哪来？
1: 嗯，
0: 这个成语据说是从秦桧这来。说这个秦桧后来不是死了吗？他媳妇儿就做了一个梦，
1: 嗯、
0: 梦见啥了呢？就梦见那个，哎呀，秦桧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就他就问秦桧说：“你为啥过得不好呢？”秦桧就说了：“就是咱俩当年呢，在咱们东边屋子下面商量怎么害岳飞的那个事儿、
1: 嗯，
0: 被人给发现了，然后现在我就在受罚呀，在这儿怎么怎么样。”于是后来就有了今天的这个成语叫“东窗事发”。
1: 哦，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说什么道士哈、啊，在做法事的时候，然后就看见了他跟丈夫。什么带着枷锁密谋、
0: 这个、对密谋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日有所思月有所梦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我觉得
0: 他这个事
1: 儿
0: 可能未必是真的、但是这个成语我们今天一直用到今天。
1: 对，这个成语就是比喻那种密谋败露了，
0: 对，
1: 作案发作了，
0: 对，通常是坏事儿、
1: 哎、对、
0: 啊、通常是坏事儿啊、
1: 嗯、
0: 然后这两口子最后尾呢，别说就这两口子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的早餐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早餐事业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油条那个，
0: 对，
1: 是不是炸油条？
0: 就是、他我们说就是他俩后来就后人很恨他俩嘛，对吧？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买油条为什么？就是你说我买一根油条，
1: 嗯，
0: 他为啥给你两根？还两根还在一起的，为啥呀？
1: 嗯，
0: 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秦桧，那个是他媳妇儿王氏，俩人拧一起下油锅吧，一炸好了。当时有一个名字叫做油炸桧。
1: 油炸会儿，
0: 油炸会儿，
1: 是，所以
0: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1: 油条，
0: 就是、油条，
1: 对，
0: 就是油条。
1: 你看这两口子，他为我们的这个早餐做了很大的贡献，是因为这个油条炸完了之后，我们发现，哎呦，这个很好吃，
0: 对，
1: 我们再配点豆浆，很好吃。
0: 对，
1: 我们节目欢迎光临，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谋了很多的福利，也为我们的早餐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姜老师，你知道怎么回事不？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提哈、啊，在我们欢小妹的这个企微里面，我们这小程序里面。有很多的早餐的美食，比如说小馄饨啊、小饺子呀、还有现在还没有油条哈、但是我可以联系有披萨呀、有汉堡啊这些东西。当然也今天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护眼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如果你现在加欢小妹的话，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就能看到一个视频，这是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台灯是什么样子。我现在把手机调无声哈、啊，姜老师你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最下面这个视频，你看看这个护眼台灯呢，它是能够折的，而且它的角度是可以自己调的，就像我们直播间的话筒是一样的。这个护眼台灯它能够让你觉得光线很舒适，因为你拿起来的时候就很方便，你打开盒子之后你会发现你不用自己组装，你就拎出来了，然后呢调整一下你的角度。还有一点朋友们，我跟你说哈，除了家里有孩子的，你会觉得哎，孩子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一定要有护眼台灯之外，女生那天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我拍了几张照片超好看，有好多的人他们在做直播的时候一定会有补光灯。姜老师你做直播是不是？
0: 对，我也做直播。
1: 你做直播的时候你肯定不能用 补光灯，因为你讲究的这些、我们讲历史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这种的也不会说非得去注重什么颜值，
0: 对
1: 吧？
0: 对
1: 吧？
0: 对，
1: 不会。
0: 我一般会比较更注重一些内容上的东西，
1: 是内容的东西，那我就不跟你推了。但是姜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穿越古代的话，我带一台灯，我简直要笑炸了，我笑炸了。穿越到古代的时候为什么要带台灯呢？因为以前都是那种蜡烛，蜡烛有燃尽的时候，像我们老师一样哈，燃尽泪始干
0: 了，燃尽了。
1: 对，现在呢，孩子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尤其是晚上放学，可手机它的这个灯啊，在这儿显示的时候，你就不用下地去关，也不用去找开关，你就小思小思，请关灯。他说好的，主人，就给你关了。这个里面有氛围灯，还有七彩的微光灯，晚上的时候当小夜灯用，这一盏灯就可以满足你多种的照明需求。床头柜你能少堆一点东西哈。现在的价格。朋友们，我们要说一下，现在价格499，499啊，499，原价应该是1000多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原价应该是1099还是多少？现在是499，可以保护孩子的视力。另外，如果你在家里面哈、经常照镜子的话，经常化妆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化妆灯，你也可以来购买，499，非常的便宜啊。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就是苗小溪的这个鼻书通膏。鼻书通膏这几天呢，确实有很多的人在问，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就能得到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啊，这个时候呢就能得到一个链接，你加入进来可以购买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商品。灰太狼说了，灰太狼说，欢欢，姜老师那个你问一下他，麻花和秦桧有关系不？说油条我们知道了，油条是把这个两口子给炸在一起了，就差麻花了。
0: 麻
1: 花
0: 不是、
1: 啊、那麻花也是炸的，也是拧在一块儿的呀。
0: 麻花也是拧在一块儿的。
1: 对，但是麻花不是啊。工具人他提到了一个路段，说到的是锦绣路和新生路之间入市区的方向尤其事故发生了，锦绣路和新生路的之间尤其事故发生了。崇武来了，他说宋氏奸臣，哎呦，我今天不在线啊，《宋史奸臣传》是元朝人定的。
0: 对，《宋史》是元朝人修的。
1: 嗯，
0: 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是整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最后他被打到了《奸臣传》里面去。
1: 嗯，这个是元朝人。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庙是明朝修的。
0: 不。那他是你说的那个庙、
1: 嗯、
0: 那个庙毁掉的那个、
1: 嗯、
0: 就是最早毁掉的那个，我们说不是有四个吗、
1: 嗯、
0: 其中一个最早毁掉的那个是宋朝，其他的三个都是明朝的，
1: 嗯，
0: 哎，都是明朝建的。
1: 嗯，像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哈，讲了赵构为什么没有跪在岳飞的面前，
0: 对，
1: 也讲了有四大庙，然后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五大庙啊，
0: 嗯，对，是的，也有
1: 前面跪的人啊都是谁，这真的是讲了不少的内容。我们预告一下吧，下周三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是哪个历史人物，
0: 陆游，
1: 气。
0: 陆游，你们绝对想象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干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武松也干过，
1: 打虎啊。
0: 我们留着下次再说
1: 啊，姜老师你学坏了，到底是喝酒还是打虎呢？那行，我们下周三的时候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陆游，
0: 陆游
1: 看看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认识的那个陆游，我们在课本里面了解到的那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一些诗词歌赋啊，
0: 对，
1: 或者是他的一些过往人生经历呀、啊、
0: 对，
1: 那我们就留到下周三的时候继续来介绍了，
0: 我们下周三见。
1: 嗯，特别感谢姜老师，
0: 是，
1: 拜了个拜，
0: 拜拜。
1: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嗯、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这个点位当中有两条路段，车辆还是比较多。首先是西北路新生桥入。

0: 不是方向车多，原因是有事故，西北的新春桥附近有事故。另外一个呢，是在东北的白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情况，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呢，由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关注气温21度到26度。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选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包括关注的品牌啊，包括关注的能源形式啊，是油的、电的、油电的啊，混动、插混、增程，是不是？哎，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分享啊。卖车就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么精准价格一定是看到车之后来给您去做判断的啊。之前就是哎，车老好了，原本原漆，一看这个灯换了，哈哈哈，那你说原本原漆跟换了个灯，出险可能1万多2万多，那能一个价吗？肯定不能，对不对？所以这个咱都能理解，跟自己记不住啦，或者说车借给别人开的期间出问题了，可能不知道，都是正常的啊，都是正常的，一定是结合一下您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咱们再做判断啊。这个玩意儿都是有记录的。以前说二手车随身啊，这个忽悠这一方面，另外呢，以前没有这些记录啊，你说也以前调个事故记录啦，调个保险记录了，调个保养记录，没有地方调。现在不一样了，哎，现在你不管是买呀卖呀，这些记录都是佐证您这个车的车况的非常重要的证据。甚至于说，哎，我这车我知道啊，就换了个这个前杠啊，没有什么事儿。但是一调出险记录，你以为就换了个前杠，但是你说，哎，反正当时出险是别人出险或者怎么不没走我的，然后那个扩损了，可能就是你觉得前杠就是没啥影响，我们认为没啥影响嘛，外观覆盖件。但是哎，他写那个报告写的就老吓人了。那没办法，咱们只能以报告为准。所以说呢，也多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如果您的车涉及到维修啊，就是正常维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过度维修，同时也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扩损啊。你可能感觉当时我多领两次保养，甚至还能整俩钱啊。不好意思，当你卖车的时候，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您的车辆残值。但如果说我这车卖就卖个2-3万，1-2万。无所谓了，那就无所谓啊。结合您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咱们判断啊。如果您这是挺贵的车啊，咱不说百八十万，大几十万、20-30万啊，这种扩损会对您的二手车的出手的价格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好吧，给各位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这一个小时咱们在交通广播平台了，一个小时之外那23个小时啊，一天24小时，对不对啊？您可以在抖音当中私信我，包括这视频号啊、快手啊，都能找着我啊。行了，给你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少卿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又到了这个周二的时间哈，跟少卿坐在一块儿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啊。首先我要先问出一个问题哈，进入到九月中旬了，我问了很多车商朋友，感觉慢慢好起来了啊，最起码这个是收啊售啊这两头好像都赚起来了。但是呢，我就看这个八月份的这个汽车销量，就是新车这块啊，前十名都是新能源，而且都不是插混，全一骂纯电。哎，这个你说怎么二手车还好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没太听懂，所以我想问问这个少卿这头，包括周边呢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当新车这个新能源卖的非常好的时候，前十名都是二手车，这油车卖的也不错啊，为什么呢？
1: 嗯，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到今年来讲吧，二手车跟新车它不是一个就是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每一次都是当新车卖得好的时候，就是二手车其实关注度也随着越来越高。就像我们现在的二手车市场上，也不光是咱说那种老旧的，或者是公里数比较大的那种车，像一些新能源，就像咱说新车卖新能源，我们二手车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型销量也都挺好。就包括我们这半个月来吧，有很多的那些朋友都是过来奔着找那种新能源车，然后咱说像2021年、2022年5-6万、7-8万，有很多的这种之前在那个年头十几万的车，现在掉到了这个价格区间。很多买二手车的人呢，也是奔着这个价位的车去选择的。 所以就是无论是咱说新车包括新能源啊卖得好卖得坏啊，这个东西跟二手车我觉得都是一个怎么说呢，对车的关注多了，他新车二手车他该买都买该卖都卖啊。
0: 嗯，明白，就是我理解的就是两波群体是不是啊？
1: 对，两波群体，他该看新车的他就是看新车，但是他在看新车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二手车的一个置换。
0: 嗯
1: 啊，包括咱说去上个月说卖车的人比较少，但这个月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交车了，新车也到了啊，包括我这边也是很多的朋友就陆陆续续的都把车给交了给换了。同样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到了九月份也是感觉哎新车车展也完事儿了啊，大概的新车情况我也了解到了，哎我觉得可能是二手车还是比较合适的啊，过来看看二手车。所以这边的话怎么说呢，今年的很多的一些展都告一段落了，对自己的价格也有了解，现在就是付出行动的时候吧。
0: 明白了，人家说了，你车展也没有啥额外优惠，那我啥钱买不一样啊？可能越趋近于年底，大伙儿这个购车热情可能会更加的高涨一些，是不是啊？
1: 嗯，对，就是价格了解的更通透，现在买了其实就是不后悔了。
0: 嗯，是的，你看任孝川也发来消息了哈，一开始我还跟他文字聊一会儿，这是2015年奥迪 Q5 棕色烧机油，想换方正豹钛漆。跟二手车没关系，我就先给他我说你修车呀还是怎么地，他说不行我想换新车，然后留个手机号，这样我可以安排这边四 S 店这边给您做一个联系。泰七据我了解的话目前是没有什么额外优惠的，但是我可以帮您争取看一看，之前有啊，刚出完闪充就没有啥额外优惠了啊。另外就是他这车我估计是不修了啊，因为他要换泰七嘛，估计要零补贴。15年的奥迪 Q5 棕色的烧机油程度没说，但我估计都到换车的程度应该不能轻了，没少跑，15年跑了159,000，能给个大概起什么价格呢？
1: 嗯，15年159,000，看这个车比较分颜色哈。
0: 这棕色，对，他特别说这棕色。
1: 啊，棕色的话就是没什么优势，这个东西正常来讲应该是4万，看车4万左右啊，具体看您们主要是那个程度吧，15万多公里。具体看看内饰新旧，包括底盘都得看看。
0: 嗯，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具体的价格咱们也是以看车为准。正好您要换新车，之前我们节目也讲过，很多朋友面临的是，哎，我这车旧车新车要定了，那我旧车4S店评估过，感觉不甚满意，没事儿啊，评估完事之后，你带着你了解过的价格，你都不用告我们啊。你看看咱们通过传统媒体通过交通广播给的价格是不是比4S店猛啊，90%比4S店猛啊，如果猛的话，猛2000，猛3000，猛5000，猛8000，那不都是你多得的吗？就是额外的，咱们说多得都是你的钱啊，额外的嘛，4S店就给你举个例子，可能这个5万啊，通过节目卖5万5，卖5万8，随便说的哈，不是说你这个车啊，随便说，多卖这钱不都是您自己额外的，相当于新车省下来的钱吗？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像孝川一样有这种明确的，可能我有想要去换的新车了，那我这个旧车要出，我想问一个好的价格，没有问题，带着您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一下评估车价的朋友啊，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你光说个车型，说个年限，那不好估啊，一定是结合车这个实际的状态去聊的，好不好？各位啊，有需要的话可以都发送过来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剑锋想买车，10000左右的二手车有什么推荐？老人开，正常来讲的话，这个价位我们就不太推荐车了。但提到老人开，我多说一嘴，我觉得可能安全性、稳定性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是10000多买 SUV 是不是也不太好买呀？
1: 嗯，10000多其实也能买得到啊，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这个价位的 SUV 吧，就是年头比较老啊，然后公里数稍微偏大一点，但是咱说带个步练个手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像10年11年左右的来说逍客啊，如果有的话，这种车啊基本上买一个没什么问题，再加上大众的一些老途观这些东西，就虽然说看起来比较硬实啊，但是这种德系的就不太推荐了啊。如果是再往下的话，就是宝来啊、朗逸、速腾112的，10000多块钱2万之内都没问题。
0: 嗯，就是感觉还是以这种就不怎么容易坏的车型为主，是不是啊？
1: 对，就是常见车型吧。
0: 嗯，你看这几个行不行？要这些的话呢，都是有现成的。剑锋，如果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通知，留个您的手机号、微信号。回头呢，就是因为咱10000多，咱就别说特别 挑剔年限呢，这咱说能够得上的，甚至说有些比如说少卿他们这边卖车这边收车，有些置换来的这种小车型，多少钱来的多少钱卖你都行啊，然后同样也该给你质保也都给你质保，这样可以做到啊，这个你看行不行，你要觉得行的话留个手机号微信号，回头他们如果收着类似的啦，哎觉得适合老人开呀、啊、或者车况确实不错的，直接就这让他们也批外批呗，这个叫什么周边的车商，他们自己可能店里卖不了，你这个就相当于批给你就完事了呗，是不是这个道理，能行不？
1: 嗯，没问题，包括就是手里有很多的，咱说无论是朋友还是听友，有很多的这种小车啊，觉得卖了快可惜的，手里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您直接对接对接也没问题。
0: 对，就是很多车型的话，咱们说这个车哎赶紧车上售了吧，被因为可能在你手里时间长了，它又面临着下降的风险，像这种小车型一对接确实能够实现的就是什么，卖车的人多卖点，买车的人少花点，咱们节目还送你个三方检测车况，这证明的明明白白的没有问题，买的也放心，我们平台的作用也体现出来了嘛，啊就真正实现，不像某些网站似的啊，这边一手托两家，完了两头都挣钱，我们不挣钱啊，价格你俩自己谈，手拉手过户去都行啊，我们就是把车况验明白，买方接受你的车况，价格你俩自己聊，因为如果买方对车况就是感觉他买的哎呀他妈跟说的时候不一样，他回来找我给我添麻烦啊，我得给我自己解决麻烦，所以最终还得感谢我们这些节目嘉宾啊，把这个检测这块做好了，我觉得就没啥问题了啊，是不是？
1: 哎，没问题。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啊，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各位买车也好，包括车商收车也好，都会去做这种各样的这个调记录啊，不管是保险记录啊、保养记录啊，包括就是维修的这样的记录。刘贤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修配厂的也能调出来吗？因为咱们提到可能说四 S 店保养记录、保修记录啥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哈，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只要你这个车出险了啊，不管是你出的险、对方出的险，在你身上进行维修了，就都有这个记录。但如果说我就举个例子，我独立事故。完了，我也没出险，我到某个修理厂，我就咔咔修了，这个记录应该是没有的，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 嗯，基本是对的啊，就是咱说，翻译过来就是你自费啊，比如说你自己车子蹭一下，然后你上你旁边修理厂，自己花了200块钱、500块钱喷一下，这个是不上记录了。但是如果是走各种各样的保险，有的朋友的误区是在什么呢？就是，咱说出现事故了，你不是责任方，对面走的保险。修的你车啊，有的朋友会觉得。

0: 哎呀，走他的保险，修我的车，那我这个不在记录里啊，啊，不是这样的哈、啊，就是像大点说的，只要是走保险，啊，无论是对方的还是你的保险，修你的车，这些在记录上都会有体现。
1: 哎，明白了吧？啊，刘贤，做一个了解啊，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这样的话，二手车整个行业更加透明，买卖双方更加透明，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我们就更放心的去买二手车了。
0: 对，就是我们这边卖车讲的再多，也不如咱说哪个记录让你一目了然，这样大家都省事儿，
1: 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看一下幸福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20年的途观 L 七座，途观 L 七座啊，70,000公里没有事故，没说排量，就当330说呗，20年330的途观呗。
0: 20年途观 L 七座七。哎呦，这个七座还不常见啊，
1: 太少见了，不是不常见呢。
0: 对对对，我这边我这两年还真没摆了七座的啊，但价格应该是跟咱说五座差不了太多。基本上八万多吧，
1: 8万来块钱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涛哥，应该今天在抖音上是不是私信我的那位朋友哈，是2013年的宝马118i。自动挡两厢 1.6T 橙色跑了130,000公里啊，这个颜色这个车型咱说实话卖点不多啊。
0: 就是1.5万左右吧。
1: 就高高的，这属于是不是，反正因为你这个年限正好卡在报废年限上，你可能也寻思说我是买新车，我是走报废走置换，虽然说没啥卖点了，但是你这个车别报废，你这个车轻，报废还少呢，你不如卖，还能卖点钱，而且怎么样比报废合适。
0: 对对对，咱说这个颜色的话稍微差点，如果是白的话可以往二努力努力，但橙色的话咱就不说大话了吧。这个来了，
1: 明白了啊，所以说你参考参考，包括刚才那个10,000多想买二手车给老人开的，这都是10,000多，但是老人好像不太愿意开吧，我感觉118是不是小点哈、
0: 对对对对，再加上还是这个颜色问题啊。
1: 对，就是这个像刚才那个棕色的 Q5 啦，橙色的一系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什么呢，如果您要评估车价，你要更详细一点，咱们说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几手户啊，颜色呀，事故的情况，反正您说的越详细咱们给的价格就越准。那如果说见风不提橙色，我们当白色说，那再加好几千没可以加呀，但是实际一见到车，哎呀，橙色那再给你扣点，哎，你把它跟节目上说的不一样，所以这些就会造成一些这个出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肯定有，就是咱说包括颜色，包括款型啊，有很多的车就是怎么说呢，到该跨年的时候啊，可能就是有差异，所以就越细肯定是越准的。
1: 明白了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二手车的交易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直接编辑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男人39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2016年的轩逸经典，金色啊，这还行，这是挺主流的颜色，170,000公里，挺厉害啊，原漆也挺厉害，后保险杠喷过漆啊，那行，端你覆盖件，后备箱被追尾撞憋过，车身2-3处，那你这原漆也不太圆呐。那后备箱都被撞憋了，那咱们一点没掉漆啊？
0: 这可能撞憋了没修
1: 没喷，
0: 还是个憋，是不是？
1: 哎，借这个话题多说两句哈，就如果说像他这个男人39这种，哎，我车上有2-3处划痕，或者车被撞憋过，但是我没喷漆，虽然有点这个伤害，但是我没喷，在定位上来讲，它也叫原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大家的程度不一样啊，可能之前平台啊或者别的地方也都听啊，就是有一些划痕啊，就是能别处理就别处理，咱说就是卖的时候原漆肯定要更值钱一点，但实际情况呢就是也得看你这个划痕的一个程度啊，有的咱说一来说啊，我这原漆我转一圈就是划了一圈，那个都漏底漆了，你喷也是喷，我们喷也是喷，可能是我们喷的价格少一点，确实是这样，但是对价格照样是有影响的。但是有一些划痕呢就是很浅的那种啊，比如说

0: 小猫小狗，然后刷一下挠一下啊，浅浅的，就是我们用抛光啊或者别的东西就是能盖住，可能处理一下就不用喷漆了啊，这种东西可能是说对价格可能就影响的非常小了。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就是看程度啊。
1: 是的，了解一下啊。然后呢，给个价格啊，16年的公里数稍大一点，17万公里，但其实也说一年1万多点，没到2万啊，17万公里。车况也还行，金色，嗯，能给多少钱？
0: 嗯，金色的16年的这个应该是15000-16000。
1: 嗯，1万多块钱，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最终的话，反正也是以看车为准啊。咱们都是这样的啊。继续来看到兜里有糖，这车有印象啊，你是不是之前问过呀？18年手动挡的奔腾 X40 白色，卖的话还能有价吗？你不卖，你也走不了报废补贴，你只能走置换呢。它就是个几千块钱的价，就跟报废可能差不了 多少，但是你不能报废。
0: 嗯，就对呀、啊，你肯定比报废多。咱说你报废，你可能就是，三千多块钱，
1: 嗯，
0: 3-4千块钱。咱说这个18年的卖可应该会比这个高的。
1: 对、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而且你18年你也不符合报废补贴的要求。重复一遍哈，如果说各位要走报废补贴的情况下，您的车一定要满足两个大条件。第一点，燃油的哈，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并且在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你才符合报废补贴的要求。你这车15年的18年的，压根不符合。你不管这车卖多少钱，你也只能走置换补贴。那么关于置换补贴、报废补贴的最新的情况变化啊，我都会拍短视频发到我的抖音平台上，各位感兴趣可以抖音平台搜索一下大点说车，你是走置换呐、啊、走报废啊，我有个视频说的非常清晰，哎，视频播放量挺好，哈哈，各位感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啊，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 QW 预算5万以内二手油车适合女生新手开的有推荐吗？我直接高尔夫。
0: 嗯，高尔夫、探戈，日系的，咱说 XRV 啊，可能年头稍微差一点啊。您练手的话，对年头也没要求呗？
1: 就差不多呗，你别太老，你不能整个屏都没有吧？就是我对于女性车来讲，你得有大屏啊，是不是？你得有倒车影像啊。
0: 对，咱说就这么大小的那种日系、德系合资的品牌，随便挑了啊，在2020年之前的吧。
1: 嗯，2020年之前是不是？
0: 对，随便挑。
1: 行，参考一下啊，这几个车型我觉得都是比较咱说主流也好，或者说比较符合大伙的一些要求的一些车型啊，你看看这几个喜不喜欢？但最可怕是啥呢？说一大堆，你说啊，这些都长什么样？不知道，那没事儿。我建议啥呢 ？QW 有时间你去车市逛一逛，转一转，逛完之后可能建立一个基础认知，再买的话，再聊的话，能聊一块去，是不是啊？
0: 哎，对，就是。现在就是您这个预算在很充裕，
1: 对、
0: 啊、各种的车型，各种的，怎么说呢？180种肯定选上来了。您可以带着您的爱人去体验一下啊，就是它有的是外形是那样的，可能坐进去的是每个人身高不一样，大小空间的感觉不一样，真是你实际去看一看。可能就是咱把这个范围缩小点更好选了。
1: 对，我这个可能还咱说稍微怎么说好呢？有点武断了，因为刚才突然想起来，之前也是跟咱节目嘉宾连线的时候提到过一个什么品牌叫什么来着，领克，哎，很漂亮那个车型，但是呢，你要突然想到还想不到，但你刚才突然聊到这儿，我说5万来块钱，什么领克01啦，03还是02的，反正也差不多，是不是？
0: 对，02那个小一点的小吉普什么的都没问题。
1: 对呀、啊，所以说可选的车型是比较多的。
0: 对，有很多的，咱说国产的这种，这两年年限还比较好的优秀的这种车，功能也比较丰富，这些可能都是咱说往常不经常推荐，但是你这个价钱也能够得着，你进去看说不定也能喜欢。
1: 嗯，是的啊，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贾轩挺客气，想了解一下二手车情况，您说就行啊，就是各位咱这个平台你发过来我就能看到，就您直接说您是要买车是要卖车，评估车找车，说事就行，不用客气啊，上来了解一下二手车情况，不用，哎，直接说事就可以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关注一条路情，熊猫发来的消息，大连三中门前家长违停啊，说占了4排道啊，我的天，一共不就4排道吗？ 说严重堵车，那肯定的呀，我多次提醒咱们三中家长朋友，你把车停到冰山灰谷去，两个小时免费，放学了再开出来上车就走，省事儿，对不对？您这下给华北路的出事方向都堵得不要不要的啊。继续来看到的是小西啊，是一辆哎呦这么新呐、啊、25年的特斯拉的应该是 Model Y 吧，六座星光金，我这颜色也挺特啊，26000公里，原本原漆，没有出险，女士一手，想找个个人买家，也留联系方式了。哎，这个车我觉得还真是有值得找找个人买家的哈。
0: 嗯，因为咱说比较新啊 ，YL 是吧？
1: 对 ，YL， 对对，我都不知道啥叫 YL， 加长了。
0: 就是对对对，就是加长的那个六座的，但后可能耽误个两三个月，一两个月没找到个人，你可能这个车价，哎，又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
1: 对，
0: 啊、
1: 因为
0: 考虑
1: 翻译过来啥意思？我理解一下，就是你这个车想卖个车商卖的价格，那还不如直接让车商收走呢，因为不可能，新能源卖的就没有夏天快，价格就会稍微低一点。同时呢，过去的半了年儿，这特斯拉呀，价格挺稳健。这下半年我估计，因为它刚刚好像新款，是不是？不是新款，那个刚优惠，现在好像限时优惠1万块钱，
0: 降一万，降五千，对，降一万，降五千，这个是。
1: 对，
0: 三是五千，外是一万，
1: 对，都会反映到你的车价上的。
0: 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呢？特别是在到年底天冷这时候，哎呀，这个价格真是。变化的频率比较快，可能咱说半个月一个月就变了，
1: 嗯、
0: 啊，这个到时候可能为了多卖那个5000-1万，可能耽误大事儿。
1: 对、
0: 啊，
1: 所以说这两个维度，像每一款车型，如果各位有需求，我们都会掰开的揉碎给你讲清楚，怎么样是最划算。你说，哎，我这是2017年迈腾，那我觉得无所谓，你这再等个三个一个月俩月的价格不会有变动，你这个还真不好说。
0: 嗯，价值高，年头新，这种车反正，可能性比较大吧，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说这块多展开一点啊。这位朋友在问呢，说这报废不是同一家吗？按车重算的吗？对，按车重算啊，多少钱一斤取决于你车上多少铁、多少什么铝、多少那啥不一样啊。如果说您对于报废车有需求的话，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要了解关于报废车的这个价格呀，或者说我这个能报废多少钱呢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可以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给您，您关注一下，您咨询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可以的。同时也以前说过啊，如果说您的旧车要报废走报废补贴的话，尽量自己送去报废厂，或者说让这个让他们来取都可以。四 S 店报废你的旧车，他得挣你点啊。你要是不想让他挣这个钱，你就自己报废。哈哈，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告诉你大连的报废厂大门朝哪开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哈哈，小西说想卖29万，那你先想吧。
0: 嗯，这个您这29应该是看网上有喊29的。
1: 就你这价格比车上卖都贵。
2: 车上卖都贵。
0: 嗯，确实，嗯，就是没有优势吧。
1: 对，那如果说同样，咱换位思考啊，小西啊，咱们就多展开一点哈。我是消费者，我要买这个车，个人卖家的车跟车商卖一样的价位，我一定会买车商的。为什么？他得给我质保，他得给我这个就是怎么地出啥问题了，我回头得找他。有如果有问题，我得找他。我从你这买，我怕你微信给我都给我删了，我找不着你。
0: 嗯，就是你跟车商比。一定是要价格有优势，
1: 对
0: 啊，才能选择你，其他的不会选择了，真的。
1: 嗯，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咱们就先这个问题就聊到这儿啊。来看一下赵发来的消息，我有一个2016年上牌的瑞虎3，自动挡低配，10万公里，前脸撞过，四 S 店给5000，咱能给多少？比他多就完事了，看看车，只比他多，行吗？能说大不大？说大不大？
0: 看吧，具体看看车况吧。
1: 对，这个得看看车啊。这个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人家看完车了给个价，咱也得看看车，完了给您啊，免费啊，免费上门，你还得把车送您4S店来看，对不对啊？我们免费上门给您看看车，比4S店高，你去行；要不行的话，你就卖给4S店，怎么着？这个作为个人卖家这块，咱不吃亏就行了，是不是？
0: 对，是个人来讲，我觉得是没什么损失的，就高就卖，不高的话，他那就高，你也合适。
1: 哎，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

0: 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或者关注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就主要是预算啊。之前也是，我想买个车，买什么样合适？我说你花多少钱呢？是吧？尤其是 MPV 这个品类啊，你不说预算，那我觉得 LM 挺好，是不是啊？多贵呀，是不是？一定结合您花的钱儿。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卖的需求，或者说想找一个个人买家试试看，没问题，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尽量的说帮您找到这个个人买家。但如果没有，那我也没招啊，只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吧，说争取能多卖点钱，实实灰灰的，是不是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分享关于二手车的内容。
1: 一夜善恶，
2: 新娘街吗？这是他挖的坑吗？
3: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
8: 就是怎么说呢？就像1万、2万的这种车吧，很多的都是在市场上，人家可能是就奔着这价位来的，不一定是哪个车，他车在你店里，他可能哎试一试，感觉差不多就买了。但是像这种小车，它看不见摸不着吧？怎么说呢，就比较困难。
0: 对，就是10000多的车，可能说我今天来了，差不多了，我就定了。那我来一大顿，我也看不着车，我嘎给你转钱呢。
8: 对对对，它不是像那种咱说比较新的或者比较少的那种比较大的啊，可能价格有优势。哎，我约一约，等一等，看一看，
0: 嗯，
8: 差不多。但这种小的。还是竞争比较激烈的。
0: 哎，我觉得这一点说的非常准确啊，所以说这个价格您参考一下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这是小曲同学发了一个照片，没说哪个位置啊？哦，我说位置了，在东联路桥下右转，进入到香一街墩子旁边，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啊。我们看到是一辆白色的私家车，骑上护栏了啊，骑上右手边的这个马路上的这个护栏上了哈，这挺吓人啊。在这个哪儿呢，在东联路桥下右转，进入到香一街桥。

0: 村的这个位置啊，有一起车辆的独立事故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看到的是太阳能发来的消息啊，19年的30劲炫 2.0 天窗座椅加热都有，挺好，有喷漆，8万公里，19年8万公里，还可以啊，公里数也可以。
1: 嗯，19年30劲炫基本上5万多块钱，
0: 5万来块钱，是不是、啊、那就算不少了。你说这个叫什么来着，XRV 缤智也差不多，也就这个水平了哈。
1: 啊，不是劲炫啊！
0: 啊，
1: 搞错了，
0: 你是不是当乌兰德说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多了。啊，这个19年的应该是3万多块钱。
0: 三万多块钱啊！我觉得对劲炫一XRV 比多钱呢。
1: 对，一说三菱老想乌兰德，不好意思，
0: 它是劲炫啊，不是一个车型，小一号啊。继续来看到的是15万的预算，想买宝马三系或者X3，哎呦，这太好买了，现在会买车啊。
1: 嗯。嗯，三系X3，哎呀，X3前两天那个卖掉了。
0: 哦。
1: X3，您现在如果是可以的话，15万预算应该是1920的啊，车况好一些的没问题。
0: 嗯。
1: 嗯，然后那个三系。建议你买X3吧，我觉得
0: 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X3会比三系高一头，高半头，然后呢X5会比五系高半头，因为价格新车的价格上其实也是这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价格方面，哎呀，这个很有优势。然后这边的话，咱说原值不一样，原值可能就差10万吧，就是感觉上哈，可能咱说车型不一样，差的可能不一定那么多，但是确实是级别能像大点说的。高半个头，
0: 嗯，我觉得X3是可以跟五系放在一块儿去选的，就如果15万买五系，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嗯，15万买五系我觉得对，但是咱说五系有可能偏商务
0: 啊，
1: 但三系X3还是X3吧。
0: 对，他还是走这个运动这个路线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可能是比较年轻啊，不想太商务。
0: 行，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清欢的消息，23年的锐放，卡罗拉锐放啊，厉害，是混动的，23年啊，大概多少钱？这个混动的锐放可少啊，这个可值得买呀、啊。作为买的话，
1: 嗯，23年锐放，小刮蹭，基本上7万左右。
0: 嗯，你看看能不能接受？我觉得是一个，因为新车好像9万10万了，是不是啊？
1: 嗯，新车现在10万块钱吧，差不多。
0: 嗯，是，所以说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值了啊，而且确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这个车是一个挺受欢迎的车型吧，可以这么说吧？
1: 嗯，比较咱说还算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车，但是。品牌上包括咱说混动这一点啊，都是比较讨喜的。
0: 对，主要但是我说实话哈，这车型买混动意义不大，因为存油的也不咋费油，也油耗也不高。
1: 对，它跟那个咱说卡罗拉双擎两回事儿，那个买混动是干活跑得多，买这种车型基本上都家用，也不跑活。
0: 嗯。就是挺尴尬，就这个是有点像昨天前天有个朋友问要买啥呢，买思域混动，就是没啥必要，买思域人就这不是为了速度与激情吧，但是多少沾点这个需求，你一混动了你没有激情了。
1: 嗯，对，你说你买个雅阁混动还有情可原，是吧，安静一点。
0: 对，所以这个但是很好，因为你咱们这么说，但是买车的人可不管你，一听混动，哎呀行啊，省油啊，就买掉了，就很好卖，我觉得是。
1: 嗯，对，就是可能就是有，这两年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混动可能就是更加偏爱吧，呵呵，好卖一些。
0: 对，
1: 确实是。
0: 就是一直我们谈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您不买纯电，就是在这个油混当中的话，哎呀，这车如果省油的话，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卖点。
1: 对，咱说同样的价值，特别是二手车，可能新车可能差个2万块钱，二手车可能差个5000。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5000多这5000-6000花的这个油钱肯定能省回来。
0: 哎，
1: 啊、确实
0: 是的，所以说各位也思考一下，因为新车的话可能差的比较多，它差1-2万呢。那二手车的话差的可能说几千块钱，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性价比的。
1: 嗯，这是优势凸显。
0: 是的啊，小雨同学补充了，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在东联路桥下右转进入到相宜街桥墩子位置这个独立事故，目前呢交警已经到达现场了，但是呢可能是看眼儿的多还是怎么着啊，说现场目前是挺拥堵的，提醒各位行进在这里的话就是快速驶离。

0: 啊，一定要快速驶离的，别看眼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哎呦，这朋友问这车型我不懂啊，说宝马 M240i B58 发动机稳定性怎么样？不懂，不明白，都不知道啥车。
1: M2 M 系玩的这些东西
0: 哦，
1: 这个稳定性，这个
0: 看你踩狠不狠呗，是不是？
1: 对，你都玩上这种车了，你就是。你还追求稳定吗？
0: 它主卖点也不是稳定啊。
1: 对呀、啊，你这个东西你就别想稳定了，你就玩的尽兴就完了吧。
0: 对呀、
1: 啊，你玩完了，玩够了再换，对吧？都是这种思路。
0: 对呀、啊，这最关键的是这车源大连也没有啊。
1: 嗯，就是这种现场是基本上没有的，你全国看吧。
0: 对，这种车型的话，我觉得就是咱们目前二手车市场啊，就是大连的市场还是以家用车型或者豪华品牌也算家用车型啊为主。这种有这种游玩属性或者说这种带有一定的这个乐趣的车型呢，还是少一些。第一个呢，咱这个环境啊，包括这个。消费吧，各方面吧，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呢，你这玩意儿你得天儿好天儿玩，

0: 的钱啊，15年的 ES 290万公里，这车是真不咋开哈、啊，开这车人都不咋开车啊，不咋出门
1: 啊，这个公里数是真少
0: 啊、
1: 您这个公里数15年算是250吧，应该是。
0: 哦，对对对，那个是250、260是不是啊？
1: 对对对，200还没出来应该、还有可能300H，哎，你就是不说款吧，这个东西确实差价差的大啊。但是应该是咱说6万块钱起步吧。
0: 6万来块钱，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啊，评估车价的话，你这车型你得说全的 ，ES 后边有数，你把数带上啊。其他车型也是，就是尽量说全，包括这个配置啊。你看节目一开始有个途观，也不说排量，你这途观有没有280？反正有330，有380，那钱儿也不一样啊，是不是？但是以前咱说，拿途观举例子，你跟380要贵一些，现在也不贵了哈，因为你大排量就是这个高功率费油呢，还不想买呢。
1: 对，之前咱说可能是差得多，现在可能车价都比较便宜，可能之前差1万2万啊不一样，现在可能是差个3000-5000了，差得不多。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想买一辆传祺的 M6 大概得花多少钱？也不太多，说实话 M6
1: 这个怎么回答你呢？这个年限就是怎么说，他问的应该是最便宜多少钱能买了 M6，这么理解是吧？
0: 对，没说年，就是你看他就没说年限，不提预算，就可能从2018-2019年有到现在的价差也不少，是不是？
1: 对，从最便宜咱说4万多也能买得到，然后新的基本上到10万啊，就是您准备个5万块钱吧，咱就别金卡底儿啊，就5万块钱。可以看了，
0: 就市场里就能找得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啊。包括之前我们讲过，像这种车型，你可以跟什么 GL6 啦、加 G 啦、宋 MAX 啦，就是你要买小 MPV 嘛，这几个都算是比较主力的，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去横向的去看一看。
1: 对，你5万左右，咱说买这个就买这个了。您预算如果真是10万-8万的话，你都可以看 M8 的。
0: 是的，对，你说你买花8万买个准新的 M6，没啥必要，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花小钱得办大事。
0: 是这样的啊。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市场里有没有领跑的 D10？没见过，没有。
1: B10 啊？
0: 不知道，他也 D10，我都不知道是啥车。
1: D10没见过。要 B10的话，
0: 你是不是打错了？应该是 B10啊，有 B10啊。
1: 对 B10，B10现在有，但也是不是很多啊，这个东西。
0: 对，就是像这种比较新的车吧，我觉得就是找到的概率都不大，而且这种新能源现在它挺火啊，它一火呢，就是它一火，南方的价格就挺猛，所以就是大连收着了，可能也就批南方了。
1: 就是现在确实。而且要过冬了，这种咱说新能源的这些小吃，确实这边留不住。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关注某一个品牌，或者我就想买一个可能相对来讲便宜一点的新能源车型的话，我就建议您多去市场转，或者说您要没时间，您留个手机号、微信号。我们如果因为有出入库登记表在我们手里嘛，如果有的话，第一时间告诉你。因为它即使有可能摆两三天，南方谈妥了，直接就飞南方了。
1: 对，像前两天我们收的那些什么深蓝啊，包括领跑的那个什么那个轿车叫什么
0: Z12 啊 Z10 啥的，
1: 对对对，就这种比较新的一些东西吧，很多的都是来了，要不就是走得很快，走得慢了之后呢，就是真的就是往南方走去了。
0: 所以有这个可能性，就是你要买那种相对你就你不买特斯拉，不买比亚迪，那你就得多关注，因为这些特斯拉、比亚迪还能相对来讲市场能，因为咱买的人多呀，它能留住，是不是？
1: 对，就是现在咱这边的对新能源的认可度还是真是就是停留在特斯拉、比亚迪这边的啊，其他的这些咱说也其实卖的非常好的品牌，但是咱手里。不太敢压，不太敢囤。
0: 是的啊，来看一下，嚯，小飞这颜色也挺拿人哈，2017年的昂科威2.8T，咱说2.0T的啊，四驱豪华挺好，紫色的啊，这车吧有这个颜色啊，有点偏，其实有点偏黑，如果是特别亮的情况下是紫色的，没毛病，10万公里出头，右后视镜更换走了无所谓啊，右后门喷漆，没事儿。 右后门车座位置门框轻微钣金，哎呀，这就有点事儿了，前机盖喷漆。

0: 你这是个小大事儿啊，先到这停吧，啊，然后后边就是换车的事了哈，能卖多少钱啊？
1: 2017年的，多少公里呢？
0: 10万公里出头。
1: 啊，什么配置呢？精英豪华还是？
0: 四驱豪华。
1: 啊，四驱豪华配置不错，正常应该是4万块钱吧。
0: 嗯，对。然后另外得看一下您这出险记录，这个必须得看出险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特别是机盖这种东西，这具体看。
0: 对，前机盖喷漆，这个前机盖，包括你这个门框、钣金，这两点是比较影响价格的。
1: 就是具体看板到什么程度，然后再看机盖出险是否就只有一个单纯的喷漆。
0: 嗯，因为如果板的多了，那就是车身主体框架，那就是事故啊，就是多展开一句，就是那就是事故车的标准定义了。
1: 对，这个咱说看实车吧。
0: 好吧，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啊，继续想更换同年份的凯迪拉克 XT5 四驱，最早那批的，或者昂克旗，你昂克旗别换了，没啥意义啊，换 XT5 行。你要换第一批 XT5 的话，8-9万块钱应该是足够了吧？
1: 它同年限咱说也是17年的，
0: 对，
1: 17年的都用不上8-9万。
0: 啊，
1: 再说，啊，也换个四驱豪华呗，2017年的7万多块钱，
0: 7万多块钱。但是我又想了一下，昂克威和叉 T 五，它不一回事吗？除了标不一样，
1: 可能做工不太一样。再说就是连后备箱那个按键位置都一模一样。
0: 对呀，我觉得这个忽然想起来换法不太好。但你换昂克旗的话呢，你挺会换，就是它很便宜，但是车源不多。
1: 对，你说小的换个大的，换一换行，但是你这么换个XT5，哎呀，就是整体感觉
0: 提升不大。
1: 对，除非你是咱说特别细腻的一个美系爱好者，就是想要那一点点提升。
0: 对，相当于你花3-4万换个标。
1: 对，是这样的。
0: 昂克旗行。
1: 要不你再添点，上个那个XT6啊，这个。就是有昂克旗的大
0: 啊，能卖4万多，它添6万10万块钱，昂克旗应该是能摸着了。就如果有车源的情况下，可能17、18、19的，是不是大差不差这个价格，够不够？
1: 昂克旗摸着了，
0: 是不是？
1: 都不用那么多
0: 啊，又不用那么多，又说高了。
1: 对，咱说你要是添个7万块钱、8万块钱，那你这20年的XT6你都摸着了
0: 啊！明白了，小飞啊，你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但最终还是得先以你这个车评估完事儿，这个价格再决定你要添多少。但是如果说你要做贷款的话，无所谓，你卖的不管卖多少钱，首付指定是够了。
1: 对，肯定够
0: 啊。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情况，你是要全款还是贷款？全款的话，可能你看看再额外预备多少钱，额外预备的钱就取决于你这个车的车况了，就得评估了。
1: 是这样的。
0: 好吧，继续来刷新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帝豪1.5的，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2020年是四代是不是？还三代不到？
1: 对，应该是那个方方的那个小东西了。然后2020年的这个应该是自动挡1.5，
0: 1.5自吸，
1: 1.5自吸，2万块钱左右。
0: 哦，也能卖到2万块钱呢，那也新车6万来块钱了，那我寻思都6年车了，也算行，算保值了哈。
1: 对，这算是咱说小小车里边国产里边，能叫得上名的啊，比较畅销的，算是保值。
0: 对，所以各位现在虽然没有人问了哈，就好久没有人问二手车保值率的事了。如果说您追求保值率，买便宜的，越便相对来讲越便宜的越保值。
1: 对，就是。越便宜越保值，没什么掉头哈。
0: 对，你这一年举个例子，这车掉10%，我花5万块钱买个车，一年赔5000呗。那我花50万买个车，那就赔5万了。
1: 确实是这样。
0: 啊，所以要追求保值率，就买一个你能接受的最便宜的，就你能开住的啊，最便宜的车，它就保值，好不好？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也感谢绍兴连线。今天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其实除了二手车之外的，比如说目前市场的一些变化波动啊，包括说我这个车那卖的比车商都贵，那我为啥跟你这买呢？就一个道理啊，所以一定是你想卖个人的车型是具备卖个人的优势和条件的。那这个条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吧跟各位去做一些相关的分享啊。也再次感谢绍兴连线，这有时间我们就再来聊好吗？
1: 好的，
0: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6度。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上网拍呀。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7: 上网查呀。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7: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6: 好啊好啊。
8: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9: 你好，这里有你的

0: 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咱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不要总是麻烦别人，别人很忙的，要朝着太阳生长，努力成为咱自己的太阳。OK， 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手机的光又照亮了天花板，我发了一句自以为是的晚安。第一首歌和大家分享小猪的《越界》。

原来是我自己想的太多，把你的礼貌当成了承诺，是我把这场戏演得太过火，最后只剩下我自食其果。开场的这首歌叫《越界》，来自小猪。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七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我们一起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您就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这里。哈哈，每一天节目当中呢，都有很多很多朋友的互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的节目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他一直在，我也希望我们一直都在这里。所以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但是呢，我九点钟下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看得到，谢谢大家。周二快乐。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是周二了，今天晚上接着点张学友的偷心，送给收听节目的大家，周二快乐。不是丢了吗？晚上好，志芳。晚上好，小曲，他说白日的奔波归于寂静，又是守候月光快递的夜晚，心中藏着几分意难平，借一曲晚风心里吹，让旋律带走内心的怅然，愿歌声温暖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祝周二喜乐安康。快快乐乐说周二夜晚心事随夜色漫上心头，想听一首推开世界的门，哎呀，这不是我的主打歌吗？他说愿与过往释怀，勇敢推开生活的大门，把心绪托付今晚电波，祝大家周二喜乐顺遂。晚上好，全力以赴，想听一首阿桑的叶子。亮亮说谢卓想听一首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OK。 晚上好新伟，晚上好胖大圆儿，小影坚持就是最好的结果，米妮的黑骑士，哈哈。 Alan 白宇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说三天不见很是想念，开场的这首歌很炸裂，哈哈。对，小猪的越界，这首歌我们大概也听到过很多很多的版本，所以大家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呢？来吧，下一首歌我们来听老薛的歌吧，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我好像记得我有一次一个人坐在海边，那天心情不太好，然后我坐下来的时候呢，坐在台阶上，旁边有一个女生，她塞着耳机也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她说姐姐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听歌，我说好，那一次耳机里响起的就是这首歌。事到如今我每每想起这首歌这段旋律这段前奏的时候，脑海里总是能够浮现起那时那一刻的画面，真好。

小飞说听到这首歌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人，他说现在刷视频的时候都是他。OK，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老薛，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刚才我还看小影，他说20号就要去看薛之谦演唱会了，想听老薛的歌，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多巧。这首歌我觉得听得有一点扎心，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这句话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非常温柔的一句话，但是也是非常残忍的一句话。它让初遇变成了重逢，也让我们的每一次心动都变成了那一份回忆，对不对？好像上辈子我们就已经等过那个人，但是也错过了他，所以这辈子一眼万年，所以这辈子注定可能会有一些羁绊和遗憾。你会发现真的所有的相遇可能都是老天爷给我们安排好的这一次重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起那个人，也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OK， 北京时间20:15，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小眼也说，他说哎呀，开场的越界好久都没听这首歌了。好听吧。星伟说想点播一首风雨中的诺言，他说我今天特意安排时间提前到你开播的时间点播。这歌压力有点大，哥们儿，我就怕我成全不了你啊，怎么办呢？完了，哎呀，晚上好，孙姐来了，周二开心快乐。她说今天啊临时加个班，刚忙完有点累，休息一会儿准备开车回家了。开车在路上这个点刚刚好，不过咱一定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打起精神头，千万别犯困，如果累了咱就好好歇一歇，不用那么拼。牧尘说想点播一首苏慧伦的被动。一泽说每一首都好听，谢谢。晚上好，桃子 ，Love you。傲娇的胡茶欧巴，他说加班，我又听到你的节目了。吕泡泡来了，他说昨天晚上你没播放我点的歌，反正我没听到，我再点一次离不开你，我看你哪天能放。哼，又恨我，恨我有啥用啊？你好好跟我说，你试一试呢。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咋整？一和说周一到周七月光快递准时抵达，今天想签收一首 Seven Days。 哎呀，这歌我有不有啊，有还是没有啊？神说谢卓有时间你放一首张三的歌，把这首歌送给你，这有什么巧遇吗？晚上好杨一爸爸。Alan 说今天加班了，感谢老公一直等自己一起回家，今天的大家也辛苦了啊，好暖呐、啊！你看我下班就没有人接我，我还得自己骑着我的小摩托，哎，那叫啥？下班路上冷风吹。白宇说刚下班想听一首华仔的《回家的路》，希望月光快递可以一直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 OK， 刘德华。希望此刻如果你刚好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行车和行人的安全，我们都平安回家。

OK，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就是唯一我们不用开车、不用导航也不会走错的路，对吗？啊，世界再大，不过一条回家的路。嗯，回家，家这个地方就是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逃离的地方，现在呢，它却成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最想打卡的治愈的目的地。街还是那条老街，房还是那间房，变的就是我们的模样。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推开门那一声我回来了的那一句的滚烫，对不对？真好。哎呀，快过年了，哈哈哈。啊，晚上好，爽姐姐。哇，发送过来一张图片，他说你看看这是哪儿。哎呀我的天哪，你别馋我，这不是交大小串小，你可是嘴都不好使了，小灰的肉串吗？烈火牛肉，我的天哪，别馋我，我坐不住了，节目不上，走了，走啊，撸串啊。小鬼看家说蟹肉段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呢，你是不是那个天使？我天哪，我的天哪，哥们儿。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因为想听一首 God is a girl。 他说你要是没有机会呢，你就不放，放不放不要紧，我接着陪你，我要的就是这种心气儿。阳光下男人还说呢，你方便的话我接你，不方便的哥们儿我骑小摩托。大圆说了，他说卓姐你下班啊不想骑摩托车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下，我准时到门口，我送你回家。哎呀你看看，太像样了。晚上好 Superman， 他说下班骑摩托车你要注意安全呐、啊。在玻璃上签名这首歌有没有啊？有就放听听呗。还没有呢，你再等等我。心想事成说，哎呀这首歌回家的路太暖心了，很容易被感动到，是不是？风尘仆仆终有归途，真的，我们这一生可能会走过很多很多路，但最喜欢的是不是还是那条最安稳的最踏实的回家的路。 OK， 来吧下一首歌啊，我这个版本好像不对。一和刚才说想听另外一个版本的 Seven Days， 这个版本来自队长黄礼格。

怎么这么适合周末听啊？来吧，咱提前过周末。

这首歌来自队长黄礼格 Seven Days。 人生短短几十年呐、啊，如果相爱的话七天还是七十年，真的重要吗？怎么就想到这儿了呢？这歌太燃了。 OK， 给大家在路上打打气吧，大家一定精神点，别犯困呐、啊，朋友。小番茄说，我家小朋友特别喜欢你的节目，他说要祝自己天天学习有进步。哎呀，这小朋友眼光太好了，姐姐喜欢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话是不是有点不应景？好好长身体，天天开心最重要，孩子。默默无语来了，他说刚回听完昨天的月光快递，接着听直播，一周七天，喜欢有彼此的每一天，谢谢你朋友。艾丽夏他说周二快乐，吹着舒服的小秋风，今天想听个老歌，罗大佑的恋曲1990。阳光下男人说你应该放那首骑着小摩托的歌。哎呀，那歌不行啊，那歌有点刺激。东泽说默默陪伴，不敢点歌了，你太够哥们了，比心。这条我怎么能读出来呢？你看吕胖们说了，他说我点歌四五天你都不播放，我还不让横吗？他说我就横你一万次，你横吧，咱俩也不知道谁生气。莫生气莫生气，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没人替。拜托说想点歌飞舞王冰洋完整版，哥们儿这歌我搜索了一下我没有啊。晚上好猪猪。大涛哥说了，月照香炉生炊烟，红烧肘子摆中间，尖椒肥肠溜肉段，浇大烈火牛肉串。哥们儿，你说的这几道菜，这几道美味，没有一个我不吃的，没有一个我不爱吃的。真的，我太喜欢吃肘子了，尖椒肥肠就不用说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尖椒肥肠我自己做，我有一段时间天天中午自己做尖椒炒肥肠，然后拌大米饭。我的天哪！了不地呀、啊！吃了一段时间有点腻了。较大烈火牛肉小串就更不用说了，不带这样的，收手吧。欣然说：“听什么不重要，大家点啥我听啥，但是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每天晚上这个时候我都在享受着月光快递的陪伴。 Yes， 我就喜欢这陪伴。

归途，晚风拂去一日的疲惫，有的人已然归家，卸下满身忙碌。今天与大家分享王菲的《归途有风》，风会掠过路途，也会把疲惫吹散。无论走多远，总有一处归途等候着归来的人。哇，归途有风。

听见了吗？别睡着了，这不是尽头。王菲《归途有风》，奔波和归途之间总有那么一刻属于我们自己，穿过人潮和山海，一定会在返程的缝隙里面拾起自己的倒影。当车窗掠过光影的时候，这一刻你会发现风只属于独行的自己。好舒服啊，谢谢你的陪伴，好舒服啊。一条路况 Meeting Again， 他说东快出市方向北站出口这个位置有四车相撞的事故了，占用的中间的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提前注意一下，提前规划路线。我再说一下，这个事故呢出现在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北站出口这个位置，四车相撞，目前看到的是占用了中间的车道，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那年夏天说，晚上好，今天在路上听歌，今天风挺大的，加持此歌，今天风挺大的。哥们儿挺会玩儿。明天会更好，说谢卓，我每天都在听，点的歌不播放就继续点，踏遍青山直到播放为止。冒汗了，着急了。你说我一天啊情绪起伏这么大，我好不容易啊，怎么办呢？我怎么办？文哥说来一首张国荣的歌吧，随便啥你应该懂的。再来小胖也说，我点的歌都好几天没播放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一生平安。他说刚才有一朋友，他说这位朋友，他说那么多好吃的你馋死我了，把主持人也馋死了，你等会儿收车了带老婆一块吃。别说了，还叨叨，我都坐不住了，走了。爽姐姐说，她说我想知道刚才那位听友，她说听说她在收听节目的回放，在哪里能听到呢？在线等回答。收听节目的回放，喜马拉雅应该能听到吧，是不是能听到前一天？大连云应该能听到前一天的节目，差不多。吕胖们说，我画个圈圈诅咒你胖20斤，说破无毒，反弹你失败了。清香说回家的路，刚才那首歌听着有点想家了，就说嘛，又到了想家的时候了，马上中秋节还有11的长假，能回家咱就回家看看。树叶说想点播一首席琳迪翁的歌曲，他战胜病痛重返舞台，这份坚持值得我们学习，借此致敬这份力量，也提醒各位夜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哦。席琳迪翁的歌大家想听哪一首啊？最经典的是，哎呀，好多太经典的歌了。胖大元说，你要说需要有人接，那接你的车得从广电排到交大小吃街而已。不用，在小吃街等我就行了。他说可惜没用啊，那都不是你想的那个人来接你，是不是？不能再往下唠了，哥们儿扎心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点播这首歌的是小鬼看家， God is a girl， God is a girl。我们听到这首歌，应该你能感受到充分的自由、希望，还有内心的力量。来吧，人生短短几万天儿，一定要活出咱自己的性格，不妥协，不退让。

说了，他说蜻蜓 app 能听前一天的节目， OK， 可以用蜻蜓 FM 收听回听我们前一天的节目，谢谢孙姐。方琦说，哎呀这歌太有劲儿了，周二来报道，嘿嘿，欢迎你哥们儿啊。老乔说，我不说话，我不点歌，我就愿意听你叭叭。那我唠一会儿。我想我是海，说想点播一首谁都没有听过的歌曲，叫《桂花情事》啊。小曲发送过来一张图片，我不看，我看不见。满桌子、满盘子的烤串，你馋谁呢？太坏了，这孩子你学坏了。给我收走！还问我馋不馋呀？我能说我馋了吗？不行，但是我最近要克制一下，最近长肉。赶紧，我一看小串儿，哎，我就受不了，不行，我一看小串儿，我气血就不足，我现在得赶紧掐住我的人中，中年了，中年妇女不容易。我就那么点气血，不能内耗，耗不起了。有事不直说，全当听不懂；有事直说了，不爱听，全当听不见。趁我还鲜活，我不允许任何人熄灭我。

我好像好久没唱歌了。可也是，一楼听风雨问我说今晚去小吃街吗？哦、no， 我要控制我自己。子飞鱼说明天开始休年假了，算上攒了的加班共计30多天，可以陪怀孕2个月的媳妇儿自驾游1个月，避开国庆的人流，明天奔赴山海，给她和肚子里的新生命一个完美的金九银十，不留遗憾。想点播一首《平凡之路》，她说这就是我们平凡的人却活出不平凡的人生。哎呀，来吧朴树，《平凡之路》，此刻真的应该想起这首歌，这首歌和每一个平凡的我们一起听，这首歌是可以让我们引起共鸣的一首歌。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首歌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我着急了，哥们儿，好着急呀、啊！来吧，刚才是谁呀、啊？说想听张国荣的歌啊，哪一首都行，我还选这首。拒绝再玩。卡斯卡斯说想听许茹芸的《泪海》，超级适配滨海城市的夜景。乐活说谢卓，你这套精神胜利的言辞，我忍不住停下来发声。

拒绝再玩。反正我已经过了玩游戏、玩心理游戏的年纪了，什么推拉试探呢、啊，什么欲拒还迎，听起来挺高深的，玩起来心力交瘁，不玩了。已经这把年纪了，爱咋咋地。主打直球出击，懒得猜，真的懒得猜，懒得去想，能听就听，听不了拉倒。现在我觉得人到中年以后，真的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平静一点，活得简单一点。OK， 今天晚上月光快递的关门曲，我们听一首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慧华说谢卓，又是开心而短暂的一小时，晚安慧华。明明说每天晚上大家点的歌都很好听，特别是今天那首《回家的路》听得很感动，他说我也想家了，晚安哥们儿，晚安拜托，晚安老乔，晚安彼岸。君少说胖胖啊，我就想让你知道我在，晚安志芳，晚安小曲，晚安猪猪，对泰坦尼克号 Titanic 主题曲。胖大元说明天见，我心态现在老好了，反正我就点，我都知道肯定没有，主打就是万一有呢。又

安方琦，晚安心想事成，晚安孙姐。OK， 跟大家说晚安了，让我们接下来慢慢的理解这个世界，也慢慢的更新自己。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月 ，Sorry， 夜色温柔。

0: 赢到船票，坐上这艘船，就是我们一生当中那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他让你跟那个人相遇。 OK， 晚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6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吕胖胖。他说：“月如，来一首关于你的歌，关于我。”这一下给我蒙住了。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 Christopher Zhao。他说：“晚上好，月如，专用打卡小表情来喽。”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城市喧嚣缓缓散去，感谢夜色温柔，用声声暖意收纳听众心底的万般心事，愿长夜安然。”欢迎小许同学，他说打卡报到了。他说今天临时有事儿，没法记录节目的精彩内容，不过呢，我会好好收听，明天再来复盘。欢迎 Tony， 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夜色正好，正是听月如的好时候，欢迎大家。欢迎杨一爸爸，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那么本轮价格调整之后，大连地区成品油销售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啊。92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21元，价格为8.36元每升。95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22元，价格为8.94元每升。98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24元，价格为9.79元每升。0号车用柴油每升上调0.22元，价格为7.87元每升。那么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大连的小伙伴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0.5块。说到加油，还有个事儿要提醒大家。去年的时候呢，在上海的一个事儿哈，当时的那天下着雨，上海的一位陈先生驾车呢驶入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在注油之后离开，结果油枪发生了跳枪。陈先生呢就看见没有人处理，就自行操作加油。结束之后交递油枪的时候呢，汽油溢出溅到了陈先生的裤腿儿。期间工作人员曾经回到加油味儿，未予阻止，也未帮忙处置或者提醒危险。当陈先生驾车驶离加油站15分钟之后，粘在裤腿上的汽油被静电火花瞬间点燃，火苗顺着下肢窜起。消防部门认定起火原因呢为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沾染的汽油。医院诊断显示，陈先生双下肢等部位烧伤面积达32%，属于是深3度，是重度烧伤。那么累计住院188天，经历了多台。

植皮手术，留下终身伤残。所以这个事故呢，也为大家敲响安全警钟，就是并非啊只有干燥的冬季才会产生静电，你像阴雨天衣物摩擦同样也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引燃油气。那如果真的是汽油不慎沾染到了我们的衣物，一定要第一时间清洗干净。

马上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很多朋友呢这两天都在看机票、高铁票、酒店。但你会发现，最近一些二手平台出现了很多酒店低价待订，或者是待申请升级服务。这样的卖家们呢，经常声称可以5-8折帮你待订房间，或者说自己拥有员工内部价。而且呢，这些酒店多是国际或者是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低价酒店待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实则暗藏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山西的李女士曾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省下了不少钱。今年6月，她再次购买了酒店待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来想着说通过待订服务是不是能省点钱，但没想到呢，却错过了低价房源。她说待订人呢，当时并没有立刻帮她订房，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问这个待订人，她说哎呀，房间没订上。于是呢，李女士就自己重新订，结果额外多花了1000块钱才订上。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呢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是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无独有偶，曹女士也反映了说，去年12月的时候呢，她找卖家待订了云南丽江的一个度假酒店，总共是向卖家支付了4000块钱，计划呢在一个月之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订并未成功。当曹女士联系卖家的时候，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经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呢又无法帮曹女士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有的卖家声称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者是积分累计，那有的卖家呢会收取2-3块钱的待订服务费，还有的卖家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服务费，每晚收取收费呢大概是在49.9-88块钱之间。那么据了解，这个待订的本质啊，其实就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呢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那么多家品牌酒店也表示了，二手平台的待订呢无法保证一定能够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的考虑，建议大家选择从官方渠道下单。

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闹钟的事儿。叮叮叮叮当当，每天早晨呢，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我们来说一说被闹钟叫醒为什么如此痛苦呢？当我们进入到睡眠进程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是要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那每个睡眠周期之内呢，又经历着三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期。

说浅睡眠阶段，也就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所谓的半梦半醒这么个状态。那这个阶段呢，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放松，呼吸呀和心跳频率也会稍微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顺利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声，比如说身边人的翻身的动静，就会受到干扰。那深睡眠阶段呢，就会我们睡得更沉，心跳啊呼吸频率啊都处于最低水平，身体呢是完全的放松下来了。那如果说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我们会进入快速眼动期，此时我们的呼吸和心率都会加快。那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面来回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所以一般我们那些五彩缤纷的梦境就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而自然醒来呢，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是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上之内呢会经历数次的睡眠周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那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状态，所以这个时候醒来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阶段，这个完全是随机的。如果说刚好我们处于一个深睡眠阶段，或者说正在美美做梦，那醒来之后肯定就不太舒服了。有研究发现说，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而且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此外，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腺苷，让我们醒来之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其实呢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之后不知道时间地点，感觉脾气好像也比平时暴躁很多。此外，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其实我们的大脑啊和身体啊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那如果说我们睡得不太好，那么这个状态的消除呢，可能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起床之后必须喝一杯咖啡的原因，因为可以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说闹钟呢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强制唤醒，就会加重睡眠惯性。那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的闹钟声音能够显著影响到人们醒来后的睡眠惯性。比起像 iPhone 默认的闹钟音频雷达那样的标准报警音，像什么轻柔的音乐呀、自然之声、白噪声，或者是有旋律的音乐，或者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音乐，都更加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它是否前奏悠扬，后调逐渐跃机。那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渐进式的唤醒我们的身体。而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手机自带的雷达那个报警声则不然，它呢是通过急促甚至是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于有
些敏感的朋友其实根本就是被生生吓醒的。根据研究，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瞬间就进入了紧绷状态。那这种状态呢，就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是类似的。虽然我们在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都会慢慢恢复，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每天早上都来上这么一遭，那也不好受啊。而且呢，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或者说以及有相关问题的朋友来说，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所以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唤醒自己，那不妨呢可以选择一个更加轻柔更加舒缓的，对自己好一点。除了声音闹钟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法唤醒自己，比如说阳光、震动，这些呢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你看我们的身体呢，对于光线和黑暗都非常的敏感，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当中感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光中呢感到困倦。所以我们可以在睡觉之前给窗帘留道缝，这样呢等到第二天阳光自然照射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进入起床准备。那如果说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照射，那也可以试试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来让你的身体逐渐进入到清醒过程。那除了光之外，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不错，轻柔的震动呢也能够让我们渐渐的醒过来。你可以把这个震动型的闹钟啊放到枕头下面，或者说在咱们手上戴一个有震动效果的手环，这样呢就可以在轻柔的震动当中舒适的醒来。那么除此之外，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嘛。但请注意啊，一定是轻柔的，不是说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和羞耻当中醒来。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早上起床闹钟是什么样的呢？可以来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来分享一下你早上起床的闹钟是什么样的。这铃声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是那种突然刚我们说的雷达式的那种的，给你吓一跳，还是说是什么歌曲，你喜欢的歌手的歌曲，还是说是那种轻柔的缓缓的，再或者说你有什么早上起床不用闹钟那种好妙招，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大家。

0: 善恶。
1: 新年街吗？这是他挖的坑啊！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6度。
0: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

0: 在不停地奔波。
1: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0: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膏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一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24天，一天多一下，一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 用不同。

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三千四千居多，五千六千的很少，一两千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的？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

见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这也是为你们积累福报啊。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十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

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

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6次，一次超出1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了。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1天6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

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它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尿尿都有劲儿，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

0: 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主，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这上回啊，我就没买够。

0: 件事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嗯，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0: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0: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1: 哦。
0: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
0: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啊
1: 哦、
0: 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前那么趟
1: 啊啊啊，
0: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
1: 嗯、
0: 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0: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有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1: 嗯、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 啊
0: 对呀、啊、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
1: 嗯、
0: 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真难的、
0: 嗯、
1: 是吧，嗯，
0: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啊，
1: 啊，
0: 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0: 哎，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
1: 嗯、
0: 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嗯，
0: 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
1: 啊、
0: 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不了就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啊，对呀、
1: 嗯、太好了，用了胡椒老膏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0: 你看、
1: 嗯、
0: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
1: 嗯、
0: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棉花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0: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1: 哦、
0: 这个病
1: 啊
0: 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
1: 嗯嗯
0: 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0: 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椒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0: 对呀，他给我们15档还是宫廷肾宝、
1: 嗯、
0: 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越好的、啊、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椒老膏的这个专线报名，
0: 那胡老师、
1: 哎、
0: 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0: 胡老哥保证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哎、好
1: 啊，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椒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椒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椒老膏

0: 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

一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1/2，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1/2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10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10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10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叫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着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10味换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呢，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呢。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2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10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10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10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10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

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10克我也给你10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10克也是10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非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
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

0: 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只，这一盒啊，一天吃半只，一盒15只，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滴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吗？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冲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着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 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啊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十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滴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

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支，再加上这个半支啊十味换血方，也就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个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呀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 99% 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 10%， 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旧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一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
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 99% 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到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他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大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当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来我们这儿
那你说

来我们这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吧？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这大姐呀，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他吃4包，给他补，1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他自己都说，他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了。他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他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呀、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十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十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1年到2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她叫姐长姐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
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

0: 这6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问我说：“说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呀，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2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啊，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3个月到5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5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得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1年到1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是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健康百岁直通车，带您活到100岁。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1: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2: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1: 我就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

0: 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1: 啊，我说上
0: 哎，
1: 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0: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噜的那都。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
1: 你看，
0: 畅呀。
1: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哎呀，
0: 是啊。完了，白天这样拿个那个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这一大壶，我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说就不响了，
1: 多
0: 而
1: 好。
0: 且这个腿上的静脉曲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1: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补血排一排呀，是不是啊？
0: 而且你说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那
1: 你
0: 多
1: 看，
0: 好
1: 我跟
0: 呀！
1: 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0: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学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1: 对，我们中
0: 哎呀，
1: 心
0: 我
1: 这个
0: 也
1: 叫
0: 想
1: 十
0: 用
1: 味地丸。
0: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再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1: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啊。
1: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又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滴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100%，我至少让你有80%到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把握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啊，
0: 你跟我说呀，那我就放心呗。
1: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0: 行，哎
1: 啊，
0: 呀，那太谢谢你
1: 你
0: 了，
1: 这
0: 孟
1: 个再
0: 老师。
1: 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0: 行，
1: 啊，
0: 好的，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升。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

0: 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测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 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儿，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他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

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

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到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的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鞋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
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高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十年二十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一切的病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

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三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三口胡家老高本身就够用了，九成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它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它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明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滴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了？我说你可拉倒吧。

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10天20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3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2月，想用3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2年3年，一共也花不了28000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10岁8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起死回生，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1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1/3，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

情。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虫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这是轮回，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台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

0: 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万元的，可以打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5: 其实啊，胡老师
0: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胡家老膏，当时吧，我是

0: 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呢特别烦躁，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1: 嗯嗯嗯。
0: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膏了的，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的。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也这都快两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1: 嗯，
0: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吧它不一样。
1: 嗯，
0: 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膏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啊就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1: 嗯，
0: 我这胡家老膏这个效果哎真挺好的。
1: 啊，
0: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1: 嗯，
0: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啊，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1: 你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清洁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四个多月了，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以前不说都一年多，都快两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呀、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用的扶子，我现在吧、
1: 嗯、
0: 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啊、主骨啊骨生髓呀、啊、真是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1: 嗯
0: 胡老师，哎，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1: 缺的，
0: 只要停产、
1: 嗯，
0: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1: 嗯，
0: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1: 啊，好，哎，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
1: 嗯、
0: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就想得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1: 嗯、
0: 这叫、
1: 嗯、
0: 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吴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1: 嗯嗯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
0: 啊
1: 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膏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啊、
1: 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0: 哎，
1: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0: 对呀，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啊，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

0: 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1: 谢谢你，胡老师，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好，哎，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0: 啊。
6: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6: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0: 嗯，好的。
6: 我用的胡家老高啊，效果真太好了。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
6: 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0: 啊，
6: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0: 嗯，
6: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嗯，
6: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0: 啊，
6: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
0: 嗯，
6: 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0: 嗯。
6: 哎呀，气儿也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0: 啊。
6: 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0: 心绞痛。
6: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0: 啊，
6: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就回去了。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走不动。
0: 啊，
6: 胡老，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
0: 嗯。
6: 哎，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就得这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搁人伺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不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

0: 减少了。
1: 嗯。
0: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1: 你看看，
0: 哎，到后来啊，
1: 这个、多大呀！太好了。
0: 你说我，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哎，走道啊，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胡老，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了。
1: 您体会到了是吧？
0: 体会到了。
1: 嗯。
0: 这了胡家老高这三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三五圈呢，
1: 你看看，
0: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松快了，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1: 恢复了，
0: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1: 嗯，你看看，
0: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胡老师，我真是太感谢您了，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1: 哎，
0: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我赶紧打电话过来。之前呀，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哎呦，这给我兴奋的。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五十盒。
1: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 呀是吧？
0: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多好的事儿，胡老。
1: 没错。
0: 我就是在这儿报名了。您别忘了我啊！
1: 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哎，好好好，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0: 就是、
1: 这次活动一共有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也没有了难得了，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0: 好，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1: 对对对，
0: 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早上6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21到26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9: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实时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一起互动就可以咯。北京时间来到了6:03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平台当中发送信息来打卡来报道。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了，新的一天正式开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旅程。首先来关注一下大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连天气晴转多云，市区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南风4到5级，早上的体感清凉舒适，您出门的时候一件长袖或者是薄外套穿上刚刚好，到了中午前后阳光一洒，体感就会明显上升了。怕热的朋友呢，您可以备一件薄衫随时增减。今天日出时间是5:35，日落时间18:01，白昼还在一天天变短，早晚的温差也越来越明显，老人孩子们出门一定要多留意天衣咯。

越过山越过海，让我们把平凡都甩在路上。刚才的这首在路上的歌曲您是否喜欢呢？这里呢即将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组资讯干货满满的能量内容，我们马上出发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日头条的内容，20元就能够克隆你的声音， AI 拟声侵权谁来负责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每一个人都相关的一则提醒的内容消息。最近呢，最高法涉 AI 纠纷审理意见发布满一周了，有记者实测发现，在部分平台上 AI 换脸已经是难觅踪影了，但是啊，声音克隆仍然可以检索，下单20块钱就能够克隆出你我的声音。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声音可能被复制去冒充亲友借钱，配音员的声音可能被拿去虚假营销，明星的声音可能会用来虚假带货。虽然说啊，科技跑得快，但是规则和防护咱也得跟得上。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接到可疑的语音电话，还有语音消息，涉及到了账户转账的，一定要通过其他方式核实对方身份，别让熟悉的声音成了骗子的敲门砖。朋友们，臭豆腐鲜肉月饼，你就凭着名儿你敢买吗？你想吃吗？最近他竟然火出圈了，给你把中秋氛围感拉满了。中秋临近，上海呢目前有多家月饼老字号是进入到了销售旺季，那么今年的顶流是谁？你真是扒了脚趾头你都想不到，臭豆腐鲜肉月饼。据说呢，这款月饼啊，一天你就开卖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家香迷糊了不少的网友。还有老字号门店的价目表上专门标注了多国语言，连外国游客都被勾起了好奇心。朋友们想象得到吗？从五仁到流心，从鲜肉到臭豆腐，这月饼的口味啊，真是越来越有想象力。那么这背后是咱们消费市场越来越旺的烟火气。各位朋友们，就想问问各位，

家今年的中秋月饼，您买的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还是这种新出的口味，您有意尝试尝试呢？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近20省份更新的社保缴费基数，你的社保涉及到这样巨变。这是一条跟咱们每个人钱袋子都相关的消息。近期呢，全国已经有20个省份是陆续公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多地进行了上调。那么社保缴费基数怎么定？简单来说，它就是跟着上个年度的职工平均工资走。如果说您的工资涨了，当然了，这个基数就会水涨船高。如果说这个基数上调之后，每月扣的社保费，这么跟大家伙说吧，可能就会多一点，但是相对应的呢，您的养老金账户还有医保账户里攒下的钱也可能会多一些。长远看啊，就是多缴多得。具体到咱们大连的政策，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查询，以正式发布为准。哎呀，双节马上就要来临了啊，双节旺季牛气十足，这个牛是指的牛肉价格持续走高。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牛肉的价格近期是持续走高，像牛前腱、牛腩还有牛肋条等热门部位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朋友们就发出了疑问，说到底为什么会涨呢？一方面呢是双节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另一方面呢就是肉牛存栏量出现了阶段性的下降，也就是说供给端偏紧。对于爱吃牛肉的朋友们来讲，这几天呢您可以多留意一下商超的促销活动，如果有想囤货的也要注意理性消费，按需购买。节日餐桌是要准备得很丰盛，但是这个钱包咱也要稳稳地守护好。咱们再来关注一条消费新政，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是联合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到完善标准体系，再到优化社区便民服务以及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多个方面都提出了举措。那么小伙伴们，您家里想添置智能门锁、智能照明或者是智能家电的好伙伴，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各地的配套政策，说不定啊还有以旧换新的补贴可以领上。生活是越来越聪明了，咱的钱包也可以越来越省了。再聊一个让很多人都觉得一提起来就特上火的烦心事儿。近日呢，有多起手机弹窗恶意跳转事件引发了热议，有人火情上报被广告所打断了，有老年人被套娃弹窗反复干扰了。最近呢，央视网一评就是一针见血地发出评论，弹窗广告年年治，但是年年反弹，这个病根在于治理的惩戒力度是不够的，而且也在于背后的商业逻辑没有重构。弹窗治理啊，它不是说要掐死广告生意，而是要给无界扩张的商业流量画上红线。这里呢，也希望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伙伴们，回去呢，咱也提醒一下家里的长辈，手机上的弹窗广告不要乱点，需要安装应用，尽量呢要走官方的应用商店。但是问题就来了哈，其实咱们不仅仅是要告诉家里的老年人，包括咱们平时在使用一些软件在打开的时候，比如说呢，像你要把自己手机里面的资料通过上传到网络端来进行一个保存，你在打开那个网络客户端 APP 的时候，就会发现各种弹窗广告，即使你没有点开，你的手机轻微的动了一下，它就给你算成你摇了一摇。所以说啊，这个弹窗广告千万不要说变成了城市牛皮癣，也不要变成我们手机当中无法清除的这种顽疾，因为它的存在真的是非常非常妨碍我们的正常生活。

好，我们最后这一条信息呢，来给关注新能源车的好朋友们提供。9月15号，华为与赛力斯官宣调整问界的合作模式，也就是说问界产品的定义、营销以及渠道零售还有服务体系将会转为赛力斯主导，华为则会继续提供鸿蒙座驾还有乾坤智驾等技术赋能，而智界还有享界、尊界、上界依然保持华为全流程主导模式，也就是说老用户的权益是不受任何影响的。简单来说呢，华为不造车，帮车企来造好车的路线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只是问界的掌舵人更明确了。已经买了问界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服务和质量它也都不会改变的。好，以上呢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当中的今日头条的资讯信息。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内容啊。向梦微光说了，话说要是把臭豆腐和鲜肉霍霍到一起，是谁会把谁的味道给拐跑了呢？哎，你说咱一讲到这个馅儿的月饼之后，你是不是先勾起了自己的好奇心，也想买来尝尝看？所以有没有可能哈，这就是一锤子买卖。咱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买了尝过之后，可真就是不一定好吃到哪去，但是好奇心被满足之后，这事儿啊真就是哪说哪了，一会儿买卖。小曲同学也发来了早安帖，说周三早安喽，前来打卡报道，行至周中，晨光铺展前路，电波伴我们继续前行，祝周三喜乐顺遂。哎，就像大海说的那样哈，就感觉小曲同学每天都活得特别的阳光，真好。怎么样才把这个能量多多的传递给大家一下呢？ Always 9666就说了，我呢依然采购的是草原奶制品月饼，就喜欢贼拉拉的那种香味儿，是吧？花花还说了，子萱早上好，你放的歌我发现都特别的好听啊，能不能把放的每一首歌都告诉我们一下歌名呢？刚才啊在6:10左右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在路上，是汤哥演唱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从老高曲库当中调取一支歌跟大家来分享，来自张智霖演唱的《每条路》。

0: 一生每天。七，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FM 一零零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咱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哈、关注一组体育大看台方面的资讯消息内容。咱们先说一下哈，昨天最大的一场球，那么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末轮，中国男篮是以105-61大胜卫冕冠军菲律宾队，报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半决赛被对手逆转的一箭之仇。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首节就打出了36-16，半场领先到66-30，全场七人得分上双，王俊杰砍下20分、14个篮板，廖三宁14分，胡明轩13分。命中3记3分，小组赛三战全胜，场均净胜42分。中国队呢是以 C 组第一的身份强势晋级八强，但是也有隐患，朱俊龙大腿后群肌肉拉伤，预计呢要休6-8周。赵嘉毅还有李洪权也因伤缺阵。那么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八强战的一个对阵方向呢是咱们中国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赢球咱就进四强。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3点钟咱们一起来为中国男篮加油。再把视线拉得远一点，第20届亚运会将会在9月19号在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815名运动员整装待发，其中27%是05后，年轻面孔占了近30%。再送上一条好消息，国际乒联最新的世界排名出炉了，王曼玉职业生涯首次登上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从东京到巴黎再到如今登顶世界第一，王曼玉一步步把可能变成了确定。即将开幕的亚运会上，她也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期待她在名古屋的精彩表现。再来给咱们大连球迷朋友们递个话哈，大连队呢目前已经杀进了东北超的总决赛，10月5号将在梭鱼湾争冠，而另一个决赛名额将会在本周六，也就是9月

9号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半决赛次回合对当中产生。那么首回合沈阳队是1-0占得先机。咱们大连球迷啊，可以提前想象一下10月5号的决赛，你希望对手是谁呢？欢迎大家呢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6: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组大连时间的本地资讯消息。

再来说一件今天开幕的本地大事儿，第17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将会在今天在咱们大连开幕。轻工博览是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名优轻工产品，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一站逛齐，非常适合周末带着家人去逛一逛。具体的展馆、展期和购票方式，大家呢可以关注主办方发布的官方信息。咱家门口的展会，咱们大连人可得捧捧场哦。再来说一条特别暖心的本地新闻，您还记得那只暑期赖在长海县大长山岛不肯走的网红斑海豹娜娜吗？9月7号，长海县海洋发展局呢是狠心的把它放归到了海洋岛的东部海域，希望它能够融入族群。结果你猜怎么着？这只聪明的小家伙用了6天时间，跨越了百里海域，竟然游回了咱们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看到娜娜对长海的眷恋，长海县多部门开会研究，做了个决定，就给娜娜在长海安一个家。相关部门表示，如果娜娜想常住，我们欢迎，会为她做好保护措施。如果她想走，也不勉强，遵循野生动物的生存规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们，和娜娜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不投喂，不触摸，咱也不打扰，这才是对她最好的爱。娜娜出去游了一圈，发现还是长海的水好，鱼多，有家的感觉，欢迎回家，娜娜。咱们大连的制造业啊，这两天也是好消息不断。咱们先说说造船，恒力重工是再签了8艘油气船新船的订单，大连船企的订单簿又厚了一层。再来说农业，一批总量 7.57 吨的瓦房店新鲜红梨，经过近一个月的漂洋过海，目前呢已经是顺利运抵了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陆邑港，并通关入境。这也是咱们瓦房店鲜梨首次出口非洲市场。从大船到小梨，从重工业到农产品，大连制造、大连好物的出海之路，真就是越走越宽了。

再来跟大家进行一个预告哈，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啊，今天就要在咱们大连开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水下机器人团队齐聚大连，上演一场深海竞技。那么家里如果有喜欢科技、喜欢海洋的孩子们，这个周末呢，我觉得哈，您可以安排一场观赛。既长了见识，又开了眼界。就说起咱咋大连，咱必须就大拇哥朝上伸起来，海洋科技的招牌也是越来越亮了。好的，我们继续打包一组出行信息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先给开车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为了配合大连青岛220千伏的变电站66千伏送出工程施工，从昨天开始起一直会持续到10月10号，海环街的海宁路南30米处将会封闭施工，请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按照现场的交通指挥标志和交通人员的指挥进行通行，也请大家呢提前规划好您的绕行线路，别耽误了上学还有上班。再来提醒各位一件哈，特别容易记错的事儿，按照中秋

0: 国庆假期的调休安排，这个星期天，也就是说9月20号您要上班的，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日历，定好了闹钟，别把周日当成了休息日。网上啊已经有人把这段节奏总结成了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虽然绕了一点儿，但是呢假期那是实实在在的。为了接下来的长假，这周咱就卯足了劲儿冲吧。再来说一下天气，据气象部门的消息，今年第16号台风杜鹃或将生成，未来路径还不确定，可能会影响中秋假期。那么有计划中秋出行，尤其是计划去沿海地区旅游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来关注一下台风动态和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再来说一条出行贴士哈，最近呢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是有10度以上了，那么部分地区甚至是超过了15度，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哈，叫做早穿棉袄午穿纱。这个季节呢提示各位比较容易感冒，建议大家呢要采取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早晚加件外套，中午减衣物，热了脱，冷了穿，灵活应对。老人和孩子的抵抗力呢，相对是弱了一些，一定要多加留意一番。那么入秋以来呢，气温骤降的同时，昼夜温差加大了，这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和意外急症高发的季节。近日西岗区的多个社区是把秋冬换季的防病知识还有应急自救技能送到了居民身边。接下来呢，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陈一轩的报道。
1: 秋季冷暖交替，老年人血管收缩变化大，中风、心绞痛、心脏骤停等突发风险显著提升。对此，日新街道双星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就在身边应急科普知识讲座，现场社区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急救黄金四分钟核心要点，科普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快速识别方法。居民张先生
2: 让我们受益颇丰啊，受益很大，组织了有名的医护人员对我们现场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在关键时候是能够救命的，也是我们呢这个中老年人呢也非常喜欢，还给我们发放了一些健康知识保健的小册子，健康时时陪伴在我们身边。
1: 针对秋季女性免疫力波动、换季养生防病需求，万全社区同步开启名医健康课堂活动，邀请妇科医疗专家围绕子宫内膜癌、妇科常见疾病的换季预防、早期筛查、科学保健展开细致讲解，通过真实临床案例提醒女性居民换季期间要树立规律作息、科学筛查、及时调理的健康理念。居民李晶：
3: 这场名医课堂特别贴心，在家门口就能听到专家讲解女性健康知识，学到疾病预警常识，懂得定期体检，期望多展开这类便民的健康活动。
1: 下一步，西岗区各社区将持续结合季节特点，开展常态化的便民健康科普、应急技能培训，为辖区居民平安度秋、健康过冬保驾护航。秋季冷暖交替，老年人血管收缩变化大，中风、心绞痛、心脏骤停等突发风险显著提升。对此，日新街道双星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就在身边应急科普知识讲座，现场社区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急救黄金四分钟核心要点，科普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快速识别方法。居民张先生
2: 让我们受益颇丰啊，受益很大，组织了有名的医护人员对我们现场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在关键时候是能够救命的，也是我们呢这个中老年人呢也非常喜欢，还给我们发放了一些健康知识保健的小册子，健康时时陪伴在我们身边。
1: 针对秋季女性免疫力波动、换季养生防病需求，万全社区同步开启名医健康课堂活动，邀请妇科医疗专家围绕子宫内膜癌、妇科常见疾病的换季预防、早期筛查、科学保健展开细致讲解，通过真实临床案例提醒女性居民换季期间要树立规律作息、科学筛查、及时调理的健康理念。居民李晶：
3: 这场名医课堂特别贴心，在家门口就能听到专家讲解女性健康知识，学到疾病预警常识，懂得定期体检，期望多展开这类

0: 利民的健康活动。
1: 下一步，西岗区各社区将持续结合季节特点，开展常态化的便民健康科普、应急技能培训，为辖区居民平安度秋、健康过冬保驾护航。秋季冷暖交替，老年人血管收缩变化大，中风心绞。
2: 是不是又学会了呢？祝大家呢都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来，我们关注哈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内容啊。袁还说了，娜娜这六天呢、啊、是边游边想编织要丢了，死腿你快游。袁儿你咋那么可爱呢？还有这一位人生说，我觉得哈、啊、踢沈阳是比较过瘾的，希望沈阳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还有这一位哈、啊、头像是这是小猫咪，特别可爱的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对手是谁他不重要，只要大连赢就是可以的。这就是坊间很多在说东北超就是大连队和其他队的比赛。胖胖熊说了，哎，我怎么觉得今天早上又有一小时的原味早高峰了呢？真是挺好的。哎，我就一直挺不理解的，到底是什么味儿是原味的？有点目前是面目全非的即视感觉。所以大家也可以把你心目当中认为原味的这个领先早高峰到底是什么样子发送过来哈。好，那么这个时段当中呢，再跟大家来说一组生活贴士的小提醒。首先来讲一讲，您如果哈肚子疼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招是啥？是不是手搓热了之后放肚上揉揉？很多人呐，肚子疼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再揉呗。但是呢，医生提醒了，肚子疼不能乱揉，更不要随意的吃止痛片。腹部剧痛那有可能是危险信号，比如说胃肠穿孔，还有急性胰腺炎、阑尾炎穿孔等等一系列的急症。那么这些病症啊，恰恰不能进行腹部加压，乱揉反而容易造成误操作，加重病情。如果说腹痛还伴有头昏眼花、冷汗发热等症状，一定就要及时就医，千万别硬扛。再来说一说应景的月饼啊，中秋临近，月饼虽好，可别贪嘴哦。月饼普遍是高糖的、高油的、高热量的，一块广式月饼的热量可能抵得上一顿饭。建议大家呢，把月饼当点心吃，每次吃到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块就可以啦，搭配茶水解腻。糖尿病还有高血脂人群和老人以及小孩一定要控制分量。另外啊，选购月饼要认准正规厂家，散装的月饼注意看生产日期，月饼圆圆寓意团圆，健康那才是团圆的本钱。近期嘛，就是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哈说推荐所谓暴食后悔药，那就是催吐。就像吃多了月饼之后，你会觉得哎，虽然是高油高糖，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我就爱吃啊，吃完之后我给它催吐了行不行呢？而且有人声称说，这样你既能够享受美食，而且不会增加你的体重负担。但是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暴饮暴食之后你再催吐，真的就这么靠谱吗？来，我们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呢？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治医师邵玲玲介绍，很多人认为把食物吃进去再吐出来只是过过嘴瘾，不长体重，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吃下的食物不是全部吐出，可能会吐 50% 到 70%， 还有 30% 到 50% 会被身体吸收。另外，像碳水这类食物在胃里就已经开始被吸收，所以即便催吐还是会增加体重。专家指出，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到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与神经调节能力。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低钾，催吐还会带来内分泌紊乱。比如有的患者会出现闭经、不孕，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甲状腺的问题。

家提示，可通过调整进餐顺序辅助控制食量，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尤其是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身体耐受能力弱，更应远离暴食、催吐、导泻等伤害身体的行为。

0: 喀纳斯、禾木村，还有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等。金秋的北疆没有拥挤人潮，只有满目金黄与澄澈山水，全程舒适双飞，行程松弛也不赶路。那么本次新疆北疆八日游错过，你可能需要再等上一年了。如果不想看秋景，那就与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下南方暖阳。9月27号，大连听众专属的云南6日轻奢之旅，全程飞机加动车联动，轻松舒适，老少皆宜，一次玩转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网红秘境哀牢山，呼吸山野清新绿意，玩转西双版纳，逛星光夜市，体验浓郁的傣泰风情。10月18号、10月25号还有两个团期，新疆南疆八日游，十月份还有云南六日游，等待您的加入。咨询报名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上边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获得回弹链接，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具体的行程和价格一起发送给您。目前呢是电台主持人全程带队，全程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欢迎您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微信也是同步的，席位有限，先到先得。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中原海运的消息资讯。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龙兴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长山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优惠等您来。好，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组哈，朋友们发来的信息互动内容。弘毅说到啊，入市方向就是焦金山隧道老隧道左侧车道呢，目前是有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焦金山隧道老隧道左侧车道是有车辆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涛你说，我就希望大连最后能够捧起冠军奖杯，我们都是同样的想法。一鸣说，播出你的特色，不要说足球。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消息，所有的资讯，我都应该让大家尽可能的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让您掌握呀，这个足球只要不细说就可以了嘛，是吧。还有地中海猎人说，入市区方向焦金山的外侧隧道一入隧道口就是两车的事故，目前呢已经导致压车了。叶少说，五一路的入市区方向刚刚过了隧道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好的，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哈，稍后呢在7点钟的时候，我们的领先早高峰会回复原汁原味的双人正式开场的组合，高峰呢也会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早高峰路上车流不息，我们都奔走在属于自己的旅途当中，稍后再回来。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
2: 沉默，因为 AI 克隆你的声音骗局，它又来了。
3: 对，接听电话的时候呢，我先给他来一个悄无声息。
2: 对，
3: 你不吱声，我就闷着啊。还有啊，就是问问大家，昔日的红薯叶，就是地瓜叶呗。
2: 听过，
3: 是不是？
2: 嗯，
3: 地瓜叶知道吧？
2: 知道。
3: 哎，以前呢，曾经有一份地瓜叶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拿它来喂猪。如今就这个东西已经逆袭成为了一段高端的蔬菜，然后烘干品一斤能卖到300块钱，你敢信吗？
2: 太贵了，
3: 嗯，
2: 太贵了。就是万物皆有价值，只是未逢其时。
3: 对。
2: 哎，我能这样觉得，猪现在吃的都比我吃的好吗？
3: 那你不能跟猪抢啊。
2: 我不能跟猪比呀、啊。
3: 就是有些东西啊，以前我们是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
2: 啊，它的好处，
3: 对吧？
2: 嗯，
3: 就好像如今到了中秋这个时节，你看大闸蟹，对吧？也是啊，高端的一个食材。
2: 嗯，
3: 但是最早以前大闸蟹这玩意儿，有钱人都不稀得吃啊，
2: 不爱吃，
3: 是不是？都是呢，这个贫苦的一些人群吃这个大闸蟹，包括以前呢，咱们吃海参啊，谁吃那个海参肠子呀？对不对？现在都知道那是好东西啊。还有像鲍鱼呀，还有海胆呢，以前都没有人吃，你看现在这个东西多少钱？
2: 海胆是吃刺儿不？
3: 榴莲吃壳是不是？
2: 对呀，那是不是都是好东西？
3: 要不然你看你吃的就是属于
2: 杂
3: 毒僻西进的。所以咱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还发现哪些以前根本就不值钱？
2: 嗯，
3: 但是呢，近些年你看看现在开始这个价格
2: 飞涨啊，
3: 对，一路走高，开始超出我们的想象和接受能力了呢。要说超出我们的接受能力，在龙虎山景区最近呢打出来一个口号，叫30岁老人免费领登山杖。这不是个病句吗？30岁怎么就成老人了呢？
2: 我觉得30岁正是就是身强体壮的青年时间段啊，这咋就成老人呢？
3: 对呀、
2: 啊，这个景区到底是宠粉还是玩梗呢？
3: 啊，年龄呢只是一个数字，心态永远年轻。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呢，身体的这个年龄和身体状态啊，它并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2: 是。
3: 那么朋友们，你也可以评估一下自己，你现在年龄是多大，但是你的身体状态又相当于多大呢？哎呦，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90多岁老人现在还独自的骑自行车呢。
2: 那身体这么硬朗吗？
3: 那可不是吗？100多岁老人现在还眼也不花，然后呢说话的时候呢这个条理还很清晰呢。
2: 哎，我就前两天看那个王石参加一个北京的那个体育赛事，
3: 嗯，
2: 妈，那肌肉啊，那赛事的强度啊，
3: 啊，
2: 那都是70来岁的，我觉得那应该算老人。
3: 对呀、啊，小老头了，是不是？
2: 对呀、
3: 啊，哎，所以现在年轻人，你看啊，30-40岁的哈，你这个身体的体格未必能赶上人家60-70岁的。
2: 确实是哈。
3: 30岁老人免费领登山杖，那我问一下，我要是60岁能领2根不？还有再说一下呢，现在啊，这个汽车的智驾又出新问题了。
2: 嗯，说有人呢是将110设置为了第二紧急联系人。
3: 嗯，
2: 就这人啊，在醉驾途中昏睡之后，这个车辆呢就自动替其报警了。男子还辩称呢，你我这是属于主动投案。
3: 嗯，是这样吗？智能驾驶能接管你的车辆，但是它接管不了你的责任呢。
2: 是的、
3: 嗯、
2: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4: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5: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4: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6: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7: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8: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9: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我不给子轩出数学题，有人给出啊。
1: 我当时我就想了，不吃了，别买了。
0: 啊，这个旺就说了，我给子轩出道题啊，这是我昨天新学的。妈妈买榴莲差35块钱，爸爸买榴莲差45块钱，两个人买榴莲差10块钱，是两个人买榴莲是把两个人的钱加在一块儿吗？差10块钱，请问榴莲多少钱？
1: 你这题是不是出有问题？你看老高都没读懂，两人买榴莲是不是差10块钱？
0: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普路目前从陵水小区进入学院广场，包括陵水小区向南，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位置，文静街以及五一路合围的这个小区域段内，车辆的滞缓情况也都比较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六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4: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5: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一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6: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7: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8: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9: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10: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9: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10: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傍晚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6度。
1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嘞，早高峰的故事呢，永远在路上。7: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
0: 哎呀，真有人答这个数学题啊！
1: 是，
0: 再来给大家呢出一道这个题啊，是我们的。

0: 一位听友给我们出的，
1: 嗯，
0: 说呢，爸爸妈妈去买榴莲啊，然后爸爸买榴莲呢差45块钱，妈妈买榴莲呢差35块钱。如果爸爸和妈妈的钱放到一块儿买这个榴莲呢，还差10块钱。请问榴莲多少钱？
1: 太绕了，
0: 嗯，
1: 算不明白。
0: 这个隐形的翅膀给答案呢是90块钱。还有人说呢是80块钱，都不对。
1: 还有人算是70块钱。
0: 对，我觉得答案是70块钱对。
1: 我觉得答案一会儿下节目我再好好想一想
0: 啊。也就是呢，爸爸手里头现在有25块钱。
1: 不是，你们都在纠结这榴莲多少钱，我在纠结的是爸爸手里咋能有这么多钱。
0: 嗯，爸爸是哪儿来的钱？
1: 对、
0: 啊、还能买榴莲？
1: 对呀、啊、这家太富有了。
0: 你算一下啊，如果榴莲70块钱，爸爸手里有25块钱、嗯、所以说呢25照70是不是差45，然后妈妈手里有35块钱买榴莲的话呢还差35，25加35放到一块儿是60，距离70还差10块钱，就符合这个题的内容的设定要求了啊。还有呢，今天不光买榴莲的，买包的造不了少呢。
1: 是的，大家都可以在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儿啊。
0: 嗯
1: 嗯，
0: 你看周末爸爸说了榴莲70块钱啊，妈妈有25，爸爸有35，这是3元1次方程，可解。
1: 有没有可能这位听众会说这题是小学2、3年级的呢？
0: 嗯，你有能耐你整个4年级的。
1: 你别，你整个1年级的。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嗯、是香香玲，说我儿子特别想知道现在广播的插曲是什么名字、
0: 嗯、
1: 他快要到学校了，能不能回复他一下呀？
0: 嗯，
1: 哪一首？刚才
0: 你还是摇一摇吧、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记不住名啊。
1: 确实是啊。
0: 你看看这个粉皮儿姐还说、
1: 嗯、
0: 过去呢像鸭肠就这类东西啊、嗯、那都是烀熟了喂猪的，哎，猪吃了之后那是膘肥体壮的，是不是、啊、现在这个鸭肠好东西啊，涮火锅鸭肠挺贵呢。
1: 是啊，关键是还有一些鸭货店卖那鸭肠价格也贼高呢，
0: 麻辣鸭肠。
1: 对
0: 啊，王强还说啊，儿童医院附近呢进入到武辉路，就那些隔离锥啊已经撤了、
1: 嗯、
0: 又可以两排车道进入到武辉路了，所以这个地方恢复畅通，不堵车了啊。
1: 嗯，还有啊 ，something 说老高啊，你都工作快30年了、
0: 嗯，
1: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快要退休了呀？真好羡慕你了。
0: 掐指一算，距离退休还有10几年呢。
1: 还有快乐老顽童说，你看哈、啊，过去海星那是垃圾，
0: 嗯，
1: 现在海星都已经上了酒店的菜谱了，
0: 嗯
1: 嗯。
0: 还有这个凌雨说，这有啥呀，没听过呢、啊、我们屯子现在推出那个就以前喂猪的那个槽子，
1: 嗯，
0: 现在有火锅店推出叫猪槽的火锅。
1: 这能吃吗？
0: 是不是都不给发筷子呀？
1: 对呀，
0: 用头拱啊。
1: 文还说，我妈这两年啊就迷上了这个吃地瓜梗。
0: 嗯，
1: 我说这不是喂猪的吗？
0: 嗯，
1: 哎，就有疑惑，是不是？
0: 还真是，你看看、嗯、那咱就把这条新闻拿出来啊。时代变化到底有多快呢？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面，随处可见那个红薯叶，不就是地瓜叶吗？
1: 对的，
0: 过去只是用来喂猪的一些边角饲料，毫不起眼，一文不值。但是谁也没想到，就这款当年的猪草、
1: 嗯、
0: 如今彻底翻身了，
1: 逆袭了、
0: 啊、对，跻身到呢高端的蔬菜行列，被誉为是蔬菜皇后了。
1: 哎呦，就是它烘干，就是烘干在深加工之后它出口，
0: 嗯，
1: 哎，出口之后身价暴涨至$300，
0: 出口到美国
1: 啊、嗯、价格翻了上百倍，
0: 嗯，
1: 堪称是农产品逆袭的典型范本啊。
0: 很多人小的时候呢都见过这个红薯叶，田间地头呢随处可见呢。从前农村家家户户啊采摘回来基本呢都是用它来喂养家畜的、
1: 嗯、
0: 啊，极少当作蔬菜来食用。那么受制于认知和加工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其实就是被长期的埋没了。
1: 是的，
0: 如今呢随着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升级，红薯叶彻底摆脱了猪饲料的标签，
1: 嗯，
0: 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内外抢手的高端养生蔬菜了，反差之大让无数网友直呼不可思议呀、
1: 啊！对呀、啊，那么现在呢？随着哈说这个红薯叶的走红，网上也有各类养生传言层出不穷。流传最广的就是说，常吃红薯叶 你可以防癌。
0: 嗯，
1: 所以不少人就跟风抢购，把它当成了一种抗癌神菜。
0: 那有点神话了。
1: 对呀，那针对这一话题。

0: 哈，科研团队也给出了权威辟谣，说实验当中呢，红薯叶提取出来的物质当中确实被证实可以在特定实验条件下抑制部分癌细胞的生长。
1: 你看看这几个定语啊，都是条件给你划定出来了。
0: 对的。
1: 但是重点来了，实验室的高纯度呢，那是浓缩提取物啊。
0: 对呀。
1: 经过了专业的提纯，精密的配比，浓度和功效是日常使用你无法企及的，你得吃多少吨呢，是不是？
0: 可不是吗？
1: 普通人你就经常的清炒啊，凉拌呢、啊、或者煮汤啊，吃这个新鲜的红薯叶，你的摄入量是非常有限的，没有经过提纯，完全达不到什么任何防癌抗癌的效果，不存在任何日常使用的抗癌神菜啊。
0: 咱再抛开这些谣言哈，就这个红薯叶其实它是实打实的一个优质的家常食材，它属于典型的低热量高营养高蛋白的食物，膳食纤维也很丰富，饱腹感很强，适合你减脂的时候吃，重点控制人群是最突出的优势呢，就是它的钙的含量非常出众，它是远超牛奶的，它是天然的补钙素菜。
1: 你看看这么多年我错过了多少天然钙片啊，
0: 是不是？同时呢，就是这个红薯叶啊，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口感清爽也不油腻，做法百搭，像蒜蓉清炒啊，凉水焯水，凉拌焯水，还有煲汤煮粥都非常适合，老少皆宜。
1: 所以这个红薯叶身价暴涨啊，并非是食材本身它有了什么变化，而是我们以前认知太有限了。
0: 对的，
1: 所以小时候家里面拿红薯叶，那你不当个玩意儿，你喂猪，现在反倒是轮到我们花钱买来吃，时代真的是变了。
0: 所以说嘛，万物皆有价值，只是未逢其时。我们可以认可红薯叶的这种营养价值，但是啊，也不必去神化它的功效啊，就是拒绝养生焦虑，远离食材谣言哈。
1: 对。然后开出租老梁说，小的时候上山挖野菜呀，那是迫不得已呀，为了填饱肚子。现在上山挖野菜也是迫不得已，为啥呢？是为了挣钱呢。那山野菜是真贵啊，
0: 真贵啊。
1: 你比如说小的时候吃那个刺老芽，也叫刺嫩芽，你看看啊，那个时候上山那是野菜，你像虫五就说刺嫩芽现在最便宜的时候也得卖到40块钱一斤。
0: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带着听众去挖那个大头蒜，就那个山野蒜，过去都没人吃那玩意儿，现在价格老高了。
1: 对。然后呢，这王姨也是，我妈是说了，小的时候去赶海，那海胆都没有人要，都嫌扎的慌啊。现在你看海胆啊，尤其是那个虾夷马粪海胆，你看看多少钱一个吧，
0: 可不呗，你都不敢想象啊，那价格涨得有点太离谱了。
1: 还有波涛海浪说，刚刚我路过的时候，我看到一辆皮卡车开的那家伙老慢了，我一看这个司机竟然在看书，看的真的是书啊，就翻的那个书啊。
0: 你开车的时候看书啊？
1: 有没有可能他看的是说明书呢？
0: 他看的是地图吗？
1: 就是整不明白了，这个车到底应该怎么摆的，是吧？你这个车号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通知他一下哈。
0: 对，
1: 用广东话哈来形容，就是我们通缉他呀。
0: 通缉他呀。
1: 对呀，确实危险驾驶啊，你这是妨碍别人了。
0: 哎、那我们继续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这些信号内容，信息的内容啊。军哥说，我刚才以为撒饺子呢，这么贵呀。是包，我们说的是包哈。
1: 包饺子，饺子包。
0: 对。
1: 你看大家都在回忆哈，小的时候啊，你说这个没当回事儿，那个没当回事儿，现在都得自己花钱，
0: 这现在都是宝了。还有独来独往说啊，金三角铁道口的入市区方向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过往车辆。小男孩跟我是一样的，要是这样让我算钱的话，那算了，不买了，我不吃榴莲了。
1: 对，买个榴莲费这劲呢，还得算数学。是不是你差多少我差多少，
0: 脑不够用啊。
1: 哎呀，不行的话咱就当个梦想家呀，小的时候还记得我们的梦想吗？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

0: 来走，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0: 好嘞，7:52啊，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啊、这边 MT 就说什么歌这么好听，
1: 什么歌，揭晓一下歌名。
0: 哎，就叫做梦想家。
1: 嗯
0: 啊，来自于呢冷舒染演唱的一首歌曲啊。
1: 嗯，梦想家、
0: 哎、梦想家就在家想呗，
1: 就做梦呗。
0: 嗯，
1: 我发现做梦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0: 你
1: 梦里什么都有。
0: 你是联想集团的呀。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平常心说龙葵你们知不知道？
0: 嗯，
1: 我们叫黑油油。
0: 嗯，
1: 小的时候菜园子边有的是，没人吃，我吃过。
0: 嗯，
1: 就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吧。
0: 哎呀，小明说你看这个地瓜梗现在啊真是啊更值钱了，就是不光地瓜梗啊，现在地瓜也值钱了。
1: 对呗，
0: 你知道就是街边卖那个烤地瓜，一个大地瓜得多少钱？
1: 得12-3，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买的挺大呀。买小了不够吃。
1: 不是，但我不能买的那个就挺甜的吗？
0: 哎，我觉得现在这烤地瓜越小的越好吃呢。
1: 没有、嗯、你再下次买个大个的
0: 啊。我一般吃烤地瓜啊，如果要是表皮洗干的话，我愿意吃地瓜皮儿。
1: 下次我把这皮儿给你。
0: 咱俩吃一套，是不是？
1: 是组合拳。
0: 小明说了，现在猪吃地瓜了，那反过来了。

0: 啊，
1: 啊，反过来了，人吃地瓜梗，然后猪吃地瓜，我们不能把胜利的果实这样喂猪了。朱峰还说，只要高教授在，选的歌都是真好听啊。就大家对你的小曲库哈，
0: 是吧？充满好奇，
1: 喜欢了。
0: 最近的这首歌曲我也是反复的单曲循环。哎呀，梦想家，梦想家，但是我们不能做白日梦啊。
1: 对的，
0: 对吧？平时的时候呢，也得是要提高防范的这个警惕心啊。
1: 你看现在的骗子的骗术升级了，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大家哈，他们呢会通过收集声纹，然后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你的声音，这之后就给你的亲戚啊朋友啊打电话，干啥？不是对他们表示关心，是用你的这个声音管他们借钱，
0: 以你的名义开始呢欺骗你身边熟悉的人。
1: 是
0: 声音声波它也是有纹理的啊，你像我们做的录音软件经常就是声波嘛。
1: 对的。
0: 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啊新闻中心的民警就教大家一个叫3秒钟的沉默法。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首先就是我们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

0: 如果对方持续还是不出声，你就要及时的挂断电话。如果呢，你要是接通之后能够听出来，那么对方是冒充客服的，是 AI 机器人。现在有很多，喂，你好，喂，你好，我这边呢是什么？一听这就是机器人。
1: 对对对，是，我就接到好几次这样的电话。
0: 是是
1: 就你同样，你接到这种电话，你也不要出声，你就立即挂断它。
0: 对，
1: 否则骗子的系统就会捕捉咱们的人声，
0: 对，
1: 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再冒充你本人找你的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0: 另外呢，我们现在收到很多的一些来电呢，都是机器人给我们的打，
1: 是
0: 吧？然后呢，感觉好像声音还挺亲切的。一般要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1: 跟我讲话似的。
0: 喂，您好，请您先不要挂断，我马上我就挂。越不让我挂电话的，我越要挂。
1: 那个话术好像都是经过提前演练的。
0: 对，
1: 那咱是不是上节目不能说话呀？咱的这个声纹也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啊。
0: 骗子呢，就是用这个 AI。你看 AI 呢，它是一个工具，在我们这个好人的手里面，它能够得到有效发挥，
1: 对，
0: 能够使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在坏人手里面，它就成了诈骗的工具和手段。
1: 是的，
0: 它能够凭空的制造哪些骗局呢？主要分为四类。一个呢是克隆声音，骗子拨通电话之后，刻意保持数秒钟沉默，来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啊？你好。”你怎么不说话呀？喂，你不说我撂了。
1: 哎，这就成了这个语音样本了。
0: 你说的越多，它捕捉你声音特点的这个元素呢就越多。就可能被 AI 复制出你的声音纹理。
1: 对。
0: 第二类呢，就是 AI 投资理财的诈骗，用软件呢生成虚假的什么 K 线的利好消息啦，伪造网红专家的视频呢，推送一些稳赚不赔的所谓的这些项目来诱导你转账。
1: 对，第三个呢就是 AI 换脸视频，会盗取受害人的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然后冒充亲友、领导、客户，编造一些啥呢？说，哎呦，发生车祸了，哎，我现在急需用钱，哎，领导安排的，要你赶紧付款等等一系列的借口。第四个呢，就是 AI 情感诈骗，生成完美恋人，长期聊天建立信任，再以重病手术费、创业资金周转、异地见面路费等等为理由来向你索财。
0: 对，所以这四类电话哈，不要接听。
1: 是的
0: 啊，这范伟不是教咱们了，接到这种电话直接拨打110。
1: 所以你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就说，我如果遇到了陌生来电，我根本就是不接的。哎，我根本让他开不了工的。
0: 对，
1: 哎，这就对了，
0: 直接拨打110或者是拨打96110，这是国家反诈的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还有呢转账的一些凭证啊。
1: 是的，就是你的一句喂可能成为骗子开工的钥匙。
0: 对，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一份警惕啊，你就少上一回当。
0: 哎呀，还有人说我和老高一样也爱吃那个烤地瓜的地瓜皮儿。我不光愿意吃那个地瓜皮儿，我
1: 还
0: 愿意吃呢，就是地瓜两头
1: 那个钉，
0: 对，尖尖的那个秧的那个地方，因为啥呢，那个皮儿烤的都抽巴了之后呢特别哏啾，有嚼头。
1: 你别说，你吃这玩意儿哈挺各色呀，
0: 挺嘎咕的。我吃香肠也愿意吃那香肠头
1: 那个啾啾那块儿，
0: 就是系绳那个地方，啾啾那地方我觉得特别哏啾。
1: 你不行直接整点海蜇皮吃吃呢更哏啾。
0: 手放开还说了，我用 AI 来对付 AI， 挺有意思啊。
1: 听听 AI 到底聊的是啥啊。
0: 好了，时间关系，7:59以上呢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小林和高峰为您主持的连心唱录节目。明天再见喽，
0: 稍后再会，
1: 拜拜。

0: 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喂，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有点变化。目前黄浦路的沿线从学院广场一直到临水路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